0: 现在不说，据说有人带自己的孩子玩黑神话悟空吗？
1: 哦，
0: 这家更新了吧？
1: 是、嗯、啊，秦叔 ，I can go anywhere 是不是时空穿梭那个小人？飞行兵？是他吗？
0: 飞行兵，时空穿梭还真不是他
1: 啊、
0: 嗯！时空穿梭说话就。
1: 那个东西我忘了，
2: 那可能穿的时候创电网
0: 了。I can go anywhere 是飞行兵，
1: 飞行兵，
0: 哎，对
1: 对，你看分析这句话就感觉能到处撩的那种，
0: 嗯，对呀，随便跑嘛，哪都可以去嘛，
1: 对
0: 吧？
1: 美国那个伞兵就是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落地就坐下。
0: 对，
1: 大家继续来聊聊吧，
0: 继续说吧，
1: 小时候的游戏啊，
0: 嗯，对 ，Former People 到底是什么呢？八点之后揭晓答案。
1: 哎呀 ，For my people 啊，那必须得是雅诗兰黛小棕瓶。我们为了大家嘛 ，For my people 嘛，都推荐的是好东西，尤其是女孩儿。哎，无论你今年多大了，你都得好好爱自己，把这种精致和底气啊，要握在自己的手里。哎 ，For yourself 吗？哎，认真的护肤，给自己啊最值得的投资。今天呢，直接给大家安排啊实力派好物，也是咱们商城的爆款的单品雅诗兰黛小棕瓶啊特润精华套组，大家就可以闭眼冲就可以了。You can go anywhere， 闭眼冲。
0: 为什么能火这么多年呢？用过人都懂啊，真能解决问题。核心成分二裂酵母那不是噱头啊，就像皮肤的夜间修复工，能够钻进皮肤的深层给细胞充电。哎，熬夜之后啊，你一涂它，第二天脸就不黄不垮了，比熬这十片面膜都管用。它的质地呢是清透的浅棕色，上脸啊嗖的那么一下就吸收了，一点不黏腻。最绝的是它这个双模式，白天涂呢能够帮助皮肤抵住日晒环境的刺激啊，不容易泛红敏感。晚上厚敷呢就可以当这个修护的精华啊，熬夜追剧赶方案玩游戏啊 I can go anywhere 都可以啊、第二天脸还透亮呢啊，不会暗沉垮脸。坚持用两个月，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啊，皮肤摸着又软又滑，即使素颜都透着健康的光泽，比同龄人看着年轻好几岁。干皮用呢够滋润，油皮用呢够清爽啊，混油皮呢也能安心的闭眼入，趁现在有优惠赶紧囤货吧。
1: 对，再就是重点呢，官网50毫升瓶装，平时啊，正装瓶是要900，这个价格呀，确实有点舍不得啊。但是今天呢，有宠粉福利啊，50毫升的正装只要399，你看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的划算了。现在下单呢还有惊喜，还可以再送你4瓶啊15毫升的体验装，这一送那就是60毫升，再加上原来的，一共就达到了110毫升，相当于花了399，带走2瓶正装还要多的这个量。
0: 嗯，
1: 哎，贴心还搭配了礼盒。仪式感满满，跨境直采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溯源，大家可回复两个字精华来抢购吧，
0: 涂上这个精华 I can go anywhere，
1: 嗯，到哪儿都信心满满。
0: 哎，最后 for my people Please don't leave me this
3: way I'm guilty now。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7: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8: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7: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8: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9: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在南极的冰冷世界中，生活着一种可爱的生物企鹅。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雄性企鹅在求偶时会送上一份特别的求婚礼物，一颗漂亮的石头。这颗石头并非随意挑选，而是雄性企鹅精心寻找，经过严格筛选的。它们会在冰川、雪地中寻找那些色彩鲜艳、形状独特的石头，以此来吸引雌性企鹅的注意。一旦发现合适的石头，雄性企鹅会小心翼翼地衔在嘴里带回巢穴。在求偶季节，雄性企鹅会将这些色彩斑斓的石头展示给心仪的雌性企鹅看。如果雌性企鹅对这份礼物表示满意，那么两只企鹅就有可能结成伴侣，共同繁衍后代。这种以石头作为求婚礼物的行为，在动物界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在企鹅的世界里，这是一种重要的社交和繁衍策略，是不是让你增加了对企鹅行为多样性的认识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 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一对让你开心快乐的好兄弟，一档让你捧腹大笑的好节目，
1: 笑点特别多，都在捧腹大笑，
2: 笑里带着泪，泪里带着笑，
1: 绝对让你想要做腹肌，
0: 不经意间拯救你的不开心，
1: 他真的能拯救不开心。
3: You love me， 我有很多剧情。
0: 金龙鱼雷金鱼兄弟重磅打造早间新闻脱口秀，早上7点震撼来袭。

0: 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1: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0: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1: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啊，在七月四号啊，主题为青春东北超的大东富士号球迷专列从大连北站缓缓驶出，这也是该球迷专列开行以来呢首次驶出辽宁省。满载大连艺术学院400多名师生助威团是一路向北，奔赴通辽主场观看这场比赛啊，是大连对阵通辽的比赛。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本次这个远征助威团呢，都是大连艺术学院的师生，涵盖了各个专业各年级啊，分为开场展演、看台拉拉队、学生志愿者以及带队老师四支队伍，这个阵容非常的整齐，青春洋溢。车站呢也是彩旗飘扬，助威声不绝呀。学子们呢怀着对大连足球的热爱是有序登车，哎，届时呢还将在通辽赛场上献上特色的文艺演出，用专业的才艺给我们的球队来加油助威。
0: 在旅途之中呢，车厢也是画出了青春嘉年华呀，师生轮番献唱起舞，演奏乐器，众人齐喊一些助威的口号，交流彩排流程啊，畅谈观赛的期待，足球热血和艺术活力也是交织，沿途也是氛围感拉满啊。在列车上呢，提前上演了一场东北超狂欢。那么为了保障啊青年球迷客场出行的体验，辽宁省文体旅集团呢也是延续了暖心的服务，为专列每一位师生定制了球迷大礼包、助威手幅、联赛的文创产品、东北特色的风味美食是一应俱全，全方位解决长途出行的配套需求。不少球迷呢也是说了，说哎呀，这个球迷这个专属专列啊，不仅省去了跨城出行的麻烦，还能够跟数百名同龄人结伴出行，这一次啊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聚会。
1: 嗯，对，大东富士号的球迷专列呢是赛事加铁路加文旅加消费啊一体化融合的一个标杆的项目。本次跨省青春主题专列呢更是实现全新突破，创新联动高校艺术资源和职业足球赛事，以青年大学生为核心的传播载体，进一步的拓宽了卡米尔大商啊东北超足球文化的边界，也是搭建了辽蒙两地城市足球交流的纽带。接下来呢，400多名大艺的学子将亮相通辽赛场，哎，整齐呐喊啊，还有特色拉拉队展演的方式啊，来书写东北超的青春篇章。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今天来聊一聊吧，
0: 来聊一聊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游戏啊，从最早的这个手柄机器啊，到后来的街机啊，电脑机器、电脑游戏啊，
1: 对，
0: 到后来的
1: 网络游戏、
0: 手机游戏、
1: 手机游戏，
0: 对，
1: 就是手机。这是游戏啊，应该说在咱们国家这样、发展一个进程，也是陪伴了几代人呢、从小到大这么一个娱乐的时光。
0: 是，所以说今天互动话来说一说啊，至今让你难忘的哪些游戏，你都玩过哪些游戏，你最喜欢的哪一部游戏都可以说一说啊。刚才那个大家出了个题嘛， For My People 到底是什么啊？王大豪果然是玩过红警二的人啊，一下就答对了，是不是？
1: 或者是最近也在玩。这玩过的可能因为印象也不是很深刻的，因为里面有不同的国家嘛，
0: 对，
1: 每个国家可能说英文的这个口音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应该玩的还很仔细的。
0: 是是是，给大伙儿听一小段吧，好不好？这个 For My People
1: 用 AI 来制作的，当时呢把一个国家的一个兵种啊，以小故事的方式来演绎出来啊。
0: 对，你一听吧，非常熟悉喽。
2: My truck is loaded， 不认识我 ，It doesn't matter， 我身后的大家伙你一定认识。One way trip， 我知道这将是一趟有去无回的行程。Watch out for the bumps， 看我身上的标志像不像披萨？没错，我就是送披萨的。Let's make a delivery。Stop the car。What are you here for？ I'm here to deliver pizza。Stop the car。Stop。Let's do it。Attack it。
0: 好了，刚才听完了吧？是不是好像忽然间回到了游戏的世界里边？是不是？
1: 是
0: 啊，非常熟悉的那些音乐都出来了，是不是？那些主要的那些台词也出来了，是吧 ？For my people， 最后就是自爆卡车，
1: 是
0: 就为了我的人民啊，自己献身了。
1: 对，
0: 自爆卡车，
1: 就是、游戏当中啊，利比亚的自爆卡车，
0: 对，利比亚自爆卡车，
1: 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来说一说啊，从小到大你对游戏的印象啊，打游戏的一些故事。
0: 这大圣欢喜天真是没亏了自个儿的童年呢啊。从街霸啊
1: 到噬魂，
0: 噬魂，
1: 对，
0: 噬魂还不是我说的那个吧？好雪噬一族，
1: 不是，
0: 不是，
1: 就叫噬魂。噬魂是用刀剑类对打的游戏，对吧？应该是这个吧。
0: 好雪噬一族也是这种街霸类的对打游戏。
1: 它是从拳皇95到2000，拳皇95到2000
0: 是
1: 等到01年上大学啊，这个街机啊就落寞了，开始是红警、星际、三角洲、CS， 再然后呢就开始通宵网游了，大话传奇啊、剑侠、天堂、魔兽，
0: 呵，这家伙
1: 咱们是一代人，
0: 都玩了这些，
1: 是，
0: 真是没亏待自个儿啊，真是
1: 一样的年代感。
0: 花磊说我大学的时候啊，暑假玩了一整个假期连连看呢，那个假期就沉迷这个连连看了，这级数升得特别快。但是等到开学配这个隐形眼镜的时候啊，哎呦，两只眼睛都长了25度，从那以后再也不敢玩了。你这玩太凶了。
1: 是，但是你要不玩的话，这个我觉得度数是可以缓过来的。一般你上大学了，成年了，相对来说这个度数长得就不是那么容易
0: 就固定了。
1: 对，你可能是那一学期就是极度的眼疲劳，你舒缓一下，包括现在人的这个眼睛的度数也都在长，但是你要放下手机一段时间哈，多往远处看看，从事一些户外的体育活动哈，你就会觉得这个视力就恢复了。多往远处看啊，
0: 是
1: 交换一下嘛。

0: 关键玩的太时间太长了。
1: 对，秦还说了呢啊，就说这个飞行兵那个啊 ，I can go anywhere。
0: 是，
1: 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小时候和游戏那些美好的回忆。五月说了，说最好玩的游戏啊，还得是计算机课上偷偷玩的雷电。
0: 哎，你说我们那会儿当学生啊，在计算机课上啊玩游戏，你说老师能不知道吗？
1: 知道，
0: 那就是默许了呗。
1: 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嘛。
0: 嗯，
1: 知道哎，上那个计算机课，可能是。其实学的东西不多，那个时候上计算机课，和现在的你说这个计算机 AI 课程啊，那肯定是现在是专业课程。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让大孩子们，尤其是小学生、中学生
0: 接触一下，
1: 对，看看这个电脑，看看键盘，是不是那时候很多孩子对电脑已经很熟悉了？
0: 我的打字好像就是在微机课上练下来的。
1: 哦，
0: 就是专门练那个打字。
1: 那你们微机课挺多呀？
0: 是吗？
1: 还行吧。我们那时候微机课好像没那么多，有的时候
0: 我们也不多，
1: 也会被经常占
0: 啊，
1: 会占用。
0: 哎，
1: 夏至听兰说了，我来说说吧。他说我的信息得念呐啊，确实那信息太多了。他说我婆婆说我老公啊，就是被游戏机啊耽误的孩子
0: 啊。
1: 他说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不得交换戒指吗？
0: 是啊，
1: 我俩交换的是戒指和 PS2 游戏机。
0: 好家伙！
1: 他说然后我就看见了一个和游戏机过日子的男人呐。
0: 哎呀，
1: 最终幻想系列、传说系列、勇者斗恶龙、魂斗罗、铁拳、鬼武者、三国系列，哎，是不是都有啊？刚开始是自己玩，后来呀就是家里有老大了，哎呀，大儿子陪着玩。
0: 好，
1: 现在是三个爷们一起，打完还盘点呢。尤其是生化系列，生化危机呗，是吧？还有合金装备，我们家的游戏机也随之不停地更换
0: 啊。
1: 对，忍者神龟，他说我小儿子玩的最好，好像还打过黄金。
0: 你这真挺宠啊。都让玩啊，
1: 是
0: 不是
1: 啊？他们确实不耽误学习嘛。老大现在上了一个好大学。
0: 也是啊。所以说你看，就是还是合理的去控制孩子玩游戏，
1: 就是有一个
0: 而不是完全杜绝。
1: 开明的父母，其实小时候不经常说一句话吗？就是赌不如输。就合理的去疏导他。
0: 对，就怕你没控制好，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孩子玩游戏的时间。
1: 对，
0: 这样就完了。这孩子一旦跟你一起沉迷，天天想着下了学之后吃完饭赶紧先写作业，一边写作业一边心想我赶紧把作业写完吧，然后干玩游戏去，那就完了。你心思想的就不是这样。
1: 看父母是合理的怎么去安排这个事情。
0: 嗯，
1: 比如说你要你的成绩达到一定的分数，对不对？你的这个比如说作业达到一定的准确率，然后可以玩。
0: 另外假期的时候，
1: 玩的时候爸妈还可以陪着你一起来玩。
0: 假期的时候适当的就是放松放松也不是不可以的，是不是？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吧，你和游戏的美好的回忆啊。大连都市之声。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嗨。

0: 都市新鲜事啊，最近有了两条热搜啊，直接把很多人都看懵了。第一个热搜啊，叫 LV 在中国疯狂打官司啊，路易斯威登 LV。第二个热搜呢，叫 LV 注册了多款花卉商标。合着现在很多奢侈品集团的法务部啊，工作量直接拉满了，也不盯专柜，也不盯仿包，专门盯着咱们国内大街小巷的各种奶茶店、小吃铺，到处发传票啊啊！大家听说了吧？这个事儿
1: 是啊，给大家来捋一捋啊，最近的一些魔幻大瓜啊。这 LV 啊，靠着这个自家呀标志性的这个四叶花卉，那、啊、这个老花这个图案，在国内啊开启了无差别的维权模式。
0: 忽然间来这么一大波啊，
1: 谁防我我就告谁。
0: 嗯，
1: 被告啊，真的这个被告名单呐、啊，真是跨了十万八千里啊。高端一点的有网红茶饮啊，茉莉奶白
0: 这两天很火了，
1: 哎，一审直接判赔啊1030万。
0: 嗯，
1: 接地气的有南京街边的鸭血粉丝汤，人均二三十块钱的这个平价餐啊、就连已经倒闭的一些小店也没逃过 LV 的起诉。
0: 嗯，
1: 哎，餐具上印一个相似的花纹，照样收传票，我得索赔。
0: 对，其实像 LV 这种老式花纹那个经典图案吧，说实话，我们在大街上经常能看到。尤其是逛一些菜市场啊，很多大妈背个包一看 LV 的，

0: 就是那个花，有的是四叶草，有的是五叶草，
1: 还有三叶草吗？
0: 反正就是当我们在大街上再看见那个传统那个啊，那种就是那什么色呢？就是咖啡色，
1: 棕色
0: 啊，棕色咖啡色那个图案，然后是那个四叶草的，你第一反应应该是它不是真的。所以现在很多人买这个 LV 包的时候啊，都不买这个经典蓝老款，因为让人感觉你是买了个假包，对吧？
2: 还是啊，我是正经在菜市那个旗舰店买的，
0: 菜市旗舰店，
2: 菜市 LV 旗舰店，正的。
0: 但是
2: 125，
0: 这么多年，大家也似乎是就是觉得习以为常了，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 LV 啊，现在终于要奋起反击，维护自己多少年的这么一个经典老花啊、
2: 有人说了，这玩意儿就挺离谱，一个卖几万块钱的啊、皮包。有人说，其实 LV 很多包都不是皮的啊，革的，嗯，叫革的啊，皮革的。嗯，然后你跟十几块钱的一碗鸭血粉丝，20块钱一杯的奶茶死磕，图啥呢？啊，难道说 LV 准备跨界开这个奶茶铺，开 LV 这个鸭血粉丝连锁？
0: 不可能，
2: 哎，不是，人家早就布好了天罗地网啊，不光咱们呢眼熟的经典的四叶花。啊，各种变形啊，多瓣啊，尖角的花卉的图案，嗯 ，LV 啊，在全部批量注册成商标，
0: 你赶紧注册吧，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咱们国内现在我要看见很多 LV 拖鞋，LV 的车贴，我记得在就是在天津街附近有一辆车，老停在停车场里边，我估计从这路过的朋友能看见他，浑身贴满了 LV 的那个大车贴，
2: 就那四叶草嘛，啊，它有 LV 的标志吗？
0: 当然有了
2: 啊，我好像也见过这个车，
0: 满车都是 LV， 对，就那个车，咖啡色的，
2: 嗯，有点印象，
0: 有印象了吧？就感觉这个车好像是 LV 他家的车一样。
2: 那人家可以告他侵权吗？
0: 我认为啊，如果从这个标志上来说是可以的，
2: 但是我没有商业化呀。
0: 那谁知道呢，
2: 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告可能就是商业侵权，
0: 有可能
2: 你用我这个东西来牟利了嘛。你要是查询商标信息啊，更吓人啊，这个注册分类啊，就 LV 啊注册的啊，细到离谱，什么箱包衣服，这是基础操作，什么餐饮餐具筷子调酒器那都拿下了，冷门到马桶刷、搓澡巾、收纳盒，还有寿衣的品类。
0: 寿衣品类怎么也还有啊，穿着 LV 去世
2: 啊，对呀、啊，
0: 这
2: 把 LV 印到这个寿衣上啊，
0: 然后给这个逝者盖上，
2: 老人带走哦，是不是也可能？完了，但是那 LV 好像也注册了嘛，啊，一查询商标有 LV 的商标，寿衣商标注册，通通注册花卉防御商标，等于提前的把市面上所有的能印花的赛道啊都给锁死了，
0: 就是你不要用，
2: 整套操作，哎，作为这个业内哈、啊、叫做防御性的商标布局，说白了，就这个花型。哎，天底下出来 LV， 你就谁也别想商用。
0: 你看，哎，网上的网友啊，疯狂玩梗啊，都是 LV 法务部现在是出门取证，跟扫街巡查似的。逛街先不看你的包，先盯你的门头 logo， 哎，打包袋，店内的墙绘，只要看是这个花型很相近，立马拍照公证，整理证据，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有小店老板呢，都吐槽啊，说自己在网上批发了一批啊带花纹的餐具。进货时根本没多想，开业没多久，法院传票直接寄到家门口，人在家中坐，官司贴上来，
2: 这个确实就有点倒霉了啊！尤其是一个小店经营的老板，他很多东西都是批量进的，对吧？他可能也不觉得怎么样，就觉得好看呗，在网上挑有这个图案的，有这个花纹的，看这个，哎，这个、好像看得熟悉，大家用的比较多，买这个了，但就看这样的官司能不能赢，能不能？
0: 但确实啊，现在 LV 用的太泛滥了，真的太泛滥了。
2: 但是很多的听众啊，可能也会疑惑，那不就是一朵四瓣的花吗？我买五瓣的行不行啊？再说的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些宝相花呀、海棠纹呢，上千年的壁画、瓷器，还有一些绸缎上，好多都是这种对称的花卉的纹样。那凭什么国外品牌注册之后，咱们本土的商家用一下就得遂索赔，甚至有的上千万？这个疑问呢，全网都在炒翻。一边呢是大众啊，觉得这个花纹呢源自东方，不该被你垄断。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法律层面呢又分的是明明白白。
0: 咱就先说说啊，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的这个被告啊，茉莉奶白啊，上千万的赔款这个事情，它的关键原因呢不是单纯的花纹长得像，是品牌啊早就申请过同款的花卉商标，但是被商标局给驳回了。就是你都被驳回了，明知道有侵权的风险，还在全国2000多家门店全线更换了近似的花型 logo、包装、杯套、
2: 故意的
0: 门店招牌全覆盖，那就。

0: 属于主观恶意蹭大牌热度了，所以法院呢才顶格判赔你上千万元，还要登报道歉消除影响。
1: 是，
0: 所以说这个这么来看啊，穆丽乃白被告啊上千万的索赔并不冤，
1: 这个没问题。那这个鸭血粉丝小店呢，人家只是少量的餐具印了一些花纹，规模比较小，那法院认为可能你就获利比较低，
0: 对，
1: 这个赔偿金额呀也只有几万块。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些这个粉丝小店街边的小摊来说，
0: 几万块钱也就破产了。
1: 那当然了，也是属于大额的这样一个赔偿。
0: 是，
1: 这个我觉得应该分得再细一点。分这个主观恶意和确实我自己不知道，就像刚才老板说的。
0: 但你说有不知道 LV 这个的吗？
1: 进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进的这个餐具上印的这个小花卉，那没有 LV 这两个字儿啊，只是这个花长得很像啊，
0: 那也不行。
1: 你不能把这个花都变成了你家的。
0: 你看那个四叶草，人家四叶草那就是 LV 的标志，你不让你用就是不让你用，而且 LV 太有名了，谁不知道呢？所以你明知道这个东西像，你觉得 LV 那么老大的品牌能找你个鸭血粉丝店吗？你就用了，然后就出问题了。
1: 这个反正我确实挺心疼这些小店儿。
0: 是，你说如果大街小巷奶茶小吃日用品全都用了近似于四叶草的花，久而久之消费者看见这个花卉啊花纹呢、不会只联想到高端皮包，品牌高端感直接被稀释了，以后谁还愿意花好几万块钱买老花包呢？批量注册全品类的花卉商标大范围的起诉，本质啊就是 LV 给自己呢建了一道法律的护城河，杜绝所有商家蹭品牌流量。确实现在有些内裤啊、拖鞋、袜子都是 LV 的，都不是正品呢。都是用它的图案图标，甚至 LV 两个大字明白白写着，这确实是影响很大。
1: 所以这件事情啊，之所以争议巨大呀，也就是维权你得合法有依据，但是少了大众能接受的一个分寸感。首先有人说了，这个跨境维权呢覆盖范围确实太大了，中小商户信息差吃亏呀，很多开小店的小餐馆的个体户他不懂复杂的商标分类、驰名商标啊、跨类保护的一些规则，采购带花纹的餐具啊，那真就是无心之举，压根儿也没想蹭你这个奢侈品的这么一个热度，对吧？我吃一碗牛肉面，吃一碗鸭血粉丝，我蹭你一个卖包的一个什么热度啊，对吧？最后呢再摊上官司，这个小生意成本呢根本扛不住赔偿。
0: 对，
1: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在法律侵权这个方面呢，在这方面应该再考虑的
0: 界定一下，
1: 对，再界定的这个细致一点。人家确实是也不是故意的，你可能上面也没有印 LV， 就像很多的网友说的，确实中国传统的一些花卉也是四叶草，那么店家老板他不认识，真的觉得这个花纹啊筷子上印的就是中国的一些传统的四叶花卉，然后你就判定这是 LV 了，
0: 就不让用了。
1: 那不能所有四个瓣的都是 LV 呀。
0: 对，就是说你不能全部垄断了啊，你国风的设计啊，本土的文创如果想使用这样的话处置受限，那怎么办？
1: 对，
0: 不少设计师都吐槽了，说现在啊画一些对称的四瓣花都得小心翼翼，就怕这个东西像 LV， 万一告了。
1: 是，所以这个就看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这个法律啊，在这方面还得对我们国产的一些这个文化，进行一些这个保护，对吧？那毕竟对方原告是外国的嘛，保护自己啊，
0: 对对对。
1: 当然了，咱们也不能说一味的吐槽人家说侵权啊，换个角度呢，这个事儿啊，也给咱们所有的本土的品牌小店老板呢上了一节商标普法课，咱们该学的知识也得学习啊。

0: 来说说精华吧。有一些朋友啊，洗完脸直接就涂精华，涂完了就完事儿了啊。还有人呢，不管的用量多呀少啊，直接往脸上就抹。哎，这个啊，不仅不吸收，吸收的慢，还容易闷痘，哎，还会造成一些搓泥的现象。你要知道，这个护肤的步骤要是错了，你用再贵的精华呀，也等于没用。干皮呀依然干，油皮依然油，混油皮依然是很混杂呀，那就太可惜了。
1: 今天呢，咱手把手的教大伙儿啊，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正确用法，让效果可以直接翻倍的。每天早晚呢，洗完脸先用爽肤水来打底啊，打开了肌肤吸收的通道，然后挤那么两泵啊小棕瓶，哎，放手心儿，双手搓热，从脸中间往两侧推开，额头呢是从下往上抹啊，别往下搭了。眼周呢要轻轻的打圈按摩，别使劲拉扯这个皮肤，这脖子呢也别忘了戴一下，预防这个啊颈纹。涂完按摩那么十几秒钟啊，促进吸收，最后呢再涂加一层啊面霜来锁水，这种保湿的这个维稳的效果呢就是最好的了。
0: 对，所以说方法要用对嘛。再就是来说说这个价格呀，平时官网

0: 50毫升正装要990块钱，小一千呐。今天呢，宠粉破价，50毫升只要399，这个价格特别的划算，而且还不算完，还有赠品呢，可以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这个加起来就达到了110毫升，这就是2倍的正装，还拐弯，但是价格还是399啊，399拥有110毫升啊，雅诗兰黛王牌小棕瓶精华。另外还给大家配了精美的礼盒，女生买来之后啊，可以用来自己提升皮肤的好状态。哎，男士送人也非常有面子，仪式感拉得满满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这个有效期啊是到明年的12月份。精华需要天天用嘛，所以在有效期之前呢，你多买几瓶都能用得完。现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精华抢购吧。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4: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6: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4: 唤醒沉睡的记忆。
7: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4: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8: 伤心依旧久久，穿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4: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5: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正在吸血的蚊子，只能饶它一命吗？
6: 为什么要饶它一命呢？
5: 哎，每到夏天呢，有这么一种动物就会异常嚣张，堂而皇之的飞到你的家里，落在你的手上或腿上，深情的跟你的肌肤亲吻，并且顺带留一个红包给你。
6: 这不是流氓吗？
5: 说到这儿的话呢，都知道了，这就是该死的蚊子呀。
6: 是，太讨厌了啊。从小到大呀，你说说咱们每个人呢，是不是都拍死过无数个蚊子，
5: 也被蚊子咬过多少个包啊、
6: 这都没有数啊。最近呢，有一种说法呀，却被广泛的关注，就是说呀，如果当时一个蚊子正在和你亲密接触，哎，抱着你正吸血呢，说你最好啊饶他一命。
5: 这是为什么呢？
6: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一条新闻，说当时啊

0: 有一名美国女子就是因为打死了正在吸血的蚊子，结果这个蚊子的尸骸就进入到这个女子的皮肤当中了，这个女子就受到了叫小孢子虫啊，叫虫鼠真菌这么感染，结果导致死亡了。
1: 那么这么来看，正在吸血的蚊子不能直接打死这个说法啊，到底是真事还是谣言呢？
0: 对，有人说了，你看他就是吸你血，是不是给你手胳膊扎破了，顺着那个小针有破口啊，你啪一拍死，他有伤口，他可能他的脏东西尸体就进去了，
1: 尤其是口气。
0: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道理，但是实际上啊，蚊子说叮我们扎我们的用的这个小针啊，是蚊子的口气啊。蚊子的口气啊并不坚硬，相反呢它是非常的柔软啊，是由蚊子的上唇、下颚和舌头的舌啊这三部分组成的。说蚊子在吸血的时候啊，并不是将针呢一下子啊噗就扎进我们的皮肤了，而是将这个下颚哎支撑在皮肤上，然后再利用这个压强把其他部位啊送入到我们的皮肤当中。
1: 嗯，
0: 也挺神奇，你说它那个小针儿
1: 就能进去，
0: 挺软乎的哈，那是不是我们的皮厚一点它扎不进去了？皮肤上有讲的它扎不进去了。
1: 再说脸皮厚不厚，它能扎进去。后脚跟厚不厚，但是后脚跟那块老硬了吧，它也能扎进去。
0: 后脚跟能扎透吗？
1: 能。你没被后脚跟咬过吗？
0: 没有。
1: 肯定有
0: 后脚跟，
1: 你想想吧，后脚跟咬过。
0: 看来还是皮肤嫩呐。
1: 哎呀，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一巴掌把蚊子给打死，的确有可能让蚊子的口气断在我们的皮肤当中，但是遗留物很快就会被我们的这个血液赶出来，即便没有被全部赶出来，也只会加速过敏反应，人体免疫系统呢自然就会把这些遗物啊给处理掉。
0: 嗯，一般情况下就算它这个小针儿啊断到我们的肉里了，也不会引发什么感染。虽然说蚊子的确可以传播病毒，但如果病毒的毒性足够强大，还没来得及传染给我们呢，蚊子自己个儿啊就被毒死了。当然了，除了少数特殊的病毒和一些寄生虫，而被蚊子叮了以后啊，会不会感染病毒，跟蚊子本身是否携带病毒有关。如果蚊子的唾液里它就带了病毒，那不管你是不是在吸血的时候打死它，都会被感染。如果病这个蚊子本身呢它没有携带什么病毒啊，那人们呢就只会对蚊子的唾液产生一些过敏反应而已，
1: 其他不会。
0: 那你们说，那刚才说的那个新闻，美国那个女的，那怎么让蚊子叮完之后啪拍死了，结果这女的还死了呢？
1: 就是跟她有病毒有关系，
0: 应该是被携带的真菌的这个蚊子她给叮了。
1: 对，
0: 和蚊子她这个口气呀断没断在你这个肉里呀
1: 无关，
0: 没有多大关系。
1: 在同等数量的病毒攻击之下呀，抵抗力的强弱是被蚊虫叮咬之后是否被感染的主要参考元素。一定要多进行体育运动，提高免疫力吧。
0: 对，所以蚊子叮你的时候啊，你就该揍它，还得揍它。
1: 是，
0: 没准揍狠了蚊子就害怕，离你远点。怎么这小脾气暴，离得远点，我没靠近呢，这小子自己耍起来了。远离他。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1937年7月7日，北平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畔，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这看似偶然的枪声却成为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大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自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为满洲国，并不断将侵略触角伸向华北地区。到1937年，北平的东北西三面已被日军和伪蒙军控制，仅西南面依靠着宛平城和卢沟桥五外界相连。卢沟桥是平汉铁路的重要交通枢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一旦日军占领卢沟桥，北平就会成为一座孤城，进而整个华北地区都将面临巨大威胁。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其吞并中国的野心，蓄意制造事端，日军频繁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以此为借口寻找发动战争的机会。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卢沟桥以北地区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当晚10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

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的严词拒绝。日军随即包围宛平城，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一触即发。7月8日凌晨，日军见无理要求被拒，悍然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将士在军长宋哲元的指挥下奋起抵抗，第219团团长吉星文身先士卒，带领官兵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在战斗中，中国士兵们凭借着简陋的武器，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猛烈进攻。他们用步枪、手榴弹顽强抗击日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卢沟桥的桥头阵地多次易手，但中国守军始终坚守不退。战斗打响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各界纷纷要求抗日。中国共产党于7月8日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表明了中国政府抗战的决心。然而日本侵略者并不满足于局部冲突，他们迅速增兵华北。到7月底，日军陆续集结了约10万人的兵力，而中国守军第29军最顽强抵抗，但由于武器装备落后、兵力分散等原因，处境日益艰难。7月28日，日军向北平发动总攻，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指挥作战中壮烈殉国。7月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也落入敌手。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七七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在此之前，国共两党虽然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但尚未形成实质性的合作。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国共两党顺应历史潮流，摒弃前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场战争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让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抵御外敌、保卫家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团结。从国际层面来看，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的力量，减轻了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压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七七事变已过去80余年，但那段历史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它时刻提醒着我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同时也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强大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1: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2: 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好多朋友啊都发来了他们小时候打游戏这样美好的一个回忆。我们都看到了，
1: 感谢各位的参与，
2: 谢谢大家吧。更多音视频内容还有很多的资讯服务，大家可以关注大力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由高若星主持的打开城市。
1: 明天见，
2: 拜拜。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8: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7: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8: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7: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8: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7: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9: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借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不息，美丽复兴梦想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九十九点一，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预计未来几天，大连市仍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并且气温啊会逐渐的升高。到了本周末呢，市区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配合着较高的空气湿度，闷的感觉会越来越明显了。建议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及时携带雨具，并且注意防潮防暑。具体来看呢，这个今天。

过去这几年餐饮行业的新店是越开越多哈，淘汰的速度呢也是越来越快，精致餐饮仍然在发展，但是人们愿意为摆盘和氛围买单的冲动在减弱，转而开始寻求一种体面而高性价比的社交空间。在这样的节奏当中，上岛咖啡、米罗咖啡、老树咖啡、梁木园、绿茵阁、好想来这些颇具年代感的老式咖啡餐吧又开始悄悄地爬上了年轻人的打卡清单。二三十年前呢，他们是城市里最洋气的餐厅，菜单上写着影视剧男女主角约会的时候才会点的黑椒牛排意面，还有 cappuccino 咖啡。隔壁桌呢是商务人士谈生意，或者是时髦的情侣在约会，小朋友啊就眼巴巴地等着大人给自己点上一碗香蕉船。当我们开始习惯生活当中出现的各种网红餐厅和精品咖啡店的时候，老牌的咖啡餐吧就不再是高档的首选，但是热爱老派约会的年轻人永远对他们情有独钟。以前想到要去老式咖啡餐吧吃顿饭，那真的是要软磨硬泡好久啊，什么考了第一名啊，过生日啊，或者是爸爸妈妈实在是拗不过自己才能走进他们的大门。那个时候老式咖啡餐吧代表着一种独特的仪式感，进门前深吸一口气就能踏入一个和日常完全不同的世界。餐厅里播放爵士乐，每桌呢都是暗红或者是墨绿色的皮革沙发卡座，旁边这座位旁边一定是半人高的绿植，头顶的水晶吊灯，灯光要恰到好处的照着墙上看不懂的插画，营造出一种当时难得一见的优雅氛围。食物呢则是这段回忆当中的重中之重，那块如今看来肉质平平的牛排端上来的时候总是让人充满期待，第一次模仿大人的样子用刀叉时的局促与新奇至今是难忘的。冰淇淋永远装在细长的杯子里，表面是巧克力酱和奶油，顶上呢还有插一片威化饼干或者是一颗鲜红的樱桃，吃到最后啊，甚至你会想不顾形象的端起杯子把杯底融化的甜水一饮而尽。在那个生活方式不算丰富的年代，很多家庭会把老式咖啡餐吧当成周末的固定据点儿。大人们点一杯咖啡就开始谈天说地，讲一些小孩们听不懂的大事儿。孩子们呢，他就会窝在这个卡座里啊，翻那些看不太懂的杂志啊、报纸，一边这个缩了着奶昔，一定要把吸管咬得很扁，一边许下宏愿，说长大之后就要自己花钱来这里，想点什么点什么，想做多久就做多久。多年之后，老式咖啡餐吧也不再是城市当中的潮流地标，他们从商场最显眼的位置缩进了临街商铺的二楼巷子的拐角，却在不经意间重新捕获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目光，成为了新晋的宝藏小店。过去成都梁木园咖啡厅里厚重的木质家具上繁复的雕花，略显昏黄的灯光，都被戏称为欧式贵族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约几个朋友一起去梁木园写作业喝下午茶是小孩们很奢侈的课余活动。如今据说这成都的梁木园装修也是融入了更现代的设计，整体环境变得更加的明亮舒适，而且不同门店有着差异化的设计。临近大学的门店甚至推出了专门的自习区域，咖啡还可以续杯，曾经那个有钱孩子才能去的咖啡厅以一种更日常的姿态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同样发生变化的还有上岛咖啡。上岛品牌初到大陆的时候，凭借有腔调的调性成为了都市白领和商务人士洽谈业务享受闲暇的首选之地。在巅峰时期，上岛咖啡及其衍生品牌在全国的门店数量一度达到了惊人的3000家。我们都知道近些年很多上岛咖啡已经逐渐关店了啊，在现存的店里呢，菜品变了越来越接地气了，除了牛排、意面、咖啡以外，菜单上赫然出现了农家土鸡、芥末鸭掌、毛血旺，甚至是水煮鱼。我小的时候觉得高攀不起的地方哈，加入了中餐之后反而透出了一股莫名的亲切感，它不再是精英的专属，而变成了一个谁都可以进来歇歇脚的地方。还有一部分人重新走进老式咖啡餐吧的时候，是为了找回熟悉的记忆，那些与店名、菜单乃至于装潢牢牢绑定的幸福瞬间。来自于厦门主打平价牛排的好想来，用牛排搭配铁板意面，一个煎得恰到好处的荷包蛋，再淋上浓郁的黑胡椒酱，甚至会附送一小杯红酒，一套组合拳下来，好想来就不知道完成了多少孩子的西餐启蒙。如今重新走进店门，那熟悉的铁板的滋滋声，那杯甜得发腻的红茶，足以将人瞬间拉回那个无忧无虑的人生阶段。
同样是在西餐，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还算是贵价舶来品的年代，很多人在广州绿茵阁里喝到了人生的第一杯咖啡，第一次知道西冷和眼肉的区别，也会给他起一些很亲切的小外号。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那些在绿茵阁里帕托恋爱如今为人父母的广州人，仍然会带着孩子们重新回到这里，点一桌鸡莲汤、肉眼扒、意粉和甜品。对于老顾客而言，这里是青春记忆的载体。

于年轻人来说呢，这种未经刻意做旧的复古感又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吸引力。承载着一代人记忆的老式咖啡餐吧，在时代的洪流当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而那群在老式咖啡餐吧陪伴下长大的孩子们，总会在不同时期重新选择他们，哪怕只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童年的梦想。这两年啊，社交平台上流行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漂亮饭，特指就是去那些摆盘精美、色调高级、让人忍不住拍照的餐厅吃饭。菜品味道未必惊艳，但是一顿饭下来，手机相册一定吃饱了。如果二三十年前社交媒体与摄影技术同样流行，那么这些老式咖啡餐吧一定会成为当时的漂亮饭的顶流。但是如今呢，被融合餐厅、昂贵的价格和五花八门的主理人规则劝退的年轻人，反而在这些餐吧当中真的松弛了下来。也没有别的理由啊，这个20多块钱一杯美式，50-60块钱牛排套餐，跟很多网红店相比好像是便宜了一截儿。你可以穿着拖鞋窝在卡座里，点上一桌小的时候不敢奢望的美食，好好款待一下童年的自己。拍摄需求也不会被落下呀，复古的木楼梯、深绿色的卡座、水晶吊灯，随便一拍就有千禧年的复古味道。不过呢，年轻人走进老式咖啡餐吧也不只是为了拍照或者是怀旧。从诞生那天起，老式的咖啡餐吧就具备了一种奇特的包容性。他们不只是咖啡店，还是第一批本土化的西餐厅，让很多人以相对融合友好的方式初次体验了大洋彼岸的新奇生活。如今大家也见惯了各种场面，早就没有了当年的拘谨。老式的咖啡餐吧呢，也是褪去了高级的滤镜，它从不试图掩盖自己的陈旧，而是乐于成为人们精彩生活当中的背景板。但是我们说，至少在每个人心中最爱的老式咖啡餐吧里，我们仍然被允许怀念童年的香蕉船，怀念那个曾经无忧无虑的自己。

0: 今天我们节目的前半段呢，聊了节气啊，聊了我们老式的咖啡餐吧。那么下半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经济。其实我们说经济的重要性就不用多说了啊，但是大家对于经济学的了解却并不多。很多人觉得经济学呢肯定是跟赚钱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位经济学教育工作者的演讲，大家听了也许会对经济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1: 我叫李景奎，是一名经济学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我没有自称自己是经济学家，因为我每一次向别人介绍我是一名经济学家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听到这样的反应：你是经济学家，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买哪几只股票？我应该怎么投资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财富？关于这样的问题啊，我每一次见到我都觉得非常尴尬。据我所知，我所在大学的经济系只有一位同事在股票市场上挣到了钱。有一年他在股票市场上投资了4万块钱，但是呢他很快忘掉了他的股票账户的密码。一年多以后，他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密码，发现他的账户竟然达到了10几万，他就赶紧把它提出来，然后买了一辆车，这才没有再亏回去。如果经济学家连股都不炒，那他们都在干什么呢？我有一个老师，他退休之前呢是台湾大学经济系的教授。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啊，别人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说呢我是教体操的。大家不要误会啊，我这个老师呢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经济学教授。他这样说呢，其实是说他是在教思维体操。经济学啊就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经济学呢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回答我们这个社会和经济中的那些重要而有趣的问题。比如说在美国，黑人是不是更容易被判处死刑？比如说墨西哥的扫毒之战有没有导致墨西哥刑事犯罪率的暴增？再比如说我国北方啊冬季供暖的政策有没有令更多人死于由此造成的心肺疾病？还有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总统和媒体的关系很糟糕，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啊，只要头天晚上特朗普总统在11点钟还没有睡觉，那么第二天他对新闻记者发脾气的概率呢就大大提高。所有这些问题呢都非常重要而且有趣，那么经济学家呢也给出了他们非常严谨的因果性答案。可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只能确定两个事件之间的相关关系。那么我们怎么样确定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呢？有一项研究告诉我们，爱吃巧克力的国家更容易出诺贝尔奖的得主。人均巧克力的消费量越高的国家，那么他们每千万人当中啊诺贝尔奖的数量呢也就越多。那是不是说明吃巧克力和获得诺贝尔奖之间有因果关系呢？当然不能这么想，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科研投入，只需要给大家发巧克力，每天在家吃巧克力，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科研大国了。所以啊，因果关系的识别呢在经济学当中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美国啊，工作招聘当中到底存不存在种族歧视，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可以观察到啊，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上呢，这个非裔美国人啊，他们的整个的表现呢，确实是不够好的。这种职场上的表现，到底是因为非裔美国人在生产力上他就低于美国白人，还是因为他们受到了

不公平的种族歧视呢？其实啊，我们很难把这两个因素完全的分开，这是一个一直困扰我们的难题。2003年，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莫莱纳森和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伯特兰，他们啊一起想了一个大开脑洞的实验。这个实验啊是这样的，其实呢非常简单。这个实验呢就是做两套在各个方面来看都非常相似的简历，当然这简历是假的，也就是做两套假简历。但是呢，他们唯一的不同啊在于名字。在美国啊，如果你的名字叫格瑞格·贝克尔或者是叫艾米丽·沃尔什，那基本上可以肯定你是一个美国白人。但是呢，如果你的名字叫贾马尔·琼斯或者是拉卡莎·华盛顿，那你肯定是黑人了。所以呢，他们就设计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实地实验。这两套简历当中只有他们的姓名不同，但是这个姓名呢可以让雇主引起种族的联想。他们完美地识别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白人姓名的简历每投出10份就可以得到一个回复，而黑人姓名的简历每投出15份才能得到一个回复，而且呢这在统计上非常显著。更令人感到悲观的是啊，随着工作年限越长，技能水平越高，在同等条件下白人简历获得的回复呢就更多。大家看啊，经济学家的工作是不是很像啊我女儿最喜欢看的老 K 探长大侦探的故事？事实上呢，像刚才我们讲到的通过实验来识别这种因果关系啊，在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呢其实是很少见的。有很多问题啊我们不能通过做实验来完成，比如说这样的问题：读书有用吗？多读一年书到底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经济回报？这可是劳动经济学当中困扰大家的难题。我们不可能随机的选一群人让他们有的人读书有的人不读书，或者是随机的选一批孩子让他们有的人随机的读一年级辍学，有的人读二年级辍学，一次立推，对吧？因为这样的话呢不符合，肯定通不过伦理审查呀，这也可能违反相关的法律。那经济学家有没有别的办法呢？还有，我们来看2019年呢，我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我们很多访问学者呀，他们往往都会把自己的孩子呢带到美国去。美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年满6岁的孩子啊，只要在这一年12月31日之前你会过6周岁的生日，那你都需要在该年的9月份入学。只有在年满16周岁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过了16周岁的生日之后，你才可以辍学离开学校。如果他们都在16岁就辍学，那么12月31日出生的孩子呀就会比1月1日出生的孩子多读一年书。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安格里斯特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克鲁格，他们就使用到美国1920年到1930年以及1930年到1939年出生的孩子，对这个问题啊给出了他们科学的回答。他们发现1920年到1929年出生的孩子多读一年书，他们的收入呢就会提高8.01%。那么到了1930年呢，虽然稍微有点下降，但是基本上也是很显著的，在7.09%。也就是说，多读一年书，经济学家终于给出了科学上的因果关系的证明。这篇文章啊，在经济学界是大大的有名，被称为 AK91。为什么叫 AK91呢？因为他的两位作者 Angrist 啊和克鲁格教授呢，他们的首字母的缩写就是 AK。克鲁格教授啊还做过一个特别有名的研究，这个研究就是上名校到底有用吗？我们大家呢都有这个名校情节，对吧？我们想知道一个上哈佛大学的学生
和一个上普通的美国州立大学的学生，他们到底在未来的收入上有没有差别呢？但是我们不能把哈佛大学毕业的学生毕业十年之后的这个平均收入和一个普通的州立大学的学生他们毕业十年之后的平均收入直接进行相比，因为这两类人可能完全是不同的群体。那么怎么样才能找到上哈佛的人他们的合理的对照组呢？我们现在举一个假想的例子，假如说啊，灵珠和魔丸他们都同时申请了哈佛大学，也同时申请了一个一般的美国州立大学，比如说马萨诸塞大学，他们都被录取了，也就是说他们都有上哈佛大学的能力和条件。但是呢，因为偶然的原因，魔丸呢最终选择了上马萨诸塞大学，而灵珠呢继续他在哈佛大学的学业。这样的话呀，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认定灵珠和魔丸他们在各个方面就非常接近，然后比较他们俩就可以做到苹果跟苹果相比，橘子跟橘子相比。克鲁格教授他们的研究告诉我们，选择常春藤盟校与一般的州立大学，他们在各个条件方面很相近的这两组人，在未来收入上并无显著的差别。当然我们得说啊，这是克鲁格教授运用美国的数据所给出的答案，而且是美国上个世纪的数据给出的答案。至于说今天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结论呢轻易的外推。好，我刚才呢讲了一些美国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工作，那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其实呢在因果推断这个领域里面啊，他们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接下来呢，我就介绍一个我的朋友香港科技大学的何国俊老师啊，他所写的一篇文章啊，他和啊其他合作者写的一篇文章。我们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之后啊，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非常迅速，经济快速增长，尤其是在1978年啊到2002年期间啊，这个时间啊，我们的经济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但是同时呢，它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2007年的世界银行的报告表明啊，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有70%的河川，他们的水质是不适宜饮用的。在那段时间呀，因为饮用水而导致的癌症的发病率还有婴儿的死亡率呢都非常高，那社会的不满情绪呢也在积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问了，那么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要治理环境污染，我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何国俊老师和他的合作者张炳教授、王韶达教授，他们就对这个问题啊做出了研究。2003年，中共16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这样的指导方针，所以呢，对之前呀，由于发展的过程当中忽视了环境保护呢，就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央政府啊跟地方政府之间呢，就签订了一个协议，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对环境管制问题提上日程。那么中央政府怎么样监控地方政府在环境管制方面的效果呢？它主要借助的是一套地表水的监测系统。大家看啊，我国环保部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它设置了一套地表水的这个监测系统。那么这个水质监测站呢一般都设在一个河流的便于取水的地段。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想见水质监测站上游的企业，他们如果污染了，是不是更容易被中央政府、被环保部所监测到？而水质监测站下游的企业，我们可以想见，对吧？因为他们的污染数据我们很难拿到，中央政府又监测不到，所以呢，虽然要考虑到环境管制问题，但是地方的经济发展也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啊。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就可以想见，下游企业很可能啊，它要比上游企业受到的监管要少得多。事实上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国家的污染企业啊，
在地方政府的强力要求

求之下，以关停等等手段啊，对他们呢进行严格的要求。所以呢，很多企业啊就投重资于减排设备，优化他们的生产过程。但是呢，这些企业呢主要表现为是水质监测站上游的企业。这次管制呢效果是很好的，研究告诉我们，上游企业他们的生产效率比下游企业要低24%，污染排放量呢要低57%。何国军老师他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啊，他们所研究的2000年到2007年的数据当中，水污染每减排10%，污染类企业的生产效率呢就会下降3.38%到3.81%。那么如果这个生产效率原本没有丧失的话，本来我们的总产出可以达到多少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多得到8000亿元的工业总产出。但是这个代价仅仅是我们计算出来的经济增长方面的损失。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因为这个水污染的治理，环境得到了大大的改善，那么居民的健康水平、福利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所以就是说，绿水青山啊，它也是金山银山。这就要求我们呢，在环境管制啊，以及环境保护啊和经济发展之间啊，要取得有效的平衡。这种利用水质监测站的上下游来进行研究，得到我们所能够相对来说啊比较信服的因果性结论，这个想法呀，我刚读到的时候，真是觉得是巧夺天工，非常的让我感到大开眼界，很震撼。2020年啊，我在哈佛大学访学的时候，我旁听了因果推断这个领域啊多位大师级学者的课堂，然后呢对这个领域的文献呢做了一个系统的研读。因果推断呀，它其实呢主要的思想就是要构建一个反事实框架。什么叫反事实呢？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黑人简历它的反事实就是那些白人名字的简历组，上游企业啊，水质监测站的上游企业，它的反事实组呢就是下游企业。所以啊，有了这样的反事实的框架，我们都可以发展大量的因果推断的工具啊，比如断点回归啊，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水质监测站这个断点就是一个典型的断点回归设计啊。我们刚才看到的美国的义务教育，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工具变量的方法。所以经济学家就像一个的大侦探一样，为我们揭开了积悬在我们这个社会很久的，在学界很难被解决的这些因果推断的难题。于是呢，我在美国期间呢就写了一本这个因果推断方面的科普书，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啊，叫大侦探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中的因果推断革命。这个名字呢很显然啊是受我女儿的影响啊，是他们给了我这个名字的灵感。2020年5月份的时候啊，当时呢哈佛经济系有一个小的 seminar， 在那个 seminar 上面呢，我知道哈佛经济系呢有一位教授，就是梅丽莎戴尔教授，他获得了在美国呢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当时呢我们知道了之后呢都很兴奋，因为戴尔教授啊他有一个外号叫断点回归女王。我呢就去看他的工作论文和他发表的论文，其中有一篇论文我特别的吸引我，名字叫墨西哥毒品战争。墨西哥毒品战争是怎么回事呢？在墨西哥啊，2000年以后，那么各大毒贩之间啊为了争夺地盘，他们的这个矛盾激化，所以当时呢就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当时主政的是中间派啊，革命制度党。那么革命制度党呢，他对于墨西哥的这些毒品犯罪呢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态度。当时啊有人甚至认为，如果再不对墨西哥的毒贩进行打击的话，那么选出来的下一任总统就有可能是个毒贩。所以呢2006年啊，右翼的国家行动党上台之后，卡尔德隆总统就推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扫毒行动。
这场扫毒行动啊，每一年

耗费的经费达到9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墨西哥的全部民生支出的总和。那么这场扫毒战争结果到底怎么样呢？动用了几十万次这个人员的军队，那么最后造成的结果呢，是10多万人啊死于这场墨西哥毒品战争。但是等到卡尔德隆总统下台的时候，我们发现墨西哥的毒品供给啊丝毫没有减少，而且呢它的恶性的刑事案件反而暴增。那么我们就要回答一个问题，道尔教授他的研究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墨西哥的扫毒之战到底有没有导致墨西哥刑事犯罪率暴增呢？是不是它的原因呢？因为本来墨西哥的毒贩之间他们的争斗情况就很激烈，那这种犯罪率呢，跟毒品有关的犯罪率本来就很高，到底是不是墨西哥扫毒之战激化了它？就跟刚才一样，我们也要找到国家行动党执政的对照组，就是那些不是由国家行动党执政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人，把这样的两组啊州给找出来直接进行对比，可不可以呢？我们还是犯了之前一样的问题，就是苹果跟苹果比还是苹果跟橘子比的问题。为了找到采取扫毒行动的州最相近的对照组，戴尔教授呢又使用了断点方法，因为他是断点回归女王嘛。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在选举当中，那些国家行动党以非常微弱的优势胜出的，它就有很强的随机性。因为这个州啊，很可能啊，如果要是稍微呀、啊、有那么几百几千个人，对吧？选择了其他党派，那这个州呢，就可能是由这个其他的政党来主政了。那么其他政党来主政，他可能就不会积极的在推行这个扫毒行动。于是呢，我们这样就可以来分成这样两个组，他们就非常相像，我们就可以做到苹果跟苹果相比，橘子跟橘子相比。大家可以看到，在其他政党以微弱优势胜选的州，他们的与毒品有关的杀人案件的发生率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但是，国家行动党胜选的这些州啊，以微弱优势胜选的这州，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杀人率与毒品有关的杀人率就大大上升。所以呢，戴尔教授呢就使用这样的方法，来为我们揭开了墨西哥毒品战争啊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其实呢也不难理解，墨西哥毒品战争呢在打击墨西哥的毒贩的时候啊是重点打击，因为你虽然每年有90亿的支出，可是你还是你这个经费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就必须要重点打击某些毒贩。那么在卡尔德隆总统上台之前啊，墨西哥呢是有一个有6大贩毒集团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贩毒联盟。但是呢在墨西哥毒品战争期间啊，这6大贩毒集团啊在大毒枭有可能会被逮捕啊，有可能会被枪杀。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没有解决与毒品有关的犯罪问题，而且还导致了什么？导致了这些贩毒集团内部的争斗，他们分裂成了更多的小集团，在争夺地盘上爆发了更激烈的战争。所以这6大贩毒集团在卡尔德隆总统任职期间从6个分裂成了16个，斗争更趋激烈了。另外我们再来看，那为什么墨西哥毒品它的供给没有减少呢？我们来看啊，这是在墨西哥毒品战争之前毒贩们的最优贩毒路径。这个 B 点呢是美墨边境的一个城市，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对吧，毒品进入美国的通道。那么毒品呢要从 A 城市运送到 B 城市，怎么运送才好呢？其实毒贩们啊，他们的经济学学的还都是不错的，他们充分做到了成本最小化。为什么？2点之间线段最短嘛，所以你看他就选择中间的这条路来进行毒品运送。这可是理论模型可以推测的，事实上的情况呢也确实是如此。可是墨西哥毒品战争之后，在原来的这个通道上布满了
扫毒行动所在的州，也就是国家行动党主政的州。所以要想再从原来的通道运过去啊，那么你的风险和成本就会大大提高。怎么办？那我们要绕过去啊。可是你绕过去是可以降低风险，那你仍然要考虑什么？成本最低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不会从 A 点走到这里，再从这里呢走到 B 点，对吧？因为这样的话就距离太远了，所以我们可以合理预测它应该是这样走，走在这边这条路。这条路呢相对来说啊，虽然呢比之前的要远一点，但是呢考虑到规避风险之后啊，那么它的成本呢其实是最小的。你看毒贩们是非常理性的，事实的情况是在这些原来根本就没有出现跟毒品有关或者是跟毒品有关的犯罪非常低的地区，在毒品战争爆发之后，他们这些地区跟毒品有关的杀人案件大幅上升。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想见啊，我们这个模型所推理的这种毒贩的方式是合理的。不得不说呢，墨西哥毒品战争这篇文章的研究呢，它所得到的结论呢是非常沉重的。墨西哥毒品战争每年耗费这么多钱，但是取得的结果却这么的让人感到可悲。我们确实呢应该对我们的扫毒政策要做更进一步的反思。但是经济学家呢，他就是要研究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他不因为我们研究出来的这个真相刺痛了我们的感情，他就要放弃这样的研究。那么什么是真相？真相只有一个，但是真相的逻辑呢可以有很多。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学科，他们都在讲述真相的逻辑。经济学呢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但是经济学家所讲述的这个逻辑啊，因为有了数据的科学的支撑，大大提高了这个故事的逼近真相的可能性。而对真相的追求就是我们经济学家的责任。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3: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4: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15: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6: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5: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17: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8: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7: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9: 我能保护你。
18: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7: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20: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游泳时为什么总抽筋？大家都知道，在游泳前我们做热身运动是为了防止在游泳过程中出现小腿抽筋等症状。但是您有没有留意到，有时即使热身运动做到位了，也会出现腿部抽筋的问题。其实在泳池游泳时，因为大量消耗能量，身体中度出汗，如果不能及时补充能量，会造成身体缺少盐分，容易产生抽筋的状况。我们身上的肌肉要收缩，离不开盐的作用。如果夏天出汗过多，盐随汗水跑了，身体里的盐分少了，就容易抽筋。此时如果饮用运动饮料，则更能有效地补充体液。运动饮料含有电解质，而纯水则没有。掌握了这些小技巧。

0: 好，我们才能在泳池中游得更加欢畅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2: 人们要紧忙追赶。
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2: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4: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依旧是要来先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啊。最近啊，这个天儿怎么说呢？外面是时晴时阴，但是你会发现不变的就是这气温越来越高了。而且很多朋友表示说了，昨天再包括像是周日，就是体感温度实在是太高了，太热了啊。那进入到夏天呢，其实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点，就是大家会进入到一个特别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哈，就是早上永远感觉自己睡不醒。哎，那就也就引发出来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问问大家，早上的你如果睡不醒的话，你是选择再睡一觉，还是能够第一时间在闹铃响的第一时间蹭一下子就站起来了的呢？有人说什么叫再睡一觉？再睡一觉，睡过料了，睡过头了。不是那个再睡一觉啊，其实我们所谓的再睡一觉指的是你可能在前一天晚上会定上好多个闹钟啊，就不止单一的。举个例子，我现在的这个手机里头啊，每隔3分钟、4分钟左右就会响一个闹钟，每天早上叫醒我的能有将近6、7个闹钟。至于为什么是3、4个呢？就是我要破一下那个节律，因为我们知道啊，一个闹钟如果你下意识的关掉，你没有根据它的步骤去关的话呢，手机闹钟哈，那它可能是在5分钟之后或者10分钟之后再次响的，那相当于我定的第二个闹钟就没有意义了。而且我感觉这个是有规律性的，我大脑会适应，所以我会选择一个是过2分钟响一下，一个是过3分钟响一下，给自己烦起来。但是你最后会发现是什么问题呢？其实你在第一个闹钟响的时候你就已经听见了，并且基本上也醒过来了。但如果真的在很困的情况下，我会选择说没事儿，反正等会儿还有第二个闹钟，我要再睡一会儿，会稍微的放纵一下自己。但是我特别特别佩服的就是那些身边永远指定一个闹钟，并且在闹钟响的第一秒啪把它摁灭，直接起来开始去洗漱的人。我会觉得这样的人行动力好强啊。但是呢，在网上也有一些声音

而且我会发现啊，这两年在这方面大家怎么说呢，创新点也是越来越多了，尤其在很多的这个家居上面，我有看过各种各样的奇葩闹钟啊，比方说一响，就是这是最简单的，就是发出噪音，它不是说简单的铃声，可能是鸟叫啊，或者各种的这个吹奏的声音，唢呐的声音，这是基础。其次第二着呢，我曾经买过，在我当时还做早上6:30的节目的时候呢，特别特别担心自己起不来，于是淘到了一个闹钟，是叫做地毯闹钟。它其实就是一个正方形的小方块，它有点像是体重秤，只不过是毛茸茸的哈，放在你的这个脚下。需要的是什么呢？每天早上当它响起的时候，你要在这上面站10秒钟，它才会取消声音，否则啊，不行。但我后来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它有一个 bug， 就是当我迷迷糊糊的坐起来，我不一定非得是站着，我还闭着眼坐着，我只要脚踩到上面，它感受到了一丁点的重量的时候，它就能够自动的灭。所以有的时候在想，它能不能和体重秤结合一下，就是你必须达到了你的这个体重它才能灭。但是同样也有人说这有 bug， 比方说朋友来我家要用这个闹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体重之差比较大，不相符，那怎么办呢？所以又做很难做到统一，只不过这种觉得很好玩。再有的呢，就是可能醒了之后啊，或者是闹钟响了之后，它会弹出拳击手套给你砸醒啊。还有了狠人啊，这个什么泼水闹钟这之类的越来越多。当然了，随着科技的发展，也有更多的高科技产品的出现，比方说在床上面做功夫，很多的床自带闹钟的系统啊，就是比方说闹铃响了的时候，床会自动的折叠，或者说自动的抬起，慢慢的让你坐起来，慢慢的清醒过来。就是产品真的是越来，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购买这样的产品吗？也欢迎各位啊互动起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购买这样的产品吗？也欢迎各位啊互动起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啊，看到3322来打卡了，说什么样的人能够在闹钟响的第一时刻弹射起步呢？反正我这辈子感觉都做不到。哎呦，我就觉得说确实身边啊，就是我之前是看过一些综艺当中，就是那些成功者啊，那些采访一些成功的人，然后跟着他们去拍24小时的综艺，才发现原来他们是能够瞬间起床的。所以当时就得出一个道理，人家成功不无道理啊。宾尼说了，说我承认我是个狠人啊，我看着是怎么个狠法了，我来学习一下。说定闹钟的方式呢，跟憨憨一样，隔几分钟定一个，定了3个，然后第二天早上还是睡过去了，一个没听见呢。啊，这方面狠呐。那好歹我能听到，你是一个都没听见。重点在后半句，说孩子直接请了半天假。孩子说，那个明天你啥时候你还醒不过来，天天期盼着自己的家长起不来是吧。最后得出了一个道理，叫做最好的闹钟那就是早睡吧。哎，我觉得还不完全是这样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它是分时间阶段的。当你过于的早睡的时候，当你睡的时间太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还是睡不醒，就是你得介于一个期间。比方说每天睡这个固定的6个小时或者是8个小时，哎，你是神清气爽。但是有的人一旦超过了8小时，我就是这样啊。原来有段时间的时候，哎，真的是早睡了，而且不仅是睡的早睡，我觉得那叫早早睡，第二天早上真的起不来了，就是越来越依赖床了，就想彻底的懒过去了。但是当我卡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入睡的时候，假设能睡得着哈，第二天早上起来真的是神清气爽，都不用闹钟，自己根据这个那叫做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个规律，早上天可能刚蒙蒙亮的时候，自我就有感知了，就起床了。

向文微光说了，起床从来不用闹钟，都是生物钟，到时间想睡都不好使，这点也确实是很厉害的啊。怎么说呢，对于现在很多的人来说，我觉得生物钟确实是养成了，只不过很多人养成的并不是一个好的生物钟。再换句话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平时周一到周五当你上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生物钟怎么这么不好啊，等到周末了，好不容易放纵了，周末我想熬夜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哎，我生物钟了，哎，就是早上，哎，是要上班的时候起不来床，等到周末我想好好熬着夜的时候，发现哎，反而在平时上班点起床了，本末倒置了。欢迎各位持续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开始浇头啊。温度的骤降会导致血管的收缩，血压骤增，也容易诱发心梗等疾病。如果是驾车出行的时候呢，离开车场的时候，切记啊，不要将儿童啊或者是宠物留在车内。而且真到了特别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大家一上车，一股热浪都容易给人推开啊。所以你在下车前啊，当然了，是在能够保证车辆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给车稍微留点小缝啊，通一通风。那如果夏日来到了这个清凉的河道边玩耍的时候呢，看见了水中的好看的石头，捡起来也得小心。这前段时间啊，家住贵阳市南明区的一位罗女士就遭遇了一场无妄之灾。当天下午，她在河边游玩的时候呢，就被一块颜色异常艳丽、光彩夺目的黄色的奇石所吸引，随手呢就放进到了自己的裤袋当中，准备回家留念。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石头啊，对吧？万万没想到啊，在高温天气之下呢，这块石头在裤袋当中突然就发生了自燃，瞬间烈火就是吞噬了她的衣物，罗女士全身多处也是有被烧伤了的。事发半个小时之后呢，被水浇湿的裤子仍然闪着丝丝的火花，口袋已经完全被烧破了，所以我们也能想象到当时事发的时候是有多么的恐怖。事后呢，罗阿姨也是被紧急的送往了当地的医院进行救治。医生表示，罗阿姨呢全身多处烧伤，部位呢主要是四肢啊，以右下肢为主，

三度烧伤，大概是11%。后来呢，根据采访，罗阿姨回应称啊，说石头看起来方方的，比拇指大一点点，白的呢有一点红的夹在中间，真是没见过这种奇形怪状的石头，感觉颜色还挺好看的，以为是石头自己的配色呢，于是呢就给它放在裤袋当中了，没想到走了几步路一下子就燃起来了。而且这块石头呢，当时还是从水下捡起来的。其实水下啊，我们知道它一定是有降温的作用的。那拿起来放在裤袋当中，可能因为周围天气的炎热，温度瞬间升高，一下子就燃起来了。而且最恐怖的是，那块颜色好看的石块呢，不仅自燃，最后还是发生了炸裂。所以根据医生分析呢，说捡到的这块石头极有可能是白磷等危险的化学物质，这类物质在水中看似稳定，可一旦处于高温环境当中受到了摩擦，或者是被放置在了密闭空间内呢，就极易起火，甚至是发生爆炸。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惨痛的教训呢，烧伤科的医生也是发出了一个重要的警示啊，野外首先第一点要遵循三不原则，在河滩野外遇到了颜色异常艳丽或者是来源不明的石块、金属、结晶体等物品呢，一定不要因为你的个人好奇进行拾取，更不能直接放进你的贴身的衣袋或者是背包，再或者是带回家里啊。其次第二点就是关于紧急处理是要迅速的，如果接触了这些不明物，发现它有发热、冒烟或者是产生异味，应该立即远离，确保不再贴身接触，并且呢尽量用大量的流动的清水持续的冲洗你接触的部位，切记随意涂抹这个什么牙膏啊、酱油啊、油脂啊，说这都是老方子土方法啊，一定不要这样，避免的就是加重了你的伤情或者是引发感染。那一旦发生烧伤呢，也务必遵循急救的5步骤啊，叫做冲脱泡盖送。冲脱泡盖送啊，冲冷水要持续的冲水，流动水冲起来啊。第二点呢，脱就是小心的除去你的这个衣物。泡呢就是要用冷水再继续浸泡。盖呢叫做清洁布料覆盖，送啊很简单，最后就是要及时的送医治疗啊。所以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路边莫名其妙吸引你的石块也往往藏着危机，更不要在夏天炎热的时候进行这个放在兜里或者是带回家里啊，万一不小心就是把危险带到了自己的身边呢。好的，回过头来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向我微光啊发来了位置说，荆州现在是又晴又晒呀。他说我麻烦问一下啊，说早上你们这些听不见闹钟的，你晚上都几点睡的？那个，刚刚谁说这个早上起不来的？答一下子啊，这个苏软软，我不会告诉大家我熬夜的。这个主线互动问题也是在持续的抛给大家了，就是关于早上你要定几个闹钟才能起床呢？有没有睡一觉再眯一会儿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呢？欢迎各位互动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关于这个早上起不来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当代很多的年轻人们都在每天早上面临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尤其是闹钟上的那个贪睡键，基本上是很多人早上哎翻来覆去的在点，是吧？根据一项涵盖了全球300万夜晚的数据分析呢，说超过一半的人在早上第一声闹钟响起之后是不会立刻起床的，而是反复按掉，反复挣扎。那我们先说我们为什么会贪睡，有的人说了这可能是补救前一晚的疲惫，也有人说这其实会损害你本该完整的大脑的恢复过程，对吧？科学界呢对此其实并没有一致的结论。有研究指出呢，贪睡会打断大脑最重要的修复期，但是也会有实验的证据证明说适当的贪睡啊可能是有助于更平稳的清醒。那么每天早上那几次再睡几分钟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根据2025年5月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说了全球超过 55.6% 的睡眠记录都是出现了贪睡的行为。这项研究呢，由布莱根妇女医院与麻省总医院联合团队发起的，分析了来自21000多名用户的睡眠数据，总共是追踪了约30000个夜晚。研究会发现呢，每次按贪睡键平均可延长11分钟的赖床的时间，而重度的贪睡者呢，在超过 80% 的清醒的时候呢，都会使用这样的一个功能。每天差不多贪睡的时间是在20分钟左右，就是断断续续的在醒来和睡眠之间反复的拉扯啊。而且每次贪睡呢，并非是只按一次，用户平均是按了2.4次，也就是基本上每天早上可能得2-3个闹钟这样的一个频次才会起床。而贪睡行为呢，在工作日是显著增加的，尤其在压力大的日子里面，人们更难这个果断的起身啊。调查发现呢，说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贪睡键，而在瑞典、德国、美国是贪睡率最高的国家。更有趣的是呢，这项研究还发现了一类反直觉现象啊，就是那些每晚睡眠不足5小时的人，其实反而更少贪睡。研究人员认为呢，这可能是因为这类人早晨通常面临不可推卸的责任，比方说照顾孩子、赶早班车、出门工作等等的，是根本没有再睡一次的机会啊。这个原因给出来的，我感觉更有点扎心了啊，就连贪睡的资格都没有了。相反呢，那些每晚睡眠时间超过9小时的人，就是睡眠时间过长的人，更倾向于在醒来前贪睡。这可能代表着是他们处于补觉的阶段，或者身体正在经历某种恢复的阶段啊。要不然正常我觉得大家也不可能一个睡眠就超过了这个9个小时，我们说平均睡眠8小时，其实现在社会当中很难有人达到的。当你不仅超过了，甚至还能达到9个小时、10个小时的时候，很有可能你的身体比方说最近是过度疲劳了，或者是你承担着一定的心理压力或者感冒等修复阶段呢。现在而针对贪睡到底好不好呢，其实一直有两方的声音啊，所以也难怪我们也有人讨论，其实适当的在贪睡好一点，也有人说不行。我们来看两方面的观点吧。首先呢，反方的观点是贪睡可能会打断大脑的黄金修复期。虽然在睡几分钟听起来像是对自己温柔以待啊，但是在有一部分的睡眠专家看来说，这种习惯呢可能正在悄悄地削弱我们最宝贵的睡眠阶段。根据这个研究团队指出呢，说清晨即将醒来的阶段是整晚睡眠当中最富含快速眼动睡眠的时段啊。这个
眼动睡眠的时间呢，不仅是和梦境相关的，更是你的情绪调节、学习记忆整合、神经连接重塑的一个重要的时机。然而呢，每一次被闹钟强行唤醒，再迅速回到浅睡状态，都会打断这个过程，让大脑从高质量的修复期退回到了低效率的浅层睡眠。而且研究还发现呢，说反复的贪睡行为啊，会使睡眠节律碎片化，扰乱了褪黑素和皮质醇分泌的自然节律，使大脑难以分辨真正的起床信号。起床后呢，即使是身体已经醒来了，大脑仍然像是裹在被子里那样迟钝昏沉，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清晰的意识。特别是对于那些本就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呢，贪睡带来的额外睡眠是质量极差的，甚至还会带来反效果。从神经的科学角度来讲呢，这样的逻辑其实不难理解啊，就是大脑在夜间大概有4到6个完整的睡眠周期，每个周期内呢都包含着非快速眼动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的阶段。贪睡打断的其实并不是你整晚的睡眠，而恰恰是你最关键的最后一段。有一种什么感觉呢？举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你看电影，你看到高潮了，突然被暂停了，你自然影响的就是整个的电影的改观了。因此呢，睡眠专家建议啊，就是说将闹钟设在了最晚必须

起床的点儿。坚持一想就起的策略，让大脑形成明确的唤醒节律。可以尝试使用渐亮的灯光或者是柔和的声音啊，作为唤醒的装置，减少清晨惊醒带来的冲击感。而另一方面表示说呢，适度的贪睡其实可能更有利于大脑的清醒。虽然多数睡眠专家呢仍对贪睡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行为的复杂性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睡眠专家的团队呢，在睡眠研究杂志上发表过一个研究，说首次通过实验室实测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就是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贪睡并不会显著损害认知，反而可能帮助人们更温和的清醒。团队招募了31名重度的贪睡者，邀请他们在一周内分别完成立即起床和30分钟贪睡两种起床模式，并且监测了他们的脑电波、唾液皮质醇、反应时间以及主观清醒程度。结果显示呢，贪睡者总共只减少了约6分钟的睡眠时间，远低于人们普遍担忧的严重睡眠浪费。而在贪睡组当中呢，这个大多数人是没有出现更高的起床困倦的评分，所以在多个认知的任务之上呢，贪睡组表现是略优或者是无差异的，就是反驳了贪睡会降低清晨的效率的这样一个常见的说法。而且更关键的是呢，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机制假设啊，就是贪睡是可能帮助大脑从深度睡眠过渡到浅睡，从而减轻睡眠惯性带来的起床迟钝的。就是像什么呢，就是跑步机前你先热一热身一样，通过几个轻度的唤醒阶段，让神经系统是逐步的启动，而不是直接从冷启动切换到全功率的运行。在部分人群当中呢，贪睡其实是一种主观上的积极调节的机制，有助于减缓清晨情绪波动和身体不适的，就是有一种我一切我都慢慢来，我循循渐进，我一点一点的适应。当然了，这也并不是意味着贪睡无害，人人适用的啊。专家也是明确的指出了，研究的样本呢为睡眠充足者，且贪睡的时间是控制在了30分钟以内。如果睡眠本身就已经不足，或者贪睡时间过长，可能就无法获得类似的积极效果了。但是呢，无论是正方的观点还是反方的观点，我觉得我们能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就是，你会发现贪睡它并不是说指我们的这个简单的懒惰或者是自律的失败，对吧？我们要安慰自己嘛，它是一种复杂的睡眠调节的行为，背后要牵扯一堆的东西，什么唤醒的大脑的机制啊，情绪的调节，生理的节律，你看多重的样本，所以贪不贪睡的那玩意儿，那不是我们懒。适当的安慰安慰自己嘛。但是啊，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无论哪一种研究都不支持的是过长时间的贪睡。如果你把的这个阵线拉到了30分钟以上，那其实对身体对大脑的认知是有损害的。再一个就是你长期睡觉啊，长期的熬夜都不参与讨论，我们都指的是其实是在我们的正常的一个睡眠区间范围之内的基础之上，再去讨论可不可以适度的贪睡啊。所以就像是刚刚项目微光提到的，说很多时候啊，你说你早上闹钟起不来，听不见起不来的，要问大家晚上几点睡的。所以比起纠结要不要再多睡五分钟，更重要的是你昨晚睡的是否足够的好。在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是没办法忙碌焦虑的时代之下，但是唯一能改变自己的就是强迫自己稍微再早一点睡。不知道各位每天有没有被睡眠的这个问题所困扰呢？好了，那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更多一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抗日山歌飞当地。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

0: 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2: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3: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2: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3: 国潮正当红。
2: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4: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送别是古代诗歌当中最多的内容题材之一，送别诗呢，也是古诗词的一大类。仅仅唐代将近300年，40000余首唐诗当中，送别诗就超过数千首。在最为经典的唐，有人说每一次离别都是往昔的一种死去。在原子化的今天，我们是否还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别离呢？注意力不停转移的现代人，是否还有深入感受生命体验的能力呢？更进一步说，我们的语言是否还能够传达感官经验的多重真实呢？其实答案并不乐观。注意力涣散，感觉麻木，词语被概念化，被无关的意图窃取，这些都在成为普遍的现实。感觉和语言的双重贫乏已经成为了当今人类的共同处境。来说说王维的送别诗。王维呢，写过很多送别诗，他的《山中送别》表面上看非常的简单，寥寥数语，却说出了太多无法说出的意味，呈现出了人类所能体验的一种深刻情境。即使写于一时异地，这首诗仍然可以在当下打开自己，永远鲜活，不会过时。因为好诗是超越时空，也超越个性的。山中送别，王维。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这是一首五言绝句，描写送别友人，表达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这个题材很普遍，但是王维的这首诗构思却是匠心独具，非常的有特色。他最显著的特点并不是在送别这两个字上做文章，而是琢磨于送别之后行动和思绪，并且他表达了诗人期盼来年春草再绿的时候能够和友人再次团聚的一种情怀。因为资料缺乏，这首诗创作的时间在什么年份，送别的对象到底是谁，现在都难以确证。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想象一下，如果此时此刻我们就是王维，送走朋友，独自回来，正好暮色四合，你掩上柴门，就停留在那一瞬，刚刚朋友的形象，送行时你们说过的话，归途的心情，在这一刻都在你心上。朋友走了，留下你在山中，可能你并不孤独， 但是朋友的离去创造出了一种寂寞。

漠就像这遍野的暮色。相送罢，这个罢字太有力了，纵使是十八相送，长亭短亭，一终有一别，这一别就像是树枝的断裂，咔嚓一声，那个人就在视线当中消失了。你怅望他消失的方向，回头发现天忽然也黑了。柴扉就是柴门，但是呢不止于柴门，扉是门扇。我们在读这个字的时候声音很轻，这个字王维在诗中是常常用的。比如说他写于山里的山居集市，就说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灰。这个掩字呢也是一个赋予表情的词。柴扉虽然简陋，但是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的动作是充满温柔的。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这后两句翻用了《楚辞》的语义，原文是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哀叹王孙不归。王维转为了疑问句，他不说尽，这样呢造语就更加的深婉，意味也更加的微妙。草绿自有定时，行子归期难避，感觉到了吗？这里隐藏着更大的寂寞。聚散离合本就是人生常态，王维要说的不是这个，他真正想说的是暮色的寂寞，是人在世上到底在寻找着什么的那种寂寞。第三句还有一个版本是春草明年绿，在此呢取春草年年绿，明年绿当然也可以，然而明年好像太明确了，这时间就受了限制。而年年这个叠词它带来的时间是周而复始的，以及年华似水，无限感慨尽在不言中。王维闲居辋川山庄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常常去造访他，他就是崔幸宗，朋友都叫他崔九。崔幸宗呢早年终居终南山，他和王维陪笛游览赋诗，琴酒自娱，几十年的好朋友，交情自然深厚。崔幸宗年少的时候，王维还曾经为他画像一幅，晚年再拿出来看不觉得感慨交集。于是王维兴咏道：画君年少时，如今君已老，今时新时人，知君旧时好。崔幸宗呢大概是徘徊于仕隐之间，进不得志，退不甘心。他前往终南山隐居的时候，王维赋诗了一首送别：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知，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这字里行间微有劝勉，他似乎知道了崔九并不是真心的隐退，不过是一时的逃避罢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裴迪的一首送别诗，就叫做送崔九。不知道是不是写于同一时期，他年纪虽然小，但是说话非常的有见地，正所谓人生娇气无老少。裴迪呢语出诙谐，半开玩笑的对崔幸宗说：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这首送崔九完整的题目叫做崔九欲往南山，马上口号与别。南山呢就是辋川南边的终南山，马上口号就是说在马背上顺口吟的这么一首小诗。那根据王维刚刚在送别当中所写的那一句君言不得意，终归南山陲，崔幸宗即将隐居的地方不在深山里，而是在山边上，因为垂这个字就是边缘地带的意思。所以裴迪对他说：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意思就是说你既然决定归隐，那么不管是深林还是山边，你都应该去尽情地享受着丘壑之美，千万不要三心二意，
既不在

0: 一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你就会发现陶渊明早就写得明明白白了。武陵渔人偶然发现了这个世外桃源，他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和信任，但是显然他不想久留，而且他没有信守不为外人道的承诺。因为在桃花源的那些人告诉武陵渔人说，这个地方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起，我们不想被其他人发现。那武陵渔人急切地回到了他熟悉的世界，但是这个人却一路上在做记号，很急切地向太守报告他的这个重大发现。当然后面的故事我们也都知道，太守随即就派人和他去前往搜寻，谢天谢地什么都没找到。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在读这个《桃花源记》的时候，更多关注了桃花源的美好，但是没能深思陶渊明真正的寓意。他其实想告诉你的是，你如果是个俗人，即便和桃花源有一面之缘，你也永远不会懂得那里的美好，所以呢，你就会迫不及待地回到你自己的世界去，回到和你适配的那个世界里。也就是说，桃花源只属于心里有桃花源的那些人。这不就是王维在《桃源行》当中所写的，不宜临近难闻县，尘心未尽思乡县。武陵渔人终非其人，陶渊明在文末更添了一笔，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归往，为国寻病终。桃花源像天国的倒影，从现实的世界隐去，这让人觉得有点失落。而最后一句，后遂无问津者，尤其痛心，因为这表明后来的人连那份失落也失落了。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

人这一辈子都在送别，要么送别他人，要么送别自己。因此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总是那么的缠绵悱恻，含情脉脉。杨柳岸，晓风残月，也总是那么的好景虚设，情深难诉。然而呢，总有一些人，他们是例外的，他们不受世俗的影响，不落俗套，他们不会哭哭啼啼，不会悲悲切切。离别在他们的眼中不是终结，而是下一次重逢的开始。他们看到了离别背后所藏着的未来，看到了此去经年良辰美景和大有可为。因此在送别朋友的时候，虽然有不舍，但是更多的他们送上了美好的祝福。而王勃的送别便是这般的乐观与豁达，站在歧路口挥手作别，深情勉励友人。唐高宗永徽元年，也就是650年，王勃出身于绛州龙门王室，是隋末思想家王通之孙、泽州长史王福志之子，写《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王绩，那是王勃的叔祖父。王勃幼年时就已经展现了不同常人的天赋，据说他6岁的时候就能够作诗，9岁的时候读颜师古著的《汉书》之后，专门撰写了《指瑕十卷》，指出颜师古的著作所有的错误之处。10岁的时候，王勃博览六经，12岁到14岁跟随曹原在长安学医，先后学习

习了《周易》《黄帝内经》等等。到了乾封元年666年，16岁的王勃通过李长伯上《陈游东岳颂》一篇，应幽宿科氏及第，成为了朝廷最年少的命官。当然还有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王勃和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为初唐四杰，而且王勃被推为首位。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的王勃，那简直就是一把出鞘的剑呐、光芒四射，意气风发，他得意地享受着周围羡慕赞美的目光。然而我们都知道，天才往往能够窥天地之奥秘，却难晓人心之微妙。才气勃发的王勃受到了和他差不多大的沛王李贤的青睐，召为沛府修撰。适逢沛王李贤和英王李显斗鸡，才气四溢的王勃为了助兴，细作了一首《习英王鸡文》。王勃此举无非是为了展示一下才气，而且呢，也是为了一时好玩，所以才写了这样的一篇。他不懂人心为微，更不懂帝王心性，他也万万没想到，他一时觉得好玩的这篇文章的内容，居然触及到了唐高宗最害怕的隐私。因此呢，唐高宗李治读了这篇文章之后，觉得王勃的这篇文章夸大事态，挑拨离间，这会导致诸王之间产生矛盾，所以他非常生气，怒将王勃斥出了沛王府，干脆逐出长安。王勃凭借自己的才情和苦心经营刚刚打通的仕途，就这样毁于一旦了。他离开了长安，到巴蜀之地游历。咸亨二年671年秋冬，王勃从蜀地返回长安参加科选，他的朋友林继友当时为国州司法，他说呢，国州药物丰富，他也知道王勃是一个食医之药的，所以呢，为他在国州谋得了一个参军之职。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首诗就是在这个时期王勃所作。少府是唐代对县尉的称呼，当时一个姓杜的朋友要到蜀州去做县尉了，王勃在长安相送，临别的时候赠送了他这样的一首送别诗。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重温这首诗，来看一看天才少年不一样的临别赠言。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首联“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对仗非常的严正。诗从送别的地点落笔，不说离别，但是它描画出了城阙、三秦、烽烟、五津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景象，一近一远，一明一暗，对比强烈，构成了一幅非常生动真实的送别画面，将送别情意藏在了景物描绘之中。送别这真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话题了，几乎被前人说尽了，关于送别的美好句子也太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再写送别，怎么样才能不落俗套，翻陈初心呢？我们的天才王勃竟然只用了最简单的语言来描绘，一个辅字，这就赋予了三秦大地以人格化的力量。他生动地描绘出了三秦大地环绕长安拱卫京城的壮阔画面，既点明了地理关系，又烘托出了长安城的雄伟气势，这一下子就把送别这件事儿拉入到了一个很开阔博大的意境当中，奠定了全诗豪迈的基调。

是一改前人那种一说到送别就是忧郁的伤感的那种氛围吗？你到读到这一句我们才知道，原来送别也是可以开阔也是可以豪迈的呀。但是这种豪迈可不是铁石心肠，而是在豪迈之中包含着对友人的关切之情。一个望字，从长安跨越烽烟弥漫的千里之遥，去望远在岷江之上的五个渡口，通过视觉的延展，打破了我们地理的阻隔，在心理上拉近了两地的距离。用烽烟修饰五津，这既显示出杜少府任所的荒远，上任路上的艰险，也流露出了王勃对这位朋友的关切之情。颔联：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这一句呢，承接了送别场景，表现的方法也由写景改为了抒情。意思说的是什么呢？我和你离别，心中是怀着无限的情谊的，因为我们同样都是在宦海当中沉浮啊。在这儿呢，王勃把自己的处境和心情放到了和自己的这个友人同一个位置上，他把自己和杜少府的心贴近了，这不也把远隔千里的距离缩短了？用共情的方法来表达对友人的关切和不舍，暗含了一份凄恻之情。杜少府到底是谁？同样文献当中找不到明确的记载，那他为什么要到蜀州去做县尉？他这一趟到底是贬还是升？我们都不得而知。然而不管如何，我们要想一想啊，当时从长安到蜀州的路途可太不轻松了，他要经过后来李白所说的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所以这一趟定然是艰险的。出身世家未冠而仕的王勃却说同是宦游人，对要去蜀地上任的杜少府是不是有点太轻飘飘了？是不是王勃站着说话不腰疼呢？当然不是，同是宦游人这句话分量极重，如整座泰山的厚土，可以说沉重到令人窒息。因为这个时候王勃刚刚经历了檄文事件，断送了自己的仕途，他被逐出了长安呐、到蜀地游历了三年，刚回到长安，他以不到20岁的身体，经历了从众星拱月的神童，一下子沦为到了被驱逐的人的这种变迁，身份变换得如此之快，大起大落于俯仰之间。所以他的宦游人的身份确实是沉重的，那换作一般人可能就会一蹶不振了，但是我们看到王勃他还有一份豪迈，这真的是难能可贵了。王勃的豪迈和苏东坡先生的乐观豪迈又不相同。我们知道苏东坡先生的豪迈是在生活的苦难当中不断地和自己和解，最终得来的风轻云淡，但是王勃的这份豪迈呢，是他天才的延续，其实是源自于一种天才的自信，因为他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自己不能通过自己的才能来解决的，即便有那也只是暂时的，在这背后他是一种纯情。我们都知道天才往往都是心无旁骛不安世故的，他们不懂得迂回和妥协，纯粹的近乎天真。当生活的苦难撞到他们身上，并且掀起了惊天骇浪的时候，他们也许会手足无措，也许会慌不择路，但是在那之后他们依旧会沉浸到自己的天才之中，相信自己的才华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王勃的这份豪迈不是未经人事的无知，而是经历了艰辛之后还保留着的一种天才的纯真，是没有一丝虚伪的真心，所以他接下来才会说出那句金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维相信远离分不开知己，只要同在四海之内，就算是天涯海角也如同近在邻旁一样，他相信真正的友

0: 谊不会受到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阻隔，真正的友谊就是永恒的，是无所不在的。想一想，在交通闭塞、生离极有可能就是死别的初唐，王勃一扫前人黯然销魂的悲剧色彩，以天才般的纯真和诗人的热忱，解构了地理空间的绝对权威。海内天涯，在当时人们的认知当中，这应该就是对距离的极限表达了吧。但是王维却用若比邻这三个字消解了这所有的固有认知。他相信知己关系一经确立，空间便可以从客观存在转化为心灵感知，这无疑会给他友人极大的鼓励和安慰。我们相信当杜少府每每思及友人的时候，他一定能从这简单的十个字当中获得莫大的力量，从而产生一种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奋斗，我还有一个远在天边仿佛近在眼前的知己，他和我一样，甚至他和我一起在奋斗的强烈共振。人生天地间不过百年尔尔，最怕的莫过于孤独，莫过于走过风走过雨，却发现自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但是王勃的这十个字，他从心灵上彻底打破了这种恐惧，因为他构建了天涯比邻的知己形象，从而陪伴着天各一方的彼此，让分别的路不是那么的孤独和艰难。正是这样，这两句才成为了那些远隔千山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深厚情谊的不朽名句。既然天涯若比邻，那么分离和团圆又会有多少差别呢？所以王勃接下来又说了，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咱们呐，不要在这儿分别的路口依依不舍，涕泪连连了，儿女情长不提也罢。言外之意，你快走吧，趁着这大好的时光去施展你的才学和抱负吧。你看，诗人在这儿不是单单的告诫友人当趁着大好时光努力奋进，其实他又不何尝是在勉励着自己呢？我也要趁着这大好时光再去拼搏奋进，成就一番真正属于自己的功业。面对即将离别的友人，他会用无为这两个字，其实这有点近乎于呵斥的口吻了，否定了某种应该有的情感和反应，就是告别嘛，就该哭哭啼啼的。但是王勃不要，他打破了分别需要用泪水来点缀的这种既有经验，他强调了真正的知己不要用眼泪去证明情感的深厚，这不是理性的冷酷，而是将离别升华成对知己关系的永恒确认。这也正是王勃这般天才中的天才所持有的天真和自信。
1: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慨，到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的梦幻。酒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不仅是饮品，更是情感的载体，思想的媒介。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种

罪，是生命力的喷薄，是对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呐喊。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在美酒与音乐的衬托下直面生死，最终透出向死而生的豪迈与无奈。王维的相逢一骑为君饮，戏马高楼垂柳边，那酒呢又是少年侠气的见证。还有罗隐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就是一种面对无常的洒脱和通透了。古人借酒抒怀，在微醺和酩酊之间留下了无数的传世佳作。古人的醉酒诗词，每一首都蕴含着独特的人生态度和对美学的追求。说起喜欢喝酒的唐代名家，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李白和杜甫，但其实白居易对酒的热爱并不亚于李杜，甚至开创出了不同于李杜的诗酒观。白居易自称醉吟先生，终身都在喝酒为伴。宋人方韶在《博宅编》当中记载道，白乐天诗2800首，饮酒者900首。作为唐代产量最大的诗人，白居易的诗近三分之一都是和酒有关的。那诗人就是诗人，有几个诗人只知道开怀畅饮而不会有一点感慨呢？他的诗作有欢聚喜乐、离别相思，当然也有人生坎坷、借酒浇愁。白居易的偶像有两个人，一个是位列竹林七贤、纵酒放达的刘伶，另一个则是归园田居的陶渊明。他甚至还写了《笑陶潜体诗16首》以示敬意。喝酒的时候，陶渊明喜欢弹琴伴奏，《晋书列传》第64记载，性不解音，而续素琴一张，闲挥不惧，每逢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大概意思呢是说，陶渊明他有一把没有装饰、没有琴弦的素琴，每一次喝酒的时候他都要鼓捣一下这个素琴，然后还非常真诚地和朋友说，主要领会琴中的趣味就行了，又何必一定要拨弄琴弦弄出琴声呢？这个地方智者听来自然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了，人家弹的是境界，当然在我们看来呢，那确实是弹了个寂寞呀。然而对于音乐大拿白居易来说，琴酒相配就是多了一份高雅。耳根得听琴初唱，心地忘机酒半酣，那是百绿齐息的良药啊。在他的名篇《琵琶行》当中，秋悲寂寥，离别醉销魂，为了弥补这举酒欲饮无管弦的扫兴，于是在这首《琵琶行》当中就有了琵琶女的登场。没有丝竹管弦之声助兴，那宴饮自然是没有灵魂的。碰到一个和自己一样悲惨遭遇的人，琵琶三奏才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这种绝唱。晚年时，白居易以太子宾客之职长期闲居于东都洛阳的旅道里，对弹琴听曲仍然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池上篇序》当中曾经这样追溯过当年的往事，说原催琴弹奏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聚，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静，而乐天陶然已醉，睡于石上矣。白居易曾经先后担任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

的是，他也曾经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呢，白居易对江南是有着相当的了解，所以江南在他心目当中有着深刻的印象。江南遍布着多少如诗如画的美景啊！当然了，江南又留存着多少文人的解药呢？白居易的《忆江南三首》，其中有《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酒让白居易结识了不少的朋友，酒也加深了他和这些朋友们的感情。白居易是一个重友情的人，在他的诗文当中有不少词句都是用来表述他对朋友的慰问和怀念，而在这种时候常常就不可避免地谈到了酒。他喝酒呢，特别注重分享，不光是自己喝酒，还要劝朋友一起喝酒。所以呢，白居易也留下了非常多的劝酒诗。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也可以读出白居易对朋友的情感。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就是白居易交友的真实写照。他的一生交友无数，但是有两个挚友，同样也是他的酒友。他的前半生有元稹，后半生有刘禹锡。白居易和元稹的友情那是咫尺天涯，两个人同饮自然也是人间乐事，就是病痛愁苦也不过随酒下肚之后就烟消云散了。也难怪白居易在寄元酒当中感叹说，唯有元夫子，闲来同一酌，把手或酣歌，展眉时笑谑。说我的好友微之啊，只有他抽闲能来和我同饮一杯，那这样的话，我的悲伤一下子就不见了。两个人不在一起做官，经常是见不到面，对彼此的思念就在书信畅聊当中，可见两个人的情谊之深。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两个人大部分时间是分隔两地的。我们也知道元稹去世的又比较早，那这段元白佳话因此也告一段落了。白居易朋友众多，有许多人是天下闻名的。有一个人叫刘十九，这位朋友呢，凭借着白居易的一首《问刘十九》海内知名。但是这刘十九到底是谁呢？资料显示，刘十九，松阳人，生平不详。生平不详这四个字就把这位刘十九在中国历史上定位为路人甲的角色了。也有人认为说刘十九其实是刘禹锡的堂兄，他的名字应该叫做刘禹同，是洛阳富商，这个人据说也非常喜欢诗词歌赋。如果没有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这首小诗，我们可能并不会去留意和在意到刘十九这个人。《问刘十九》可以说是最暖心的一首小诗，可能几乎每到冬天风雪之夜，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都会被引用出来发在各自的朋友圈，不断的吟咏，久久回味。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寒冬腊月，暮色苍茫，大雪将至，酒正好，炉火旺，这是多么温馨的画面呢？这个时候有酒有朋友，我们围炉而坐，促膝而谈，把酒言欢，相信即便是天寒地冻，也只会感觉到温暖如春。白居易的这首小诗寥寥二十个字，语浅情深，没有深远寄托，没有华丽的词藻，质朴亲切的字里行间却洋溢着热烈欢快的色调和温馨炙热的情意，表现了温暖如春的诗情。他正在通过简单的语言和生动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温馨和亲切的氛围，同时也表达了对友情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老朋友，能饮一杯无，极其通俗，也没有刻意的修饰，这就有点像大白话，
但是却瞬间让我们领略到了唐诗的魅力和美感。唐诗评注读本评价说，用土语不见俗，乃是点铁成金手段。那这首诗呢，是对友情最好的诠释。朴素而真挚的友情，它正如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它也更像是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干涸的心田。高明的白居易将所有冬天的温暖都包裹在这首小诗里了。白居易不仅嗜酒如命，而且他还擅长酿酒。在任期间，虽然对于政绩没有表现而觉得惭愧，但是他也常常为自己能酿出美酒而沾沾自喜，因此还冠以醉司马之名。而酒呢，也成就他的诗句，在酒的醇香之气、甘厚之味当中，常含着家国天下之忧、时事政治之机。他的诗句浅切平易之间，尽显着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刘十九，就不得不说一下他的本家兄弟刘禹锡了。白居易和刘禹锡交往甚密，唱和齐名，世称刘白。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写诗和饮酒。被白居易称为诗豪的刘禹锡，后人皆知的就是他们那场在扬州的相逢。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友情属于相见恨晚。公元826年，白居易在扬州和刘禹锡初次相聚。这个时候的刘禹锡刚刚结束了近23年的贬谪生涯，白居易为他接风，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刘禹锡写下了那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酬答自己的好友白居易。其中那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成为了千古传唱的名句。它不仅仅是对自然景物的生动描绘，更是一种激励人心的哲学思考。诗人在鼓励朋友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哲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他们在文坛上都有着崇高的地位，但是官场的浮沉却如同长夜一样笼罩着他们。在酒酣淋漓之时，白居易曾经写下《醉赠刘28使君》：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饵，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枝河北才名折，23年折太多。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说，你拿过我的酒杯，斟满美酒，同饮共醉，和你一起拿着筷子，击打着盘子，吟唱诗歌。虽然说朋友，你诗才一流，堪称国手，但是也只是如此，命中注定不能出人头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抬眼看去，好像所有的人都是荣耀体面的，而你却要长守寂寞。满朝的官员都有了自己满意的位置，而你却在虚度光阴。我深知你才高名重，却偏偏遭遇了这不公平的对待。这23年，你失去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酒逢知己千杯少，酒是友谊的粘合剂。从最初在扬州以酒结缘，日后在洛阳把酒言欢，白居易和刘禹锡晚年闲居洛阳，白居易任职太子少傅，刘禹锡任职太子宾客分司，两人相约饮酒，宦海中浮沉，老后的诗意寂寞又是同病相怜，怎么会不感慨万千呢？
与孟德沽酒闲饮，且约后期。

0: 这首约酒诗也水到渠成地落于白居易的笔端。更待菊黄佳韵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白居易说，等到来年重阳佳节之前，他要亲手酿造好酒，并且一定会提前准备好，等到菊花开得金灿灿，家中酒熟飘香，到时再次邀请好朋友一起，我们赏菊喝酒，不醉不罢休。这首诗的诗题叫做闲饮，表面上写的是解囊沽酒，豪爽痛饮的旷达和闲适，但深藏的却是闲而不适，醉而不能忘忧的复杂情感。这也蕴含了他们对人生愁苦、世事艰难的深刻感受和体验，表现着这两位有相同命运的诗人的深厚友情。相交满天下，相知能几人。最后刘禹锡病逝，白居易写下了《哭刘尚书孟德二首》，其一当中说，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秋，以煮酒论英雄的典故来总结了他们一生的友谊。惺惺相惜，彼此懂得，这样的友情又是夫复何求呢？从44岁被贬江州司马，到75岁病故洛阳，被追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历经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和宣宗六朝，30年内没有再遭到太大的政治打压和仕途挫折，他的人生就算是比较顺遂，得以终其天年。这和他处事调整心态，诗酒琴常伴身边，自得其乐，追求自在闲适的生活方式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乐来欢喜，苦来甘愿，经历过寒冬才会懂得春日的可贵，经历了苦难的人才更懂得珍惜平凡的幸福，迎来人生真正的快乐。诗写得通透，不如人活得通透，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做到了。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唐朝末年，诗人罗隐来到了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他和很多读书人一样，也想借助着科举考试踏入仕途，一展宏志。但是晚唐时期政治腐败，科举考试已经不再是选贤取能的一项考试，而是变成了官员们的敛财工具。考试完后，罗隐信心满满地回到客栈当中等候种地的好消息，可是他等来的却是落榜的噩耗。别说状元了，那红榜上压根儿就没有他罗隐的名字。落榜之后，罗隐并没有太懊恼，他在长安住了下来，他打算跌倒重来，他坚信下一次考试一定能够种地。第二年正好逢上大旱，百姓几乎没有收成，各地出现了不少的难民。唐昭宗对此束手无策，只能请法师来做法，祈求神灵降下大雨。另外呢，唐昭宗还在科考题目当中加了一道题，那就是问考生们如何防治雨旱灾害。罗隐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把他的见解在试卷当中写了出来。他劝唐昭宗要勤政爱民，未雨绸缪，而不是去祈求神灵，还提了几条防旱抗旱的建议。没有想到

王昭宗看后龙颜大怒，他认为罗隐是在质疑他的能力，所以又没有录取他。当然就这样，罗隐再一次落榜了。按理说呢，罗隐应该知难而退了吧，可是偏偏他决定还要继续考下去，以至于当时阅卷的官员和监考的官员都认识他了，知道长安有这么一个考疯子。罗隐总共考了十次，十次都未能及第。十年之后，罗隐彻底绝望了，他夜夜买醉，想要用酒精麻痹自己。有一次呢，罗隐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偶遇了早年结识的一位妓女云英。云英看到他的样子，忍不住问到他说，你怎么还没有脱白呢？当时唐朝规定，只有官宦人家才可以穿带有颜色的衣服，而普通百姓呢，只能穿白色或者黑色的布衣。罗隐十年之前穿着的布衣，到现在仍然还穿在身上。云英的这个问话让罗隐黯然神伤，他无从发泄，只能将满腔诗意付诸于笔端，写下了一首《自遣》。德既高歌，诗既修，多愁多恨，意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诗名叫做自遣，自行排遣宽慰的意思。解读这首诗，关键我们还要理解罗隐的愁和恨，其实那是社会之愁，是家国之愁。劝说皇帝是不理睬的，讽谏当然皇帝会恼怒啊，那诗人只好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去面对当时的社会了。头两句很好理解，得到了咱们就放声高歌，失去了那就算了，愁啊恨啊这些东西就由他们去吧。你看着挺潇洒，其实背后我们都知道那全是心酸呢。一个人考了十次都没考中，他还能怎么样呢？他除了劝自己看开点，还有别的办法吗？当然最有名的是后两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这话听起来有点像及时行乐，其实还是没办法了。罗隐不是在教人喝酒啊，他是在告诉我们，人生不如意的事儿太多了，你天天愁也没有用，不如还是把今天过好吧。罗隐其实后来也看透了，他没能考上进士，反而在民间更有名气，因为他的诗通俗好懂，老百姓很爱读，不像有些诗人写的云里雾里。罗隐写讽刺诗，骂当时的权贵，骂官场的黑暗，老百姓看了相当的解气。45岁那年，罗隐回了老家，后来呢，在钱镠手下做了一个小官。那个考了十次的落魄书生，就算是终于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千百年来，一些穷愁潦倒的诗人常常沉吟自遣，但是在众多的解愁诗句当中，唯独最容易记起的，真的只有罗隐的这一句，今朝有酒今朝醉了。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衣。

0: 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0: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3: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个这一两天呢也是不断的出现了

阵雨、雷阵雨，甚至中到大雨，包括庄河大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一个暴雨的情况，雨势也是非常的凶猛。整体大家的体感啊，也是黏糊糊的啊，比较的闷。那接下来的这一周呢，其实阵雨、雷阵雨几乎是天天打卡的。你像是今天呢，是阴有阵雨和雷阵雨，夜间呢雨势会升级，庄河到长海会有一个中到大雨，还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雨啊、雷电大风的情况。大家外出的话，要注意携带雨具。星期三到星期六呢，气温会一路走高，周末会最高冲到30摄氏度，叠加一个高湿度，闷热感持续拉满，居家的话注意做好一个防潮的工作，高温高湿的天气记得防暑补水。此外呢，早起的话局部地区也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个雾的情况，能见度比较差，所以早出晚归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慢行。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啊。7月7号星期二，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小雨到中雨，有雾，22摄氏度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0%到100%，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7月8号星期三，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22摄氏度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60%到95%，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5到6级。7月9号星期四，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23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60%到95%，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今天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白裤子。哎呀，其实在这个夏天，咱们和各位分享了非常多的裤型了，比方说百慕大短裤啊，比方说前两天分享到的气球裤啊。今天呢，我们重点归纳于一个颜色，就是白色白裤子。因为确实白裤子能够穿出休闲干练的大气场，也能穿出数不尽的柔情，它还有着极大的包容性，不管任何的身材都能穿出显瘦显时髦的一个氛围感，让女生啊从时髦自信感，就是这种细节当中，哎，再次的品味出一种个人比较独立的感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白裤子。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说一说如何讨好一个人，就是类似于拍马屁吧，但是我们说的是一个比较正向的褒义的拍马屁啊。就是我蛮不喜欢在生活当中，在职场当中那种怼怼的。怼怼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为了彰显出他自己的某一个个性啊，就是说话真的是蛮喜欢怼着说。但是你知道啊，你面对领导也好，面对你想要接近亲近的人也好，或者说掌握资源的人也好，你有一个很正确的讨好，其实是一种情绪价值的投递。而且他又不需要花钱，只是需要几句说到对方心坎里的话就可以了，对吧？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有人说这是职场厚黑学吗？我觉得倒也有那么一丢丢的道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方式方法，尤其比如说啊，各位姐妹，如果你们家里的孩子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后就要投入到工作了，就要开始实习了，那你现在就告诉你的孩子，让他打开九九一读书广播，你说在这个广播里面有一个陈佳姐姐，她马上就要和你说一下如何在职场当中你要学会的第一关就是讨好别人。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讨好绝对不是低三下四，毫无底线或者恬不知耻的，你也知道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有分寸有尺度的讨好，或者说有方法有渠道的有方向的讨好，哎，既能够有一种不卑不亢的感觉，但是又可以让对方，你知道，你如果你是那种，你像我的话，我也能明显的感觉到有的人有的时候是在讨好我，如果他讨好的太过了，我就会浑身不舒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也都带过那种实习的小孩，对不对？如果他讨好太过，你真的是会，你像我的话，我就会有一点哎呀不知所措。那么正确的讨好真的是，我跟你讲，不是一般人会给你讲的这个课程。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个核心的方法，我们先简单的预告一下，你就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是真的，你一定要让你们家的孩子锁定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核心方法就一个，就是假装羡慕他。哎，我现在就不展开了，节目下半段我们再和大家展开。那么最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聊一下成熟的亲密关系的标志。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已经不太愿意。

往往我们说啊，亲密关系我们会对它带有很多的滤镜，对吧？就像那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讲，有的女生说我想谈恋爱了，我对于另一半的要求是一二三四五。我说姐妹，你这不是想谈恋爱了，你这是想当领导了。就是我们不要对对亲密关系，就是会觉得我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我就因为这是一个亲密关系，我可以打着亲密关系的旗号，我就为虎作伥，也没有啦，为所欲为啊。所以呢，其实一段真正成熟的亲密关系的标志，往往是要允许对方接不住你的。就真的，我真的见到我有很多的姐妹是那种啊，那他不是我男朋友吗？或者说啊，那他不是什么吗？他怎么如何如何如何？但实际上真的，哪怕是一段很成熟的亲密关系了，但是也是要允许对方接不住你的。爱不是一个人永远能准确的接住另一个人，爱是两个完美的人在接得住和接不住之间依然愿意靠近。唉，挺哲学的是不是？你就想想我啊，也是走过漫漫长路的人，我能和你分享的一些小 tips 吧，一定是我有过经验的，然后或者说我在其中有过一些受益的。我直至今日啊，你知道我身边我很多朋友都说哎呀陈家过得好呀，或者说大智慧啊什么的。其实我一直是认为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就是允许他人做他人，允许自己做自己。爱不是控制，爱其实就是让对方以自己想过的方式去过这一生。这个是真的。我给你们讲，就我刚才说的这一段话，如果你愿意好好的去咂摸的话，它至少值20万。有很多很多的女生啊，就是她的内耗啊，或者说她过得不好，就是反复自己在给自己加码。但实际上爱就是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他人做他人，允许对方接不住你，接不住你也不是不爱你。哎，我说的太好了。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听歌啊，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他是窦靖童 Monday。

0: 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在2026这个夏天，能够让你斩杀一切酷刑的白裤子。说实话，白裤子，咱衣柜里是不是有一条？对吧？怎么能没有一条白裤子呢？你就想白裤子，你跟什么搭，能搭不明白吧？搭白 T 恤会给人一种干练休闲的那种精致女人的感觉，完全不费力啊，就可以穿出比较随性的样子。你搭一件白色的阔腿裤啊，就能营造出女性的那种强大的气场和态度，散发出很潇洒的气质。你再穿上一双黑色的芭蕾平底鞋，这种搭配就更适合

0: 温柔挂的女生啊，简直就是绝美。黑色的背心显得个性又大气性感，单穿也可以有着一种充满了专业又随性的气场。你搭配一件白色的阔腿裤，能够让你在干练的同时又彰显出大气的时髦感。或者说你下脚啊塞一下这个黑色的腰带，就整体能够看起来更加的休闲知性大气优雅，所有的氛围感都拉满。你或者搭一个白色的背心呢，也是那种在任何场合当中毫不费力就能穿出非常休闲慵懒的感觉，还飒爽利落。然后你这个白色的背心啊，你搭一个白色的牛仔直筒裤，就可以穿出简约当中又不缺乏高级的好看，塞到腰里面更是有着干练的女人味儿。穿上一双黑色的勃肯鞋，就可以让整体的穿搭氛围显示出那种比较大气潇洒的那种感觉。你可以是那种勃肯的凉鞋，因为夏天嘛，我真的一直觉得夏天你可以露一点脚趾，哎，只要你的指甲让你修得很漂亮，稍微露一点都会很美。再就是条纹的马甲开衫啦，视觉上会有一种休闲松紧有序的对比，轻松的营造出轻盈利落的感觉。搭配一个白色的阔腿裤，就是那种大女人的气质展现的淋漓尽致。你再系上咖色的腰带，就可以完美的去表达出那种很风情的样子。再穿上一双黑色的高跟凉鞋，你就说这种穿搭吧，谁穿不美吧。另外呢，就是条纹衬衫啦，举手投足之间尽显松弛、独立、自信感，还能够释放出休闲又舒适的好看。你再搭配一件白色的阔腿裤，更是能够把好品质和好气质轻松地展现到你想带给的任何人的面前，而且还会有那种夏日的时尚干练和松弛感。再就是白色的 T 恤啦，可休闲可干练可松弛。然后呢，你可以搞一个黑色的腰带嘛，就直接会把这种有一点点通勤的气质给带出来。然后呢，你再和这个腰带匹配一双黑色的人字拖，就会有一种干净利落休闲感的气质大女主的风格。再或者呢，就是灰色的针织上衣，非常的低调显贵，又能展现出比较女人味的休闲大气的一面。你再去搭一个白色的直筒牛仔裤，简简单单去穿出大女人的那种时髦的精致感，再加一双黑色的平底鞋，更是那种独属于自己的风格啦，非常的容易。再或者呢，你也可以尝试一下橄榄绿色的针织背心，可以让身形尽显穿搭的十足和随性，还能让整体显得清新个性又大气。搭配一个白色的工装裤，透露出一种高级感，再营造出比较清爽的氛围，也能够体现一个人很独特的审美品味。白色的吊带上衣呢，就是很性感又从容的休闲，你再搭一个亚麻的阔腿裤，就能够诠释出夏天的清爽和自在。然后你也再搭一个黑色的勃肯鞋背，整体的穿搭呢很简单，但是足够好看，也是夏日极简风的绝佳穿搭。再或者就是白色的亚麻马甲啦，无形之间能够达到那种刚柔并济的一个穿搭的氛围，还能够散发出一种干练又果断又干脆的大女人的气息。你搭配一个白色的亚麻阔腿裤，一双亚麻白色的比如说凉鞋或者说凉拖，哎，都能够抚平夏日的燥热，还能穿出随性的艺术气息。再或者就是卡其色的针织背心，能够彰显气质和休闲的干练氛围，穿出无数种好看的样子。搭配一件亚麻高腰白色阔腿裤，不仅显高显气质又高挑，穿上一双黑色的人字拖凉鞋，可以为整体的氛围增添那种休闲又随性的气质。再就是印花的吊带上衣，整体的造型呢是那种精致休闲干练松弛随性的一个穿搭。你再搭配一个白色的高腰阔腿裤，营造出大女人的高级性感。然后同样也是要把那个衣服的下脚啊塞到腰里面，去凸显一下身材的。穿上一双红色的高跟凉鞋，就可以穿出夏日漫不经心的高级感。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白裤子的一些穿搭啦，你看一下哪一个穿搭最适合你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马上回来。
1: FUN
2: FUN
3: FUN
1: FUN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的 Go， 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Let's play。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3: 我们以文，
2: 以乐，
3: 以乐，
2: 以电波，
3: 以电波，
2: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3: 都市俏佳人，
2: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来说一说职场人际厚黑学，当然也不一定是职场了，就是人际厚黑学，就是你面对了领导或者说掌握资源的人，或者说所谓的一些你想要接近并且从中去获取一定好处的人，那么你应该如何去讨好他。哎，我说的这个讨好你千万别我不讨好，那不就是拍马屁吗？或者是拍马屁，但是我们也是精准的拍马屁，不会让你拍到马蹄子上。那你如果说我就是不拍马屁，我就是又硬又臭，就反正我就是孑然一人，哎，那也行，那你现在换台我也不拦着你，但是认真听一下，给我一个机会呢，说不定给我一个机会还你一片蓝天也说不准呢。就是我是认为说能够把话说得好听的人，他就具备了某些走捷径的能力。当然这个捷径一定不是说完完全全的捷径，一定是你在有了一定的能力的情况之下，你又会说漂亮话，那么可能二选一的时候，比方说你俩全是北大毕业的，但是你就是会说漂亮话，那么可能就会选你，对吧？那如果你是北大毕业的，你是就是另外一个学校毕业的，那你再会说漂亮话，人家也会选北大的，对吧？这个你要理解啊。所以前提就是说你个人的能力要很优秀的情况，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还会说漂亮话，那就厉害了。所以呢，讨好这一件事情怎么样能够讨好的，哎，让对方很舒适，不会有难受的感觉，然后也不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卑微。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羡慕他。你真的不是很羡慕他的话，你就假装羡慕他，因为羡慕比夸奖更好用。就对于想要讨好的人一定要谨慎夸奖，因为很多人意识到夸奖就意味着你在评价对方。比如说你说，哎呀，我领导你能力真强啊，你的决策真好啊，就等于说你在给他打分。甚至 你什么人能给人打分呢？你就是老师，你这个姿态就是摆得有点不太端正。而羡慕呢，是你把自己放在比他略低的位置，你承认他有的东西你没有，你想我倒是够不着，你这个姿态是低的，对方的

心理上就会舒服。一个人被夸奖会觉得你在客套，但是被羡慕就会觉得你是真心的。慕强啊，是人的本能，表达羡慕等于承认对方比你强。没有人会讨厌一个发自内心觉得自己比他弱的人的啊。比如说你就会说，你说哎呀，你这个 PPT 你是怎么做的呀，你看我这个 PPT 怎么老是弄不好。这样的话你就是在羡慕他 PPT 做得好，其实就是在夸奖他，但是你用了另外的一个角度啊。这个举一反三的事情交给你们自己了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情绪价值，其实真的比实际价值要更好。很多人把讨好的重点放在了花钱花时间，但是低估了情绪价值的重要性。无论是送礼物或者是替对方做事，门槛高但是对方不一定需要，但羡慕不同，它的性价比极高。它不花时间，不花钱，不花精力，只需要一句话，对方做过什么你就说好项目，对方展示什么你就说哇我也好想尝试一下。如果说给实际价值是等价交换，那么情绪价值就是一本万利。你没有付出什么经济上的，但是对方心里就是愿意和你分享杂七杂八，这个真的比送什么都有价值。第三点呢，就是在对方的高光点上精准投放。不过羡慕也不能乱用，比方说对方说儿子学习差，你说好羡慕啊，那你就有一点一根筋了，对吧？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这么说了。对方在炫耀做成的事儿，他去过的地方，他拥有的东西，这才是投放羡慕的最佳时机。他说哎，我刚跑完马拉松，你说好羡慕，一直很想跑但坚持不下来。对方说在某个城市旅居过，你说啊好羡慕，这种生活一直是我想要的。对方说自己从零学会了一门外语，你说好羡慕，我学了好几次都没有坚持住。总之对方炫耀什么你就羡慕什么，对方的高光点就是你情绪投资的焦点啊。另外呢，就是羡慕这个词儿你要直接说出来，因为羡慕就不太需要平替的词汇了，也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词藻复杂的表达，你就只需要把好羡慕三个字说出口就可以了。姐妹你先给我练习一下，对着镜子这三个字，它有个非常微妙的作用，就是让对方会立刻接收到你的信号，并且没有任何理解门槛。你就说哇我好羡慕你，你去过那么多地方，我好羡慕你啊，你居然跑过大马，你跑过成都马拉松，天哪你太狠了吧啊，我好羡慕啊，你怎么单词背得那么快啊，你知道我一个单词我得背半个小时，你就可以了啊，带着点情绪。好羡慕这一件事一定是要带语气词啊，天哪我的妈呀，你知道吗，一定要真实，你不能说好羡慕你不要给我来土豆那一套啊。所以如果说要努力，努力的方向就是尽量的真诚，真诚到你自己的微信。而且我觉得对方的高光点你也很难说我是假的羡慕吧，谁跟我说我现在有很多钱，我就自然而然的我的口水就会流下来啊，好羡慕啊所以没有人会怀疑别人对自己高光时刻的羡慕啊。然后就是这件事的本质，我从来不觉得讨好本身有错，有求于人怎么了，有求于人不丢脸，无非是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工作上的阻力少一点，这不正常吗？人之常情。假装羡慕是最低成本的讨好方式，它不需要你会什么，不需要你付出什么，只需要你在该开口的时候开口就可以了。把羡慕的表情语气和好羡慕你那句话放在明面上，让对方听见看见感受到。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特别的看重这件事，因为你要把随口羡慕这个就是变成你生活当中的一个习惯，在生活或者工作上一些无关紧要的沟通里面去表达羡慕，就可以提高对话的融洽度，日常就会少一些摩擦，其实也就是增加了幸运降临的机会。好吧，那你练习一下吧，怎么样去羡慕别人呢？如果你实在不会的话，可以先从夸奖我，先从羡慕我开始。你可以发送微信给我哦，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 Henry 刘宪华，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在大连就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亲密关系啊。里尔克说过一句话，说爱是两个孤独的人彼此保护，彼此问候。其实这个话呢，很多姐妹们在年轻的时候都说，亲密关系最好的状态就是对方懂我，永远懂我。但是实际上可能千帆过尽，你会陆陆续续的开始明白，爱情不是说，不能说爱情啊，爱不是一个人能够永远准确的接住另一个人，爱是两个不完美的人在接得住和接不住之间依然愿意缓慢的去靠近。对方接不住你也不一定是不爱你。Rogers 说过一句话，说奇妙的悖论是，当我接纳了真实的自己，我才发生改变。后来你看啊，亲密关系当中也有类似的悖论，就是一段关系变得成熟，往往不是说我们遇到了一个多么完美的人，而是我们终于承认对方只是一个真实的人，不需要永远正确，不需要每次都及时回应，不需要在每个瞬间都刚刚好成为我们想象当中的样子。而这个道理呢，放在亲密关系里面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对爱有着一种很深的幻想。如果一个人说他真的很爱我，他就应该懂我，如果他足够的在乎我，就应该看见我的难过，如果他真的把我放在心上，他就不会把我一个人晾在那里，对吧？就是需要被看见，需要被回应，需要被靠近，需要抱抱贴贴举高高。我们把需要变成了证明，但是这一段关系就容易变得沉重。就是如果他没有及时的回你啊，你就觉得我是不是不重要啊，如果他没有听懂你的委屈，你就会觉得自己被抛下了呀，如果他没有说出你想听的话，你就会说这是不是不够爱呀。所以很多关系里的痛苦就是这样开始的，不是因为对方真的做了多么严重的事儿，而是我们一次性的落空就变成了一场审判，审判这一段关系，审判对方的爱，审判自己的价值。情绪上来的时候，你就希望对方马上明白，你希望不用自己解释他就懂你为什么难过，你希望他能穿过你绕来绕去的话，莫名其妙的一些情绪，直接看到那个受了伤的你啊。如果他没有做到，你就会觉得他不爱我，他没有接住我，他不在乎我。后来你有没有感受到，其实会不会是这个结论下得太急了？一个人接不住你，可能不一定是他不爱你，他自己有没有可能也在被自己的生活拉扯呢？有没有可能他没有学过又怎么样去面对他人的脆弱呢？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听见了你的情绪，却不知道哪句话才不会伤到你呢？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具体的人呢，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爱人呢？亲密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次成长，就是不再把对方设限，立刻解读成自己的失败。他没有立刻的懂你，不等于你不值得懂，他没有刚好回应，不等于你的感受不重要，他有时接不住你，也不等于这段关系就是假的。真正的爱，他就从来不是完美的照顾，真正的爱里面有迟钝，有误解，有沉默，也有无能为力，也有事后愿意接近一点点，愿意听你说完，愿意承认刚才没有做好。那么对方接不住你，不一定是不爱你，很多时候那个真实的人可能就是遇上了另外一个真实的人。另外呢，把伴侣变成情绪容器，关系也会慢慢的失去呼吸。弗洛姆在

0: 爱的艺术里面说过，爱首先是给予而不是接受。我是非常认可这一句话的，我是很愿意前置付出的。亲密关系里面有一种比较隐蔽的索取，就是我不说自己需要什么，我希望你懂，我不说自己的感受，我希望你懂，我没有能力安放自己的情绪，我希望你可以让我平静。听起来相爱，但你不觉得蛮沉的吗？它像一种负担，而这个时候对方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它变成了一种功能，一种安抚我的功能，一种证明我很重要的功能，一种让我不再害怕的功能。他失灵我就会崩塌，他没做到我就会怨恨，他没有按照我期待的方式回应我就会觉得他辜负了我。但一个人是不可能长期的承担另一个人的全部情绪的，可以陪伴，可以听你说，甚至可以抱你，但是有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替你消化，没有办法替你修复，更没有办法替你去承担。这个不是他没尽到，而是人和人之间本身就是有边界的。所以我真的觉得亲密关系最难的地方不是靠近，是靠近之后你不能把对方吞掉。你可以需要他，但他一定不是你的全部支撑。你可以偶尔向对方表达你的脆弱，但是你不能要求他永远按照你的剧本回应。没有人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去爱你，除非这是一个杀猪盘。所以有很多关系啊，它都不是死于不爱，而是没有空间。一方不停下坠，一方就得不停接住。久而久之，接的人会累，下坠的人会怕。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啊，氛围就会变得紧张。每一次沉默都像危险，每一次迟钝都像背叛，每一次没有回应好就像是要坍塌掉。而真正好的关系呢，不应该让两个人都喘不过来气，它应该是有一点空气的，应该是可以靠近的，应该是可以各自去整理自己的空间的。有倾诉，也有不把对方当成唯一出口的清醒，有互相承接，也有允许彼此偶尔承接不了的慈悲。所以伴侣不是你的情绪容器，真正成熟的爱是我把脆弱带到你面前，但不是把整个人生压到了你的身上。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 part 是没有时间和大家讲了，但是我希望的是成熟的爱不是永不落空，而是落空之后我也在你也在，我们并没有把彼此弄丢掉。有时间的话吧，我们会把最后这一段和大家补齐哦。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1: 是我的梦。

0: 从浓炉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
3: 各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很高兴啊又和大家如约相聚在收音机旁。那今天呢跟昨天一样，去讲一讲我们中心当中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先进的技术，为什么说来到我们中心呢不能说什么都不担心了，但是最起码有两个点我们能够做到。第一呢，就是无论你这个慢性病啊现在多长时间了，那你到了我们

这里啊，基本上就一句话，想死都难。为什么呀？一，我们有当时此时最先进的所有的医疗系统。第二个呢，我们有最合适于慢性病治疗的各种方式、方法和仪器。第三个，也是一般的医院里面都不具备的，就是啊，我们有非常完善的身体各种预警的监测手段。你想想啊，你说突发心梗啊，最危险的，最最危险的那种突发心梗，还有四分钟的黄金抢救期。可是呢，您即使在医院门口，你突发了这种急性心梗，你能够抢救回来的概率最多也就 50% 到 60%。因为什么？因为首先要有人发现，第二个要以最快的速度给你抬进去，第三个还要找到马上能够匹配的急救医生，然后再给你放到抢救室。你想想，基本上啊，这四分钟差不多就过去了。所以说呢，有 50% 到 60% 的概率。可是在我们这儿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啊，是24小时您身上的各种健康数据我们都是监测的。你看白天的时候啊，我们身上是一个，晚上的时候就是两个了。这个报警系统啊，直接连到我们后台的预警中心，而且呢，我们120车啊随时待命，包括我们的急救人员啊，两到三组随时待岗，24小时待命。你看是不是就能做到啊，就是有任何突发的风险危险及时救治。我们车里面有现在医院里面用到的所有的急救药物，包括溶栓针，我们这里面都有的。如果说这个问题很严重的那种情况下，我们也能保证把这个患者从房间里面带出来，进到我们的120车里面，再走半个小时进到我们附近大城市最大的三甲医院。这个时间内呢，是完全不会出现任何的二次风险，这就把命保住了。这是我们做到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只要来到我们中心的人呢，他身上的这些病情一定能够得到控制或者是减轻。换句话来讲吧，就是不可能没效果。这两点我们做到了，才做出来了我们真实真正的口碑。也就是说，到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这些人呢，每年实际上是排队的，不是说谁有钱你就能去，是你能不能排得上号。首先你满足经济条件，第二个你啊还有这个时间，第三个你才要排上号，你才能进去，不是说谁来就进的。进到我们这里必须做到四个字，谨遵医嘱，严格执行。也就是说你做不到，我们是随时跟家属打招呼，你回去吧。因为你来了不是来治病的，你不是来做慢病康复的，你是来疗养的，或者说你把这里当养老院的，那不行。你要去养老，你找正宗的养老院，我们这里不养老。你要说当疗养的，那你去疗养中心呢，是不是？就像我们单位附近啊，在林芝边上，离我们3-4公里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康复疗养中心。听好，这是疗养中心。疗养中心呢也不便宜啊，一个月也3万多块钱呢。这种你到那里面去，好吃好喝好照顾，然后啊里面还有服务人员给你打扫卫生，给你洗衣服，甚至都能给你洗澡，你看多好啊。然后呢吃饭都有人，你想吃什么还能点餐，加钱就行了。同时里面呢还有简单的医疗救护，你说突发一些小情况啊，赶紧给你送医院，这叫康复疗养中心。我们不一样，我们叫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就这两个字区别就出来了，一个是救，一个是治。我们救什么？救你的危难突发各种风险，我们能够极快的抢救。治是什么？治你的慢性病，治你的老年病。所以这四个字加一起啊，就是康复救治中心。那针对的什么人呢？都是年纪大的慢性病的。那来这里啊，不是疗养，不是到这儿享清福，不是当养老院，来这儿的人呢都是要解决问题的，

解决身上的病痛的，想以后啊不遭罪，想多活几年，健康的多活几年，才愿意花这么多钱来我们这里。而且呢，来了之后啊，那不能说100个人100%满意，我们至少能够达到99%的满意程度。就是什么，咱们不是说拿嘴来说，咱们拿什么，咱们拿体感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咱们呢拿最后你住上几个月之后的检测数据来说话。我们这里啊，一个月做一次全身的体检，也就是说你身上已有的这些慢性病，我们每个月做一次数据的对比，一个月和上个月来之前的数据进行对比。这个数字一摆在这里，那是心服口服，外加什么，还外加佩服，效果出来了呀，是不是？就包括进到我们这里所有的外部疗法，还有我们健康的这个立体的三步疗法，那都是得到公认的，或者说在业内都有很高的名气。你看昨天我就教给大家了，我说吃什么怎么吃，是不是？这里面都讲究得很呢。你看你必须做到什么低盐，包括这个每天盐的摄入量不得超过2到3克，这是最高的，你不能多吃，是不是？然后呢，脂肪，也就是说无论是动物油还是植物油，每天是给你限量的，绝对不让你超标。然后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糖，也就是说在我们单位里啊，你几乎吃不着甜的。你如果说你要吃甜的，想吃或者家属送过来，可以，可以给你吃。但是呢，你如果说你想吃水果啦，你想吃蛋糕啦，你想喝个蜂蜜水啦，你想喝个饮料啦，可以，这个完全可以的，我们同意。可是你如果私自的自己吃了，或者我们知道，我们发现家属送过来了，这个东西里有，准备让你吃的，那你必须要签个字。签个什么字啊？放弃所有的效果对比。也就是说，无论你在以后你治3个月还是6个月，你不要再拿检测报告来说事了，我们不对你这个后期的所有的治疗数据做保证。你看来我们这都听话，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他唯一能够吃到一个甜的就是什么东西啊，苹果。甚至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定期啊都给他几片苹果让他吃一吃。为什么？这一点点糖啊问题不大，同时呢苹果当中又有果酸，是不是？又有维生素，给他吃一吃啊有点好处。尤其是血糖高的人呢，这一点还真不怕，不多吃不超量就可以了。那别的人解馋呢，一天给吃多少，说出来啊你们都感觉可怜，就是平均每天是半个苹果。这平均每天可不是每天都吃啊，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给他们切的小块，拿这个小块的苹果呀给他们吃一吃，就当什么了，就当给他们解馋了。要不然一点甜的几乎都没有，不允许。因为什么？因为糖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如果多了，这就会变成糖毒啊，我们都控制啊，是不是？你看做到3点，低盐低脂，然后严格控糖。我们平时啊再加上这个药物疗法呀，你包括药浴啊，仪器啊都给上。我昨天不说了吗，你们在家呀做不了这个摇浴和藏药的药浴，那用什么？就用这个泡脚药啊，是不是？这个红花丁香艾叶菖蒲啊，我昨天告诉你们了。如果呀你们没记住的没关系，你呀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这里啊都记得很清楚。如果说用了泡脚之后，脚底啊你也加深一些按摩的方法，昨天不告诉你们了吗？家里如果没有那种按摩仪器也不用买了，家里有现成的。第一个呀，你用这个算盘顺着，哎，把这珠子朝上你搓脚底，或者呢算盘放到地面上固定住，你拿这个脚啊左搓右搓，左搓右搓，前搓后搓都可以。记住了啊，不要太用力。如果说没有算盘的，你就拿个擀面棍一样，脚底下踩上出溜出溜来。或者呀你拿这个擀面棍啊，你就刮足底下的这个地筋，效果呀特别的好。这都是平时日常在我们中心里面都给他们做的，
只是说我

己就是养气养血。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要想真正的健健康康，哎，活到100岁，那你必须做到什么？必须做到三个金标准。哪三个金标准啊？我今天给你们唠叨唠叨，你们呢也记录一下。这三点只要做好了，想活到100岁才有可能。如果说这三点做不到，趁着现在啊，赶紧调理，赶紧康复，赶紧治疗，你还有希望。孟非老师呢，愿意当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呢奔向100岁。那哪三个金标准呢？第一个，一定要做到什么？一定要做到吃喝正常。什么叫吃喝正常啊？这个吃啊喝呀，不是让你暴饮暴食，而是说什么？而是说呀，你吃东西还有胃口，能嚼得动，能咽得下，然后呢喝水都正常的，不挑食，健康饮食，这种啊咱们叫吃喝正常。那第二个呢，叫行动正常。你看看哪个老人家瘫痪在床活到100多岁的，是不是？要想达到健康长寿的第二个标准，你必须能走，你能够生活自理。所以说，如果说呀您现在这个腰腿不好的，风湿关节炎的，抓紧时间赶紧把这个问题啊解决一下。有人说，哎呀，药吃了不少啊，效果不理想啊。没关系，你呀还是说方法掌握的少。换句话来讲呢，以后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把这些好方式好方法都告诉你们，都教你们，教你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关节问题啊慢慢的治一治，修复修复。我今天就多说一句话，您记到脑子里啊，以后呢有这类的方法你就用一用。您记住啊，所有的骨头里出问题都是什么？风寒湿邪太多。首先你要解毒，你把这毒解了，风邪湿邪寒毒啊凉毒啊解掉，那你这骨头啊就解套了，就减轻了。第二个，您记住了，任何骨病都跟一个有关，都跟什么有关？气。你只要气不足，你这骨头就容易出问题。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啊，叫气足骨自正。你发现没有，骨头一疼啊，你弯腰侧着腰侧着肩膀屈着膝盖走，这都伸不直了。你只有气要足，你这骨头自然就归位，增生的地方自然就减少，弯曲的地方自然就挺起来。怎么解决这个气？别着急，孟非老师啊以后在节目当中一定会给你们讲到这一块。那第一个是吃喝正常，第二个生活自理，能够行动，那最重要的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心态要好。你看哪个人愁眉苦脸的活到100多呀，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情绪要不好啊出病啊。我们中医不讲了吗？六淫七情，哪个是七情啊？喜怒哀思悲恐惊，喜大伤心呢。你看有没有打麻将一直胡胡胡啪搂了一张，结果呀一口气没上来死了，这叫喜大伤心，是不是？怒大伤肝，你不能生气，不能发火了，你那么大岁数了，你发什么火啊，是不是？你说孩子呢，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事业，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操那个心干啥呀，是不是？你现在要操的心就是把自己和老伴儿照顾好，孩子那事啊轮不到你操心了，你也帮不上忙，你也出不了力，你操那个心干什么呀？他不是小孩了，他是大人了，你跟他愁什么？我跟你说，愁一愁你就白了头，对不对？你看以前呢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是亲兄弟，结果他们两个呀就出了点小意思了。啥意思呢？这一个呀是卖伞的，哎，另外一个呀是卖草鞋的。结果你说呀，这个一下雨是不是卖伞的生意就好啊，对吧？卖草鞋的就没人买了。可是呢一不下雨啊，这个卖草鞋的生意就好了，结果呢这个卖伞的就没人买了。坏了，他家里这个老娘啊就想不开了。为啥家里这个老娘想不开了呢？这一到下雨天呢他就心疼，哎呀，我这二儿子卖草鞋呀，这下雨天谁买鞋呀？我这二儿子今天又没钱赚，哎呀，可怜。

0: 怜呐、啊，可怜。结果呢，一到了天晴的时候，他又开始上火了。哎呀，今天天晴了，这个二儿子卖草鞋卖的好了，我这大儿子卖雨伞的，这卖给谁哟？我大儿子今天又不挣钱喽。哎呀，他是晴天，这就心疼大儿子卖不了伞，这雨天就心疼二儿子卖不了草鞋，天天在家呀，是长吁短叹。这时间一久啊，这个老太太呀，就得了心病了，天天是长吁短叹，没有劲儿。结果这不行啊，后来这邻居啊，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跟老太太说，他说大娘啊，你不能这个样子呀。你呀、要往开了想，要往好了想。你这下雨天心疼二儿子，你这个晴天心疼大儿子，你这永远操心，永远心疼，这个不行啊。你应该换一种，你要是下雨天呢，你就该高兴。你说，哎呀，今天我大儿子生意好，能赚钱，还能多赚钱。如果今天天晴呢，你就想，哎呀，我二儿子今天生意一定好。你说你是不是就高兴了？结果这一想，老太太一听，对呀哈，这一下就想开了。你看，这从此以后啊，就再也不着急，不上火了。哎，天晴高兴，二儿子生意好；下雨天高兴，大儿子生意好。你看，这一下子把心结就打开了。您记住了，心里头啊，永远要乐乐呵呵的，笑口常开是长命百岁的基础啊。你说你天天长吁短叹的，有几个寿命长的？那林黛玉天天哭哭啼啼的，那能行吗？是不是？所以说，喜大伤心，怒大伤肝，忧思伤脾，过悲伤肺。林黛玉哭死了，是不是？最后一个叫什么？叫惊恐伤肾。你别老什么事都害怕，怕什么？担心什么？别愁啊，心情好了，开开心心就到老了，是不是？所以您记住了，要想身体好，心态要放松，对吧？什么事啊，不往心上放。咱们现在年轻人不说一句话吗？是不是叫该吃吃该喝喝，凡事别往心里搁。你看这年轻人说的多好啊，是不是？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么多呀，您要往心里去，也要听进去。您听进去了，对身体自然就好了。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51-5266，400-651-52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昨天呢，跟大家呀，主要的就说了吃饭，这是我们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的第一，就是食疗。那这食疗当中讲了吃饭啊，低盐低脂限糖。那吃菜咋说呀？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也是这个样子的，在菜上面是有严格标准的，很多菜在我们那儿是没有的，或者说不给吃。那我们那里啊，吃菜上面是什么样的病情，吃什么东西，那都有讲究的。因为什么？因为药物啊和食物啊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看这个绿豆，它是不是能够清热解毒啊？是不是很多人呢，到了夏季解暑啊，也用这个绿豆。可是我告诉大家，这有些人他就不能吃绿豆。为什么？因为脾胃虚寒的啊，经常这个大便里黏黏的，然后大便稀的，你这人呢，你把绿豆喝上，你试试，你喝了绿豆汤，你这大便就刹不住车。哎，这一下子让你脾胃更虚寒，这不行的，不合适。然后再有啊，有一些人呢，这个吃一些东西啊，他不应时不应季。你记住了，一定是要搞应时应季的好东西才对。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给大家讲讲如何在家里面好好的吃菜。那吃什么最合适？昨天说了，一定是那种好消化的，有营养的，维生素含量高的， 最重要的一点，纤维素要够的。您手边上如果要是有笔有纸，我把我们中心里面经常吃的菜，不是说只吃这么多啊，是经常吃的菜，很科学又营养又对健康有帮助的这类的菜，我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呢拿笔拿纸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有两个菜，这两个菜啊你单独记，经常多吃一点可以，但是呢你记住也不要一直超量啊，就是可以经常吃也别超量天天吃。这两个菜是什么？第一个是芹菜，第二个是苦菊，哎，又叫苦苣。芹菜和苦苣啊，这两个菜呢粗纤维比较多，有利于通便。再有一个，这个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利尿清火。包括你有一些什么血压波动啊，是不是小便黄赤上火呀，哎，这两个你可以经常吃一点。你看炒个芹菜，是不是凉拌个苦苣，这都挺好的。而且呢他们两个还有一定的辅助降三高的作用。你看食疗啊实际上挺有用的。要不说怎么为医者洞晓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啊，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可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听了孟非老师说吃芹菜吃苦苣降三高，好了，我以后不吃药了，我就天天吃芹菜，我天天吃苦苣，可不可以啊？不太可以啊。大家听好，辅助是啥意思？就是这个车呀你推不上去了，结果别人轻轻的一打手就推上去了，这叫什么？这叫辅助。这两个菜啊就起到辅助的作用，你呢吃着药，你再吃这个芹菜和苦苣，哎，这效果就好一些。你不吃药，你专门吃这两个，能不能降？能。得吃多少呢？一天吃50斤芹菜，你能降血压？咱吃不到啊。但是要是辅助的来，那就有效了。这是芹菜和苦苣。那另外呢，我说一些菜的名字啊，大家呢记录一下。这些菜啊，你在家里面经常吃，多吃都没事儿，而且呢还很健康。对任何类型的这些毛病啊，老年慢性病啊，都能吃。无论你什么三高啊，啊四高啊，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病的，都可以吃。这类的菜啊，是又普通又家常，价格也不贵，可是呢，很养身体。听着啊，我说你们写。第一个就是木耳，这黑木耳啊、白木耳啊都行，你凉拌也行啊，你炒也行啊，你包馅儿都可以啊。木耳一多吃。啊，这个东西好。第二个呢，蘑菇，无论什么松蘑呀、榛蘑呀、啊平蘑呀、啊香菇啊这类的蘑菇啊，大家多吃点。为啥呢？听好了，蘑菇当中啊有一种东西叫氨基酸，能够补充大量的营养，同时啊还能够提高免疫力。如果说你的家里条件好啊，条件好的那些，你呀可以搞点那个松茸，这松茸吃了呀补正气，效果不错。这蘑菇类的你可以多吃。第三类的呢，粉条，这粉条啊你可以吃，什么土豆粉呢、红薯粉呢、哎魔芋粉呢、还有藕粉呢做的这个粉条啊，哎你可以吃一点。有人说这个淀粉不有糖吗？对的，这淀粉里面最后转换的是糖。可是大家听好了，这类的糖啊它引起你血糖波动的概率不高，也就能波那么一点两点，你又不是顿顿吃粉条，是不是？我是告诉你什么，这类的东西啊它好消化易吸收，而且呢它不费牙。这粉条啊可以吃一吃，你跟别的菜一起啊，你像东北的什么鸡肉炖粉条、芹菜炒粉条，是不是单独的炒粉条、肉末粉条，这都挺好的，软呢不费牙呀，年纪大了好消化呀，是不是？粉条可以多吃点。然后啊就是这个白菜，大家说说是不是有这么句话，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哎，萝卜白菜你多吃点没事儿，萝卜呀又顺气，白菜呢解百毒。我小时候可见过，小时候见过什么呀，听说白菜解百毒，只是那么听。后来咱家里面养了只猫啊，结果呢把吃了老鼠药的老鼠给吃了，这猫啊一直在那吐折腾。你看我那时候小，结果我妈呢就干了个事儿，把这白菜啊白菜帮给它剁碎，然后呢拿个布给它包着，一扭那白菜水就出来了，抓着那个猫啊给它灌里头去了。大概灌了多少啊 那个家里吃饭那个小碗啊灌了三分之一。哎，没想到过了两个多小时，这猫好了，不折腾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这猫啊啥样啊，那毛啊是呛毛呛吃的，可是呢没有啥中毒反应了。你看这白菜解百毒，事实是如此，白菜确实真的有解毒的作用啊。但是呢你说解百毒不现实，但是白菜啊吃了之后啊含水量高，清火利尿，然后呢粗纤维多，润肠通便，这是好东西。白菜真的可以作为百菜之首啊，这个东西你就天天吃都可以啊，白菜萝卜都可以吃。然后呢就是几个瓜，什么瓜呀，南瓜、丝瓜、地瓜、黄瓜，哎，这几个瓜咱们可以量多点，甚至你可以把它当主食。你看你这个蒸点这个南瓜就是这个倭瓜呀，是不是，蒸点这个红薯就是这个地瓜呀，哎，都可以啊。这两个瓜你吃点，它这里面呢好东西，纤维素高，微量元素、维生素都可以。还有呢就是丝瓜和黄瓜，这两个东西啊也是很好很健康的蔬菜。然后呢土豆、山药、胡萝卜，是不是，西红柿、西兰花、莴笋、豆腐，这类的菜啊咱们适量的多吃点没事。包括有一个菜，哎，这个菜呢你生吃一点都行，只要你牙口好啊，你多吃点没问题的。啥东西呢，大青椒。你啊年纪大了少吃点辣的，那个尖椒啊太辣，这辣了之后啊你肠胃消化不舒服的，大青椒多吃点。尤其是有两个东西啊建议你们多吃都没事，一个是西红柿，一个是大青椒，这两个东西啊可好。西红柿里面呢维生素 C 啊含量高，大青椒里面呢维生素 E 含量高。这维生素 E 啊对血管好，西红柿呢含番茄红素维 C， 对心脏对前列腺都挺好。你看孟非老师跟你们一说这些菜啊在我们中心吃的多，我们食堂里面我们经常吃这个东西。我们吃东西啊那真是不是说为了味道好，尤其是做我们这一行以医疗体系为主啊，那我们真的是在健康饮食这块跟患者来说我们跟他们是做榜样的。我们呢是爱吃不爱吃的，我们是对饮食这块是很讲究的。你说我们天天跟患者讲健康给他们治病我们都做不到，那你说怎么行啊，是不是啊。生活习惯呢科学饮食啊我们是带头的，我们食堂里面这类的菜是最多的。你说人家来这儿每个月花那么多钱就给吃这个，那不对。我告诉你吃的是健康，吃的是科学。吃饭呢你说咱们这年龄这么大了啥好吃的没见过呀，是不是，讲究的是什么，科学备餐、科学饮食、营养搭配啊，每日三餐里面的这些东西啊都够用，营养均衡，这才是科学饮食的关键所在，是不是。水果那不用问了，优先最选的什么东西啊，苹果啊。你记住了，你啊一天吃上呢三分之一到半个苹果够了。维生素来了，果酸也来了，而且苹果呀是平和的，它又不刺激又不太酸，哎，也好消化。这苹果和这些菜你每天都吃着，这才叫健康的。然后还有呢有一些老人家呀就讲究养生，说我呢就喜欢养生，什么这个红豆薏米煮的汤我去去试啊，什么搞个虫草花这些呀泡一泡补补营养，对不对呢，对。甚至有些老同志啊就喜欢喝茶，喜欢泡茶，这个呀都是好的。我告诉你平时啊你家里面喝点这个茶呀还是不错的。怎么讲呢，这茶里面的营养素啊确实高，你说你喝红茶呀喝绿茶呀都行，茉莉花呀都可以。可是大家知道啊，这个有些人呢不建议喝茶，什么人呢，胃酸不平衡的人不建议喝茶，胃黏膜少的人不建议喝茶，肠液少的人不建议喝茶。哎，我告诉你茶是好东西，但是呢不建议所有的人都喝。那什么东西所有人都能喝呢，我给你说几个，你们今天呢有笔有纸的你多记一记，大家听好啊，我教你们喝什么茶科学，对每个人都好，听着啊。 最好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枸杞。

你呀，不用去买那种特别贵的，菜市场、超市里买的就可以啊。你拿这个枸杞啊来喝一喝，任何人都能喝，无论大人小孩都能喝，老人家也能喝。有人说枸杞里有甜吗？没关系，你一次抓里面十个粒的枸杞，那才有多点糖啊，是不是？根本不会起到血糖波动的作用。可是枸杞是好东西啊，包括在我们单位里面，经常给这些体虚的人呢、喝这个鲜枸杞榨的汁儿，那种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还很贵的。你们呢不用那个啊，你们在家里面就买点那个干枸杞就行了。这枸杞有什么用呢？我跟你说，在《本草汇言》当中有这么记载，枸杞啊使人气可充，血可补，阴可生，阳可长，实乃十全大补之功效。你看这枸杞是益气养血呀，补气补血呀，而且呢十全大补啊。那你说是不是什么人都能喝？你包括我们啊，在科室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的抽屉里都装枸杞，干啥呀？我们的杯子里泡一泡啊，泡点什么这个刺梨啊，泡点什么贝母啊，枸杞啊，泡点那个小刺梅果啊，哎，什么东西我们都泡一泡。我们那个茶喝的就多了，包括什么海棠啊，各种茶我们经常都泡，包括菊花呀。我们喝水基本上很少喝什么那种什么龙井啊、铁观音呢、不是不喝，哎，有场合了我们喝，可是自己日常的这种养护啊，我们都喝这种类药茶。什么叫类药茶呢？你看枸杞它不就是药食同源的吗？这就是类药茶。第二个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泡茶也好，什么东西啊？山楂。你看刚不讲了吗，脾胃五行居中属土啊，这个脾胃居中啊可厉害了，我们人身上所有的血可都是从这儿来的。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是这么讲的，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取之成赤，化之为血。什么意思呢？就是脾胃啊把吃进来的所有的五谷杂粮这些东西腐蚀掉，腐蚀掉吸收里面的精华，这个精华呀就变成汁水了，这个水啊是红色的，这就是血。你看看这回你就知道人身上的血从哪来吧。你看这古人早就告诉你了，是脾胃升华，取之成赤，化之为血，就证明你吃进来的东西最后营养都是化成血液再进入身体。那脾胃重要吧？重要啊。那山楂这个东西啊，你告诉我什么颜色的？山楂是不是红色的？哎，红色的就养心，红色的就养血。第二个，山楂这个东西啊它健脾和胃。你看我们吃那个山楂丸，吃那个山楂糕啊，是不是搞的那个山楂饼啊，甚至有些时候你不消化了，胃胀了，肚子不舒服了，你到外面买个糖葫芦你回来吃都好。为啥呢？是不是因为脾胃啊喜甘，脾胃里面来点甜的呀舒服。可是山楂呢，这个越熟透的它就越不酸了，哎，不酸的山楂进来就好了。你要想让这个山楂呀泡茶喝，哎，你选那种什么样的熟透的山楂，这个里面呢只是说它把那个果酸分解了，它不是甜，它是不酸了。这样的情况下喝点山楂，单独泡也行，加枸杞也行，哎，都可以啊，也是润肠通便，助消化，强脾胃的。那再有啊，这个茶类的东西里面有一个东西叫茶多酚，哎，还有呢儿茶碱。这个里面呢，这个茶多酚之类的东西啊，它能够让人精神提神。你说我们年纪大了睡觉都睡不好呢，还提什么神呢？是不是？为啥说让你们少喝点什么红茶、绿茶、铁观音呢这类的，就是这个茶呀有提神的作用。可是菊花它不是茶呀，菊花是药啊，养肝明目啊，是不是？你要喝点什么白菊、杭菊啊、胎菊啊、血菊啊都可以，你也可以放菊花，也可以放山楂，也可以放枸杞，他们仨放一块儿也是个小药茶。你知道血压高的，是不是你加了点决明子啊，那效果不就来了吗？你要上火的，你往里加点荷叶呀，这东西没有固定量啊，随便捏，反正你那杯子也不是有特别大，你就放就可以了啊。这个枸杞、山楂加菊花，这就是药茶。那如果说有些人说我，哎呀，孟非老师，我不太喜欢那个东西，我呀，就平时喜欢喝白水，那也挺好，白开水就行嘛。就是有点血压高，我喝了决明子啊，不喜欢那个味儿。那孟非老师今天教给你两个东西，哎。

这两个东西啊都能够辅助降压，还是那个事儿啊，辅助就是给你吃了降压药加把劲儿，让你以后药能少吃点。哪两个东西呢？一个是花生叶，第二个柿子叶，可不是咱家那西红柿那叶子啊，您可别听串了。花生叶就是地里长那个花生秧子啊，你把那花生叶给它拔回来，然后呢把它洗干净，晾得微微有点发干，拿着花生叶泡水喝，喝茶的时候喝水的时候啊，白开水扔里面几叶，哎就可以了。这个东西就有辅助降压的作用，那我在书里早都看过，也给人喝过，挺好。还有一个，咱们在东北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啊，叫这个冻柿子呀？东北没有柿子树，哪里有柿子树啊？这过了山海关就有了，你看河南河北都有柿子树啊，山东山西都有柿子树，再往南也有。这柿子呀哪儿的好呢？就中原腹地这一块好，哎，河南河北这面的柿子呀就长得不错，那种尤其是那种河北承德呀，那种磨盘柿子呀，哎呀这个好。还有那种拳头柿子、牛心柿子都挺好。这种柿子树的叶你拿回去掉了那个叶都行啊，从树上掉下来的这个柿子树的叶子你抓点，一次放一叶，然后加开水你泡吧。你平时血压140，降压药正常吃，然后你这个柿子叶或者是花生叶你跟着泡水好了，喝上一个月你再一量，138 137，比如说再降两个点，那你就小瞧了。有些时候你就高了两个点可能就脑出血了，是不是？这次你降两个点到三个点，你都没加别的，就泡了杯水你喝了，你说你有用还是没有用？是不是？我告诉你，千万别小瞧了食疗方，这东西都效果好，知道吗？如果说你肺不好的，我告诉你用啥，甘草加贝母啊，是不是？你拿这两个泡泡水，哎，咳嗽痰多哮喘的，嗓子咽炎的，嗓子干嗓子疼嗓子痒的，拿点甘草加贝母泡一泡。如果说你平时啊爱感冒的，免疫力低下的，你用点啥呢？你搞点刺梨加这个柠檬干你泡一泡，哎，效果也比较好啊。这个刺梨干加柠檬干，是不是提高免疫力啊？然后呢补充维 C 啊，抗感冒啊，这挺好。你看这我们中心里头这东西都是最基础的，但是呢这些来的所有的患者只要来我们这一住，那可听话了。为啥？他喝一天两天没用，喝两天三天没用，喝一个星期略微有感觉，过了个把月慢慢出感觉了，他可开心了，知道吗？为什么说到我们这死都死不了，想没效果都难，就在这儿呢。我们是见缝插针，任何有空的机会都是一步一步的给他解决身体的，就包括我说让吃什么，什么西兰花呀、胡萝卜呀、各种丝瓜南瓜呀，我跟你说你不要小瞧这食疗，这种食疗有的时候办大事了。在我们那儿，什么叫三维立体呀？是不是？第一个就是食疗，第二个就是调理养护，就是药食同源的。你们看平时家里面是不是有人家里买过那个什么硒呀、啊？啊，买过蛋白粉呢，买过钙呀、啊，买过鱼油啊，买过红曲啊。你看你们买了，买完了之后到家里吃着吃着就不吃了，吃着吃着就给扔了，一回头一说，哎呀又上当了，买的东西不怎么好，年年吃亏净上当，当当上的还不一样，那不对。我告诉你，什么叫你吃了没效果呀？你要求太高了，你吃了这些东西啊，实际上真的就不一定有感觉，你要的是体感而不是没效果呀。什么叫有效果？你得检查呀，是不是？我就告诉你啊，你天天吃那个硒，你天天吃蛋白粉，它真没有体感。你像包括在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也有这个东西，我们也用。第一个，我们是用大品牌的；第二个，我们用的这个保真；第三个，我们用完了都跟我们的患者说清楚，这个东西你用完了是真的没有体感，你不要感觉到它有效果。但是这些东西在你身体当中是潜移默化的，悄悄的，悄无声息的在起作用呢。这个时候你是感觉不到你身体的明显变化，可是呢你过上几个月甚至一年，你再一回头，哎呀我怎么感觉我静脉曲张这个地方的颜色变得这么好了，哎呀我手上的老年斑怎么消了。我告诉你，实际上它是在潜移默化的起作用，这种东西你不能忽视。正是因为这种你感觉不到的潜移默化起作用的东西，才是在悄悄地解决你的身体，改变你的体征，改变你的体质，让你的体

体质更强壮，让你抵抗外邪的能力更强。你如果说吃了好几年没作用，那可能是你买到假的了。如果是只要品质过关的，就没有效果的。在我们那就是如此，我们明确地跟我们的患者说，我说我给你们用点这个鱼油啊，你吃啊，听话乖乖地吃，吃上半年，吃上一年，没效果啊，你不能追求的有效果，但是你就得吃。那患者就听了，为什么？他知道我们在这儿一系列的操作流程就是要解决核心问题的，人家听话不怀疑。你在家里面吃上一个月，哎呀，我怎么病都没好，你要求太高了。你要吃个鱼油把脑血栓治好，那可能吗？是不是？你这不就等于说花5块钱买片药要治心梗吗？那达不到的辅助治疗、调节治疗、修复性治疗就是没感觉，可是你不能忽视它的任何功能。我跟你说，这是有条件的，这是加到你食疗和药物治疗当中中间的一个必要手段，必须的。那你要那么说，我们单位里那机器还多呢，是不是？你说做那个中频高频，做激光净血的，做这个氢氧机的，是不是？尤其那个做氧气那个机器，那你说做了氧气能有啥呀？你能感觉到啥呀？你做了氧气那个治疗，无非就感觉到心口透亮一点。你就别小瞧这个吸氧，吸上一点氧，你增氧血氧量提高了，你都感觉脑袋清亮一点，心口舒服一点。这是啥？这就是在潜移默化的给你起作用。为啥说我建议我的听众朋友，我可亲可爱的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你们呢学一学我们单位，我们单位里面有那个脚底按摩的东西，你不用别的，你拿算盘吗？是不是？我们单位里面有这个药浴，你不用吗？你拿藏药泡脚吗？我教你药方了。我们单位有氢氧机，你不用啊，你可以什么？你可以买一个像枕头那样的东西，做一个氧气包啊。你到加氧站，一个氧气包加上来最多15块钱，你在家偶尔吸吸氧，偶尔吸吸氧，你就神清气爽啊，你就心口舒服啊，你就脑袋清亮啊，包括你突发危险了，这半氧气都能救你的命。我告诉你，你突然之间出现危险，你提前打120吸上氧，和你没吸氧那结果是两回事儿。你知道就那一小包氧可能顶上你吃了一颗安宫菊黄丸，就这么厉害。你看孟非老师教给你们的都是招，你把这些小地方你学会了，哎，你还重视了，你都照着做了，我跟你说起到的作用那超乎你的想象。为啥我们单位厉害？我们说难道到我们中心就吃了一种药就治好了吗？不是的，是各种方法都给你用上了，然后再给你用上个顶好的药，是这样来解决的。它是有流程的，它是有步骤的，换句话来讲它是有节奏的，一步一步来的，是不是？然后再说到咱们治病，你说在我们中心怎么给治病啊？我们中心里面治病就讲究两个字儿，无论是说中医、藏医、苗医、蒙医，你看我在中心里面这个中医、藏医这一块是我来负责的，还有蒙医、维医、瑶医都有好几个大夫的。那在这一块无论哪个医就讲究两个字，讲究哪两个字？气和血，这是核心。这两个核心你不解决，我跟你说啊，那不叫治病，是不是？咱们没有什么特效药，咱们都是慢效药。你这病是几十年来的，你治也是时间长着治，哪有什么药吃了一天就好？可能说你这药对症了，吃上个两三天有体感了，这就已经很不错了。那我们解决气和血用的是什么东西？你看我们要解决气，这里面有好几个药。第一个我们用的一个最贵的，那就是冬虫夏草了。这冬虫夏草补什么气啊？补肺气，补肾气。哎，那如果说收音机前面说那我用不了啊，太贵了，那确实一斤10几万，你用不了冬虫夏草。到超市有一个东西叫虫草花，一盒10几块钱，你拿回来啊，你拿开水泡一泡，泡完了金黄色的喝一喝，也能补肺气补肾气。第二个补气的人参黄芪，那人参黄芪啊补肺气都行，你记住了，不用买贵的，便宜的人参便宜的黄芪一样有效。哎，喝点黄芪汤，喝点黄芪水，或者那个人参类的切一小片泡一泡，补气营可以的。还有一个补气的圆根，这是藏区一个独特的药，它能够补气，尤其是补肝气补肾气，通肝利胆呢，解肾解毒啊，
排虚排

食、排火、排尿。哎，这元根是好东西，雪莲，你看补气扶阳，雪莲厉害。那再有一个是我特别擅长用的一个补气的药，这个药是什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气补命。这个药叫阳胎盘，是阳内胎。这个阳内胎啊，那我用起来是得心应手啊。有的人用的是阳生产胎，我给用的就是这个阳内胎。那解决血呢，也是几个，用什么？牦牛血呀，红花呀，哎，三七呀，红曲呀，天麻呀，都能解决，是不是？这治病就讲究又解决气又解决血。那讲到这儿了，你呀，准备好笔和纸。今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你们几个方，教给你什么几个方呢？第一个，我教给你们几个好吃的方，你们记一下啊。如果说你气血不好的，听好了，你这个血型不好的，血瘀的，教你几个方，补虚的，我教你几个方，你们自己拿笔记一下啊，我给你们说，听好了。你呢，如果血液瘀阻的，气还虚的，你准备什么？三七准备5克，哎，三七准备5克。然后呢，这个超市里买的虫草花准备1两，那不贵啊，1两才10几块钱。三七5克，虫草花1两，然后啊，乌鸡来半只，或者你要说吃不了，你拿2个乌鸡腿也行，就是5克三七，1两虫草花，乌鸡半只。你呀，把这个放锅里，砂锅啊，炖它个半个小时。到时候啊，这个虫草啊，还有这个乌鸡呀、啊，都炖得碎了，没关系，哪个是整块的，你就吃哪个。除了三七不吃啊，那虫草花还有那乌鸡，你都吃了。这个干什么？益气养血，活血化瘀，有效。你看这简单不简单？是不是又有药又有食补，可好了。那再有啊，有的人说我这个经常容易上火，有点内热，用啥呀？黄豆2两，哎，来半只鸭子，给他煮个汤，你就喝鸭子汤，哎，吃黄豆，吃鸭肉，来吧，你吃上个3次4次，你这内热的情况解决了。你看简单不简单？又食疗又有营养。还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经常头疼，吃点啥呢？简单，天麻5克，大骨头来2斤，这天麻骨头汤你就喝吧。哎，这个东西你经常喝一喝，又吃肉又解馋了，然后呢，这个油还少，最重要的天麻呀，活血呀，解决血管，尤其是脑袋里这些问题，你像头晕呐、失眠呐，啊，脑袋里面蒙蒙胀的，天麻炖大骨头汤，一家人都能喝啊。这个方法好，你看是不是简单？是吧？天麻放5克，大骨头放1斤，放2斤，随你，嘴馋的放2斤，嘴不馋的放1斤够了。天麻呀，5克，最多可以放到10克都行，你就按5克就够了。你看，你抓紧记，我跟你说啊。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肠胃不好，哎呀，这大便呢一日干一日稀，还有的时候不成形，肚子呀胀，那吃点啥呢？来吧，给你个好喝的啊，铁棍山药来20克。红枣来5个，猪肚来1斤，啊，你呀、啊、来这个汤，是不是？主要的这里面就是山药和猪肚。你说不放红枣吗？也行，那你就山药，铁棍山药20克，猪肚放1斤，啊，喜欢吃枣的放上，不喜欢吃的就把它去掉，拿这个来煮汤。哎呦，这个汤啊，你喝去吧，喝完了之后胃里面热乎乎的，加了点胡椒面。哎呀，喝完了之后这胃舒服啊，消化也好。你看，健脾和胃，补虚养血，这方啊有用，尤其对这个肠胃炎的，你经常喝点这样的汤，那效果来的不得了，可好了。哎，我们单位里面这个汤经常炖。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这身体有点虚，大夫说了我是血虚，这个贫血还厉害，这年轻的时候啊就月经不调，例假来的多，这现在上了岁数了，枯干瘦小的，脸上都没血色，黄悠悠的，我吃点啥呢？来，孟非老师给你个方，听着啊，红参来10克，咱东北啊红参多，这个南方药店里也有，红参来上10克，狍子肉，鹿肉也算啊，猪最好是狍子肉，来多少？来1斤，多来点啊，红参10克，狍子肉来1斤，我说的这几个汤都不放盐啊，都不放盐，原汤，红参。

0: 十克狍子肉一斤，放锅里炖上它半个小时，文火，你这个红参也能吃，狍子肉也能吃，一天呢喝这一碗汤，哎呀，补血这一块绝了。我跟你说，你再血虚，再血液不够，再贫血，这个方你喝吧，一天喝一碗，喝上它一个月，我跟你说，那小脸喝的红扑扑，嘴唇呢红润润的，可好了。我再给你念一遍啊，这个三七五克虫草花一两，乌鸡半只，炖这个汤。第二个，黄豆二两，鸭子半只，炖鸭子汤啊，清内热的。天麻五克，骨头两斤，这个解决头晕的。山药二十克，猪肚放一斤，这个解决肠胃炎的。红参十克，狍子肉一斤，炖汤，这个解决补血的。你看这好不好？是不是？我告诉你啊，这都是我们单位里面的食疗方，可好了。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火大，我这火特别大，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这方的多呀，孟非老师单位里的方都是大部分我写的，不是我写的，也是我给他们别人那个拿过来再整理组合到一起的。有人说火大，牙龈炎，经常眼睛发干，嘴唇发干，鼻子也干，我喝点啥？简单，听着啊，两个方。第一个，你拿金银花放五克，甘草放五克，哎，桑葚放五克，你把这三个呀都是五克放到一起，放杯子里泡水喝，清热去火，尤其是嘴里头啊、鼻子呀、眼睛啊火大的、嗓子干的，你喝这个金银花三到五克都行啊，少点也行，桑葚五克，甘草五克，你就泡。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我不止火大，我血压还高，那我喝点啥呀？而且呢，我经常变干，我也是火大呀，我跟那个是一样的吗？不一样。这个啊，刚才说的金银花桑葚甘草这个是上面火大，你的这个呢是下面火大。那换一个，换什么？竹叶两克，荷叶两克，山楂五克。哎，你这个呀就解决下面的这个火，金银花桑葚甘草是解决上面的火，竹叶荷叶山楂是解决下面的火，这个呀都能够清热去火，是不是？我跟你说，这方子特别的多。那然后呢，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说我好怕冷，哎呀，这个胃里还凉，这身上啊也感觉凉，那吃点啥呢？咱温补一下，告诉你两个方啊。何首乌放上三克，枸杞放上八克，黄芪放上三克，这个温补补气，气就上来了。有人说我这肚子里好凉，小肚子好凉，那换个方。哎，还有桂皮放上三克，陈皮放上三克，大枣放上十粒，拿这个泡水煮水都行，是不是？你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身体慢慢去调理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第一个，首乌放三克，枸杞放八克，黄芪放三克，哎，气儿不够，身上怕冷的，尤其是肚子里面冷的，换个方啊，肠胃凉，小肚子凉的，桂皮放三克，陈皮放三克，大枣放上十克，哎，这属于内温的啊。你看这方是不多呀？我告诉你啊，各位老人家，咱们这些方多得很，你要想解决身体啊，你记住一个核心，这些都是内养的，养什么？就是养你的血管的。所有的病说一千道一万，都是把血液搞干净。哎，你血液里面不干净，泥沙一多，你是不是就堵河道了？泥沙成块，那就是斑块，沉淀多了，那就动脉硬化。所以说水流变小了，就是你血少了吗？泥沙堆积多了就梗塞了，通血管就俩事儿。记住了啊，要想让你年轻，血液就干净，血管就好，记住俩大事儿，气要通，血要行。哎，气推血走，气行就血行，气滞血要瘀，气足血就弱了，是不是？所以说你记住说的所有的核心，就是干一个事儿，补气。第二个事儿，解决血，就是气血好了，病就没问题了。咱们呢，每天教给你小知识，每天教给你小方法。你看，孟非老师把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陆陆续续都教给你们。你们以为这就完事儿了？没呢。我告诉你，我要讲我们中心各种平时的小日常、小方子，那我给你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对吧？咱们今天是时间的问题，咱们就讲到这儿。哎，咱们明天呢，继续相约收音机前。我呢，当好我的司机，带着你们奔向健康的100岁。我呀，把我们中心里各种好方法都教给你们，目的只有一个， 让您健康，让您长寿，让您健康又长寿的活到100岁。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说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6: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5: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7: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8: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7: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9: 我能保护你。
8: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7: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 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很高兴啊又和大家如约相聚在收音机旁。那今天呢跟昨天一样，去讲一讲我们中心当中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先进的技术，为什么说来到我们中心呢不能说什么都不担心了，但是最起码有两个点我们能够做到。第一呢，就是无论你这个慢性病啊现在多长时间了，那你到了我们这里啊基本上就一句话，想死都难。为什么呀？一，我们有当时此时最先进的所有的医疗系统。第二个呢，我们有最合适于慢性病治疗的各种方式、方法和仪器。第三个，也是一般的医院里面都不具备的，就是啊，我们有非常完善的身体各种预警的监测手段。你想想啊，你说突发心梗啊，最危险的、最最危险的那种突发心梗，还有4分钟的黄金抢救期。可是呢，您即使在医院门口你突发了这种急性心梗，你能够抢救回来的概率最多也就 50%-60%。 因为什么？因为首先要有人发现，第二个要以最快的速度给你抬进去，第三个还要找到马上能够匹配的急救医生，然后再给你放到抢救室。你想想，基本上啊这4分钟差不多就过去了。所以说呢，有 50%-60% 的概率。可是在我们这儿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啊是24小时您身上的各种健康数据我们都是监测的。你看白天的时候啊我们身上是一个，晚上的时候就是两个了。这个报警系统啊直接连到我们后台的预警中心。而且呢我们120车啊随时待命，包括我们的急救人员啊，2-3组随时待岗，24小时待命。你看是不是就能做到啊，就是有任何突发的风险危险及时救治。我们车里面有现在医院里面用到的所有的急救药物，包括溶栓针，我们这里面都有的。如果说这个问题很严重的那种情况下，我们也能保证把这个患者从房间里面带出来，进到我们的120车里面，再走半个小时进到我们附近大城市最大的三甲医院。这个时间内呢是完全不会出现任何的二次风险，这就把命保住了。这是我们做到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只要来到我们中心的人呢，他身上的这些病情一定能够得到控制或者是减轻。换句话来讲吧，就是不可能没效果。这两点我们做到了，才做出来了我们真实真正的口碑。也就是说到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这些人呢，每年实际上是排队的。不是说谁有钱你就能去，是你能不能排得上号。首先你满足经济条件，第二个你啊还有这个时间，第三个你才要排上号你才能进去。不是说谁来就进的。进到我们这里必须做到4个字，谨遵医嘱，严格执行。也就是说你做不到，我们是随时跟家属打招呼，你回去吧。因为你来了不是来治病的，你不是来做慢病康复的，你是来疗养的，或者说你把这里当养老院的，那不行。你要去养老你找正宗的养老院，我们这里不养老。你要说当疗养的，那你去疗养中心呢，是不是？就像我们单位附近啊，在林芝边上离我们3-4公里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康复疗养中心。听好，这是疗养中心，疗养中心呢也不便宜啊，一个月也3万多块钱呢。这种你到那里面去，好吃好喝好照顾，然后啊，里面还有服务人员给你打扫卫生，给你洗衣服，甚至都能给你洗澡，你看多好啊。然后呢，吃饭都有人，你想吃什么还能点餐，加钱就行了。同时里面呢还有简单的医疗救护，你说突发一些小情况啊，赶紧给你送医院，这叫康复疗养中心。我们不一样，我们叫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就这两个字区别就出来了，一个是救，一个是治。我们救什么？救你的危难，突发各种风险我们能够极快的抢救。治是什么？治你的慢性病，治你的老年病。所以这四个字加一起啊，就是康复救治中心。那针对的什么人呢？都是年纪大的慢性病的。那来这里啊，不是疗养，不是到这儿享清福，不是当养老院，来这儿的人呢都是要解决问题的，要解决身上的病痛的，想以后啊不遭罪，想多活几年，健康的多活几年，才愿意花这么多钱来我们这里。而且呢来了之后啊，那不能说100个人100%满意，我们至少能够达到99%的满意程度。就是什么，咱们不是说拿嘴来说，咱们拿什么，咱们拿体感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咱们呢拿最后你住上几个月之后的检测数据来说话。我们这里啊一个月做一次全身的体检，也就是说你身上已有的这些慢性病，我们每个月做一次数据的对比，一个月和上个月来之前的数据进行对比。这个数字一摆在这里，那是心服口服，外加什么，还外加佩服，效果出来了呀，是不是？就包括进到我们这里所有的外部疗法，还有我们健康的这个立体的三步疗法，那都是得到公认的，或者说在业内都有很高的名气。你看昨天我就教给大家了，我说吃什么怎么吃，是不是？这里面都讲究得很呢。你看你必须做到什么低盐，包括这个每天盐的摄入量不得超过2到3克，这是最高的，你不能多吃，是不是？然后呢脂肪，也就是说无论是动物油还是植物油，每天是给你限量的，绝对不让你超标。然后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糖，也就是说在我们单位里啊，你几乎吃不着甜的。你如果说你要吃甜的，想吃或者家属送过来，可以，可以给你吃。但是呢你如果说你想吃水果啦，你想吃蛋糕啦，你想喝个蜂蜜水啦，你想喝个饮料啦，可以，这个完全可以的，我们同意。可是你如果私自的自己吃了，或者我们知道，我们发现家属送过来了，这个东西里有准备让你吃的，那你必须要签个字。签个什么字啊？放弃所有的效果对比。也就是说无论你在以后你治3个月还是6个月，你不要再拿检测报告来说事了，我们不对你这个后期的所有的治疗数据做保证。你看来我们这都听话，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他唯一能够吃到一个甜的就是什么东西，苹果。甚至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定期啊都给他几片苹果让他吃一吃。为什么？这一点点糖啊问题不大，同时呢苹果当中又有果酸，是不是？又有维生素，给他吃一吃啊有点好处。尤其是血糖高的人呢，这一点还真不怕，不多吃不超量就可以了。那别的人解馋呢，一天给吃多少，说出来啊你们都感觉可怜，就是平均每天是半个苹果。这平均每天可不是每天都吃啊，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给他们切的小块，拿这个小块的苹果呀给他们吃一吃，就当什么了，就当给他们解馋了。要不然一点甜的几乎都没有，不允许。因为什么？因为糖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如果多了，这就会变成糖毒啊，我们都控制啊，是不是？你看做到3点，低盐低脂，然后严格控糖， 我们平时啊，再加上这个药物疗法呀，你包括药浴啊，

珠子朝上，你搓脚底，或者呢，算盘放到地面上固定住，你拿这个脚啊，左搓右搓，左搓右搓，前搓后搓都可以。记住了啊，不要太用力。如果说没有算盘的，你就拿个擀面棍一样，脚底下踩上，出溜出溜来。或者呀，你拿这个擀面棍啊，你就刮足底下的这个地筋，效果呀特别的好。这都是平时日常在我们中心里面都给他们做的，只是说我们呢有对应好的仪器，你在家里面不方便，你就用这个。那同时也告诉你了啊，最好的养胃的东西，养脾的东西就是这山药。你看这昨天那个坏儿媳妇儿也改正了，是不是？从此以后啊，这一家人也幸福了，老太太呢身体也好了，也健康了，也长寿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脾胃啊为五行居中，属土，土生万物啊，养胃养脾就是养气养血。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要想真正的健健康康，哎，活到100岁，那你必须做到什么？必须做到三个金标准。哪三个金标准啊？我今天给你们唠叨唠叨，你们呢也记录一下。这三点只要做好了，想活到100岁才有可能。如果说这三点做不到，趁着现在啊，赶紧调理，赶紧康复，赶紧治疗，你还有希望。孟非老师呢，愿意当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呢奔向100岁。那哪三个金标准呢？第一个，一定要做到什么？一定要做到吃喝正常。什么叫吃喝正常啊？这个吃啊喝呀，不是让你暴饮暴食，而是说什么？而是说呀，你吃东西还有胃口，能嚼得动，能咽得下，然后呢喝水都正常的，不挑食，健康饮食，这种啊咱们叫吃喝正常。那第二个呢叫行动正常。你看看哪个老人家瘫痪在床活到100多岁的，是不是？要想达到健康长寿的第二个标准，你必须能走，你能够生活自理。所以说如果说呀您现在这个腰腿不好的，风湿关节炎的，抓紧时间赶紧把这个问题啊解决一下。有人说，哎呀，药吃了不少啊，效果不理想啊。没关系，你呀还是说方法掌握的少。换句话来讲呢，以后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把这些好方式好方法都告诉你们，都教你们，教你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关节问题啊慢慢的治一治，修复修复。我今天就多说一句话，您记到脑子里啊，以后呢有这类的方法你就用一用。您记住啊，所有的骨头里出问题都是什么？风寒湿邪太多。首先你要解毒，你把这毒解了，风邪湿邪寒毒啊凉毒啊解掉，那你这骨头啊就解套了，就减轻了。第二个您记住了，任何骨病都跟一个有关，都跟什么有关？气。你只要气不足，你这骨头就容易出问题。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啊，叫气足骨自正。你发现没有，骨头一疼啊，你弯腰侧着腰侧着肩膀屈着膝盖走，这都伸不直了。你只有气要足，你这骨头自然就归位，增生的地方自然就减少，弯曲的地方自然就挺起来。怎么解决这个气？别着急，孟非老师啊以后在节目当中一定会给你们讲到这一块。那第一个是吃喝正常，第二个生活自理能够行动，那最重要的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心态要好。你看哪个人愁眉苦脸的活到100多呀，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情绪要不好啊出病啊。我们中医不讲了吗？六淫七情，哪个是七情啊？喜怒哀思悲恐惊，喜大伤心呢。你看有没有打麻将一直胡胡胡啪搂了一张，结果呀一口气没上来死了，这叫喜大伤心，是不是？怒大伤肝，你不能生气，不能发火了，你那么大岁数了，你发什么火啊，是不是？你说孩子呢，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事业，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操那个心干啥呀，是不是？你现在要操的心就是

0: 把自己和老伴儿照顾好，孩子那事儿啊轮不到你操心了，你也帮不上忙，你也出不了力，你操那个心干什么呀？他不是小孩了，他是大人了，你跟他愁什么？我跟你说，愁一愁你就白了头，对不对？你看以前呢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是亲兄弟，结果他们两个呀就出了点小意思了。啥意思呢？这一个呀是卖伞的，哎，另外一个呀是卖草鞋的。结果你说呀，这个一下雨是不是卖伞的生意就好啊，对吧？卖草鞋的就没人买了。可是呢一不下雨啊，这个卖草鞋的生意就好了，结果呢这个卖伞的就没人买了。坏了，他家里这个老娘啊就想不开了。为啥家里这个老娘想不开了呢？这一到下雨天呢他就心疼，哎呀，我这二儿子卖草鞋呀，这下雨天谁买鞋呀？我这二儿子今天又没钱赚，哎呀，可怜呐，可怜。结果呢一到了天晴的时候他又开始上火了，哎呀，今天天晴了，这个二儿子卖草鞋卖得好了，我这大儿子卖雨伞的这卖给谁哟？他去了就跟老太太说，他说大娘啊，你不能这个样子呀，你呀要往开了想，要往好了想，你这下雨天心疼二儿子，你这个晴天心疼大儿子，你这永远操心永远心疼，这个不行啊，你应该换一种，你要是下雨天呢你就该高兴，你说哎呀，今天我大儿子生意好能赚钱，那还能多赚钱。如果今天天晴呢，你就想哎呀，我二儿子今天生意一定好，你说你是不是就高兴了？结果这一想，老太太一听，对呀哈，这一下就想开了，你看这从此以后啊就再也不着急不上火了，哎，天晴高兴二儿子生意好，下雨天高兴大儿子生意好，你看这一下子把心结就打开了。您记住了，心里头啊永远要乐乐呵呵的，笑口常开是长命百岁的基础啊。你说你天天长吁短叹的，有几个寿命长的？那林黛玉天天哭哭啼啼的，那能行吗？是不是？所以说喜大伤心，怒大伤肝，忧思伤脾，过悲伤肺，林黛玉哭死了，是不是？最后一个叫什么？叫惊恐伤肾。你别老什么事都害怕，怕什么？担心什么？别愁啊，心情好了开开心心就到老了，是不是？所以您记住了，要想身体好，心态要放松，对吧？什么事啊不往心上放。咱们现在年轻人不说一句话吗？是不是叫该吃吃该喝喝，凡事别往心里搁。你看这年轻人说的多好啊，是不是？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么多呀，您要往心里去，也要听进去，您听进去了，对身体自然就好了。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51-5266 400-651-52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昨天呢跟大家呀主要的就说了吃饭，这是我们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的第一，就是食疗。那这食疗当中讲了吃饭啊，低盐低脂限糖。那吃菜咋说呀？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也是这个样子的，在菜上面是有严格标准的，很多菜在我们那儿是没有的，或者说不给吃。那我们那里啊吃菜上面是什么样的病情吃什么东西，那都有讲究的。因为什么？因为药物啊和食物啊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看这个绿豆它是不是能够清热解毒啊？是不是很多人呢到了夏季解暑啊也用这个绿豆？可是我告诉大家，这有些人他就不能吃绿豆。为什么？因为脾胃虚寒的啊，经常这个大便里黏黏的，然后大便稀的，你这人呢你把绿豆喝上你试试，

0: 喝了绿豆汤，你这大便就刹不住车。哎，这一下子让你脾胃更虚寒，这不行的，不合适。然后再有啊，有一些人呢，这个吃一些东西啊，他不应时不应季，你记住了，一定是要搞应时应季的好东西才对。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给大家讲讲如何在家里面好好的吃菜。那吃什么最合适？昨天说了，一定是那种好消化的、有营养的、维生素含量高的，最重要的一点，纤维素要够的。您手边上如果要是有笔有纸，我把我们中心里面经常吃的菜，不是说只吃这么多啊，是经常吃的菜，很科学又营养又对健康有帮助的这类的菜，我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呢拿笔拿纸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有两个菜，这两个菜啊你单独记，经常多吃一点可以，但是呢你记住也不要一直超量啊，就是可以经常吃也别超量天天吃。这两个菜是什么？第一个是芹菜，第二个是苦菊，哎，又叫苦苣。芹菜和苦苣啊，这两个菜呢粗纤维比较多，有利于通便。再有一个，这个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利尿清火。包括你有一些什么血压波动啊，是不是小便黄赤上火呀，哎，这两个你可以经常吃一点。你看炒个芹菜，是不是凉拌个苦苣，这都挺好的。而且呢他们两个还有一定的辅助降三高的作用。你看食疗啊实际上挺有用的。要不说怎么为医者洞晓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啊，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可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听了孟非老师说吃芹菜吃苦苣降三高，好了，我以后不吃药了，我就天天吃芹菜，我天天吃苦苣，可不可以啊？不太可以啊。大家听好，辅助是啥意思？就是这个车呀你推不上去了，结果别人轻轻的一搭手就推上去了，这叫什么？这叫辅助。这两个菜啊就起到辅助的作用，你呢吃着药，你再吃这个芹菜和苦苣，哎，这效果就好一些。你不吃药，你专门吃这两个，能不能降？能。得吃多少呢？一天吃50斤芹菜，你能降血压？咱吃不到啊。但是要是辅助的来，那就有效了。这是芹菜和苦苣。那另外呢，我说一些菜的名字啊，大家呢记录一下。这些菜啊，你在家里面经常吃，多吃都没事儿，而且呢还很健康，对任何类型的这些毛病啊，老年慢性病啊都能吃。无论你什么三高啊、啊四高啊、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病的，都可以吃。这类的菜啊，是又普通又家常，价格也不贵，可是呢，很养身体。听着啊，我说你们写。第一个就是木耳，这黑木耳啊、白木耳啊都行，你凉拌也行啊，你炒也行啊，你包馅儿都可以啊。木耳一多吃啊，这个东西好。第二个呢，蘑菇。无论什么松蘑呀、榛蘑呀、啊平蘑呀、啊香菇啊这类的蘑菇啊，大家多吃点。为啥呢？听好了，蘑菇当中啊有一种东西叫氨基酸，能够补充大量的营养，同时啊还能够提高免疫力。如果说你的家里条件好啊，条件好的那些，你呀可以搞点那个松茸，这松茸吃了呀补正气，效果不错。这蘑菇类的你可以多吃。第三类的呢，粉条。这粉条啊你可以吃，什么土豆粉呢、红薯粉呢、哎魔芋粉呢、还有藕粉呢做的这个粉条啊，哎你可以吃一点。有人说这个淀粉不有糖吗？对的，这淀粉里面最后转换的是糖。可是大家听好了，这类的糖啊它引起你血糖波动的概率不高，也就能波那么一点两点，你又不是顿顿吃粉条，是不是？我是告诉你什么，这类的东西啊它好消化，易吸收，而且呢它不费牙。这粉条啊可以吃一吃，你跟别的菜一起啊，你像东北的什么鸡肉炖粉条、芹菜炒粉条，是不是单独的炒粉条、肉末粉条，这都挺好的，软呢不费牙呀，年纪大了好消化呀，是不是？粉条可以多吃点。然后啊就是这个白菜，大家说说是不是有这么句话，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哎，萝卜白菜 你多吃点，没事儿。萝卜呀又顺气，白菜呢解百毒。我小时候可见过，小时候见过什么呀？听说白菜解百毒，只是那么听。后来咱家里面养了只猫啊，结果呢把吃了老鼠药的老鼠给吃了，这猫啊这一直在那吐折腾。你看我那时候小，结果我妈呢就干了个事儿，把这白菜啊白菜帮给它剁碎，然后呢拿个布给它包着，一扭那白菜水就出来了，抓着那个猫啊给它灌里头去了。大概灌了多少啊？那个家里吃饭那个小碗啊灌了三分之一。哎，没想到过了两个多小时，这猫好了，不折腾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这猫啊啥样啊？那毛啊是呛毛呛吃的，可是呢没有啥中毒反应了。你看这白菜解百毒，事实是如此，白菜确实真的有解毒的作用啊。但是呢你说解百毒不现实，但是白菜啊吃了之后啊含水量高，清火利尿，然后呢粗纤维多，润肠通便，这是好东西。白菜真的可以作为百菜之首啊，这个东西你就天天吃都可以啊，白菜萝卜都可以吃。然后呢就是几个瓜，什么瓜呀？南瓜、丝瓜、地瓜、黄瓜，哎，这几个瓜咱们可以量多点，甚至你可以把它当主食。你看你这个蒸点这个南瓜就是这个倭瓜呀，是不是？蒸点这个红薯就这个地瓜呀，哎，都可以啊。这两个瓜你吃点，它这里面呢好东西，纤维素高，微量元素维生素都可以。还有呢就是丝瓜和黄瓜，这两个东西啊也是很好很健康的蔬菜。然后呢土豆、山药、胡萝卜，是不是？西红柿、西兰花、莴笋、豆腐，这类的菜啊咱们适量的多吃点没事。包括有一个菜，哎，这个菜呢你生吃一点都行，只要你牙口好啊，你多吃点没问题的。啥东西呢？大青椒。你啊年纪大了少吃点辣的，那个尖椒啊太辣，这辣了之后啊你肠胃消化不舒服的，大青椒多吃点。尤其是有两个东西啊建议你们多吃都没事，一个是西红柿，一个是大青椒，这两个东西啊可好。西红柿里面呢维生素 C 啊含量高，大青椒里面呢维生素 E 含量高。这维生素 E 啊对血管好，西红柿呢含番茄红素维 C， 对心脏对前列腺都挺好。你看孟非老师跟你们一说，这些菜呀、啊、在我们中心吃的多，我们食堂里面我们经常吃这个东西。我们吃东西啊那真是不是说为了味道好，尤其是做我们这一行以医疗体系为主啊，那我们真的是在健康饮食这块跟患者来说，我们跟他们是做榜样的。我们呢是爱吃不爱吃的，我们是对饮食这块是很讲究的。你说我们天天跟患者讲健康给他们治病，我们都做不到，那你说怎么行啊？是不是啊？生活习惯呢科学饮食啊我们是带头的，我们食堂里面这类的菜是最多的。你说人家来这儿每个月花那么多钱就给吃这个，那不对。我告诉你，吃的是健康，吃的是科学。吃饭呢你说咱们这年龄这么大了啥好吃的没见过呀，是不是？讲究的是什么？科学备餐，科学饮食，营养搭配啊，每日三餐里面的这些东西啊都够用，营养均衡，这才是科学饮食的关键所在，是不是？水果那不用问了，优先最选的什么东西啊？苹果啊。你记住了，你啊一天吃上呢三分之一到半个苹果够了。维生素来了，果酸也来了，而且苹果呀是平和的，它又不刺激又不太酸，哎，也好消化。这苹果和这些菜你每天都吃着，这才叫健康的。然后还有呢有一些老人家呀就讲究养生，说我呢就喜欢养生，什么这个红豆薏米煮的汤我去湿啊，什么搞个虫草花这些啊泡一泡补补营养，对不对呢？对。甚至有些老同志啊就喜欢喝茶，喜欢泡茶，这个呀都是好的。我告诉你，平时啊你家里面喝点这个茶呀还是不错的。怎么讲呢？这茶里面的营养素啊确实高，你说你喝红茶呀喝绿茶呀都行，茉莉花呀都可以。可是大家知道啊，这个有些人呢 不建议喝茶。
1: 嗯，

什么人呢？胃酸不平衡的人不建议喝茶，胃黏膜少的人不建议喝茶，肠液少的人不建议喝茶。哎，我告诉你，茶是好东西，但是呢不建议所有的人都喝。那什么东西所有人都能喝呢？我给你说几个，你们今天呢有笔有纸的，你多记一记。大家听好啊，我教你们喝什么茶，科学，对每个人都好。听着啊，最好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枸杞。你呀，不用去买那种特别贵的，菜市场超市里买的就可以啊。你拿这个枸杞啊来喝一喝，任何人都能喝，无论大人小孩都能喝，老人家也能喝。有人说枸杞里有甜吗？没关系，你一次抓里面十个粒的枸杞，那才有多点糖啊，是不是？根本不会起到血糖波动的作用。可是枸杞是好东西啊，包括在我们单位里面经常给这些体虚的人呢、喝这个鲜枸杞榨的汁儿，那种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还很贵的。你们呢不用那个啊，你们在家里面就买点那个干枸杞就行了。这枸杞有什么用呢？我跟您说，在《本草汇言》当中有这么记载，枸杞啊使人气可充，血可补，阴可生，阳可长，实乃十全大补之功效。你看这枸杞是益气养血呀，补气补血呀，而且呢十全大补啊。那你说是不是什么人都能喝？你包括我们啊，在科室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的抽屉里都装枸杞，干啥呀？我们的杯子里泡一泡啊，泡点什么这个刺梨啊，泡点什么贝母啊，枸杞啊，泡点那个小刺梅果啊，哎，什么东西我们都泡一泡。我们那个茶喝的就多了，包括什么海棠啊，各种茶我们经常都泡，包括菊花呀。我们喝水基本上很少喝什么那种什么龙井啊，铁观音呢、不是不喝，哎，有场合了我们喝，可是自己日常的这种养护啊，我们都喝这种类药茶。什么叫类药茶呢？你看枸杞它不就是药食同源的吗？这就是类药茶。第二个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泡茶也好，什么东西啊？山楂。你看刚不讲了吗，脾胃五行居中属土啊，这个脾胃居中啊可厉害了，我们人身上所有的血可都是从这儿来的。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是这么讲的，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取之成赤，化之为血。什么意思呢？就是脾胃啊把吃进来的所有的五谷杂粮这些东西腐蚀掉，腐蚀掉吸收里面的精华，这个精华呀就变成汁水了，这个水啊是红色的，这就是血。你看看这回你就知道人身上的血从哪来吧。你看这古人早就告诉你了，是脾胃升华，取之成赤，化之为血，就证明你吃进来的东西最后营养都是化成血液再进入身体。那脾胃重要吧？重要啊。那山楂这个东西啊，你告诉我什么颜色的？山楂是不是红色的？哎，红色的就养心，红色的就养血。第二个，山楂这个东西啊它健脾和胃。你看我们吃那个山楂丸，吃那个山楂糕啊，是不是搞的那个山楂饼啊，甚至有些时候你不消化了，胃胀了，肚子不舒服了，你到外面买个糖葫芦你回来吃都好。为啥呢？是不是因为脾胃啊喜甘，脾胃里面来点甜的呀舒服。可是山楂呢，这个越熟透的它就越不酸了，哎，不酸的山楂进来就好了。你要想让这个山楂呀泡茶喝，哎，你选那种什么样的熟透的山楂。这个里面呢只是说它把那个果酸分解了，它不是甜，它是不酸了。这样的情况下喝点山楂，单独泡也行，加枸杞也行，哎，都可以啊，也是润肠通便，助消化，强脾胃。那再有啊，这个茶类的东西里面有一个东西叫茶多酚，哎，还有呢儿茶碱。这个里面呢，这个茶多酚之类的东西啊，它能够让人精神提神。你说我们年纪大了睡觉都睡不好呢，还提什么神呢？是不是？为啥说让你们少喝点什么红茶绿茶铁观音呢这类的，就是这个茶呀有提神的作用。可是菊花它不是茶呀，菊花是药啊，养肝明目啊，是不是？你要喝点什么白菊、杭菊啊、胎菊啊、血菊啊都可以，你也可以放菊花，也可以放山楂，也可以放枸杞，
他们仨放一块儿也是个小药厂。你说血压高的是不是你加了点决明子啊，那效果不就来了吗？你要上火的，你往里加点荷叶呀，这东西没有固定量啊，随便捏，反正你那杯子也不是有特别大，你就放就可以了啊。这个枸杞山楂加菊花，这就是药茶。那如果说有些人说我，哎呀孟非老师，我不太喜欢那个东西，我呀就平时喜欢喝白水，那也挺好，白开水就行嘛，就是有点血压高，我喝了决明子啊不喜欢那个味儿。那孟非老师今天教给你两个东西，哎，这两个东西啊都能够辅助降压。还是那个事儿啊，辅助就是给你吃了降压药加把劲儿，让你以后药能少吃点。哪两个东西呢？一个是花生叶，第二个柿子叶，可不是咱家那西红柿那叶子啊，您可别听串了。花生叶就是地里长那个花生秧子啊，你把那花生叶给它拔回来，然后呢把它洗干净，晾的微微有点发干，拿着花生叶泡水喝，喝茶的时候喝水的时候啊，白开水扔里面几叶，哎就可以了。这个东西就有辅助降压的作用，那我在书里早都看过，也给人喝过，挺好。还有一个，咱们在东北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啊，叫这个冻柿子呀？东北没有柿子树，哪里有柿子树啊？这过了山海关就有了。你看河南河北都有柿子树啊，山东山西都有柿子树，再往南也有。这柿子呀哪儿的好呢？就中原腹地这一块好。哎，河南河北这面的柿子呀就长得不错，那种尤其是那种河北承德呀，那种磨盘柿子呀，哎，这个好。还有那种拳头柿子、牛心柿子都挺好。这种柿子树的叶儿，你拿回去掉了那个叶都行啊，从树上掉下来的这个柿子树的叶子你抓点，一次放一叶，然后加开水你泡泡。你平时血压140，降压药正常吃，然后你这个柿子叶或者是花生叶你跟着泡水好了，喝上一个月，你再一量138 137，比如说再降两个点，那你就小瞧了。有些时候你就高了两个点可能就脑出血了，是不是？这次你降两个点到三个点，你都没加别的，就泡了杯水你喝了，你说你有用还是没有用？是不是？我告诉你，千万别小瞧了食疗方，这东西都效果好，知道吗？如果说你肺不好的，我告诉你用啥，甘草加贝母啊，是不是？你拿这两个泡泡水，哎，咳嗽痰多哮喘的，嗓子咽炎的，嗓子干嗓子疼嗓子痒的，拿点甘草加贝母泡一泡。如果说你平时啊爱感冒的，免疫力低下的，你用点啥呢？你搞点刺梨加这个柠檬干你泡一泡，哎，效果也比较好啊。这个刺梨干加柠檬干，是不是提高免疫力啊？然后呢补充维 C 啊，抗感冒啊，这挺好。你看这我们中心里头这东西都是最基础的，但是呢这些来的所有的患者只要来我们这一住，那可听话了。为啥？他喝一天两天没用，喝两天三天没用，喝一个星期略微有感觉，过了个把月慢慢出感觉了，他可开心了，知道吗？为什么说到我们这死都死不了，想没效果都难，就在这儿呢。我们是见缝插针，任何有空的机会都是一步一步的给他解决身体的，就包括我说让吃什么，什么西兰花呀、胡萝卜呀、各种丝瓜南瓜呀，我跟你说你不要小瞧这食疗，这种食疗有的时候办大事了。在我们那儿，什么叫三维立体啊？是不是？第一个就是食疗，第二个就是调理养护，就是药食同源的。你们看平时家里面是不是有人家里买过那个什么硒呀、啊买过蛋白粉呢、买过钙呀、买过鱼油啊、买过红曲啊，你看你们买了，买完了之后到家里吃着吃着就不吃了，吃着吃着就给扔了，一回头一说，哎呀又上当了，买的东西不怎么好，年年吃亏净上当，还当当上的还不一样，那不对。我告诉你，什么叫你吃了没效果呀？你要求太高了，你吃了这些东西啊，实际上真的就不一定有感觉，你要的是体感而不是没效果呀。什么叫有效果？你得检查呀，是不是？我就告诉你啊，你天天吃那个硒，你天天吃蛋白粉，它真没有体感。你像包括在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也有这个东西，我们也用。第一个，我们是用大品牌的；第二个，我们用的这个保真；第三个，我们用完了都跟我们的患者说清楚，这个东西你用完了是真的没有体感，你不要感觉到它有效果。
但是这些东西在你身体当中是潜移默化的，悄悄的，悄无声息的在起作用呢。这个时候你是感觉不到你身体的明显变化，可是呢你过上几个月甚至一年，你再一回头，哎呀，我怎么感觉我静脉曲张这个地方的颜色变得这么好了，哎呀，我手上的老年斑怎么消了。我告诉你，实际上它是在潜移默化的起作用，这种东西你不能忽视。正是因为这种你感觉不到的潜移默化起作用的东西，才是在悄悄地解决你的身体，改变你的体征，改变你的体质，让你的体质更强壮，让你抵抗外邪的能力更强。你如果说吃了好几年没作用，那可能是你买到假的了。如果是只要品质过关的，就没有没有效果的。在我们那就是如此，我们明确地跟我们的患者说，我说我给你们用点这个鱼油啊，你吃啊，听话乖乖的吃，吃上半年，吃上一年，没效果啊，你不能追求的有效果，但是你就得吃。那患者也就听了，为什么？他知道我们在这儿一系列的操作流程就是要解决核心问题的，人家听话不怀疑。你在家里面吃上一个月，哎呀，我怎么病都没好，你要求太高了。你要吃个鱼油把脑血栓治好，那可能吗？是不是？你这不就等于说花5块钱买片药要治心梗吗？那达不到的辅助治疗、调节治疗、修复性治疗就是没感觉。可是你不能忽视它的任何功能。我跟你说，这是有条件的，这是加到你食疗和药物治疗当中中间的一个必要手段，必须的。那你要那么说，我们单位里那机器还多呢，是不是？你说做那个中频高频，做激光净血的，做这个氢氧机的，是不是？尤其那个做氧气那个机器，那你说做了氧气能有啥呀？你能感觉到啥呀？你做了氧气那个治疗，无非就感觉到心口透亮一点。你就别小瞧这个吸氧，吸上一点氧，你增氧血氧量提高了，你都感觉脑袋清亮一点，心口舒服一点。这是啥？这就是在潜移默化的给你起作用。为啥说我建议我的听众朋友，我可亲可爱的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你们呢学一学我们单位，我们单位里面有那个脚底按摩的东西，你不用别的，你拿算盘吗？是不是？我们单位里面有这个药浴，你不用吗？你拿藏药泡脚吗？我教你药方了。我们单位有氢氧机，你不用啊，你可以什么，你可以买个像枕头那样的东西做一个氧气包啊，你到加氧站一个氧气包加上来最多15块钱，你在家偶尔吸吸氧，偶尔吸吸氧，你就神清气爽啊，你就心口舒服啊，你就脑袋清亮啊，包括你突发危险了，这半氧气都能救你的命。我告诉你，你突然之间出现危险，你提前打120吸上氧和你没吸氧，那结果是两回事儿。你知道就那一小包氧可能顶上你吃了一颗安宫牛黄丸，就这么厉害。你看孟非老师教给你们的都是招，你把这些小地方你学会了，哎，你还重视了，你都照着做了，我跟你说起到的作用那超乎你的想象。为啥我们单位厉害？我们说难道到我们中心就吃了一种药就治好了吗？不是的，是各种方法都给你用上了，然后再给你用上个顶好的药，是这样来解决的。它是有流程的，它是有步骤的，换句话来讲它是有节奏的，一步一步来的，是不是？然后再说到咱们治病，你说在我们中心怎么给治病啊？我们中心里面治病就讲究两个字，无论是说中医、藏医、苗医、蒙医，你看我在中心里面这个中医、藏医这一块是我来负责的，还有蒙医、维医、瑶医都有好几个大夫的。那在这一块无论哪个医就讲究两个字，讲究哪两个字？气和血，这是核心。这两个核心你不解决，我跟你说啊，那不叫治病，是不是？咱们没有什么特效药，咱们都是慢效药，你这病是几十年来的，你治也是时间长着治，哪有什么药吃了一天就好？可能说你这药对症了，吃上个2-3天有体感了，这就已经很不错了。那我们解决气和血用的是什么东西？你看我们要解决气，这里面有好几个药。第一个我们用的一个最贵的，那就是冬虫夏草了。这冬虫夏草补什么气啊？补肺气，补肾气。哎，那如果说收音机前面说那我用不了啊，太贵了，那确实一斤十几万，你用不了冬虫夏草，到超市有一个东西叫虫草花，一盒10几块钱，
你拿回来啊，你拿开水泡一泡。

泡完了金黄色的，喝一喝，也能不废气不肾气。第二个补气的人参黄芪，那人参黄芪啊，补废气都行。你记住了，不用买贵的，便宜的人参，便宜的黄芪一样有效。哎，喝点黄芪汤，喝点黄芪水，或者那个人参类的，切一小片泡一泡，补气营，可以的。还有一个补气的圆根，这是藏区一个独特的药，它能够补气，尤其是补肝气、补肾气，通肝利胆呢，解肾解毒啊，排虚排食排火排尿。哎，这圆根是好东西。雪莲，你看补气扶阳，雪莲厉害。那再有一个是我特别擅长用的一个补气的药，这个药是什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气补命。这个药叫阳胎盘，是阳内胎。这个阳内胎啊，那我用起来是得心应手啊。有的人用的是阳生产胎，我给用的就是这个阳内胎。那解决血呢，也是几个，用什么？牦牛血呀，红花呀，哎，三七呀，红曲呀，天麻呀，都能解决，是不是？这治病就讲究又解决气又解决血。那讲到这儿了，你呀，准备好笔和纸。今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你们几个方，教给你什么几个方呢？第一个，我教给你们几个好吃的方，你们记一下啊。如果说你气血不好的，听好了，你这个血型不好的，血瘀的，教你几个方，补虚的，我教你几个方，你们自己拿笔记一下啊，我给你们说，听好了。你呢，如果血液瘀阻的，气还虚的，你准备什么？三七准备五克，哎，三七准备五克。然后呢，这个超市里买的虫草花准备一两，那不贵啊，一两才十几块钱。三七五克虫草花一两，然后啊，乌鸡来半只，或者你要说吃不了，你拿两个乌鸡腿也行，就是五克三七，一两虫草花，乌鸡半只。你啊，把这个放锅里，砂锅啊，炖它个半个小时，到时候啊，这个虫草啊，还有这个乌鸡啊，都炖得碎了，没关系，哪个是整块的你就吃哪个，除了三七不吃啊，那虫草花还有那乌鸡你都吃了。这个干什么？益气养血，活血化瘀，有效。你看这简单不简单，是不是？又有药又有食补，可好了。那再有啊，有的人说我这个经常容易上火，有点内热，用啥呀？黄豆二两，哎，来半只鸭子，给它煮个汤，你就喝鸭子汤，哎，吃黄豆，吃鸭肉，来吧，你吃这么三次四次，你这内热的情况解决了。你看简单不简单，又食疗又有营养。还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经常头疼，吃点啥呢？简单，天麻五克，大骨头来二斤，就天麻骨头汤你就喝吧。哎，这个东西你经常喝一喝，又吃肉又解馋了，然后呢，这个油还少，最重要的天麻呀，活血呀，解决血管，尤其是脑袋里这些问题，你像头晕呐、失眠呐，啊，脑袋里面蒙蒙胀的，天麻炖大骨头汤，一家人都能喝啊，这个方法好，你看是不是简单，是吧？天麻放五克，大骨头放一斤，放二斤随你，嘴馋的放二斤，嘴不馋的放一斤够了。天麻呀，五克，最多可以放到十克都行，你就按五克就够了。你看，你抓紧记，我跟你说啊。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肠胃不好，哎呀，这大便呢一日干一日稀，还有的时候不成形，肚子呀胀，那吃点啥呢？来吧，给你个好喝的啊，铁棍山药来二十克，红枣来五个，猪肚来一斤，啊，你呀来这个汤，是不是？主要的这里面就是山药和猪肚。你说不放红枣吗？也行，那你就山药，铁棍山药二十克，猪肚放一斤，啊，喜欢吃枣的放上，不喜欢吃的就把它去掉，拿这个来煮汤。哎呦，这个汤啊，你喝去吧，喝完了之后胃里面热乎乎的，加了点胡椒面，哎呀，喝完了之后这胃舒服啊，消化也好。你看，健脾和胃，补虚养血，这方啊有用，尤其对这个肠胃炎的，你经常喝点这样的汤，那效果来的不得了，可好了。哎，我们单位里面这个汤经常炖。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这身体有点虚，大夫说了我是血虚，

0: 这个贫血还厉害。这年轻的时候啊，就月经不调，例假来得多。这现在上了岁数了，枯干瘦小的，脸上都没血色，黄黝黝的。我吃点啥呢？来，孟非老师给你个方，听着啊，红参来十克。咱东北啊，红参多，这个南方药店里也有。红参来上十克，狍子肉、鹿肉也算啊，猪最好是狍子肉，来多少？来一斤，多来点啊。红参十克，狍子肉来一斤。我说的这几个汤都不放盐啊，都不放盐，原汤。红参十克，狍子肉一斤，放锅里炖上它半个小时，文火。你这个红参也能吃，狍子肉也能吃，一天呢喝这一碗汤，哎呀，补血这一块绝了。我跟你说，你再血虚，再血液不够，再贫血，这个方你喝吧，一天喝一碗，喝上它一个月，我跟你说，那小脸喝的红扑扑，嘴唇呢红润润的，可好了。我再给你念一遍啊，这个375克虫草花一两，乌鸡半只，炖这个汤。第二个，黄豆二两，鸭子半只，炖鸭子汤啊，清内热的。天麻5克，骨头两斤，这个解决头晕的。山药20克，猪肚放一斤，这个解决肠胃炎的。红参10克，狍子肉一斤，炖汤，这个解决补血的。你看这好不好？是不是？我告诉你啊，这都是我们单位里面的食疗方，可好了。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火大，我这火特别大，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这方子多呀，孟非老师单位里的方都是大部分我写的，不是我写的，也是我给他们别人那个拿过来再整理组合到一起的。有人说我火大，牙龈炎，经常眼睛发干，嘴唇发干，鼻子也干，我喝点啥？简单，听着啊，两个方。第一个，你拿金银花放5克，甘草放5克，哎，桑葚放5克，你把这三个呀都是5克放到一起，放杯子里泡水喝，清热去火，尤其是嘴里头啊、鼻子呀、眼睛啊火大的、嗓子干的，你喝这个金银花3到5克都行啊，少点也行，桑葚5克，甘草5克，你就泡。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我不止火大，我血压还高，那我喝点啥呀？而且呢，我经常变干，我也是火大呀，我跟那个是一样的吗？不一样。这个啊，刚才说的金银花、桑葚、甘草，这个是上面火大，你的这个呢是下面火大。那换一个，换什么？竹叶2克，荷叶2克，山楂5克。哎，你这个呀就解决下面的这个火，金银花、桑葚、甘草是解决上面的火，竹叶、荷叶、山楂是解决下面的火，这个呀都能够清热去火，是不是？我跟你说，这方子特别的多。那然后呢，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说我好怕冷，哎呀，这个胃里还凉，这身上啊也感觉凉，那吃点啥呢？咱温补一下，告诉你两个方啊。何首乌放上3克，枸杞放上8克，黄芪放上3克，这个温补补气，气就上来了。有人说我这肚子里好凉，小肚子好凉，那换个方。哎，还有桂皮放上3克，陈皮放上3克，大枣放上10粒，拿这个泡水煮水都行，是不是？你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身体慢慢去调理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第一个，首乌放3克，枸杞放8克，黄芪放3克。哎，气儿不够，身上怕冷的，尤其是肚子里面冷的，换个方啊。肠胃凉，小肚子凉的，桂皮放3克，陈皮放3克，大枣放上10克。哎，这属于内温的啊。你看这方是不多呀，我告诉你啊，各位老人家，咱们这些方多得很，你要想解决身体啊，你记住一个核心，这些都是内养的，养什么？就是养你的血管的。所有的病说1000到10000都是把血液搞干净。哎，你血液里面不干净，泥沙一多，你是不是就堵河道了？泥沙成块，那就是斑块，沉淀多了，那就动脉硬化。所以说水流变小了，就是你血少了吗？泥沙堆积多了就梗塞了，通血管，就俩事儿。记住了啊，要想让你年轻，血液就干净，血管就好，记住俩大事儿，气要通，血要行。哎，气推血走，气行就血行，气滞血要瘀，气足血就弱了，是不是？所以说你记住说的所有的核心，就是干一个事儿，补气。第二个事儿，解决血，就是气血好了，病就 没问题了。咱们呢，每天教给你小知识，每天教给你小方法。你看，孟非老师把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陆陆续续都教给你们。你们以为这就完事了？没呢。我告诉你，我要讲我们中心各种平时的小日常、小方子，那我给你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对吧？咱们今天是时间的问题，咱们就讲到这儿。哎，咱们明天呢，继续相约收音机前。我呢，当好我的司机，带着你们奔向健康的100岁。我呀，把我们中心里各种好方法都教给你们，目的只有一个，让您健康，让您长寿，让您健康又长寿的活到100岁。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说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4: 抗日山歌飞荡起。
3: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5: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7: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8: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7: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8: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7: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8: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7: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8: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7: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8: 防汛知识记心间。
9: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0: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9: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11: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12: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1: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3: 我们保护你。
12: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4: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今天是小暑啊，也是7月7号，所以呢今天有首时令歌一定要听，就像是吃时令蔬菜和水果一样，就是许慧欣的那首《7月7日晴》。7月7日忽然下起了大雪啊，你说盛夏怎么会下大雪呢？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唱的不是下大雪，而是七月七日晴，唱的是夏天飞雪，那就是感情里面有一份冤屈，就是和窦娥一样冤啊。不过我想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100年啊，夏天下雪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毕竟现在的气候已经越来越极端了，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夏天下雪也说不好啊。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说说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天气呢？首先带来这一首许慧欣《7月7日晴》。

首歌啊，《七月七日晴》，很多人只知道这首歌，但是不知道它的演唱者是许慧。首歌啊，《七月七日晴》，很多人只知道这首歌，但是不知道它的演唱者是许慧欣。这个许慧欣曾经被称为是白雪公主啊，还有芭蕾公主。当然，这位公主现在已经消失在歌坛啊，成为了乐坛失踪人口。因为她已经嫁为人妇啊，淡出了娱乐圈。很多人还在喊啊，许慧欣你什么时候出来营业？当然作为歌手有歌唱那是一件好事啊。我想一位女歌手她同时也是一个女人啊，如果她选择嫁给爱情回归家庭也算是一种归宿啊，所以应当祝福的，对吗？而且像许慧欣这样因为嫁人而淡出娱乐圈的歌手哈、啊，或者说成为幸福女人的歌手其实不少啊。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位潇潇啊，爱要坦荡荡的潇潇。

这是来自于乐坛失踪人口萧萧的一首《爱要坦荡荡》啊，坦荡荡的爱和爱，在现在社交媒体越来越发达的如今，我觉得是两件事情，爱和坦荡荡的爱哈，能够被公开表达的爱啊，真的是两件事情啊。说到坦荡荡的爱哈，我想说的是陈珊妮，因为我记得她在浪潮音乐的颁奖典礼上面哈，记得她给方大同颁年度最佳男歌手之前说了这么一段话啊，就是他的坦荡荡的爱，也算是音乐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吧。陈珊妮是这样说的，他说要选一个最佳歌手哈，可是很艰难的任务，相信在座的评委心中都有一把尺，我们看跳水或者是滑冰表演，大家都会热衷于讨论高难度的技术技巧啊。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歌手都擅长用高音撼动人心，也并非所有的情感都适合撕心裂肺的大声呼喊。不确定在网络的资讯洪流里面，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被特别的人、特别的声音触动。我们也太习惯用才华和灵感来简化很多事情，那在发人深省的声音背后，是顽强的劳动，是低调的专注和创作，是谦逊的用声音组合时间，艰苦的练习，才长出优雅得体，才能够开始教会生命什么是安静的力量。他说这是我第二次颁奖给方大同，没有能够亲自把奖颁给他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这就是陈珊妮颁奇之前说的一段话啊，你能感受到他对方大同的那种坦荡荡的爱啊，当然也代表了这位曾经作为金曲奖评审主席的创作歌手，在他心中什么样的好歌手的一个思索吧，永远会为这些敢于思考的鲜活的音乐人所感动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方大同的歌吧，《Love Song》。

七月七号啊，一半是歌里写的晴天，一半是现实扑面而来的风雨啊。我们刚刚听完《爱要坦荡荡》啊，再到方大同的柔软又细腻的《Love Song》啊。本以为阳光正好哈，可是大连气象台刚刚发布了暴雨强对流蓝色预警啊，从午后到明天，庄河、长海、普兰店多地将迎来大雨，局部有暴雨啊，会伴随着7到10级的雷雨大风。这里也要提醒啊，正在收听的每一位朋友，雨天出行要注意安全，尽量减少户外逗留啊，小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安全隐患。晴空难得啊，风雨寻常，风吹云动，雨落层云。接下来要给你听的这一首歌呢，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是来自于裘德的一首翻唱哈、啊，这是孟庭苇原唱的一首歌。哎，好久不见的孟庭苇啊！说实话，孟庭苇的音乐之路其实也并不算顺畅啊，人生也经历了大起大落啊。你看，就像孟庭苇这样的月亮公主哈、啊，她的生命里也会遇到风浪，承受无妄之灾。但是我想，生命里也同样会获得幸运，获得爱的垂青吧。遇到过很多自己爱的人，爱自己的人，在辉煌的时候他们会为你撑起璀璨的光彩，在低谷的时候也会给予你人生走下去的力量和勇气啊。所以不管你曾经以什么方式付出过爱，总有一天你会得到爱的回馈。我们就来听月亮公主哈、啊，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孟庭苇的声音还是那样的温婉纯真哈、柔美，当然也很性感啊。三十多年前，他算是歌坛的顶流啊。这些歌不仅是60、70、80后的经典记忆，也是那个年代家喻户晓的时代之声。所以像孟庭苇这样温婉的嗓音，在我感觉当中不仅是柔美的代言词啊，同时也存在着和这些形容词所相反的那种力量所对抗的一份楚楚动人。就好像孟庭苇的声音纯真的难以抵抗世事的侵蚀啊，就是清澈的好像只存在在理想和善意浓度最高的空气里面。所以经过这样时间的洗礼之后，仍然能够保留这样一份声音的纯度啊，柔美和温婉，真的是很令人沉醉又让人很怜惜啊。那另外一份纯真来自于王铮，这首歌叫《我们都是好孩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4: 咱们唱阴天吧。

0: 这首《阴天》啊，算是李宗盛和莫文蔚最被人津津乐道的部分吧，因为李宗盛给莫文蔚特立独行啊打造的这一首歌，这是因为他嗅到了莫文蔚身上啊慵懒文艺的那个部分。所以《阴天》呢，唱的也是李宗盛旁观式的一种无奈的情绪吧。所以后来呢，他又给莫文蔚量身定做过2000年的一张专辑啊，叫《十二楼》，也算是阴天的延续啊，还是那样事不关己的调调啊，也是处处透露住辛辣和玄机，也把李宗盛现代爱情观展现得淋漓尽致。但很可惜哈，这张专辑成为了莫文蔚作品当中商业成绩最差的一张，其实也大大出乎了老李的意料啊，很难说吧。接下来大家就一起来听听啊，莫文蔚的这一首《十二楼》。
1: 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哪一种天气是你最喜欢的啊？华语乐坛也有非常多的天气有关的歌啊。我们接下来来说一首孙燕姿啊，可不只有雨天啊，这歌叫《坏天气》啊，非常有意思啊。用一首坏天气来做比喻啊，那比喻是什么呢？比喻感情当中不好的那段时期吗？也算是孙燕姿的一份特别啊。我一直觉得孙燕姿的音乐是那种早会哈，他的音乐特质就是那种早会，就是唱着青春的歌，但却不一定是青春期就能够理解的。所以在很多年之后再回味起来，才发现很对味啊。在感情里面，不是有争吵就会天塌下来啊，它就好像坏天气，总会有雨过天晴的那一刻吧。而重要的是，有没有一起挨过那种暴风雨啊？来听啊，坏天气。

孙燕姿的坏天气啊，讲的是相处当中的两个人怎么面对生活当中的暴风雨啊。有非常多人讲两个人相处当中如何处理坏天气的作品。这个摇滚铁汉汪峰也有这样一首柔情的歌，叫加德满都的风铃。他也是用这场风铃啊来做一个比喻啊，做一个象征，两个人之间如何相处，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而且甜甜蜜蜜的情歌听多了，反而更爱听这种相处之道啊。来听汪峰这样的一种作品吧，加德满都的风铃。

是七月七号哈，我们从《七月七日晴》这首歌发散开来，聊了很多华语乐坛里面的天气之歌。其实说实话，聊天气这个事儿哈，我们就要说说英国人。英国人就特别喜欢用天气来打招呼哈。那常说我们东方人很委婉啊，不知道怎么跟人打招呼。那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啊，用天气或者用这些华语乐坛的气候之歌打开一个话匣子啊。给你提供一个灵感罢了啊。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最后一首天气之歌是来自于邓福如，你好吗？天气好吗？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世界上竟然有国家，大街上没有红绿灯，它就是圣马力诺共和国，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面积只有61.2平方公里，还不到北京面积的1/2。别看整个国家只有2万余人，居民拥有的汽车却达到了50000余辆。能够出现这样井然有序的场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里的公路设计独特，交通管理便捷适宜。在圣马力诺，你很难看到双向车道，几乎到处都是单行线。当然，这两个简单的规定能顺利地实施起来，很大一方面也是依赖当地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当代人的身体报废的前兆呢，往往是从不经意间出现的什么腰酸呀、背痛呀、腿也痛呀开始的。坐久了痛，站久了痛，路走多了痛，尝试运动了痛，甚至连降温天都会隐隐作痛。人嘛，打工时间久了，难免是要遭受这种身心上的摧残的。只不过这样的情况呢，越来越年轻化了，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在劫难逃。腰酸背痛腿也痛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说起来呢，大家也算是耳熟能详了。比如说长期的伏案久坐工作，坐姿睡姿不良，缺乏运动核心肌群的力量，但是等等，有一个大家每天重复成千上万次，每次可能都在悄悄加速身体报废的动作，却被忽视太久了，它就是我们的走路姿势。有些朋友可能要问了，走路我天天都走啊，我都走了几十年了，不还是好好的吗？这个还有什么讲究啦？真的是有的。错误的走路姿势呢，并不是大多数人想象中的那样显而易见的，也不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内八外八几个词儿就可以简单概括的，它是隐藏在一些鲜为人知的小细节当中，悄悄地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无比沉重的负担。比如说总是低头玩手机，或者是盯着脚边试图捡钱的低头式走姿，这个呢是会让颈椎压力倍增。最严重的情况就是走路的时候脖子上大约顶了两瓶桶装水加14个瓶装水。再比如说啊，走路不摆臂的那种铁板式的走姿，看起来呢好像是很正常的，其实它也是会给脊柱带来巨大的压力，加速椎间盘的退化。正确的摆臂反而可以激活我们的肌肉，牵拉脊柱向上，拉开脊柱空间，释缓腰椎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少椎间盘的损伤突出这样的可能性，尤其是可以帮助长期久坐的朋友抵消掉一些

伤害。但是呢，可怕的是面对诸如此类的巨大压力，身体往往是难以立刻感知的，反而你可能还会觉得挺习惯的，挺舒服的，问题不大。所以这个呢，就让错误的走路姿势有了可乘之机，可以混在久坐多、运动少、翘二郎腿这样一些广为人知的坏东西当中，起到一个叠 buff 的作用，共同参与身体的霸凌，加快加重伤害的呈现。

众所周知哈，可见光当中呢，对我们的视网膜破坏作用最大的有两种光，蓝光和紫光。我们随时在用的手机、电脑屏幕，无论把屏幕亮度调多低，它都是会不断的发出高强度的蓝光的。蓝光呢，进入到我们的视网膜之后，它会生成活性氧，而活性氧呢，会杀死光敏感细胞，而且一定要注意，这种细胞是无法再生的，死一个就少一个。光敏感细胞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光敏感细胞啊，其实呢可以帮助大家把这个光照转化成电信号传递给大脑。光敏细胞越死越多，你的视力就会逐渐下降，甚至

屏幕亮度呢看起来会很低，眼睛就要花更多力气才能看清楚，视力呢也就嗖嗖的下降得更快。所以咱就是说哈，与其在小小的一块手机膜上较劲儿，咱还不如说真的就少玩一些手机。有一些人可能还会想哈，说那我可以把手机设置成护眼模式啊，但其实你以为的护眼模式跟回眼模式只有一线之隔。手机的护眼模式呢，保护眼睛的核心同样是减少屏幕发射出来的蓝光。护眼模式的原理呢，是调节屏幕的色温，减少蓝光，加强红光和绿光，从而呢产生偏黄的柔和的光线。但是问题呢是调节之后色差就会变大，就会导致我们的屏幕颜色失真，降低蓝光，又会让屏幕损失亮度，于是屏幕就会变得又黄又暗。所以为了看清屏幕哈，瞳孔呢就要张大，用眼会更加的费力，而且极其容易出现一些疲劳犯困，特别是晚上关灯之后再看手机，如果还开的是护眼模式，那眼睛积累一天的疲劳，加上屏幕光亮和色彩刺激，再加上近距离的观看，这个就等于说直接把这个 buff 叠满了。所以看不清不是说你玩困了，而是你的视力已经飞速下降了。

当代年轻人的囤货癖好哈，大概呢只有仓鼠是能懂的。看到大桶油、打折的砧板，还有化妆品、日用品有寿命，可能很多人瞳孔都要地震了。第二呢，就是大桶的食用油。其实呢，这个大桶的食用油，它的使用寿命哈，比你想象的要短得多。这些油上标志的是12个月以上的保质期，它说的是封印状态下的一个寿命。一旦开封之后呢，寿命就要比12个月短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因为油一旦开封之后呢，油脂接触氧气就会发生氧化，造成变质的。虽然说肉眼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健康的风险却是大大的。

所以呢，还是给大家说一些健康吃油的一些小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不要靠近灶台来放，最好是可以遮光的。然后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较高的食用油呢，或者预计开封一个月内吃不完的食用油，其实呢是可以放冰箱去保存的。第二类呢，就是塑料瓶，绝大多数饮料瓶是 PET 这个材质，用来装水呢是没有什么毛病的，因为这些饮料瓶出厂会进行相应的一些迁徙的一些实验，确保盛装备测饮料的时候迁移出的有害物质不会超过安全的限量。但是如果像咱爸妈那样喝完水之后舍不得直接扔掉，重复的利用装其他的一些食物，因为里面的盛装物性质跟水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就会迁移出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所以呢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就是普通的矿泉水瓶饮料瓶用完就要丢掉，别让他们超长待机。断舍离很难，但是健康是更重要的，该扔就扔哈，不要让这个塑料瓶在家里养老啊，换玻璃的不锈钢的容器，因为它们才是食品储存界的常青树。第三类呢，就是竹木的一些制品，家里的竹木制品用久了，除了可能会发霉变形之外，还可能会影响你的肠胃健康。比如说很多人家里用的这个木砧板虽然很耐用，竹木砧板呢虽然实用，但是每次切菜之后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刀痕呐、然后出现开裂呀、毛刺儿啊，这样一些可能会使食品中混入木屑等杂质，也很可能在使用的时候刺伤我们的手部和口腔等等。所以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就是砧板在清洗完之后呢需要放在通风的地方，如果说它已经有明显的开裂或者是发霉的痕迹，赶紧扔掉哈。家里呢最好备2到3块的砧板，生熟是要分开的。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Just drop the hook and make

在生活当中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疑惑，就是为什么草莓这种水果一旦做成了果汁或者是零食，味道闻起来就没有那么清新，甚至会有一些臭臭的，是科技和狠活掩盖了吗？这两种草莓味啊，其实呢确实是有一些差异的，这个差异呢可能是由两种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就是草莓本身，它在进行热加工的过程当中呢，风味就是会发生变化和损失的。第二个呢是有一些草莓果汁饮料哈，草莓饼干当中的这个草莓味呢，可能主要是来自草莓香精而不是草莓本身，香精的味道呢是很难达到100%这个相似程度的。首先哈，我们就来聊一聊草莓味儿到底包括哪些物质。我们吃到的草莓味儿呢，本质上是因为草莓里富含各种各样的挥发性的香气物质，那这些香气物质在进入鼻腔之后呢，分别刺激了不同的嗅细胞，神经信号传达到大脑的嗅觉中枢，我们就会闻到这个草莓味儿了。那么草莓本身的特征香气物质是有哪些呢？其实这个相当复杂哈，有研究呢在20种不同的草莓当中发现了一共181种特征性的风味化合物，它们呢包括一些脂类的物质，还有呢就是醛类的物质、有机酸等等。那这项研究呢也指出，真正呈现草莓新鲜风味的物质可能远不止181种，而是要超过360种。其次呢，在热加工这个过程当中，草莓味儿的变化也是很大的。跟其他的水果一样哈，一旦草莓进入了热加工，做成了草莓粉、草莓果汁、草莓果酱等等，它的香气一定是会大打折扣的。因为在这个热加工的过程当中啊，香气物质呢会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说有一些脂类，它就很容易在高温的过程当中挥发和分解，这个呢从宏观上的表现就是草莓的特征性的水果香气消失了。这还没完哈，还有研究发现呢，在3种不同温度下干燥草莓之后，新出现了10种新鲜草莓当中不存在的挥发性的物质。那这些新出现的气味呢，虽然不全是臭味，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加热过后的草莓整体风味方向跟新鲜草莓肯定是有很大差异了。那如果说这些新出现的气味不全是你可以接受的，就非常可能出现你只喜欢吃新鲜草莓，但是讨厌所有草莓做成的饼干呀、果汁啊这样的味道，并且总感觉会有一种淡淡的臭味。除了热加工过程当中草莓味的变化，还有一种可能性哈，就是有一些草莓果汁饮料啊、草莓饼干当中的草莓味，它是来自于草莓香精，而不是

草莓本身，而香精的味道呢就很难达到100%的相似。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草莓的香气物质呢是非常复杂的，可能有超过360种的成分。那食品调香师在调制草莓香精的时候呢，他是不可能把360种全按照比例加进去的，所以食品调香师的工作呢经常就是抓大放小，在所有的气味物质当中，他可能只选择一些对于气味影响最大的几种很关键的成分。所以说，如果你不喜欢草莓香精的气味，也会造成可以接受草莓但是不接受草莓味产品这个结果。总之哈，这种喜欢某种水果但是不喜欢这种水果加工之后的产品，这样的现象其实是非常常见的。这个背后呢也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这两者味道是真的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呢会差异很大。这个其实也是食品研发工程师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尽可能的让加工之后的产品还原出新鲜的水果味道。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你可能误以为是坏了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吃的。比如说，如果煮完的竹笋外表很正常，但是内部呢塞着一些白色的粉末，千万别以为是脏了坏了，这个是鲜笋。竹笋当中呢是含有很多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其中最多的就是酪氨酸。高温加热呢，这个营养物质就会容易析出，等冷却之后呢，就会结出白白的粉末状的结晶。酪氨酸这个东西哈，主要呢是用于合成神经递质，让你身体减少疲劳，增加活力，所以大可以放心吃，这个是有营养的好东西。再比如说哈，有一些疙疙瘩瘩小水泡的海带，如果你吃海带看到上面有小水泡，一戳呢还会流出一些液体，没啥问题，人家呢只是新鲜出炉的成熟海带。没有什么吃的东西是凭空出现的，海带呢它也是需要繁殖的，这个就要靠它的孢子。当一条海带成熟的时候呢，它的叶片上就会长出密密麻麻的孢子囊，孢子囊成熟之后呢就会自然的破裂，然后释放出小孢子，它们是可以自由游动的，寻找适宜的环境扎根，长出一条新的海带。只可惜人家还没有来得及繁殖，就已经被你煮了吃了，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它上面是有一个个的小水泡的。再比如说啊，身上带着白色管状物的虾，如果处理活虾的时候从虾体内拖出两条长长的白色的管状物，千万不要误以为是生虫子哈，你只是无意中拖出了这只虾的虾吧。虾的生殖系统呢是长头上的，所以你在活虾头上抽出白色管状物，正是雄虾的输精管。雄虾的输精管呢一左一右是两条的，没有成熟的输精管是无色透明的，成熟之后呢就会变成乳白色了。

生活当中啊，有一种你爱吃的东西正在偷偷的升高你的尿酸。咱们先来说结论哈，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含糖饮料。尿酸呢是机体嘌呤代谢的最终产物，人体内的尿酸来源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外源性呢主要就是来自食物的，是占总尿酸的20%，而由人体自身合成的尿酸是占总尿酸的80%，是人体尿酸的主要来源。在饮食方面控制外源性尿酸，少吃海鲜，少喝啤酒，这个是对的。但是很多人很可能忽视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哈，就是含糖饮料。有一些含糖饮料果汁，虽然它自己呢是不含嘌呤的，但是它里面含有的果糖却会加速促进身体合成更多的内源性的尿酸，同时呢也会导致血糖水平升高，所以是应该少摄入的。不少高尿酸和痛风的患者哈，日常呢对于含糖饮料的危害性毫不知情，甚至可能觉得用饮料去代替酒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饮食选择，这个其实真的是得不偿失了。一些含糖饮料哈，包含像果汁啊，还是能少喝就少喝，能戒掉就戒掉吧。尿酸高的患者呢，平时可以喝茶，但是建议喝淡茶。虽然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哈，茶水呢并不能降低尿酸，没有一个直接的作用，但是它也不会升高我们的尿酸。而且呢，茶水是比白开水有味道的，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让人喝下更多的水，从而呢是有利于促进尿酸的排泄。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喝茶对于尿酸高的患者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

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刚出炉的面
0: 包比麦神更卖。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各位想要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话，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在上面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啊。阳光炽热，草木葱郁，暑气蒸腾，风也滚烫。好在今天咱们大连的天儿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热啊。
1: 嗯，
0: 但是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已经不知不觉的到来了。
1: 哎，小暑来了。说为什么叫小暑？这个小字儿是啥意思？
0: 就是不是你大暑、二暑、三暑，
1: 也不是老暑。
0: 小
1: 大连人一般说啊，大暑
0: 啊，对对对，
1: 啊、小暑或者、啊、老暑。对吧？
0: 哎，
1: 这个暑，暑热的暑，小暑，
0: 嗯，
1: 就是暑热当中热，它分为大小。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月初是小，月中是大。今则热气有小也，就是小，就是暑热的程度没有达到极致，
0: 就没有那么热，
1: 对
0: 对不对？但是你看，虽然都是经历了小暑的节气，好多城市已经35度以上了，
1: 对，
0: 但是咱们大连还是这么舒服，
1: 这么舒服也是相对比较的，大家能够感受到一点这个暑热了。
0: 哎、
1: 嗯，那怎么说呢？叫小暑大暑。
0: 上蒸下煮，
1: 哎，对喽，嗯，就这么回事儿。
0: 哎，今年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吃的呀？就入小暑了呀？
1: 哎呀，那得吃啊！
0: 来说说，
1: 俗话说，小暑吃点啥呢？
0: 吃点啥呢？
1: 这是解暑的，
0: 包子、饺子、面条子，
1: 不知道吃啥的时候你就吃这几样，
0: 嗯、
1: 是吧？但是天热的时候，好多人吃点凉快的呗。
0: 嗯，
1: 告诉你，俗话说，小暑吃三宝。入伏没烦恼，
0: 这三宝就是包子、饺子、面条的管饱。
1: 咋吃都是饱啊、
0: 哎、
1: 有一些地方有吃三宝的习俗。
0: 哪三宝呢？
1: 黄鳝、莲藕和绿豆芽。
0: 就这个哈、啊、就搁咱大连哈、啊、基本上不这么吃。
1: 对，
0: 嗯，
1: 你就这几样，你这咋吃，吃怎么吃？
0: 是啊，
1: 小暑节气的重要养生食材。

0: 说这黄鳝补中益气，老话讲叫小鼠黄鳝赛银肾
1: 啊，
0: 东北说冻齿萝卜赛银肾，
1: 下吃酱呢还得。
0: 就是那老话说完了，那不能直接吃银肾吗？
1: 很难挖到。
0: 冻齿萝卜下吃酱，全都赛人参。
1: 黄鳝倒是能买着。
0: 小鼠黄鳝，赛人参。
1: 好吧，但今天有条件的啊，各位啊，整点啊。
0: 哎，可以吃点莲藕，这个时候咱也能吃着，能买着。莲藕清热生津。
1: 哎，吃藕丑，那就吃藕。
0: 哎，就吃藕就行了。绿豆芽
1: 啊，这个好买啊，
0: 促进胃肠蠕动。
1: 绿豆芽行，
0: 绿豆芽行，
1: 拿什么炒呢？
0: 下边铺着绿豆芽。
1: 哎，这可以，那得是黄豆芽好吃
0: 啊。
1: 绿豆芽一般怎么吃呢？可以就是翘点韭菜，
0: 啊，也可以拌一拌。
1: 哎，卷饼，
0: 哎，卷饼行
1: 是吧？
0: 对，
1: 卷饼菜嘛，绿豆芽嘛，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炎炎夏日当中，虽然咱们大连很凉快啊，但是入小暑了，咱也可以有点仪式感。那今天晚饭的餐桌上啊，多袋菜啊。前面那两个不好买，你就买绿豆芽吧。
0: 绿豆芽咋的都能做一道菜。
1: 哎，绿豆芽肯定行啊。叫小暑长安，余生皆欢呢。
0: 是的，
1: 是吧？好了，说完这个事儿呢，我们再说一个提醒的事儿啊。这不是进入到小暑了吗？全国各地啊，这个雨水也渐渐多起来了。这两天大家可能也关注了一些其他城市的一些这个强对流天气。你比方说广西啊，升级发布了洪水的红色预警。
0: 是这两天可能大家的这个热搜也好，或者说这个新闻霸榜的可能都会关注到哈。
1: 是
0: 水流特别急，还有就是湖北的强对流天气现在已经导致多人死亡了
1: 啊。是就是泥石流啊，洪水啊，在这个夏季雨水多的时候，在一些城市出现了泛滥的情况哈。
0: 是
1: 包括前一段时间咱们也有一次这个雷暴大风和降雨的提示。但是对于大连来说，那场雨下的并不是特别大，
0: 不是特别大，所以很多人说大连可能是福地。
1: 哎，
0: 但是今天下午大连也发布了暴雨强对流的蓝色预警，启动了全市防汛四级的应急响应。
1: 你看看，这是时间是7月7号的下午1:50发布的这么一个预警，而且还特别说到了咱们大连周边，比方说庄河、长海，这个雨量可能会达到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可能还会出现暴雨。
0: 对，
1: 所以上述这些地区有可能在短时间内遇到强降水、雷锋啊、雷雨大风。还有雷电这些强对流的天气啊，所以应该着重的去关注一下。
0: 是，另外就是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预计啊，全市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像普兰店的这个东南部、庄河、长海中到大雨，局部的暴雨、雷雨、大风、雷电这样的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哎，要说时间的话，是今天晚上的8点左右，是不是？
0: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
1: 哦，
0: 今天下午的2点到今天晚上8点，刚才说到的庄河、长海县已经开始下雨了，应该。
1: 哦，这里面啊，我们姐俩在提醒大家一个叫峡管效应的这个事儿哈。可能大家容易就是，你看咱说刮大风的时候远离广告牌，
0: 对，
1: 高空坠物，然后下雨的时候呢离那个下水井远一点等等啊，
0: 开车注意点低洼的那个路段什么的，谨慎，
1: 这个咱常说。
0: 是，
1: 但是因为这次好多城市出现了这个洪涝灾害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么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点，叫峡管效应。我们今天简单讲一讲啊。
0: 什么是峡管效应？
1: 就是你走路或者骑行的时候，尽量少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这个地方就叫峡管效应。
0: 就大概就是比方说在两栋大厦就是特别高楼中间它有一条通道，然后你走，你要注意这样的路段。
1: 这个路段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主要就是风口。风力在通道当中会无形的加大，加强的气流容易把人吹倒。
0: 就平时可能是小风，到这个地方是大风。
1: 哎，对了，
0: 对，
1: 其实这个咱们大连应该很有感受，
0: 好多地方都有大风。那个天津界有一个地方，
1: 哎，你看冻港
0: 嘎嘎冷啊，
1: 呼呼脆呀，
0: 呼呼脆，真的。这样的地方越是其他的地方刮大风，这个地方更应该注意。
1: 哎，是，
0: 就是它无形当中就加强了
1: 啊。对对对，这个风力大的时候千万别小视。忘了是哪个城市今天还刷视频刷到了龙卷风
0: 啊。对对对
1: 啊，如果遇到大风一定要找一个结实的可以能把得住的固定物，然后你先避险一下，
0: 是，
1: 对吧？就近就低的原则来

0: 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我冲
1: 我冲我冲，姐妹向前冲。
2: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0: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一起来听啊。前两天要去饭店吃饭，一个火锅店啊，然后呢是那种叫云南叫就菌类火锅特色，
1: 哎，现在好多那样的
0: 哦，这装饰的也很好，然后点菜那个菜牌啊，哎呀，这新鲜的呀，我一个都没看懂，
1: 上来就感觉就是一块野生草皮上来了一样。
0: 谁知道了呢？蔬菜吧，咱没吃过，那个菌类咱也都叫不清什么名儿。
1: 哎呀，那菌类就那个菌就没有叫过一次全的时候，
0: 是不是？
1: 另外特别点菜的时候，你看那菜牌，你看别桌上那玩意儿。这啥色儿啊？
0: 可不是吗？
1: 那都能吃吗？
0: 哎，
1: 都是见手青吧？
0: 哎，你别说，人家主打的就是第一页就给你画了个见手青
1: 啊！
0: 我这什么玩意儿呢？这个
1: 能吃吗？不说这玩意儿吃容易中毒吗？
0: 怎么叫那玩意儿根本能往嘴里送？那不是送命相吗？哎，桌桌点，
1: 现在流行吃这个，
0: 喜欢吃。
1: 嗯，
0: 我没觉得那玩意儿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1: 那你没吃了吗？
0: 我闻了。那玩意儿
1: 完了呢，
0: 挺吓人呢。
1: 哎，挺吓人。我跟你讲，摆到饭店里的，但凡能上桌的，就是告诉你多钱，你能吃的这些都没啥问题。它就是长得再难看，那也能吃。
0: 是，那都肯定，要不人家不可能进饭店。
1: 那些年的时候，那哪家老上后山，下完雨踩那些回来，那嘴唇都麻嗖的，都吃了。
0: 你说的是
1: 也都看不太明白。
0: 这老人家挺敢干呢，
1: 不都是野生的吗？
0: 莫非你就是李时珍的后代？
1: 我姓李，
0: 挺吓人呢。
1: 啊，你也姓李？
0: 我没敢那吃啊，我到饭店我都很谨慎。
1: 你闻了？
0: 我闻了闻，然后我没点。而且我还看人家那个菜，我也没太看明白。
1: 啊，
0: 什么水性杨花？
1: 你听这名儿听多有吸引力啊，有的还挺老长一根儿。
0: 可不是呗，
1: 就这名儿，你说
0: 啊，
1: 老爷们就不点一根儿，
0: 谁敢呢？谁敢点？
1: 尝尝嘛，
0: 都想尝尝啊，
1: 要不也想尝尝吧。
0: 前些日子我分明的记得咱在节目当中提醒过各位，就是没吃过的，特别是菌类，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1: 谨慎，
0: 对吧？
1: 对，
0: 别乱吃，特别是你说这个季节啊，甭管下不下雨吧。只要有点潮湿的那个劲儿，那个蘑菇啊，
1: 长老快了。
0: 那玩意儿那叫野蘑菇是吧？
1: 啊，
0: 哎呀，就是给点雨水它就灿烂，
1: 就是一潮湿它也长。
0: 对，
1: 而且那玩意儿本身就小，
0: 哎，是
1: 停不了两天，蹭蹭全起来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小时候学过一个故事，叫采蘑菇的
1: 小姑娘，
0: 哎，背着一个
1: 小箩筐。
0: 下一句是
1: 采蘑菇的，下一句得唱，要
0: 得唱着唱着溜啊！
1: 哎，这一个哈了哈，塞了啦啦啦啦啦塞了嘞塞，
0: 还没往里塞呢，
1: 慌就满了，着急
0: 就说明蘑菇很多，对不对？那么蘑菇下来的时候，满地都是的时候，树上哪哪都有的时候，你敢采吗？
1: 你能好意思就那么过去？你不采？
0: 不采白不采，
1: 哎，对了，
0: 那采了不能也白采，
1: 采了回家炒炒吃啊。
0: 采到的野生蘑菇真的能吃吗？
1: 能吃啊，但是你得会分呢，你得知道哪个能采，哪个不能采。
0: 哎，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了。
1: 嗯，

0: 就是看见我们知道这是蘑菇，
1: 嗯，
0: 当然了，也有可能它不是，你认为它是，
1: 不是，它有可能是就是菌类，但是不见得是能吃的菌。
0: 哎，这个你首先你得判别它到底是不是，
1: 那
0: 然后再往后深意一点，就是你能不能吃，
1: 嗯，
0: 但是有多少人会辨别呢？咱又不是专业的专家，
1: 对，
0: 对不对？
1: 我就不敢采蘑菇，
0: 我倒是挺想采蘑菇的。因为我没有慌，
1: 但你惜命。
0: 我采完可以给你吃吗？
1: 所以好多这个采蘑菇的都得是，你比如说这个家，比如如果是在这个农村住的，
0: 哎，
1: 一般都是老一辈儿去采，
0: 哎，对对对，
1: 就大家是经验传经验，
0: 哎，
1: 传经验，
0: 哎，
1: 哎，然后你才敢采，才敢把那些东西拿回来焯水去煮，
0: 哎，
1: 去炖，
0: 哎，
1: 去什么去吃，
0: 对对 对， 对，
1: 啊，
0: 对对对，咱年轻人，中青年人，
1: 嗯。就你吃的少，你见的少，
0: 哎，对对，就是你不敢，你只能在饭店里面吃。
1: 它因为太多了，它不像菜市场，什么平菇，
0: 嗯，
1: 香菇，什么猴腿菇什么的，你光卖蘑菇那个摊位上，你认全了，你都觉得挺多的。
0: 哎，我们采访过植物学家啊，包括高等院校里面的一些关于食用菌什么团队的一些研究专家哈，
1: 嗯，
0: 以北京为例，
1: 嗯。
0: 大型的真菌有上千种，
1: 你看看上千种啊！
0: 哎呦，
1: 嗯，
0: 而且你知道这些菌类，它在不同的年月，哎，它能够跟大家见面的机会其实并不多。
1: 就是大家你能看见它，还得赶时机，然后还得赶上它能不能吃，
0: 哎，
1: 能不能采？
0: 我们在市场上看见的那些什么平菇，
1: 嗯，
0: 金针菇，
1: 嗯，
0: 香菇，
1: 嗯。现在一般都不野生了，是不是？因为需求量太大了。
0: 你等会儿啊，再捋一捋，我还能叫出什么名啊？
1: 啊，
0: 猴头菇，
1: 嗯，
0: 真蘑，
1: 还那粗的叫啥？
0: 嗯，那我现在满脑都见手青儿，那个叫
1: 你还是想吃
0: 杏鲍菇？
1: 哎，你
0: 还有那个蟹腿菇，
1: 你已经非常棒了，真的。
0: 黄头菇。
1: 不是猴头菇吗？
0: 就那黄色儿那个小不点儿那个，
1: 哎，一溜滑
0: 滑子蘑，
1: 哎，对，可以了。你再说就高档了，羊肚菌。就可以了。
0: 我想想啊，不行不行不行，我这要强的劲儿上来了，
1: 再一会儿上黑松露了。
0: 哎呀，你要故意啊，你要，
1: 关键是吃不惯。
0: 啊，你炒那瓶
1: 儿还没吃完，
0: 吃的可惯了，都没舍得吃。
1: 可以了，这就是常见的了。我们平时
0: 还有竹荪，
1: 哎，对对对对，这个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那个什么，现在刚下来那个，
1: 还有竹荪加夏滑。
0: 你要不说你，啊，
1: 吃火锅吗？
0: 震死人家在这说菌类，
1: 嗯，
0: 你一下就整混的上去了。
1: 你想说最贵那个是吧？
0: 对呢，就这两天刚下来，
1: 又下来了，
0: 可以生吃，蘸那个拉根儿，
1: 煎一煎吃也行，
0: 直接就能吃。叫什么来着？
1: 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因为没吃上这几年哈。
0: 对对，好了，一会儿我想起来再说啊。
1: 待会儿想想，
0: 以上这些呀。没有问题，因为在市场上咱能买得到，
1: 嗯，
0: 对吧？但是你看啊，人家专家就说了，还有一些比较小众，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到。就刚才你说五月就有野生的羊肚菌，
1: 嗯，
0: 这玩意儿也不便宜啊。你上饭店去点的话，这不便宜，黑不拉瞎的，像个小帽一样，是吧？
1: 嗯，
0: 像小跳棋似的，
1: 像小跳棋，
0: 不是吗？
1: 对对对，你说对
0: 啊。然后呢，八月到十月份就开始有那个叫。牛杆菌，
1: 是的，
0: 学名叫不会说。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1: 就是上面可能有盖儿，有饼儿，长一点可能是
0: 就是不知道从哪儿算的那个
1: 对，这断句很重要，
0: 是不是？
1: 这个好多东西它的那个学名咱都觉得没见过，
0: 应该叫点饼粘盖儿牛杆菌，
1: 再说一遍不一定一样，是不是？
0: 大家给自己查一查啊，
1: 嗯，
0: 然后告诉我俩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叫血红铆钉菇，
1: 我感觉跟你刚才说那个跟那个小盖儿那个挺像，
0: 可能这个补血吧。啊，还有 黄蘑、红蘑，咱吃过那个红蘑土豆片那个红蘑
1: 啊
0: 啊，然后十月之后还有你说那个最昂贵的那个黑松露，
1: 啊啊啊
0: 啊，然后呢，秋末冬初，平原地区那些个树桩子底下可能有野生的金针菇啊，一丛一丛的。我告诉你，金针菇为啥叫金针菇？它是金黄色的。
1: 是的，然后好多人说不应该是白色的吗？
0: 哎、
1: 不是
0: 不
1: 是，我们之前说过，对不对？
0: 对对对，黄色的是好的，
1: 嗯、
0: 哎，但是很难买得到。
1: 是的，
0: 那才叫野生新鲜的。
1: 嗯，
0: 你白的那玩意儿，处理过的。
1: 哎，你别说新鲜的，
0: 嗯，
1: 那个新鲜的，你家俏黄那小颜色挺好看的，
0: 嗯。
1: 老百姓是不是都说鲜艳的蘑菇有毒？
0: 好像长得越好看越有毒。
1: 说长得越朴素的，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了？
0: 霸丑霸丑的肯定没事儿。
1: 不对，
0: 啊，不对吗？
1: 这你还问专家？你要问专家，专家就说不对，这种观点就是错误的。
0: 错误的呀！
1: 你说你别挑那新鲜的，新鲜都有毒。你比方说，很多那个松树林里边有一种白色的小蘑菇。
0: 就长得像什么呢？
1: 哎、
0: 像那个
1: 很朴素，跟那个就是叫什么叫清水挂面似的，
0: 啊，就长得有点像小蟹腿菇，
1: 哎，
0: 是不
1: 是、
0: 啊？
1: 就
0: 是
1: 白色的小蘑菇，很朴素，
0: 啊、
1: 没有什么花哨的。
0: 咋的不能吃啊？
1: 剧毒，叫肉鹤林环柄菇。
0: 哎呦我，
1: 哎，你听它的名是不是你就觉得挺狠？
0: 嗯、
1: 但它长得哈，
0: 嗯，
1: 哎，可朴素了呢，
0: 长得无害。
1: 白色小蘑菇，
0: 嗯，
1: 就这个蘑菇，如果你真吃了，能够致死。
0: 哎呦我，
1: 肉鹤林环柄菇，好事的你去查查它长什么样。
0: 哦
1: 啊，然后你像那种大家说白色的菌类可以吃，
0: 对呀、
1: 啊。然后就是你拿什么银饰的东西碰了不变色的可以吃，
0: 嗯。
1: 还有的人说，你看虫子都能吃，人也能吃啊，
0: 对
1: 啊，这些观点都没有科学依据。就你这蘑菇看你看都被虫子啃了，就说明它肯定没有毒。
0: 对呀、啊、咱都寻思呢，这样
1: 都不是百分百的。然后说我戴个银戒指银镯子我出去采蘑菇，拿上面全蹭一蹭，蹭完说呀没变黑，吃吧。
0: 不行吗？
1: 没有菌菇想害朕也不行。
0: 那些年为了吃蘑菇我们多努力呀、啊、
1: 麻了多少人呢，
0: 银簪子买多少个往脑袋上顶着插呀，
1: 满脑子就一个观点，什么红闪闪白杆杆不能吃。
0: 哎，对对对，
1: 是吧，你出去了，出去回来之后也得躺板板。
0: 太吓人了。
1: 现在哈人就说已知的可食用的蘑菇只占所有菌类的你猜多少、
0: 啊、
1: 按百分比算。
0: 但有也能有一半吗？50%，
1: 一半儿
0: 啊，
1: 高了
0: 啊，一半儿还高了
1: 啊，高高高的，
0: 30%，
1: 高高的，你往个位数上想，
0: 不是吧？
1: 目前已知的可食用的蘑菇只占所有菌类的2%到3%，
0: 哎呦我，
1: 绝大多数的菌类它毒性不仅有毒性，而且它毒性是未知的
0: 哦，
1: 就大家那个采摘野生菌呢。老危险了，你不明所以的采，
0: 嗯，
1: 回家你再不知道所以然的做，
0: 嗯，
1: 完事等待你的不是树叶就是板板，
0: 这个可不像豆角没煮熟。
1: 哎，你看前一阵有那个说有一个新闻说两口子都吃了那个有毒的，
0: 是，
1: 然后那个回那个什么警察去的时候
0: 出现幻觉了是吗？
1: 对对对，老头追着那个媳妇儿打，
0: 嗯。媳妇儿都要跳下去，就甭管几层都要起飞。
1: 啊、完就说他是有毒的，
0: 是他当时他其实出现了致幻的情况，
1: 嗯，
0: 就是出现了幻觉，
1: 嗯
0: 嗯，但中毒还不是很深，
1: 嗯，
0: 就是及时救治可能能捡回一条命，不至于坦板板，
1: 嗯 嗯。
0: 但是有一些野生菌，它的毒性太强了，甚至说你吃一丢丢，它已经就是太厉害了。但是这个咱分辨不了，
1: 分辨不了，你很难去分辨、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难的。
0: 今天啊我们把这事儿讲出来之后呢，要给大家除了要讲一些曾经我们的一些错误观点之外，在这个季节了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儿，
1: 嗯
0: 啊，说吃蘑菇好像有人说防癌啊，吃蘑菇增强抵抗力，
1: 嗯，
0: 吃蘑菇这儿好那儿好，但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吃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互动一下，你们家平时爱吃蘑菇吗？
1: 你采过野蘑菇吗？
0: 都采完了之后你敢吃吗？
1: 嘴麻过没？
0: 出现过幻觉吗？
1: 那挺严重啊。
0: 是吧？你最爱吃什么蘑菇？
1: 最爱吃什么蘑菇？最爱吃饭店里做的蘑菇。
0: 那我最爱吃别人请客给我吃的蘑菇。
1: 哎，你可没吃
0: 啊，
1: 你就闻闻，你可没吃。
0: 有些人天生蘑菇是过敏的哟。

0: 咱们身边就有，
1: 相对来说呀，
0: 是吧？
1: 它就有一部分的安全性。
0: 哎，因为它吃不到毒蘑菇，
1: 它都不尝试，
0: 它什么蘑菇都不吃。
1: 哎，
0: 但是也容易中招。
1: 不是，但关键它什么蘑菇都不吃，就是安全的蘑菇，它也不行啊。
0: 对各位啊，今天我们来说说蘑菇的故事啊。大家发信息的方式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

0: 好了，谁啰啰啰啰，大家都醒一醒啊！
1: 采蘑菇的小姑娘们都上线了，
0: 睁眼啊！你看我是谁？有几个我？这是几？
1: 我叫啥？
0: 哎呀，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啊？
1: 啊，采蘑菇，一看一人都拿把伞。哎呀，变天了吧？我们都是小蘑菇。
0: 有的时候想一想，还说蘑菇这东西啊，真是吃完对身体好啊。但是这它真是对你得想好了能不能吃，
1: 想好了能不能对身体好。你把身体放在什么位置上？关键
0: 到底对身体有多好啊？
1: 哎，大家说你不懂，
0: 不
1: 说你看以前的时候说跟着老人，老人都有经验，对吧？
0: 有经验，
1: 所以你才有机会吃到那么多种类的什么野生的真菌。
0: 哎，
1: 对，
0: 对
1: 吧？现在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办法，就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是一样的，那玩意儿野生蘑菇。

0: 那你星光璀璨的在那儿白来的，你不捡啊？
1: 是很动心，但是一想到要躺板板，我就不敢再伸手了呀。
0: 那有的是办法啊。
1: 那有啥办法？也没有俺老在旁边指挥。
0: 没有男老，还没有 AI 吗？
1: 有谁
0: AI 识别
1: 啊？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0: 你看看就问呗，
1: 拿 AI 识别
0: 君。豆瓣，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蘑菇，能不能吃，怎么做。豆瓣，哦，这个呀，他叫你回家要焯一下，焯水一定要得煮熟就可以吃了。
1: 如果豆包对这个东西都如此言语不清晰的话，我有点怀疑是不是他先吃了。
0: 没看过有一个人吗？吃完了之后口吐白沫，问豆包：“你不说这没有毒吗？”豆包：“哦，好抱歉，没有看清楚，下一次你再发我看看，那我再仔细看一遍吧。”哦，这个是剧毒的呀！
1: 哎呦我，他动用了免责条款。
0: 豆包说那个他觉得豆包的好处就是知错就改、
1: 嗯、哎，是
0: 这次没看对，我下次我重新再做一遍呢，
1: 你看看。
0: 嗯，哦，真的是很抱歉啊。哦，对不起啊，人家真的没看清，
1: 人家都躺板板了你没看清。
0: 你都没有办法给他个大嘴巴。
1: 哎呀，所以这个问 AI 呀、啊，然后哪个是可食用菌类，我觉得这个方式不怎么靠谱。
0: 还有的人那个什么呢，人家是做了充足的准备，
1: 嗯，
0: 比方说拿着一本手册，
1: 拿手册
0: 或者图册，不能拿手册啊、
1: 嗯、
0: 得拿野生大型真菌图册。
1: 要按你说那么多菌类的话，这个图册能挺厚啊。
0: 对呀、啊、拿着进山呢，
1: 然后呢
0: 咱俩发现一个就开始翻翻，按图索骥，
1: 太阳下山，太阳下山有一天。
0: 那我就露营嘛，
1: 就为了分析这个蘑菇。
0: 对呀、啊、我再带着 AI 是吧，我就总得有一个是靠谱的吧，或者说他俩佐证一下，图册上有他， AI 也说靠谱，那我就踩呗。
1: 等你要伸手的时候发现蘑菇都干巴了，
0: 等我伸手的时候发现手不行了。
1: 哎，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吧，我有一次带队上新疆，
0: 嗯，
1: 然后走在那个两边都是特色植物哈，咱也不知道人家那地方是什么植物、嗯、然后我就卡倒了，
0: 嗯，
1: 然后我手就碰到了一种植物，
0: 哎，麻了
1: 麻了整个手啊，然后开始脸也麻了，然后后来脚也麻了，勉强能走到卫生所。
0: 然后呢，
1: 然后人家你怎么的了？就感觉一股羊肉串味儿是吧？
0: 羊肉串还没吃到呢
1: 啊，我就我也麻了。要我你这没有麻辣的。我说是我麻了啊，好在后来缓过来了。就是说就这个东西它突然之间出现，
0: 它都没吃就碰了一下，
1: 我就碰了一下
0: 啊，
1: 多可怕，变成含羞草了、哎、就碰一下。
0: 碰一下就麻了，
1: 麻了。
0: 你说你要吃能咋的，我跟你讲、啊、
1: 但我不知道吃哪一个呀，我也不知道吃哪个
0: 呀。你就不管是拿图册你还是问 AI、
1: 嗯、
0: 这玩意儿都不靠谱。我跟你讲为啥不靠谱、
1: 嗯、
0: 不是说你佐证完之后它不就这样的吗，就是同一种菌类，
1: 嗯，
0: 在不同的光照下它的长相都不一样。
1: 哦，对
0: 哈、哦，你比方说哈，
1: 嗯，
0: 我跟你说一个，
1: 嗯，
0: 有一种叫赤松茸的那个菌，
1: 哎，你
0: 是不是想起来了？
1: 哎呦，
0: 我就知道到这儿你就想起来了。
1: 哎呦我，
0: 赤松茸
1: 啊
0: 啊，
1: 红色，红色，肯定是红色，
0: 它是酒红色的，
1: 你看看，
0: 但是在光照强烈的时候会长成灰白色。
1: 嗯，
0: 就是它的那个菌盖是开裂的，有点像香菇。
1: 它怎么在？它不被光照是酒红色，被光照是灰白色。
0: 哎，是的，是的，
1: 它会变色，
0: 晒白了，
1: 变色菇
0: 啊。所以那个菌类它跟植物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它不适合你用 APP 扫码辨别、
1: 哦，
0: 不有那种什么百科，你给孩子看、哦、说这是什么花啊，然后告诉你这是什么花、
1: 嗯、
0: 什么科的，对吧？
1: 嗯，
0: 啊，这个是什么树啊？什么？它可以告诉你，这没问题。你这个东西那个菌类就是嗯，普通人你没有办法辨别
1: 哦，因为他涂了防晒，
0: 是
1: 太吓人了这个啊。
0: 然后好多人都说呀，你看他们都那个吃菌子中毒了，都会能看见小人儿。
1: 哎，都说吃菌子中毒能看小人儿，
0: 完事就好了。完很多人说我也想体验一下见小人儿的感觉。过年的时候在脚底下穿的袜都写踩小人儿，你还想见小人儿，身边全小人儿，你不打你还想看见，
1: 我想看看我踩没踩死。

0: 看看吃完之后看见那个跟你平时遇到的一不一样是吧？
1: 那一看，哎妈呀，这不那谁吗？原来他就是小云。
0: 哎呀，这个君子能现形，
1: 这个、吃不吃蘑菇我都能知道谁是小云。
0: 何苦多那遍手续呢？
1: 你办公室走一圈就跟吃蘑菇一样。
0: 你按科学说，
1: 开玩笑，开玩笑啊！
0: 科学从医学上说，
1: 医学上说，
0: 你看见那小人儿啊？
1: 看小人了，
0: 是菌类神经精神型中毒症状的致幻体现。我再说一遍啊，菌类神经精神型中毒症状的致幻体验。
1: 总问我啥是精神病，啥是神经病，这把搁一起了，
0: 神经精神型。但是那个。就是君子中毒的后果远不止于此、
1: 哦、
0: 除了那个神经精神型之外、菌类中毒症状还有胃肠型、
1: 拉肚子的、
0: 急性肝脏损伤型、
1: 哎妈呀、
0: 溶血型、
1: 哗哗吐。
0: 更可怕的是这个中毒它有潜伏期、
1: 哦、
0: 你吃完了会呕吐会腹泻，之后的症状会缓解、其实毒素已经在破坏你的机体了、72小时之后可能你多器官就坏死了。你觉得我吃一口完了我咔吐了我就排出去了，但可能毒素没出来呀。
1: 哦，72小时啊。太可怕了这个
0: 啊。
1: 哎呦，我记得当年咱说吃那个小龙虾好像就是什么肌肉就溶解了，横膈膜还是什么玩意儿，
0: 我
1: 就很害怕，是吧？就好像你吃完了之后嘴很舒服，然后你身体正在被溶解、一会儿你就变成一汤水了似的。但这个、
0: 最近上映新电影了吗？
1: 哎，就有点像啊。
0: 啊，
1: 但是现在你要是说吃这个见小人之后，这72小时多器官坏死，这真是挺可怕呀，
0: 挺可怕，
1: 不可逆啊。这个
0: 对，然后好多人说你不能冒这个险，然后还有的人说我就是有把握。你比方说有人搁那个郊区啊，就溜达的时候就看那个野生黑松露
1: 啊，这个东西好贵哦。
0: 是啊，然后说这玩意儿我认识，对吧？太阳晒不晒它可能都长那样。关键是我去过高档餐厅啊，
1: 啊，吃过，见过，
0: 见过这种高档食材啊。对吧？你这玩意儿行不行？说我采点回去，我大量的吃一下。你就别说大量吃，就黑松露你吃过哪人都知道那玩意儿有味儿啊。
1: 哎，味儿还挺大呢，
0: 就是你说不好，就是有点偏柴呀，有苦味儿啊什么的。所以你看人西餐里边不都是拿的搓板搓吗？
1: 一丢丢
0: 抹点沫，
1: 撒
0: 上去，
1: 那玩意儿好像不能多吃哈。
0: 哎，但是如果你在户外，你比如看见的那什么野生黑松露，啊，它的学名叫中国块菌，是黑色的块菌。比方说燕山山脉的这个板栗种植区就有
1: 哦，
0: 知名的珍稀食用菌。成熟的黑松露呢，它的那种甜香气也有
1: 啊、
0: 然后你看欧美国家就是磨成粉末或者是碎末
1: 啊、
0: 你做着牛排呀、
1: 这是可以的啊，
0: 撒上去提点味儿、当调料用。
1: 像这种菌就不能多吃，
0: 这些香气成分它对热比较敏感，不耐高温。但是一般你咱回来做是不是煎炒烹炸，它的那香气就挥发殆尽了
1: 啊、吃了白吃了。
0: 对对，它口感其实不是太出众。反倒你觉得可能没有普通的蘑菇好吃。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就这个哈，就是不好辨别，但是至少它没毒。
0: 然后你说哎呀，俺家房后啊，面一面都黑松露，不一定，
1: 那个可能不一定是啊。
0: 那个松露一般生长在地下，产量非常低。
1: 你要是上房了，那肯定就不是，
0: 肯定不是。你要感觉说一坨一坨还黑，长得跟黑松露似的，
1: 是不是长毛了？
0: 那不一定是不是菌呢？
1: 那是房山长毛。
0: 你这个你得分辨清楚了。而且这个松露啊，它不在地下生长吗？
1: 啊，
0: 产量低，平均亩产就2-3公斤，而且寻找难度特别大，它生长在地下，你轻盈的就看见了。专业的种植园我跟你讲怎么采摘
1: 啊，
0: 找那个训练松露犬来采集。专门采松露犬，就天天给它闻，你这狗撒出去在地底下哪块有它能找着，完了你再挖。
1: 就这个狗只认这一种蘑菇呗，
0: 松露犬。
1: 你看看这个专业劲儿，
0: 哎，
1: 咱没长这鼻子，
0: 所以你这个你最好别踩，
1: 还是吃见手青吧。
0: 哎，来咱说说见手青
1: 啊。
0: 那你看你都喜欢，咱说说云南常见的见手青。

0: 行，这首情有个学名
1: 叫，
0: 你猜？
1: 我上哪猜去？叫这小人儿，
0: 叫
1: 叫抓小人儿，
0: 叫蓝帽牛杆菌。
1: 哦，它也是牛杆菌的一种。
0: 哎，就是为什么见手青说有毒，就是加热不充分，它就能引发神经精神型中毒，这样出现看到小人儿的幻觉，
1: 就是它，
0: 就是。它不是所有的蘑菇的那个毒素啊，朋友们，通过加热都能去除
1: 啊。
0: 回去蘑菇都得焯水吧？
1: 啊，都得焯。
0: 有的焯水没有用，
1: 没有用，
0: 焯一个小时都没有用。
1: 哎呦啊！
0: 有一些像，比方说叫鹅膏类的毒蘑菇，它那个鹅膏毒肽就是耐高温的特性，你普通的蒸煮炒制毒性依然是存在的。
1: 哎呦啊！就这玩意儿，我光听
0: 啊。
1: 我都不能买，我也不能吃。
0: 你要是比方上火锅店啊，或上哪儿去，你吃的那些都是可吃的、可食用的。
1: 哦，
0: 你就给它煮熟的啊，
1: 哦，
0: 别那个锅底儿还没热，完你就放里，完
1: 别着急，
0: 你就捞出来吃。
1: 所以你看人家那些个就是菌类的火锅，人都会给你一个计时器，
0: 是，
1: 人家那个服务员都给拧到位，
0: 就服务员没来的时候你别瞎吃，
1: 对你不能开锅，
0: 你别看那有辣根儿，完你就拿见手青你蘸。
1: 刺身，刺身，见手青刺身。
0: 你这听李萌说了，就愿意吃的蘑菇，当季的哈，宰刺身生吃。那是宋勇，
1: 别听我说啊，你要是特别想见小人儿，你可跟我没关系啊。哎呀，今天说这个玩意儿之后呀，估计一段时间大家可能看见市场上卖的蘑菇都没有欲望想去买了。
0: 该买买吃，
1: 该买买，
0: 该吃吃呗。
1: 哎哎，那些是比较健康平安的，
0: 是
1: 就不会见小人的。啊，一比一的都是。
0: 就说那些比较勤快的，比较就感觉自己博学多识的，胆大心细，愿意尝试的
1: 啊。
0: 哎，
1: 这个确实你
0: 谨慎
1: 注意注意啊。
0: 对，
1: 另外就是我们还想提示大家，就是过度采摘或者采挖菌类是破坏生态的。对吧，对生态其实是有影响的，你别觉得我什么都会，我什么都懂，然后我挖了我也不吃，我给踩脚底下，那你是破坏自然的。
0: 对，就是你要大量的采那个野生菌，相当于对地表进行反复的翻动，
1: 对不对？
0: 专业上这叫破坏菌糖，
1: 你看看多专业。
0: 菌糖破坏了，菌类的数量就少了。
1: 是啊，
0: 你枯枝落叶的分解过程就受阻了，
1: 是不是？
0: 你就影响土壤的叫什么碳源和氮源的补充。
1: 所以我就觉得哈，就这个为了生态平衡，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物种都应该有。
0: 是的，
1: 菌类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嗯，
1: 那与其说它又那么毒，它又不能吃，它
0: 还能保护生态，
1: 它还能带你见小人儿，
0: 你动它干啥？
1: 动它干什么？
0: 对呀，
1: 让它自然开散。
0: 你就看见它，你就说哇，你好漂亮啊，拍张照片走。
1: 啊，对对，
0: 是吧？
1: 你看见有那个朋友想要上手去抓，你就给他讲我们今天讲的怎么在。
0: 想见小人儿，
1: 你想犯小人儿啊？是不是、啊？你没有必要，
0: 安全为主啊！
1: 哎，就吃那些咱见过的、市场上能买得到的，
0: 哎，
1: 还得烹饪熟了，然后再吃啊。

好，这里是 FM 99.1 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啊，因为在我们的下拉菜单上，我们的商城又有好物了啊，所有的女生们今天要注意了，无论你今年几岁，要好好的爱自己，把精致和底气握在自己的手里，认真护肤就是给自己最值得的投资。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大家安排上实力派好物，也是咱们商城的爆款单品啊，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套组，大家闭眼冲就对了。是为什么雅诗兰黛那个小棕瓶啊活那么多年，用过的都懂啊，它真能解决问题。核心成分是二裂酵母，它不是血斗，就像皮肤的夜间修护工，它能钻到你肌肤的深层细胞去给你充电，熬夜之后你涂，第二天脸就不黄不垮，比敷面膜

0: 而好用啊，它的质地是清透的浅棕色，上脸嗖一下就吸收了，一点不黏腻，绝对是它的这个双模式。白天帮助你的皮肤抵挡日晒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敏感，晚上你就厚涂当修护精华，熬夜追剧赶方案，第二天脸还是透亮的，不会暗沉垮脸。你坚持用个两个月，明显能感觉皮肤就摸着是又软又滑，即使素颜都透着一种健康的光泽，比同龄人看就年轻啊。干皮够滋润，油皮够清爽，混油皮能安心的闭眼入，趁现在有优惠，大家赶紧囤啊。来，咱说说这个重点啊，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990元，这个价格平时好多人舍不得买，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来了，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399啊，朋友们，价格已经很划算了，现在下单还有惊喜，我们再送给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一共有110毫升，相当于你花399带走了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我们还贴心的搭配了礼盒，仪式感满满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效期呢看了一下是到2027年的12月份，好日期放心囤，限量福利，限量啊，只有1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精华就可以抢购了，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

将伴侣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的，即使对方做的不对，是有不太合适的地方，也不会得理不饶人一直唠叨个不停，更不会把这个关注点啊放在一些芝麻大的这样的事情上。所以婚前从细节去观察爱人，是可以寻到相伴一生的良人的。我是建议身边的很多朋友，就是把问题解决在婚前。所以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啊，没有必要那么着急去结婚，也不要为了说我年龄是不是到了呀，那我父母很着急呀，一直在催呀，就不要这些，不要为了这些外在的因素去结婚吧。婚前可以多花些时间去考察另外的一半，尤其是他的经济基础。不要担心会不会有人说啊，你是不是太物质了，你是不是光考虑钱呀。毕竟这个日子是自己过的，也不是别人替你过，是不是？当然咱们这个话也说回来哈，你也不能说只考虑对方所拥有的物质，你还是要考虑他的一些消费观啊、理财能力啊、事业心啊、责任心啊，这些都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他父母的消费观也是很重要的，就这些都会决定你婚姻质量和幸福指数。两个人之间，或者是你跟对方家庭之间，在某方面如果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在婚前解决。恋爱中的男女呢，不要幻想说我们现在是相爱的，我们一定会有一些不合适，那我们之后呢，通过磨合一定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不要过分的乐观哈，那样只会让你付出更多的代价，尤其是女性，可能身心受伤的程度会超过你的想象吧。把这些问题解决在婚前，防患于未然嘛，是不是？不要被甜言蜜语所蒙蔽，也不要活在自己的一些单方面的乐观的幻想当中，适当的放大对方的细节，看到他灵魂深处的一些东西，然后你再去决定我是不是真的要跟他相伴一生，这个才是我们对婚姻负责，然后对自己人生负责的一个明智的选择。

现在有很多人啊，他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爱情呀、面包啊这些是不可以兼得的，但实际上呢，两者并不冲突啊，也不存在太多的矛盾吧。爱情是婚姻的灵魂，它会赋予生活以浪漫啊、温情啊。那面包呢，就是婚姻的基石，可以保障生活的稳定和安宁。两者都有呢，这段婚姻才会是幸福而且长久的。如果说一个只在乎爱情的人，那他婚后就可能会面对一些层出不穷的问题，比如说老人生病急需医疗费呀、孩子读书需要培养费呀，还有就是日常的一些柴米油盐呀。当曾经的甜言蜜语在碰到问题的时候，就会显得非常的苍白无力哈。如果是只在乎金钱的人呢，那两个人过日子就会处处都充满了算计，也会少了一些人情味儿吧。就像简·奥斯汀，他就说只考虑金钱的婚姻是荒谬的，不考虑金钱的婚姻是愚蠢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贪心一点点啊，就是既要爱情也要面包，不要因为外界的一些压力就随便的去妥协，始终呢要坚守内心的一些声音，耐心的去等待那个非常适合你的人出现。婚前要认真的仔细的挑选，选择一个有经济基础的、有担当的、有爱的人去相伴一生。婚后呢，两个人就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扶持，那这样的婚姻才会是幸福而且美满的吧。

0: FUN 饭
1: 范儿范
2: 儿
0: 范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4: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5: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4: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6: 他温柔善良，
8: 怎么可以吃兔兔那么可爱。
6: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9: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6: 他，
10: 我是亿万富翁，我上台了。
6: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2: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6: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过去这几年哈，越来越多人呢感受到了找一份理想工作的难，很多人呢就算薪资要求一降再降，也是找不到一份很合适的工作，精心修改了无数的简历也是如石沉大海哈。招聘软件刷了千百遍，但是看到的也只是满屏 HR 的已读不回。在传统招聘渠道屡屡碰壁之后呢，很多人就把目光投向了新的渠道，他们会在约会的 APP 当中去寻找工作。这个好像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新选择吧，就是用那些来谈情说爱的软件儿，可能是也在被班味儿给侵蚀了，变成了人才市场。相比招聘 APP 上的冰冷和严肃啊，约会 APP 呢虽然是鱼龙混杂吧，但是它多少会多了几份人情味儿，只是想要在这里找一份心仪的工作，仅仅是需要一双明辨是非的眼睛，还需要主动出击这样的勇气。约会 APP 呢，它是可以发布一些动态嘛，有些人看到了心动嘉宾的动态之中露出了自己心仪的公司的 logo， 可能就会主动的跟对方去搭话。那对方回答了工作环境、薪资待遇这样一些问题，甚至可能还会帮他分析一下岗位的前景。都说勇敢的人会先享受世界，就只要你能够开口去介绍自己，就是迈出了获得面试机会的第一步嘛。大家的千言万语汇成两个字儿：求捞。在这里呢，儿女情长先放到一边，什么话题都可以往找工作上来引，只要你是够努力的哈，总会有人向你抛出橄榄枝。有很多人呢会采用一种愿者上钩这样的方式，就是把名字改成求职中，然后把头像呢换成是一些证件照，并且还会在主页当中写上自己的求职意向。事实证明啊，这招其实还挺管用的。有一位网友呢，他就直接在个人主页写明了自己的求职意向，再找 AIGC， 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嘛，就是找这个行业来实习，然后求 HR 捞一捞。没过多久呢，这位同学和一位在大厂做产品经理的女生就成功配对了。他们没有谈风花雪月的事儿哈，就是就求职方向和行业发展的前景展开了一些深入的对话。聊了两天之后呢，女生给网友发来了对应岗位的一个内推码。这个招呢被很多老板偷学了，他们也会在自我介绍当中去插入一些招聘的信息，希望可以借此找到一些心仪的员工。那这些介绍呢，其实比起招聘 APP 上那些夸夸其谈会更让人有一种亲近感。无论是招聘还是求职哈，有熟人就是好办事儿嘛。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建立是需要时间的，那与其说着急去推销自己，还不如先以朋友这样的身份来相处，等彼此之间熟悉之后，我们再谈求职，可能这个成功率也会再高一些。在这样的一些 APP 当中找工作的相关话题下哈，其实汇聚了很多求工作的人，他们在这里呢分享一些面试的经历，或者是向那些素未谋面的网友去许愿，希望被大佬们刷到，从而呢获得求职中的一线生机。还会有人呢直接把自己简历就上传到了约会 APP， 求大家来帮忙，然后提一些意见。网友看见之后呢也是群策群力嘛，就是纷纷为他送上一些宝贵的建议。或许是因为大家都在找工作这条路上淋过雨吧，所以也特别愿意为别人去撑一把伞。在这里呢，能够让别人上岸，他也算是好事一桩。我是这路上

0: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1: 除了把约会 APP 当成是求职渠道哈，这些年轻人呢，为了找工作还开发出了各种让人意想不到的野路子。这些方式呢，看起来好像很荒诞，甚至有一些出格，但是有时候会出乎意料的好用。像地图软件，除了可以用来导航，也是找工作的神器。就是你可以用地图软件去搜索设计公司、教育公司这样一些自己所在的行业类型，或者是工业园这样一些企业聚集的地方，然后呢，选择自己心仪的公司，再去公司的官网这样一些渠道去查询招聘的信息。这样做呢，是可以快速的锁定离家近的公司，还能避免在招聘软件上刷的头晕眼花，也没有什么结果。有一位网友啊，他就在节目当中，就是某一个节目当中去表示说自己想找一份离家比较近的律师事务所去实习，然后他当时呢就是打开了地图，搜索附近的律师事务所，直接敲门进去求职，最后呢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工作。在想去的公司的定位下面去发帖求内推，然后等公司员工或者是 HR 看到之后来捞，这个呢其实他也不失为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如果有人在之前在这个公司获得了不好的一些工作体验，那点开对地点的评价也是可以看到一些内部消息的，可以及

驰的地雷。除了地图，很多城市呢都会有本地宝嘛，这个就相当于是本地的门户网站，同样是在找工作的时候因地制宜的一个好方式。像国企、央企、上市公司这样一些公司呢，它是会在上面去发布招聘信息的，但是知道的人会比较少，能够实现错位竞争。上面呢还会有近期事业单位的一些招聘呀、校招岗位呀、考公考编公告啊这样一些安排的信息，是可以拯救投简历总是石沉大海的打工人。相比这些依托于互联网的定点打击啊，只要是脸皮足够厚，其实你也可以找线下的一些全面撒网的模式。有很多人选择了比较传统的求职方式吧，就是上门打听。有人就找到了最近的办公楼，然后从顶楼开始一家一家的去敲门，从25楼到20楼，找到了意愿收留他的公司呢，上班上一个月，然后老板因为他脸皮够厚，对他还委以重任，让他开始重新的带新人来工作。还有人呢在路上溜达，然后看到一家公司感觉挺不错的，就直接走进去问人家你缺不缺人。别人家领导啊正在为员工怀孕跑路发愁，然后这个人就真的成为了国企员工。有的人深知让自己的简历被更多人看到，这个是找工作的一个重点，所以呢有一位很聪明的网友，他就把自己的简历投在了一个地铁的广告栏，然后向来来往往的乘客去展示。地铁呢每天的人流量是非常的巨大嘛，而且有很多都是 HR 啊这样一些掌握了招聘大权的人，所以你看这个网友他就是花了1000块钱投放了5天的广告，然后第二天微信就被加爆了。还有一位武汉大学的学生啊，为了求一份工作，他就非常的简单，把简历印在了 T 恤上，成为了一道行走的亮丽的风景线。还有人呢会使用人海战术，有人就是有的放矢，精准锁定能够拍板的人，家底雄厚的老板通常呢座驾也不便宜，对吧？于是呢求职心切的网友就在停车场去寻找一些豪车，并且把自己的简历放在车上等待老板们去查阅。还有就是传说嘛，王心凌的粉丝当中有很多是出手阔气身居高位的霸总，求职者呢在王心凌的演唱会上举牌求工作，这个就显得非常的顺理成章。那同样的道理，在王心凌的短视频的作品的评论区去求职，好像也成了一个真的 boss 直聘哈。最后再来两句吉祥话，夸到老板们心花怒放，也算是加大了被青睐的成功率嘛。所以你看，很多人为了得到一份工作，也真的就是煞费苦心了。

当有一些人在交友 APP 上不交友，而是找工作的时候呢，另外一些人抱着找工作的目的，通过看上去很正经的招聘 APP 去求职，但是却遭到了交友这样的窘境。是的，确实是太癫了。有公司的 HR 添加了求职者的私人联系方式之后，就夸赞这位求职者简历的照片很好看，并且还追问人家是不是有男朋友，直接说自己很想找女朋友。还有一些意图不明的公司呢，在正经招聘的 APP 上发布一些令人感到非常不适的需求。除此之外呢，招聘还有很多陷阱啊，需要大家仔细来甄别的。像很多公司，他会先以高薪招聘的信息，然后把求职者吸引到公司，然后在面试的时候呢，刻意的去贬低求职者的能力，诱导他贷款参加所谓的付费的培训。还有些人呢，就是以求职者形象需要提升为由，诱导他们前往指定的美容机构进行贷款整容，并且还许下什么包上岗这样的承诺。但是求职者呢，在手术之后啊，并不能获得手术机会，每个月还要承担几千块钱的债务。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会打着高薪招聘司机这样的旗号，就是以工作需要自备车辆为由，诱导求职者缴纳入职押金，并且办理贷款去购买指定的车辆。那求职者最终工作没有找到，车还退不了，被迫背上了一笔巨额的债务。招聘中的骗局呢，其实让人是防不胜防的，稍有不慎就可能会破财。很多公司的招聘要求啊，也是越来越离谱了。比如说有要求指定属相的，然后还有公司呢是要求财务不能缺牙，因为缺牙会漏财。要求员工必须要拥有硕士的学历哈，但是年龄呢卡在19到21岁之间。这个要求或许只能连级跳的那样的神童才能满足吧。然后还有开出5到7千的工资，但是希望应聘人是要获得格莱美或者是诺贝尔奖。还有公司任职呢，要求一栏赫然写着要求心理抗压能力比较强，能够扛得住每天几小时的侮辱和谩骂，还要扛揍。这个就很奇怪了哈，不知道他们是在招员工还是在招些什么样的人。还有求职者呢，是因为不愿意无缘无故的加班，就会遭受无端的谩骂。所以真的是群魔乱舞吧，不一定给你高工资，但可能会给你高血压。还有呢，外部环境越是动荡，越是需要我们每个人是要稳住心态的。那对于有工作的人来说呢，要珍惜手头的工作吧，就是努力提升自己，不可替代性，也不要轻易的辞职。对于一些正在找工作的人来说呢，不能急于求成吧，然后也不要妄自菲薄。每一次投递简历，每一次面试，其实它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嘛。就只要我们坚持下去，那胜利就是会在前方的。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所以说这就是冬病夏治的一个由来。
1: 哦，是这样去理解的。
0: 对，
1: 嗯，那就是其实冬病夏治啊，治病的方式有很多，就是三伏贴它的优势是在什么地方呢？
0: 三伏贴啊，其实我们认为，你看看小小的一个贴啊，
1: 对，
0: 其实它蕴含了很多的一个中医的智慧。
1: 嗯，
0: 就像我们说了，我们的《黄帝内经》就说啊，春夏养阳。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阳是什么？就是天阳，就天，就大自然当中的这个阳气。
1: 嗯，
0: 说我们是天阳，而那个到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经络的气血都要浮于表面。
1: 嗯，
0: 这样就说我们体阳出来了，
1: 嗯，
0: 对吧？体阳出来到皮肤表面，而我们用的这个三伏贴的药都是以辛温的药为主的，
1: 嗯，
0: 那它当然它也是热性的，
1: 对，
0: 嗯，这样就把天阳、体阳、药阳在这个时期就达到了一个完美的一个融合，
1: 三阳合体了，是这样的吗？
0: 对，哎，对，就是到三阳合一的一个程度，
1: 嗯，
0: 这样是阳气最盛的这个时候，
1: 最足的时候，
0: 最足的时候，
1: 对，
0: 这样人体呢就激发了这个身体的一个阳气之后，
1: 嗯，
0: 那你想它阳气足了，它的推动力量就会强，
1: 对，
0: 推动力量，那身体里的这些阴寒呐，啊，垃圾啊，
1: 就容易被推出去，
0: 就像清扫垃圾一样，就有人去推它出去，
1: 嗯，
0: 它就会把这个东西排除在外面，
1: 嗯，
0: 就相当于类似把这个东西拔出来一样，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期它就恰恰是一个治疗这个疾病的时期。如果它体内的阴寒的垃圾没了，
1: 嗯，
0: 你想它到冬天的时候它还拿什么发病，所以就减少了这个冬季的包括哮喘呐，啊，鼻炎呐，啊，一些减少他们发病的这个几率，
1: 嗯，
0: 所以就起到这种相关的一个治疗的作用。
1: 嗯，那我刚才听您介绍啊，就好像这个三伏贴它主要治疗的是一些寒病，就是我们说的冬病，所以它也不是适应所有人，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它一定是有一个适应人群的。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很多为什么我们贴三伏贴之前，
1: 嗯，
0: 要找专业的中医大夫来进行一个相关的评估，就像你说的，
1: 嗯，
0: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贴三伏贴。
1: 对
0: 啊，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呢，什么样的人适合它？
1: 嗯，
0: 那首先就像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三伏贴最初的这个治疗的疾病范围，
1: 嗯，
0: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疾病。
1: 呼吸道的
0: 疾病，
1: 嗯，
0: 一到冬天你看呼吸道的人群就多了，
1: 对，咳嗽，啊，
0: 对，咳嗽啦，哮喘啦，慢性肺啦，这些相关的一些疾病就会多，越来越多，
1: 是，
0: 所以这样式的话，首先它是一个三伏贴着一个首选的一个治疗那个适应症。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的新冠之后，
1: 嗯，
0: 新冠之后我们都讲都伤阳气了，
1: 是，
0: 很多人在新冠呢，甚至于现在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病毒感染之后，
1: 嗯，
0: 出现乏力呀，盗汗呐，

0: 怕冷啊，甚至于比较懒散的、啊、睡眠不好的这些阳气损伤的一些症状，
1: 就是所谓的亚健康，是不是
0: 可以这么理解？亚健康
1: 就查不出具体什么病，但是我不舒服，
0: 我就是不舒服，但是你让我去做西医的一些检查、
1: 嗯、还查不出来。
0: OK， 每项指标都很正常，
1: 对对对，
0: 但我就是不舒服，
1: 我就是没劲儿。
0: 对，这是一种亚健康的一种情况、
1: 嗯、对。
0: 另外一个呢，就像我们说的，就是你像你说的是寒，怕寒的，无论是它是实寒还是虚寒、
1: 嗯、
0: 只要它是怕冷的、
1: 嗯、
0: 它就是这个三伏贴的一个相应的一个适应症。
1: 就包括一些女性比如说手脚凉呀，
0: 手脚凉，
1: 然后生理期的时候会觉得冷，它也算是一种寒病。
0: 对，
1: 是吧？
0: 它也是一种宫寒的一种表现、
1: 嗯、
0: 为什么说现在三伏贴的适应症多了呢、
1: 嗯、
0: 就还有一部分这部分的一个人群
1: 是
0: 啊。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我一直

0: 到现在，它扩展了很多的一个相应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病种。
1: 对，其实它适应很多人的。
0: 对，它相对来说，我们讲，既然是大众所受欢迎的，它的相对的适应症相对是广泛的。
1: 嗯、对、
0: 哦。但是同样呢，我们就知道了，那你到热性的疾病化，它就不太适合这个三伏贴、
1: 嗯。对。
0: 其实中医讲这个热，它肯定是分一个实热和虚热。
1: 嗯。
0: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实热？就像患者一来，我适不适合三伏贴？
1: 嗯。
0: 我们首先会问他，你平时容不容易上火？
1: 嗯、
0: 你愿不愿意口干口苦起溃疡、
1: 嗯、
0: 大便干燥、
1: 嗯、
0: 其实这都是一个实火上燃的这么一个表现、
1: 嗯、
0: 那你要有这些的话它肯定不适合三伏贴着一个贴敷的治疗
1: 是
0: 啊、嗯、剩下一个就虚火虚火我们怎么判断就像有些很多长期倒班的、生活不规律的、
1: 嗯、
0: 他可能就觉得说我手心烦热呀我闹心呐、啊、甚至于我出汗呐、啊、夜间盗汗呐、啊
1: 嗯、
0: 这些相关的口鼻干燥啊一些相关的一些阴液不足的表现、
1: 嗯、
0: 那这类的患者其实他也不适合听贴三伏贴这样
1: 嗯我刚才听您这个介绍范围啊好像有一些比如更年期的女性她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
0: 对
1: 就比如潮热呀出汗呀
0: 对
1: 然后烦躁那她是不是也不太适合
0: 这个啊需要进一步看患者来评估、
1: 哦、
0: 我们说的这个症状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大体的症状
1: 大概率的一个
0: 症状、
1: 这个、症
0: 状、
1: 嗯、
0: 但是具体呢我们为什么要中医大夫去评估它
1: 嗯
0: 那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嗯那可能这个患者他有这个虚热的表现但是他同样存在这种宫寒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所以说他呢选择上和我们给他要是一旦要贴的话我们的配血呀或什么它会有区别的
1: 哦、
0: 所以说这个还三伏贴为什么评估就是因为它要因人而异
1: 是
0: 啊、
1: 就是它这个贴的位置也不是说所有人都一样的
0: 对大多数的我们以养生啊或者以这个调整免疫状态的大多数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遇到个体化的一些患者像我说脾胃虚寒啦
1: 嗯
0: 甚至于宫寒啦、
1: 嗯、
0: 甚至于这个就是关节啊它可能会有一个局部的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1: 嗯还是因人而异的哈
0: 所以中医是很讲究这个个体化一人一方的这么一个相应的一个治疗过程
1: 嗯
0: 嗯
1: 那除了这个就是身体比如说它是热性的
0: 嗯
1: 那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的
0: 对的
1: 其他的还有吗
0: 大多数基本上我已经说得很全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有的人可以看舌苔呀舌苔比较偏白呀、
1: 嗯、
0: 蛋白呀腻的这种、
1: 嗯、
0: 偏寒湿的这种哈它也可能会出现这种需要贴三伏贴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评估
1: 对所以如果自己把握不好的话、嗯、也可以到医院找这个大夫去看一看你到底适不适合
0: 哈 对这个是还是需要如果是你第一次贴三伏贴的话
1: 嗯
0: 那还是需要一个精准的一个中医评估的
1: 对还是需要诊断看一下的、
0: 嗯、
1: 那像有一些人他贴了三伏贴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0: 嗯这个还是有的像我们要贴三伏贴的话、
1: 嗯、
0: 一个是首先注意这个贴敷的时间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这个贴敷啊对这个很多的一些患者到我们这来会误解这个三伏贴会以为这个贴三伏贴这三伏这30天40天我每天都要贴的
1: 嗯
0: 会有患者会这么问我的
1: 是
0: 啊但是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我们贴一次的话、
1: 嗯、
0: 基本上是到4到6个小时平均的话
1: 嗯
0: 如果是你第一次贴的话不知道对这个药物的敏感度怎么样我们一般都是在控制在3个小时以内嗯这个是需要我们跟患者交代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人呢他的皮肤敏感度可能没那么灵敏他可能贴一段时间他也没觉得这块有什么他就会贴了很长时间
1: 嗯
0: 其实这也是不对的不能说因为没有一些反应它就贴的时间很长
1: 嗯
0: 这样对皮肤的损害呀、啊、它是无形的
1: 嗯、这个、过犹不及
0: 对所以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1: 嗯
0: 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当天就是尽量在贴敷摘除4个小时以后再去洗澡
1: 嗯
0: 这而且还得用温水你不能用凉水
1: 嗯
0: 这样时候我这个贴敷就白贴了
1: 对寒气刚给你逼出来一点你又吸进去了
0: 把你又重新又进去了
1: 对那今年就是从今年这个看吧它集中的贴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0: 因为今年这个入伏的时间我们刚才说了
1: 7月15号、
0: 嗯、啊对所以我们建议啊贴敷一般集中还是在头伏的第一天
1: 嗯
0: 那一天是阳气啊最旺盛的时候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头伏第一天没有时间你过2天也可以这个我觉得不用太 太纠结哈，因为这是一个大多数的一个那什么规律，
1: 不是说错过了七月十五号我就贴不了了。
0: 对，这个不只是错过了七月十五号你贴不了，如果你头幅错过了，你从二幅开始贴
1: 也是可以的。
0: 因为我们觉得只要你想调养，你 只要你想养羊，你从什么时候都不晚。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些是不用大家很纠结的，
1: 我
0: 们会根据这个时间来进行调整。

0: 那我们的贴服地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啊，好的，我们那个大连市有医院的中医科呢是在门诊楼二楼。
0: 嗯，
1: 我们有两个诊室，中医科一诊室，中医科二诊室。如果贴服和挂号评估的话，都是在我们这两个诊室进行。
0: 嗯，大家可以记一下哈。还有就是这个三伏贴，它是在贴，是不是？那除了这个贴三伏贴，我们还有没有什么配合的一些手段？
1: 啊，这个是我们很多的，因为我们三伏贴只是说那个三伏养阳其中的一个手段，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平时有的到三伏的时候泡脚，中药泡脚，
0: 哦，
1: 其实挺好的。
0: 是
1: 这个时期呢，你去泡脚可以把阳啊阳气引下来，这样是温暖你的全身，
0: 嗯，
1: 包括我们还有一些晒背啊，
0: 哦，
1: 用太阳去晒背，晒得微微出汗，
0: 哦，
1: 其实这也是我们养阳的一个方法。但是最主要的，其实到我们的一个还有一个样，就是我们的灸法。
0: 灸法，
1: 对，很多患者也会问我们，
0: 嗯，
1: 哎，我搁家艾灸了，
0: 嗯，
1: 啊，那我怎么就觉得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有效呢，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体质和选择的一个问题。
0: 是
1: 啊，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中医科的治疗室啊，我们会开展很多，包括我们的艾香灸啊，包括我们的督脉灸啊，
0: 嗯，
1: 甚至于耳灸眼灸我们也都有。
0: 耳灸眼灸也是都有的。
1: 对的，也是有的，因为你这些都是，就是所谓的一个中医窍的通窍的这么一个九窍的这么一个范围，
0: 嗯，
1: 所以它也是你通往外界你养生养阳排毒的这么一个窗口，
0: 嗯，
1: 所以说现在这个我们开展的也挺好。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就今年是重点想推一下我们今年新开展的这个督脉灸。
0: 督脉灸，
1: 对，
0: 哦，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它是在什么大概什么位置？
1: 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介绍一下这个督脉灸啊，
0: 哦。
1: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身体的背部，
0: 嗯，
1: 我们有一个脊柱，
0: 对，
1: 其实这个脊柱呢，里头贯穿着我们中医所说的一条生命线，就是我们的督脉。
0: 哦，督脉，
1: 对，为什么叫督脉灸？大家一看一听，在这个脊柱的这个生命线，就知道是在后背了。
0: 对，
1: 在后背呢，我们中医讲认为这个督脉叫阳脉之海。
0: 阳脉哈，
1: 就对，阳脉之海，就说明它是养阳气的，
0: 对，
1: 嗯，这个非常根本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1: 所以说这样事呢，统领全身一身之阳气，那我们就要把它养好，
0: 对，把它打通，是不是让它畅通一些？
1: 哎，让它这个阳气啊，为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注入这个能量。
0: 嗯，
1: 这个是我们要达到的。所以我们中医讲，督脉通，百病消。
0: 哦，
1: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督脉灸是啥，沿着脊柱给你点了一把健康的火。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这么理解。但是实际上听到督脉灸这个词儿啊，其实大家不一定很了解。
0: 对，
1: 就像其实这个归属于我们中医的叫扑灸。
0: 扑灸，
1: 或者还有一种说法叫火龙灸，如果有时间你实地感受一下，就可能理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了。
0: 它是一条线的感觉，是吧？
1: 对，
0: 嗯，
1: 它就像一条火龙一样，你点起来就像一条火龙在你的后背点起来一样。
0: 哦，
1: 所以它很形象的。
0: 哦，
1: 也有叫长蛇灸的。
0: 嗯，
1: 啊，它就像你在脊背上弯弯曲曲的啊，这个随着脊柱的这个曲线它走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嗯，是，
1: 所以非常的一个形象的。
0: 对，
1: 但是实际上这个啊已经是流传了千年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外治法
0: 啊，它也不是新的，
1: 不是新的。
0: 嗯，
1: 它最早是源于西汉的。
0: 哦，
1: 很早很早，
0: 是是是，
1: 可以说有一千年了哈。
0: 对
1: 啊，所以到现在它一直还在我们的这个治疗当中保存着，就说明它是经久不衰的，
0: 它是很
1: 有
0: 效果
1: 的。
0: 对，
1: 而且我们的患者前两天我们有个患者做的是任脉灸在肚子上，
0: 嗯，
1: 他就会找到，哎，主任呢，老舒服了，我都觉得我肚子上的肉都在动，啊，很形象哈。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呢效果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叫灸中之王？
0: 嗯，熬胃痛照样都是反复出现的，这类情况呢在医学上叫做功能性消化不良。它的特点其实特别的明确啊，就是结构上看不出什么大毛病，但是功能上却老出错。最棘手的就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它的成因非常的复杂，除了压力、情绪、饮食习惯、胃动力不足，或者是肠胃高敏感这样一些常见的诱因，近年的临床研究和专家共识指出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关键啊，就是消化酶不足。有三类人呢是最容易缺少消化酶的。第一个就是长期紧绷的打工人，因为他们压力大，吃饭快，边看电脑边扒两口饭，脑子里呢还在开会，身体这套系统非常的机灵，当你持续紧绷的时候，身体就会以为你在战斗，他会先保命再管消化，从而就会抑制消化液的分泌，长期下来，那神经到消化系统就非常容易。

0: 乱。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任性的不规律党，今天不吃早饭了，明天宵夜烧烤，经常暴饮暴食，餐无定时，让消化系统一会儿闲着一会儿加班，久而久之呢，肠胃节律就被打乱了，消化系统配合失衡，就会使消化酶的利用效率下降。第三类呢，就是消化功能下滑的长辈，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抗拒的生理规律哈。随着年龄的增长，消化腺体萎缩，各种消化酶的分泌量就会逐渐减少，活性也是会下降的。那消化酶缺乏了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哈，就是补充外源性的消化酶。第二个呢，就是要调整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尽量的让胃回归正轨，比如说细嚼慢咽，三餐规律，每餐荤素搭配合理，保持饮食均衡，饭后慢走10分钟，日常要保持规律的运动。
1: 迷迷糊糊又混了一天，
2: 一本正经的扯着闲篇儿。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4: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5: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们保护你。
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8: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晚上好，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晚上八点钟我们又开始在这里见面了。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无论此刻你是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匆匆的赶路，还是窝在温馨的小窝里享受独处的时光，都请停下手中的忙碌，把频道呢调到这里。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有着各自的喜怒哀乐，那些藏在心底的话或许正渴望一个出口。从现在起呢，这里就是你的心灵避风港，我陪你啊，一同来梳理情绪，聊聊生活的琐碎。那欢迎您走进我们都市夜未央，今天晚上咱们聊的是职场上的那些事儿。

0: 在职场的浪潮中，你是否正奋力前行却常遇迷雾？
1: 为您拨开职场迷雾，点亮您前行的灯，我是于晨老师，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职场进阶之旅，挖掘无限可能。
0: 在这里，资深前辈分享实战技巧，与您相约电波，一起汲取力量，破局成长，职场经验谈。

0: 好的，各位朋友，这个时候呢，欢迎走进了职场经验谈。我常说啊，在职场这片江湖里闯荡的，谁都会呢碰上几件糟心的事儿。然而眼下呢，已经随着岁月的推迟啊，已经到了年底的时候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更要把一些职场的一些关系啊，职场的一些道理呢，好好的在节目当中去来梳理一下。那接下来我来连线我们的节目的特约嘉宾，职场规划师于晨老师，请于晨老师呢以以下的几个案例来进行一个剖析和点评。好，问候于老师，晚上好。
1: 李阳老师，晚上好。
0: 哎，今天呢继续请您啊，为我们职场的一些朋友们呢，通过这些案例呢，为大家做一个分析。同时也希望呢，在职场当中的很多好朋友呢，您如果是有哪些不好的一些经历，可以呢与我们进行联系啊，联系的方式呢，你可以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就可以了。那于老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这个烦心事儿呢是熬夜三个月的方案，最后他竟成了同事的晋升的阶梯。那是凌晨2:15 ，CBD 写字楼的灯光只剩下了零星的几盏，市场部的小王盯着电脑屏幕上的年度品牌推广策划案的终稿。揉了揉发酸的眼睛，保温杯里的枸杞茶早已经凉透了，桌角呢堆着七八个空咖啡杯，倒映出他布满红血丝的脸。这是他连续加班的第21天了，从最初的用户调研到后来的创意构思，

再到数据模型的反复的推演，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光是方案修改记录就存了整整37个版本。最早的文档这个时间还停留在三个月前的某个清晨。小王呢喃喃自语啊，手指在键盘上快速的敲击，调出了最后一份数据的分析报告。那么这份方案的核心亮点是线上线下场景融合推广。他通过分析近三年的行业数据发现，单纯的线上广告转化率已经连续下滑 12% 了，而将线下快闪店与线上直播结合的模式呢，在同类品牌当中取得了平均 35% 的转化率的提升。那为了验证这个想法呢，他利用周末跑遍了全市八个核心的商圈，调研了20多家快闪店的运营情况，甚至说服了三个朋友充当模拟消费者，录制了2个小时的体验反馈的视频。那方案提交的最后一周呢，办公室里呢总能看到小王的身影，他每天早上都是第一个到公司，把前一天整理的问题清单贴在白板上。中午别人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他就啃着面包和设计部沟通海报的细节。晚上同事们陆续下班，他则留在工位上和技术部对接线上活动的流程。有好几次呢，同在市场部的李姐路过他工位，都会停下来关心几句：小王啊，你这么拼，需要帮忙的话跟姐说啊，我对咱们部门的老客户还挺熟悉的。每次呢，小王都笑着道谢，想着自己啊刚入职2年，李姐作为入职8年的老员工，说不定啊真能给点宝贵的建议，便毫无保留地跟她聊了方案的核心的思路，甚至把没有最终定稿的方案框架转发给她看，希望能得到一些修改意见。那终审会那天呢，小王提前半个小时到了会议室，把方案 PPT 拷进电脑，反复地调试投影设备。总监呢走进会议室的时候，特意拍了拍他的肩膀：小王啊，这次方案大家都很期待啊，好好表现啊。小王点点头，手心微微的出汗，既紧张又兴奋。他准备了整整40分钟的汇报内容，从市场痛点分析到方案执行路径，再到风险的控制预案，每个部分都做了详细的准备。汇报的过程那是异常的顺利，当小王展示到场景如何推广的核心数据的时候，总监忍不住点头称赞道：哎，这个思路啊很新颖，数据支撑也足够的扎实，比起之前那些泛泛而谈的方案强多了。小王刚松了口气，准备介绍后续的执行表，坐在旁边的李姐突然开口了：总监呐，关于这个核心思路我还有一些补充。其实在小王做调研的时候呢，我就结合自己多年的客户资源，联系了几家线下商圈的负责人，已经初步的达成了合作意向。您瞧，这是我整理的合作框架。说着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了总监，小王就瞥见文件标题里的场景融合推广字样，这心里就咯噔一下，那分明是自己方案里的核心的概念呢。接下来的10分钟，李姐是口若悬河地补充着自己的想法，从商圈合作的细节到客户维护的技巧，很多内容都是小王之前跟他提起过的方案的细节。更让小王感到震惊的是，李姐所展示的一份前期沟通记录日期竟然比他开始调研的时间还要早3天呢。汇报结束之后，总监当场表扬：嗯，这个方案做得非常好，李姐啊作为老员工，既能把握核心的方向，又能落实具体的资源，可谓是功不可没呀。小王也不错啊，作为年轻人很有冲劲嘛，要多向李姐学习呀。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小王的脑子是一片空白呀，他拦住准备离开的李姐，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李姐，你刚才做的那些，那不都是我跟你讲过的方案内容吗？啊，还有那个沟通记录，怎么会比我调研的还早呢？李姐脸上的笑容淡了下来，拍了拍她的肩膀：小王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职场上的创意本来就是互相启发的，我呢不过是在你的基础上做了深化和落地，你再说了，没有我的客户资源，你的方案那不也只是纸上谈兵吗？在接下来的3个月，小王呢像往常一样认真的工作，但心里头始终是憋着一股劲儿。他呢是朝着在晋升评审当中自己的付出没能被看到而较的劲。然而当晋升名单公布的时候，市场部
唯一一个晋升为副总监的名额赫然写着李姐的名字。那公司的理由呢，它是明确的写着，主导年度品牌推广策划案，为公司带来30%的业绩增长，具备出色的项目管理能力。小王再也忍不住了，他拿着自己的方案修改记录、调研数据和原始文档，找到了总监。总监看着他提交的材料，沉默了几分钟之后说呢，小王啊，我知道你在这个方案上花了很多的心思，但理解作为老员工啊，确实把方案这个落地执行的都很好啊，而且他的客户资源对项目成功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啊。这职场啊不是学校啊，光有创意是不够的，还要懂得团队协作和资源整合嘛。年轻人啊，你要懂得分享成果，这对你以后的发展那是有好处的。从总监的办公室里出来，小王站在走廊的窗户前，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人群，突然觉得一阵无力。他打开电脑，翻开那些带着时间戳的文档，想起自己熬夜修改方案的无数个夜晚，想起自己跑遍商圈的那些周末，想起和朋友模拟消费的那些瞬间，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0: 问他方案思路，他犹豫了很久，只给出了一些基础的框架建议。那实习生不解就问说，王哥，你以前不是挺愿意帮助人的吗？小王就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他知道呢，自己心里的那番火呀，好像被浇灭了。那更让小王感到心寒的是，李姐晋升之后呢，开始把一些繁琐的基础工作交给了他。有一次，李姐让他整理一份行业报告，要求第二天早上就交。小王熬夜整理好之后，却发现李姐在部门例会上把这份报告当成了自己的成果展示。那一刻，小王突然明白了，有些人心安理得地窃取别人的成果，不是因为不知道这是错的，而是因为他们早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去来获取利益。半年之后，小王递交了辞职信。离职那天，他收拾工位的时候，发现桌角还放着当初调研快闪电时收集的宣传单页。他把那些宣传单页和方案修改记录一起装进了纸箱，走出了写字楼。阳光照在他身上，他深吸了一口气，心里虽然还有些遗憾，但更多的是一种解脱。他告诉自己啊，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的成果，不能够是因为
1: 而且遭遇不公的时候，就像小王这样的，没有在第一时间里呢，来采取了一个干预的那个把握住这个干预的时机，而采取了一个被动的一个隐忍策略。
0: 嗯，
1: 所以说像还有像那个在职场上像李姐这样的，其实呢，他自己心安理得的去窃取别人的成果，其实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
0: 是，
1: 就是在职场上呢，也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因为这里边呢，有可能涉及到一个职场权力不对等，或者涉及到一个职场伦理的情况，还有呢，跟那个这个企业的这个组织管理也有关系，再就是个人的应对策略。
0: 是，
1: 我在这里面呢，也想给小王这样的就是这一类的人呢，给两点建议。
0: 嗯，
1: 首先呢，其实从预防的那个角度，真正在预防的时候呢，一定要建立一个可以追溯的这个工作记录。
0: 是，
1: 就是说呢，其实小王手里是有的，但是他没有及时的把这个资料拿出来保护自己。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定要学会设立自己的信息边界，尤其是对于一些核心信息是要保护好的。
0: 嗯，
1: 不能无条件的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实际上有的时候也需要设立一定的条件。
0: 是，
1: 再有一个，这是预防，还有一个是应对，就是说真正遇到了这自己的成果被别人窃取了怎么办？一定要学会保持冷静，然后避免一个情绪化的指责，而且呢，要用这个事实的证据及时回应。比如说呢，在跟上司的沟通啊，但沟通的时候呢，学会从聚焦公司的利益角度上来出发，然后跟那个上司沟通，而最终呢是把这些情况来谈清楚。
0: 嗯，
1: 尤其呢像小王这样已经遇到这样的情况了，就是而且公司呢也仍然是让他学会分享啊，没有保护他自己的利益，这时候就需要重新的评估职场关系。
0: 是，
1: 那进入到新的职场关系的时候呢，小王也要呢用积极的思维来考虑这样的问题，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有那个自己怎么能把这样的经验来成为他未来成长的一个力量，而且呢在这样的过程中实际上呢也证明了他自己的力量，他自己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是，
1: 我基本上分析到这儿。
0: 嗯，其实呢通过小王的经历，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一点啊，有很多人呢遇到这种情况之后，他在以后的这个岁月当中就改变了这种做事的风格和方法。但是为什么说但是呢，从原来的积极开放变成了一点都不往外泄露了，从这个极端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其实这个如果说变成这样的话，这也不是我们愿意能看到的。而像刚才于老师所提醒的，就是说我们要学会有智慧啊，要学会有一定的度的去来做一些事情，保护好自己，与此同时我们也去能处理好和同事之间的关系，这个才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一个点，您说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嗯，好，于老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啊。八年的忠诚抵不过新人的薪资倒挂。张工呢盯着工资条上的数字，手指啊不自觉地攥紧了。扣除了五险一金之后，实发工资8762元，这个数字他已经看了三年。而旁边刚入职一周的95后的应届生小林，无意当中透露自己的月薪是12000元，比他这个工作八年的项目负责人还高30%呢。这个消息就像一颗炸雷，在张工的心里炸开了花。2017年。

0: 张工从一所普通二本院校的机械工程专业毕业，通过校招进入了这家制造业公司的技术部。当时他还是个连图纸都画不熟练的实习生，跟着部门老工程师打杂，帮着整理资料、跑车间、测数据。为了尽快的上手，他每天下班之后都留在公司里学习 CAD 制图，周末还自费报了培训班。有一次啊，公司接到一个紧急订单，图纸需要在3天之内完成修改，老工程师突发阑尾炎住院了，张工呢主动承担起了这个任务，连续3天3夜泡在办公室，累了就趴在桌上睡一会儿，饿了就吃泡面，最终他按时完成了图纸的修改，保证了生产的进度。那么这件事之后呢，他从实习生转为正式的员工，成了部门里最受器重的年轻的工程师。8年来，张工见证了公司的发展壮大，从最初只有几十个人的小厂，到现在拥有几百名员工的中型企业。他参与了公司多个核心项目的研发，在去年的新产品研发当中，他提出的零部件轻量化设计方案为公司节省了近200万元的生产成本，为此呢，公司给了他5000元的奖金，还在年度表彰大会上授予他技术骨汉的称号。当时张工就觉得呀，虽然工资不算太高，但公司认可自己的付出，再加上工作稳定，便打算一直在这里就干下去。那今年年初呢，公司扩大生产规模，技术部需要招一名应届生来补充新鲜的血液。张工作为项目的负责人参与了招聘面试。小林呢是一所985院校的应届生，专业成绩不错，面试的时候表现得也很积极。张工对他印象很好，力荐他入职。当时人事部和小林谈薪资的时候，张工啊并没有在意。直到一周前部门聚餐的时候，小林聊起自己的薪资，他这才知道其中的真相。小林呢一脸得意地说：“张哥，我这公司啊在应届生里算不算高的呀？哎，我同学有的才拿到8000多呀。”张工呢端着酒杯的手顿了一下，强装镇定地说：“啊，挺高的，挺好，好好干啊。”那天晚上张工喝了很多酒，那心里是五味杂陈的。他想起自己刚入职的时候月薪只有3500，干了3年才涨到了5000，5年之后才突破了8000块。而小林呢刚入职就拿着比他还高的工资，这让他觉得自己8年的付出好像是变得一文不值。第二天张工找到了人事部，就询问薪资倒挂的问题。那人事部的领导坐在办公桌之后呢，喝了一口茶说：“张工啊，我呢理解你的心情，但现在的市场行情它不一样了，985院校的应届生薪资普遍都很高啊，我们不给出这个价，这根本就招不到人呢。啊，你是老员工啊，应该理解公司的难处。”张工看了看，想了想又说道：“那领导，市场行情变了，那我的工资就不能涨吗？”人事部经理皱了皱眉：“哎呀，你的工资啊已经是老员工里比较高的了，你说要是给你涨了，其他的老员工也会有意见，哎，这样不利于团队平衡吧。再说了，你是项目负责人啊，有项目奖金和绩效奖金，综合收入这也不低了呀。”从人事部办公室出来，张工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所谓的综合收入其实就是每个月几百块的绩效的奖金，项目奖金一年也就一两次，加起来还不如小林每个月的基本工资高呢。更让他生气的是，有一次在茶水间听到小林和其他新员工议论，说那些老员工效率真低，画个图纸要花好几天时间，换成我呀半天就搞定了。这些话呢像针一样的扎在张工的心上，他想起自己刚入职的时候，老工程师手把手地教他画画测数据，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现在呢，自己成了老员工，却要被应届生质疑能力。他开始反思了，自己这8年到底得到了什么？除了一个技术骨干的虚名和稳定的工作，好像什么都没有啊。接下来的日子里呢，张工工作的热情明显就降低了。以前他总是第一个到车间检查生产的情况，现在却踩着点上班。以前遇到技术难题他会主动的加班研究，现在呢只会按部就班的完成本职工作。 有一次，小林画的图纸出现了一个错误，导致生产出的零部件无法组装。这小林急的是团团转，找到张工求助。张工看了看图纸，发现是一个很基础的错误。这要是在以前，他会立刻帮小林修改，并耐心地讲解原因。但这次，他只是淡淡地说：“我现在很忙，你呀，自己查一下资料吧，或者是问问人事部能不能给你找个师傅。”部门经理看出了张工的变化，找他谈了好几次话。张工啊，你看，你是部门的老员工，要起到带头作用啊。这最近
1: 多的一个关怀和尊重，所以说呢，对于林林的这样的经历的话，实际上他呢也是，即使他个人的一个职场困境，其实也是很多的职场女性面临的一些挑战。
0: 是，
1: 比如说我曾经呢就遇到过那样的职场女性，她就很犹豫，如果怀孕的话，就意味着自己在原来的这个岗位有可能呢被边缘化的一个情况，
0: 失去位置了。
1: 但是不怀孕呢，又是。对，失去位置的，而且他自己的能力好像也因为怀孕而贬值，就是他的价值。而呢，另外呢，如果假如不怀孕不要孩子的话，又会影响到自己的家庭。
0: 是。
1: 所以说呢，这也确实是一些职场女性的困惑。所以说呢，针对这个呢，其实我想说三点。首先，第一点的话，一定要像林林这样，要学会当自己的利益被侵犯的时候呢，一定要学会用好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0: 没错。
1: 毕竟呢。权利呢不是乞求来的，而是依法捍卫来的。
0: 是，
1: 所以说呢，职场女性的时候呢，既要学会温柔待己，也要学会呢勇敢亮剑。如果自己的权益被侵犯的时候，也需要呢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第二点呢，也是我想说，对于怀孕的女性，也职场女性也是想说的，就是说一定要做好一个心理建设，就是说要摒弃那种呢愧疚感。因为女性呢是没有必要为自己怀孕道歉的，
0: 是，
1: 所以说呢也没有必要呢用那种过度加班呢来那个来赎罪。毕竟呢，对于女性职场女性来说呢，工作和这个生育的平衡其实呢是企业制度应该给提供的一个支持。
0: 是，
1: 所以说呢，女性的职场生涯其实不应该因为怀孕而那个打断。怀孕呢只是职场生涯的一段路，而不是终点。它的价值呢还会这样会闪闪发光的。第三点呢，我也想对职场女性说一点，就是说一定要构建自己的不可替代的一个护城河。就是说要用专业的能力来证明呢，其实是母亲的这个身份和职场竞争力从来都不是单选题。就是说自己的价值的话，并不会因为怀孕这件事呢而让自己的价值有所贬值，或者说呢被别人来选择，而要让自己呢有主动的选择权。
0: 因此呢，我们在职场当中呢，要学会呢，去争取到自己的主动权。然后呢，做任何事情的话，先别着急。即使遇到一些相对来说极端的情况呢，咱们要学会冷静下来，考虑到自己当时的一个情况，然后一步一步的按照自己的正确的一个思路和想法，去来跟这些不合理的一些规定也好，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抗，或是一个争取权益，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件事啊，是跨部门协作的僵局成了项目夭折的导火索。那研发部的陈经理呢，把需求文档摔在会议桌上，声音里充满了愤怒，说这个需求根本不可能实现，你们市场部能不能现实一点？而市场部的刘经理也不甘示弱啊，什么叫不现实啊？这是我们通过上千份用户调研出的结论呢，用户就需要这样的功能，你们研发部要是做不出来，那就是能力不行啊。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原本的新品上市项目评审会变成了市场部和研发部的争吵大会，这已经是双方第三次因为需求问题陷入了僵局，项目进度也因此滞后了整整的两周。这事儿啊，要从一个月前说起。公司决定推出一款新的智能家电产品，由市场部负责市场调研和需求的分析，研发部负责人去来负责研发产品的研发和技术的实现，双方联合推进项目。那市场部的刘经理啊，是个用户至上的坚定的支持者，他带领团队做了上千份的用户调研，发现的用户最关心的是产品的操作便捷性。很多用户反映呢，现在市面上的智能家电操作的流程太复杂了，老年人根本就玩不转。因此呢，市场部提出了简化操作流程、实现一键控制的核心的需求，并提交了详细的需求文档。 然而研发部的陈经理看到需求文档之后却皱起了眉头，
1: 嗯，

他从事研发工作十几年，深知一键控制背后需要复杂的技术支撑，现有的技术架构呢，无法实现市场部提出的所有功能。要是强行开发的话，不仅会增加研发的成本，还可能导致产品稳定性下降。所以呢，他跟刘经理说，说你们的需求太理想化了，一键控制需要整合多个模块的功能，现有的技术很难实现的，而且研发周期至少延长3个月呀。可刘经理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呢，陈经理啊，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我们必须抓住用户的痛点才能去占据优势，要是我们的产品操作流程还是那么复杂，那根本就卖不出去呀。研发周期延长3个月没关系啊，只要能做出符合用户的产品就行啊。可陈经理摇了摇头，啥？延长3个月？那我们就错过了最佳的上市窗口期，等到我们的产品上市，那竞争对手早就推出类似的产品了，我们还有什么优势可言呢？就这样，双方是你一言我一语，第一次沟通会是不欢而散。接下来2周呢，双方开了2次沟通会，但每次都因为需求问题争吵不休。市场部认为研发部不重视用户的需求，故意拖延项目进度，研发部则认为市场部呢不了解技术实现的难度，提出的需求不切合实际。更糟糕的是，双方的沟通渠道非常的单一，除了每周一次的例会，几乎没有其他的沟通方式，市场很多工作都白费了。陈经理啊，气得就找到刘经理，就说呢，你们修改需求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呢？我们已经按照原需求做了很多的工作，你现在我要推倒了重新来啊，这个责任谁来负啊？那刘经理却理直气壮地说呢，这是我们最新的调研结果，用户需要极简的外观设计，我们必须满足，你们研发部应该及时关注需求文档的更新呢。项目进度越来越滞后，公司高层也开始关注这件事了。 CEO 在高管的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市场部和研发部，他们就说了，说你要是你们这样互相的推诿，这项目咱们就直接砍掉吧，到时候你们两个部门的绩效考核都要受到影响。那么受到批评之后呢，刘经理和陈经理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坐下来好好谈谈，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在3次的沟通会上，刘经理首先开口说啊，陈经理，之前我是太冲动了，没有充分考虑到技术实现的一个难度。我们市场部的核心目标是让产品卖得好，而你们研发部门的核心目标是让产品做得好嘛。其实我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陈经理呢也缓和了语气，说刘经理啊，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没及时跟你们沟通技术难题，导致你们对研发难度了解不够。其实呢，一键控制的核心功能我们可以实现，但需要简化一些次要的功能。那为了打破僵局，双方决定引入产品经理小李作为中间人，负责协调双方的需求和技术。那小李首先组织市场部和研发部召开了一场需求解读会，让市场部用用户语言详细解释每个需求的背后逻辑，让研发部用技术语言解释每个需求的实现的难度。然后呢，小李制作了需求优先级的矩阵，将市场部提出的需求分为核心需求、重要需求和次要需求，明确了最小可行性产品的范围。那么针对沟通渠道单一的问题，小李组建了跨部门及时沟通群，要求市场部和研发部每天更新风险进度双看板，对关键节点采用了面对面文档确认的双轨制的沟通。市场部修改需求的时候，必须提前24小时在沟通群里通知研发部，并提交详细的需求变更说明。研发部遇到技术难题的时候，也要及时在沟通群里呢进行反馈，由双方共同来去商讨解决的方案。那在接下来的2周里呢，市场部和研发部的沟通就变得顺畅了很多。那刘经理呢，他生产部呢这时候呢突然提出说，由于产品的零部的部件呢设计过于复杂，生产难度太大，生产成本会比预期高出20%，要是按照这个成本生产，产品的定价会很高，市场竞争力会大大下降。听到这话，刘经理和陈经理都懵了，他们之前根本没考虑过生产环节的问题，原来在整个项目的推进过程当中，他们都忽略了另外一个部门，也就是生产部门的意见，没有及时的与生产部沟通产品的设计方案。那为了解决生产问题呢，小李又组织召开了跨部门的协调会，然而由于之前的进度滞后太多，再加上生产环节的调整，产品的上市时间比预期整整的推迟了2个月。项目失败之后呢，公司召开了复盘会，那刘经理和陈经理都做了深刻的检讨，承认自己在跨部门协作当中存在沟通

0: 不畅、缺乏全局意识等问题。那么这次失败的经历呢，让刘经理和陈经理都认识到了跨部门协作的重要性，所以呢，他们也只有打破部门的壁垒，实现信息共享、目标一致，才能够让项目顺利的推进，让公司持续的发展。那于老师，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公司内部当中各部门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个难题。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公司应该怎么去做，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问题呢？
1: 对于这样的情况呢，实际上呢，公司应该首先呢，它应该是什么呀？建立一个稳定的一个协作基础。就是说，比如说呢，像这个要建立，就是像小李后面做的那些，比如说呢，他把所有的部门呢，重要人员呢，都成立一个叫跨职能的一个项目团队，也就是核心项目组。然后呢，这个像核心项目组的话，最好是有一个唯一的一个责任人来明确出来。这样的话来，他作为一个组织者的身份呢，能够来又起到一个协调的一个作用，让各个部门之间呢，能够呢建立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且确定一个成功的标准。不能呢出现呢信息壁垒的问题。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要建立一个什么，就是说高效的一个沟通网络，而不能让这个沟通的形式过于单一化。在这样的话，在这个项目执行的过程中呢，要通过一些机制呢，确保这些信息是同步的，而且能够做到快速的一个决策。而再有呢，让这些部门呢，他们能够呢，了解彼此的一个基本上一个工作的一个进展，让这个模式呢是契合的，这样呢能够保证这个项目的一个持续推进。还有一个呢，一定要注意随时呢，就隔一段时间要做到一个项目的复盘，就是说工作进程如何，然后卡点会怎么样，彼此呢一个达到一个高效的沟通的这样一个效果。
0: 所以呢，我们还是呢要讲究一个叫公司里面它的一个叫流程化。这个流程化如果不顺畅不通畅，它自然而然呢就会在各部门之间去制造出的是一个壁垒。那么这个壁垒等到我们没发现的时候呢，觉得一切都挺正常的，但是一旦发现之后，你再去来进行重新梳理的时候，就会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因此呢，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尤其在职场当中一些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些销售公司更应该注意这方面。好，于老师，感谢您的分析和一些解读，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好，再会那个林阳老师。
0: 好的，那时间呢悄然的流逝，今晚的走心之旅呢咱们要画上一个句号了。希望我们共同分享的这些职场和情感的故事呢，能像轻柔的风吹散你心头的阴霾。其实无论生活给予我们什么，咱们都要记得你呀并不孤单，有我在这里倾听你的心声。好，感谢大家的陪伴，愿你带着满满的温暖迎接新的一天。明晚8点我们不见不散，我是林阳，祝您晚安。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时代不同了，已经不是那种特别会埋头苦干了，一门心思像老黄牛一样耕耘的人了。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全力冲刺，什么时候呀该和自己说一下好停一停吧，歇一歇吧。把这个日子分成不同的日子，叫战斗日和常规日，想一下我们就能大体猜测出来了。战斗日就是说遇到关键节点的时候，重大任务

的时候集中所有火力去解决问题。但是战斗日一旦结束了，生活就要回到另外一个轨道上了。拍到他陪着女孩逛商场，带孩子去游乐园，完全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的样子。这就是常规日，固定时间起床，规律饮食，健身跑步，陪伴家人，好像说让你的身心哈重新充了一下电，回到了那种非常舒服的状态。到了战斗日的时候，那就是百米冲刺了，常规日蓄力，那么轮流切换，所以就能够保持那种高精力的一种状态了。不让自己一直耗尽，也不让自己一直懈怠。中国话说，这叫张弛有度啊。刚才说了，我们要分级别，什么是战斗日，什么是蓄力日，还有叫不可侵犯的时间，就好像是说每天总有那么几段时间是雷打不动的，像手机要充电一样。咱们的充电口必须得留着。不止说呢，周寿资很多特别厉害的人，时间管理的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比如说英伟达前段时间的这个老板哈、黄仁勋还来到中国了。据说他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完成那天最重要的工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优先级别列表，把最重要最紧急的这件事先把它解决掉，啃下来。他说这样啊，他上班之前这一天呢，基本上就已经是成功的状态了。想一下这话，咱琢磨一下，其实女人有的时候特别容易受情绪的影响，这件事儿其实没有那么让我们觉得难以负担，也没有那么占用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可是呢，你会怎么样？第一个会觉得累啊，想干又不想干，拖着。第二点呢，会特别想着他啊，一直一直琢磨这件事儿。哎，其实有的时候你狠狠心，咬咬牙，跺跺脚，坚持一下，直接把它解决了，好像这一天的情绪都变得好多了。很多时候呀，咱们一天是忙忙碌碌，晚上躺床上回想，好像说主要事儿都没干，所以又开始焦虑了。这一天呢就瞎忙，忙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真正的事儿呀反而是没怎么动。问题就出在太容易被眼前的事儿拖着走，而不是被重要的事儿领着走。看一下大佬就是大佬，黄仁勋呢就是把顺序倒过来了，把最好的精力留给最重要的事儿。当然了，和黄仁勋一块来的还有马斯克哈，这个马斯克当之无愧的大佬了。来看一下他的时间法啊，这个管理打法叫时间盒管理法。把一天的时间呢切成小块，每个任务设定一个截止时间，时间一到想都不想立马转入到下一项，不让琐事无限的膨胀。这三个人的方法看似不同，其实本质都差不多，就是时间对谁都是公平的，管他有多少钱啊，管他管多少人，管他是不是什么大佬，他的时间不会变多。但是呢，不同的就是呢，所谓的大佬，人家是主导时间，而不是被时间牵着鼻子走的。能不能把这些大佬的时间管理法则挪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想一下哈，咱也可以有类似的一些思路。比如说把家庭的重大活动、孩子的重要事项、必须要做的这样的工作当成战斗日，全力以赴。普通的假期呀、周末呀，那就是常规日了，要睡饱，要吃好，陪孩子踢球玩，不要把弦绷得太紧了。还有几个这个时间管理方面的小方式和小方法哈，真的是特别接地气儿，咱都能用得上。究竟还有哪些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特别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来和我们聊一聊您在时间管理、精力管理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扰，诉诉苦也是好的嘛。我们说生活当中的焦虑一旦能够分享的话，这些焦虑可能就会减缓40%以上了。当然了，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位也汲取了很多的时间管理的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更加的生活化，内化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呢？嗯，看一下，这位博主的总结哈，他说第一个呢叫工作分优先级，重要的事儿优先做。我还记得我最开始接触时间管理的时候，是我的某一任非常好的领导，他送我一本书哈，然后他就说，他说小雨啊，我想问你一下，如果你有特别重要的事儿和特别紧急的事儿，你先做哪个？我说当然做紧急的呀。他说那你生活当中留下的大部分都是又紧急又重要的，所以就会觉得压力山大。是的，所以说紧急和重要要先做哪个呢？当然要先做重要的了啊，把重要的事儿都解决了，你发现生活当中那些紧急的事儿好像也就没有了。决定我们工作业绩和生活质量的往往是20%特别重要的事儿。这些事儿呢不能用碎片化时间来做，需要连续的不被打扰的时间来思考呀，进入那种专注的心流状态，做完特别有满足感还有成就感。而第二点呢，就是坚持每天午休，哪怕说只有20分钟，有午休的下午和没有午休的下午真的完全是两种状态，特别是我们的中年人哈，有午休下午脑子转得更快，专注得进去，没有的话那真是全靠毅力在那里硬撑呀，哪怕说睡不着闭目养神或者是冥想一会儿都是可以的。晚餐的时光能不能留给家人呢？手机放一放，可以说晚餐是一家人特别难得聚集的时光，听一下孩子讲一下学校里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儿，和爱人聊一聊工作上碰到了什么样的难题，一家人真正的聊天，而不是各自盯着手机，这种链接的感觉特别珍贵，也很难得哟。有一次去饭店哈，从这个外貌上就能看出来，应该是一个妈妈带了两个儿子，妈妈年岁已经不小了，应该有50-60岁了吧，两个�儿子的年纪呢应该是在30到20之间，一个看起来稍长，一个看起来年轻一点。我真的很奇怪，这一家人基本上全程是没有交流的啊，然后各玩各的手机，因为我们玩手机也会偶尔的抬起头呀跟对方聊两句呀，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交流，甚至没有任何眼神上的一些触碰和沟通。菜上来之后呢，大家一块吃饭，整个的过程非常的无声，可能是因为我是这种高敏感人群，又是做媒体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会喜欢多看一点，多听一点，多想一点，知道说吃完饭了，因为比我们先来嘛，所以点菜的环节我是没有看到的，比我们先来看到了他们结账的环节，其中某一位男士很自然的结了账，然后三个人就走了，就整个过程三个人不但没有言语交流也没有眼神交流，但一切看起来又非常的自然和顺畅，可是在我看起来好诡异呀。哎，是哈，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呢？你坐在我的对面，却感觉不到我的温暖和我的温情。再来说第四点，就是，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吧，就是把睡觉当成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来对待。咱们中年人呐，状态不好，有的时候并不是吃的不好，有的时候呢，更多是觉没睡好，缺觉。除非真有特别紧急的事儿，否则的话，睡眠时间真的不能被随意的压缩呀。充足睡眠是第二天所有效率的高效的来源。像我哈，如果说这一天觉睡得好，晚上上班的时候就会觉得精神状态好，声音条件好。倘若说这一天没有休息好，觉没有睡好，那我这一天的状态啊，真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或者是要打折扣了。不过呢，今天呢，还是有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影响到了我正常的一些休息。还好，但是昨天晚上睡得比较好，所以睡觉这件事儿对我们中年人来说太重要了。收听前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每天晚上的21点到22点，和大家聊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看似好像琐碎，但其实呢，深挖起来又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质量、生命走向，还有生命感悟和体会的很多的一些事儿哈。希望跟大家聊得又深又浅，深是什么呢？能够深入大家的心里。 什么叫浅呢？就不希望这件事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负累。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有您的观点需要表达和交流的话，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2: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我每天6点钟起床做早饭，送完孩子之后赶去上班，下班之后辅导作业一般是到9、10点吧，等孩子睡着了，基本上自己也累瘫了，感觉自己像一个陀螺转个不停，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周末更可怕，真想喘口气呀。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哈，就是他是某教育机构的前总监啊，虽然辞职了，但是也在忙自己的事儿。然后他会每个礼拜抽出一天的时间，让自己彻底的放松一下。他说这件事儿坚持下来之后，他会发现自己的整个精神状态都截然不同了。也希望您能知道，特别忙哈，这个牙缝里挤点时间，但是呢，至少又有那么一丢丢的时间是属于您的。其实我每天挺享受晚上上班的这段时光。大家会说，哎呀，小雨每天晚上上班是不是非常辛苦呀？诚然是有辛苦的地方，但是来到这儿之后，你看了，我不能够玩手机啊，也没有人能打扰我，我这一个小时就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节目当中去的。其实我觉得我很享受。刚才说到了叫心流，心流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特别难得，短视频多泛化呀，我们基本上10秒就被一个新鲜的点勾走了我们的思绪。但是如果说你能保持长时间在一件事情上，可能那种平静感、长久感带来的反而是安宁和心绪的平静吧。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呀，上个月就答应周末要和闺蜜聚一下了，结果临时有事儿带孩子去上了一个试听班的兴趣班的试听，又泡汤了。孩子工作家里头奶头都不能松，可是自己呢，有的时候觉得都不太认识自己了，真的要学习一下时间管理，给自己更多的时间还有空间。忙忙碌碌呀，好像一年又一年。大家有没有觉得每一年到年终的时候再回望，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啊，会觉得说这一年不才刚刚开始吗？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给自己设立了很多 flag， 比如说要减肥减到多少呀，让自己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实现什么样的小目标呀，每天都忙不敢停下来，也停不下来。好像说无论是自己还是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一些事情都在推着你往前走，但是呢再回首又发现目标是目标， flag 是 flag， 很多的事情呢并没有按自己的想象来行进，可能这就是生命的无奈吧。但是呢总有一定的空间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挣扎的，也许做一些挣扎之后你会发现截然不同的生命的色彩吧。今天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时间管理，其实呢归根结底咱们中年人聊时间管理聊的到底是什么呢？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说到了哈，那个题目非常的抓人，说你怎么能够把一天的24小时过成25小时，多贪心呢，凭什么我们可以比别人多一个小时呢？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噱头，也是美好的愿景，但时间就是如此的公平又公正。那中年人聊时间管理，究竟我们要 care 的那个点在哪里呢？可能就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既能够顾好家庭，又能够守住自己那么一丁点所谓的生活节奏吧。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哇，青春一大把，时间有的是，什么都想抓。好像到了40岁之后，慢慢明白了，咱不需要拼命的

去证明什么，只要是把该做的事儿做好了，该陪的人陪好了，同时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把自己照顾好了，这就够了。生命呀，不能是一个弓，一直都非常非常的紧绷，要做到张弛有度，这样我们的身体才能受得了，扛得住呀。跟一个60多岁的阿姨聊天，阿姨说了，说小雨呀，你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以为他会说把孩子照顾好，我以为他会跟我说事业再拼一拼。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暖心，他说就是呀，不能让自己太累了。好了，那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该放松一下了，希望今天的这些听起来又浅又深的节目内容能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启发和启示吧。就算没有，我觉得可以在大家的思维上做一些开阔，然后让大家的心境呢变得更加的安稳一点，平静一点。感谢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晚间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希望大家的生活当中能多一点甜蜜啊，少一点那些苦涩的感觉。来听一首老歌吧，是来自邓丽君的《甜蜜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4: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天了哈，大家呢觉得夏天美美的，可以穿漂亮的裙子，吃甜美的西瓜，但是烦恼也随之而来，那就是嗡嗡嗡的小蚊子。所以一到这个时候呢，家家可能都要必备一下这种神器了，花露水喷一喷，凉凉的，既能够驱蚊又能够止痒。但是呀，您知道吗，如果说用的不当的话，这瓶小小的花露水可能会让我们引火烧身，还可能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很受伤。先来说一下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的一个危险点，那就是火。市面上出售的花露水，仔细看一下标签，无论说这个品牌怎么变，无论说包装的究竟有多么高档，请来了多么知名的品牌代言人哈，几乎都含有同一种物质，那就是什么呢，叫乙醇。乙醇大家很熟悉了吧，没错哈，就是酒精。那么问题来了，花露水究竟能不能被点燃呢？消防员呢为此呢做了专门的试验，把花露水倒进盆里，用火源靠近，虽然说看不到这种非常明显的黄色火焰，但是空气当中出现了热浪波动，一张普通的 A4 纸一旦靠近，真的是瞬间就被点燃了。接着呢，消防员把花露水呢喷洒在穿着衣服的人体模特的胳膊上，这个时候将火源靠近，衣服上立刻有浅色的火焰在跳动， A4 纸瞬间也被点燃。不用说了吧，说到这大家也会觉得有点惊心触目了哈，触目惊心了哈。这个刚喷完花露水千万不要靠近明火，比如说这种蚊香呀、打火机呀、灶台呀，离得远一点，等到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挥发结束之后确保安全。平时呢放花露水放到这种阴凉的通风的地儿，远离高温还有火源。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寒门医院的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宁提到说，花露水的主要成分呢是酒精，这里面呢还有一些中药成分，比如说会添加这种薄荷脑呀、冰片呐、止痒的药物，再配上少量的香料还有防腐剂，这一类成分可能会引起皮肤的过敏。前段时间呢，某医生哈就接诊了一位60多岁的患者，外出旅游的时候呢被蚊虫咬了，哎，这个团友提供了花露水，之前呢从来没有用过，涂抹几次之后呀，症状没有说减轻，反而是更加明显了，出现了水泡，伴有这种渗液呀、瘙痒呀啊，最终呢被诊断为是花露水引发的接触性皮炎，以接触涂抹的部位最为严重，其他部位呢也出现了这种疹子。所以说呢，在使用花露水的过程当中呢，也许大家会看到宣称是所谓的天然植物成分。

0: 温和不刺激，但是呢，天然成分不等于说百分之百安全，因为过敏反应是与成分有关的哈。只要说对花露水当中的某种成分过敏的话，无论它是不是天然的，都可能出现反应，所以说在使用的时候也是要格外的留心了。什么样的朋友要留心呢？首先就是对酒精过敏的，曾经对花露水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成分有过敏反应的人呢，哈，建议说先稍微的涂一点点，如果觉得没问题的话，再大面积使用。第二种就是呢，两岁以下的小 baby 要特别担心了。婴幼儿皮肤的屏障能力较弱，吸收能力强，如果说大面积涂抹的话，不仅说容易过敏，酒精还可能通过皮肤被吸收。另外呢，网上还流传一个说法，哎，这说法好像是我也听说过，就是在洗澡水里加一点花露水就能够止痒去痱，不是吗？医生说了，这种做法的作用其实很有限，因为多数花露水里的含量最多的是酒精，水里加入酒精之后呢，散热能力会迅速增强，但花露水当中的起这种止痒去痱作用的药物成分呢，本来含量就比较低，把它兑到洗澡水之后呀，浓度进一步稀释，作用更是微乎其微了。更多的是什么呢？让大家觉得这个洗澡水的味道改变了。如果出于治疗或者是预防目的，医生并不特别推荐这样的做法。小小的一瓶花露水呢，用好了是夏日的贴心伴侣，用不好可能会带来伤害。所以说呢，在这里也把这些安全提醒呀告诉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更科学的用好咱们的花露水，让夏天多一份清凉，少一份风险。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生活艺术家。说到生活，说到张弛有度，大家希不希望看一下德云社在大连的演出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我们大连广电的1500平的演播厅生，
1: 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那时候我懂些事儿了，趴在奶奶膝头，用小眼睛瞪着那些说话的人，心想：瞧你那讨厌样儿吧。翻译成孩子还不能掌握的语言，那就是：这话还要你说吗？奶奶愈紧地把我搂在怀里，笑笑：等不到那会儿哟。仿佛已经满足了的样子。等不到哪会儿啊？我问。等不到你孝敬奶奶一把铁蚕豆。我笑个没完，我知道她不是真那么想，不过我总想不好，等我挣了钱给她买什么，爸爸、大伯、叔叔给她买什么，她都是说用不着花那么多钱买这个。奶奶最喜欢的是我给她踩腰踩背，一到晚上她常常腰疼背疼，就叫我站到她身上去来来回回的踩，她趴在床上哎呦哎呦的，还一个劲儿夸我小脚丫踩上去软软乎乎的真好受。我可是最不耐烦干这个，他的腰和背可真是够漫长的。行了吧？我问。再踩两趟。我大跨步地打了个来回儿。行了吧？哎，行了。我赶快下地穿鞋逃跑。于是我说，长大了我再给您踩腰。哟，那还不把我踩死。过了一会儿我又问，您干嘛等不到那会儿呀？老了还不死，死了就怎么了？那你就再也找不着奶奶了。我不嚷了也不问了，老老实实依偎在奶奶的怀里，那又是世界给我的第一个可怕的印象。一个冬天的下午，一觉醒来不见了奶奶，我扒着窗台望她， 窗外是风和雪，奶奶出门了，去看姨奶奶。我不信，奶奶去姨奶奶家总是带着我的。我整整哭喊了一个下午，妈妈、爸爸、邻居们谁也哄不住，直到晚上奶奶出我意料的回来。这事儿大概没人记得住了，也没人知道我那时想到了什么。小时候奶奶吓唬我的最好办法就是说，再不听话奶奶就死了。夏夜满天星斗，奶奶讲的故事与众不同。她不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熄灭了一颗星星，而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又多了一个星星。怎么呢？人死了就变成一个星星。干嘛变成星星啊？给走夜道的人照个亮儿。我们坐在庭院里，草木里都开了各种颜色的小喇叭，掐一朵放在嘴上吹，有时候能吹响。奶奶用大芭蕉扇给我轰蚊子，凉凉的风，蓝蓝的天，闪闪的星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我还不懂得问，是不是每个人死了都可以变成星星，都能给活着的人把路照亮。奶奶已经死了好多年，她带大的孙子忘不了她。尽管我现在想起她讲的故事，知道那是神话，但到夏天的晚上，我却时常还像孩子那样仰着脸揣摩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我慢慢去想奶奶讲的那个神话，我慢慢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只含泪的烛光。感谢您的聆听，再见。

一首来自张瑶的《荧光》，加上刚才的作品呢，可能会勾起大家很多美好的一些回忆吧，对我们的长辈，对在时间之外的人。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祝福大家好梦晚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0: 暴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他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戴着戴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啦，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得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的，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 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啊、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九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手铁 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称大，足足大了两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身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 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三十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得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 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荣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 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

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干治不见效，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膏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

0: 老太太看病嘛，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两三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两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三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三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

0: 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胡教授。
2: 好，欢迎你啊。
1: 我呢，这是老朋友来着啊。
2: 嗯。
1: 这胡家老膏啊，您还别说，用着还真好，觉得身上啊一天比一天好的，可以说是啊。
2: 啊啊啊！
1: 你说，就拿我这个失眠来说吧，哎呦，可是上了火了。我这是50岁退休。当时那会儿还说呢，退了休啊就好好歇着。哎，这没成想啊，刚退了休以后呢，当时家里没啥事儿的还，哎呦睡不着觉了，闹回来心了这就啊。
2: 啊啊啊！
1: 到了晚上啊，翻来覆去折腾不，就睡不着那觉，越睡不着心里越烦得慌。
2: 嗯。
1: 要不说没事那数羊呗。嘿呀，我数羊，从1000、2000到20000都睡不着，越数越精神了。
2: 啊、
1: 你说这就啊，
2: 啊啊啊！
1: 到后来说不行，你就吃药吧，到医院里拿安眠药啥的。
2: 嗯、
1: 一开始吃上一片不还能管个事儿，后来一片两片都不行了，就睡不着了。这就啊，
2: 啊，
1: 一晚上啊睡上这么几小会儿吧，也就是2小时、3小时啊，还不是一块睡下来的。迷瞪吧能连起来吧，也就是这点儿，也就是啊。
2: 啊，
1: 你想想，睡不好，睡不好，睡着一会儿还梦还挺多。哎呦，光做梦啊，这就啊。哎呦，刚醒来以后呢，浑身的都是汗呐，累的呀。这一晚上是觉得打了一晚上仗似的那种啊，就啊，折腾了一宿睡不着，你说这就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那精神。哎呦，这走走道就觉得脚下没根似的那种。另外一个里还有啥毛病啊，就是后背凉，这个只是坐月子落下的毛病。
2: 啊，
1: 当时天气冷呗，大冬天的，喂个奶呀，吃个饭啥的，就披上个小棉袄，靠着后边墙。
2: 嗯，
1: 当时不知道，我要知道靠着被子也行啊，是不是啊，也没，当时不知道。哎呦，这后来呀，整个这后背呀，就背着大冰坨子似的那种啊，就凉的受不了，这就哎凉，穿多少衣服，穿个马甲也不行，就拿那个暖水袋，暖水袋开水放暖水袋里头，贴在这后背上，烫的肉皮儿吧，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还是凉的，这都热乎不过来，这就后背凉，再就说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哎呦，这会儿不查是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查呢，你说有这东西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呀，我说这癌那是癌的，他带到变了，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吃了，可是也没治了那病，哎，不过呢，就用在那个胡家老膏，哎，你还别说，还用对了，这是啊，为啥呢？用了3-2天的时候呢。哎呀，到了晚上吧，
2: 啊，
1: 就想睡觉了，有困意了，也不是听来入迷了，还不咋回事，困了，睡着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不，哎呀，这慢慢的是觉得，我像原来那么凉了，后背呀、啊、觉得有暖和劲儿了，这就啊，
2: 啊，
1: 这不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不，就是 啊半年多了吧。
2: 哦。
1: 哎呦，我就发现啥呢？你看现在睡觉。要不老头子这会儿比我睡觉还睡得香呢，这就啊，嘿，原来是啊，他晚上上几趟厕所我都知道，这会儿他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他去几趟了，就记不住了，这就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
2: 对，睡眠一好，这种感觉一些疾病的变化，您高兴吗？您？
1: 哎呦，那高兴啊！你别人就说睡不着觉叫啥毛病啊？一时可不知道啊。我就说当时我就说呀，要是到3天3夜不知道我吃饭行，多睡2小时我都高兴啊，
2: 这是大事情、
1: 啊、那个时候真难受
2: 啊，很好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呀，太好了，
1: 对，
2: 我也为您高兴啊。
1: 哎呦，是是是，另外一个的咋睡着觉以后的精神头好了，连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脸色，哎呦，原来你看这脸色哟， 哎呦，紫不拉出的那种，看上去就是脸色也不好看。
3: 嗯
1: 那个这会儿的看上去脸上吧，哎，慢慢的就有肉了。

0: 哎，吃饭还香了呢。原来你是睡不好觉啊，吃饭也吃不香。这会儿感觉吃饭也想吃了吧啊，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看了。另外一个嘞，这后背呢啊，哎呀，我说这么多年了呀，总觉得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呀。这会儿大冰块可算给我烤化了起来，这会儿这样啊，不凉了，这后背不凉了，这会儿这样啊。
1: 血脉周流开了，全身是不是？
0: 哎，
1: 这是必然的。饮食、睡眠。呀，血脉周流这些个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您这些方面都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所以您高兴，家里人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
1: 啊，
0: 是，但这个这是一脸一好白好，感冒就很少得这段时间啊，所以说呢，我说这回呀，确确实实，我就觉得呀，跟着胡教授你走啊，确实走对了，这就啊。
1: 啊
0: 哎，我原来害怕啥呢？老吃着安定片，吃的就吃的有点傻，有点呆，就觉得这叫啊。
1: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啊。
0: 哎，
1: 尤其用安眠药，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对，现在不吃了，脑袋瓜子都好使了，就感觉这叫啊。嗯。
1: 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些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并且那个子宫肌瘤啥的，我这是上个月还去检查检查 啊，那个大的原来3点多的子宫肌瘤，现在还剩1点多了，那两个小的呀，基本上看不着了，这就啊，
1: 你看看，
0: 要不
1: 再
0: 不说，对你放心吧，他说啊，这也没啥事儿了，这就别担心了啊。
1: 好，
0: 我就想呢，继续用下去，反正遇到好的方法了也不容易啊，这就啊，继续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比啥都好吧，是不是啊？
1: 没错，所以说咱们人要活着就得依靠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能量啊，本源里头包括气血、能量、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都属于本源。咱们本源激发起来了，那必然的咱们的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才能激发出来，让咱们的身体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太好了，所以您从根本上能解决了，所以您的病也就好了啊。
0: 哎，对了，
1: 那也就说胡家老高是咱们胡家的传家宝，但是是广大的咱们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您说对不对？
0: 哎，
1: 啊，
0: 对，是在患者的福音，可以说是啊，
1: 就是，
0: 好
1: 就好在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条件了。
0: 哎、是的，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的，哎，谢谢您了，胡教授啊，谢谢啊。
1: 这是您的福音呐、啊，也是您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好，太好了，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行，谢谢了，谢谢
1: 啊，再见。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呀，那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为患者这么这个关怀，我们表示感谢。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1: 哎，
3: 我成天听你那个广播。
1: 哦。
3: 啊，胡老，你讲的太好了。你这个药吧，药还能治病；你这人吧，不管治病还能治人。你讲啊。对我们这个各个方面呢，好处太多了，让我们怎么做人，你要做善事，啊，
1: 对，
3: 好人好报，这我们
1: 没错，
3: 都受益了我们，
1: 啊，
3: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啊。
3: 我也就听半导体呀、啊，听你老讲课呀、啊，我认为你呀、啊、非常这个真实，非常好，所以啊，我也受益，我就这个吃上咱们那个老药膏了，吃上了以后啊，因为啥我这岁数比较大，有些病都是老年病，哎，各个方面都受益了。你像我，过去的胃不好。眼睛也不好，还有这个腿抽筋，还有这个腿浮肿，还有便秘，也腰还不得劲儿，这个到岁数了，就像你讲似的，就像那个一台车似的，老了，各个零件五脏六腑都退化了，所以就这样，我就用上你那个老药膏了。但过去我没少吃药。都作用不大，所以我就那些我就放弃了。
1: 哦，您说的
3: 老药膏
1: 用了
3: 这好几个月了，很好。另外，不但我吃，我孩子吧，他对这个半导体这个卖这个药，他是不信任这东西，所以完了，经过我要做工作，他就吃上了，所以效果也挺好的，受益了，挺好。我这个听你老讲课呀、啊，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认为啥呢？到岁数，我也有个追求，这个就吃这个老药膏啊，一直吃下去。
1: 您所谓的这个药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是吧？
3: 你讲啊，那个讲课当中说，只要是。能讲动啊，能走动，你就一直宣传下去。我是这样想的。
1: 对，
3: 你只要有那个老药膏，我一直就吃下去。有病治病，没治病，没病养生。我追求是，就像那个胡老讲的，要是这个达到那个无疾而终，我有这么个追求。虽然岁数大了，
1: 没问题，
3: 我也有个追求。
1: 您常用这胡家老膏治疗老年病。还有保健啊，促进咱们健康长寿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3: 是，所以这个我特别感谢我吃这么些药喝的保健品呢、那作用没有这个老药膏这个好，
1: 这么明显是吧？
3: 所以我对这个吴老啊，就特别这个感谢 这个感谢的就怎么说呢？就五体投地呀、太好了你！
1: 是
3: 这么大岁数了，正完了还能跟我连线，我深深的一声非常感谢。
1: 所以我听到这样情况，您这个信息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我为您高兴啊！这个胡家老膏啊，一直传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啊，
3: 就是、
1: 若干万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有把握的，是非常可靠的。您说对不对？好，
3: 是
1: 我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给我打电话，好吧？
3: 好，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谢谢，
1: 别客气，
3: 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1: 哦，南京的朋友啊。
4: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1: 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0: 哎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1: 嗯、
0: 哎，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说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定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1: 哦，
0: 特难受啊，整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1: 啊。
0: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2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椒老膏。2月和3月这2个月嘛，我是连续是1天3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扎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
1: 对，
0: 对吧？但是我这2个月吃了这个，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0: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2个小时了。
1: 啊。
0: 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2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
1: 嗯、啊。
0: 嗯。我对这个那胡椒老膏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5、6个小时，
1: 好，
0: 我真的特别的开心。
1: 坚持就算对了。
0: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体验个4、5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6次这个样子。
1: 哦。
0: 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
1: 嗯。
0: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1: 啊
0: 啊！但是我服用胡椒老膏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
1: 啊、
0: 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1: 哦哦哦，
0: 啊，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1: 嗯
0: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1: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吗？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谢。
1: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
1: 嗯，
0: 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0: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1: 嗯。
0: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1: 嗯。
0: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置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椒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0: 恢复机体的功能，
1: 啊、
0: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嗯，就是。
0: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1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椒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胡老师。
1: 好，这样，再见。

0: 嗯，好的，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

送我一块手表 Omega 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戴着戴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了，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地，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
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9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手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2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
我爷爷用的虎称的。

上半扇著有八卦图示，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
朝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动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三十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的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
这个符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倒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

干滞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膏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

0: 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两三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两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三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三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我呢这是老朋友来着啊。
0: 嗯，
2: 这胡家老膏啊，你还别说，用着还真好，觉得身上啊一天比一天好的，可以说是啊
0: 啊啊啊！
2: 你说就拿我这个失眠来说吧。

0: 可是上了火了。我这是50岁退休，当时那会儿还说呢，退了休啊就好好歇着。哎，这没成想啊，刚退了休以后呢，当时家里没啥事儿的还，哎呦睡不着觉了，闹回了心了，这就啊。
1: 啊啊啊。
0: 到了晚上啊，翻来覆去折腾吧，就睡不着那觉，越睡不着心里越烦得慌。
1: 嗯，
0: 要不说没事那数羊呗，嘿呀我数羊，从1000、2000到20000都睡不着，越数越精神了，你说这就啊。
1: 啊啊啊。
0: 到后来说不行你就吃药吧，到医院里拿安眠药啥的。一开始吃上一片不还能管个事儿。后来一片两片都不行了，就睡不着了，这就
1: 啊，
0: 一晚上啊睡上这么几小会儿吧，也就是2小时3小时啊，还不是一块睡下来的，迷瞪吧能连起来吧，也就是这点，也就是啊，你想想睡不好睡不好，睡着一会儿还梦还挺多，哎呦光做梦啊，这就啊，哎呦干醒来以后呢浑身的都是汗的，累的呀，这一晚上是觉得打了一晚上仗似的那种啊，就啊折腾了一宿睡不着，你说这就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那精神，哎呦这就走道就觉得脚下没根似的那种。另外一个里还有啥毛病啊，就是后背凉，这个这是坐月子落下的毛病
1: 啊，
0: 当时天气冷呗，大冬天的，哎，喂个奶呀，吃个饭啥的，就披上个小棉袄，靠着后边墙。
1: 嗯。
0: 当时不知道，我也知道靠着被子也行啊，是不是啊？也没，当时不知道。哎呦，这后来呀，整个这后背呀，就背着大冰坨子似的那种啊，就凉的受不了，这就，哎，凉。穿多少衣服，穿个马甲也不行，就拿那个暖水袋，暖水袋，开水。放暖水袋里头贴在这后背上，烫在肉皮儿吧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还是凉的，这都热乎不过来，这就后背凉，再就说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哎呦这会儿不查是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查呢，你说有这东西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呀，我说这癌那个癌的，这带到变了，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吃了，可是也没治了那病，哎，不过呢，就用在那个胡家老膏，哎，你还别说，还用对了，这是啊，为啥呢？用了3-2天的时候呢，哎，到了晚上嘛，
1: 啊，
0: 就想睡觉了，有困意了，也不是醒来入迷了，还不咋回事，困了，睡着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不，哎呀，这慢慢的是觉着。不像原来那么凉了，后背呀觉得有暖和劲儿了，这就啊
1: 啊啊，
0: 这不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这是 半年多了吧？
1: 哦，
0: 哎呦，我就发现啥呢？你看现在睡觉，要不老头子这会儿比我睡觉还睡得香呢，这就啊，嘿，原来是啊，他晚上上几趟厕所我都知道，这会儿他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他去几趟了，就记不住了，这就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
1: 睡眠一好，这种感觉，一些疾病的变化，您高兴吗？您？
0: 哎呦，那高兴啊！你别人就说睡不着觉，叫啥毛病啊？你是可不知道啊！我就说当时我就说呀，要是到3天3夜不知道我吃饭行，多睡2小时我都高兴啊！
1: 这
0: 是
1: 大事情。
0: 那个时候真难受
1: 啊！很好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呀，太好了！
0: 对，
1: 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哎呦，是是是，另外一个的，打睡着觉以后的精神头好了，连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脸色，哎呦，原来你看这脸色呀，哎呦，紫不拉出的那种，看上去这是，脸色也不好看，那个这会儿的看上去脸上吧，哎，慢慢的也有肉了，哎，吃饭还香了呢，原来你是睡不好觉啊，吃饭也吃不香。这会儿感觉吃饭也想吃了吧啊，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看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呢啊，哎呀，我说这么多年了呀，总觉得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呀，这会儿大冰块可算给我烤化起来，这会儿这样啊，不凉了，这后背不凉了，这会儿这样啊，
1: 血脉周流开了，全身是不是？
0: 哎，
1: 这是必然的，饮食、睡眠。呀，血脉周流这些个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您这些方面都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所以您高兴，家里人。

0: 不一定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
0: 啊，
1: 是呀、啊。但这个只是一脸一好白好，感冒就很少得这段时间啊。所以说呢，我说这回呀、啊，确确实实，我就觉得呀、啊，跟着胡教授你走啊，确实走对了，这就啊。哎，我原来害怕啥呢？老吃着安定片，吃的都吃的有点傻，有点呆，就觉得这就啊。
0: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啊。
1: 哎，
0: 尤其用安眠药，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嗯，对，现在不吃了，脑袋瓜子都好使了，这感觉这就啊。嗯，
0: 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些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并且那个子宫肌瘤啥的，我这是上个月还去检查检查 啊，那个大的原来3点多的子宫肌瘤，现在还剩1点多了，那两个小的呀、
0: 哦，
1: 基本上看不着了，这就啊。
0: 你看看，那
1: 不大夫说，对你放心吧，他、
0: 啊、
1: 说啊，这也、
0: 嗯、
1: 没啥事了，这就别担心了、
0: 哎、
1: 啊。
0: 好，嗯，
1: 我就想呢继续用下去，反正遇到好的方法了、
0: 哎、
1: 也不容易啊，这就啊继续用、
0: 哎、
1: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比啥都好吧，是不是啊？
0: 没错，嗯，所以说咱们人要活着、
1: 嗯、
0: 就得依靠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能量啊、
1: 嗯、
0: 本源里头包括气血、能量、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都属于本源。咱们本源激发起来了，那必然的咱们的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才能激发出来，让咱们的身体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太好了、
1: 啊、
0: 所以您从根本上能解决了，所以您的病也就好了啊。
1: 哎，对了，嗯，
0: 那也就说、啊、胡家老高是咱们胡家的传家宝，但是是广大的咱们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您说对不对、
1: 哎、
0: 啊？
1: 对，是在患者的福音，可以说是啊、
0: 嗯、就是
1: 嗯，
0: 好就好在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条件了、
1: 哎、是的、
0: 啊、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
0: 啊，
1: 好的，哎，谢谢您了胡教授啊、
0: 哎、
1: 谢谢，
0: 这是您的福音呐、
1: 啊
0: 哎啊，也是您
1: 嗯嗯，
0: 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好，太好了，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哎，好的，行，谢谢了，谢谢
0: 啊，再见，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呀，那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为患者这么这个关怀，我们表示感谢。
0: 好、啊，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是
0: 啊
3: 是是。
0: 哎，
3: 我成天听你那个广播。
0: 哦。
3: 啊，胡老，你讲的太好了。你这个药吧，药还能治病；你这人吧，不管治病还能治人。你讲啊。对我们这个各个方面呢好处太多了，让我们怎么做人、
0: 嗯、
3: 你要做善事啊，
0: 对，
3: 好人好报，这我们
0: 没错
3: 都受益了，我们
0: 啊，
3: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啊。嗯，
3: 我也就听半导体呀、啊、听你老讲课呀、
0: 啊、
3: 我认为你
0: 啊
3: 非常这个真实非常好、
0: 嗯、
3: 所以啊我也受益，我就这个、嗯、吃上咱们那个老药膏了，吃上了以后啊、
0: 哦、
3: 因为啥我这岁数比较大，有些病都是老年病、
0: 啊、
3: 哎，各个方面都受益了，你像我、
0: 啊、
3: 过去的胃不好，
0: 哦，
3: 眼睛也不好，
0: 嗯，
3: 还有这个腿抽筋，
0: 嗯，
3: 还有这个腿浮肿。

0: 还便秘，腰还不得劲儿。
1: 啊啊
0: 啊！这个到岁数了，就像你讲似的，就像那个一台车似的，老了，各个零件五脏六腑都退化了，所以就这样，我就用上你那个老药膏了。但过去我们少吃药，都作用不大，所以我那些我就放弃了。
1: 哦，您说的
0: 老药膏
1: 用了
0: 好几个月了，很好。另外，不但我吃，我孩子吧，他对这个半导体这个卖这个药，他是不信任这东西。所以完了，因为我要做工作，还是吃上了，所以效果也挺好的，受益了，挺好。我这个听你老讲课呀，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认为啥呢？到岁数，我也有个追求，这个就吃这个老药膏啊，一直吃下去。
1: 您所谓的这个药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是吧？
0: 你讲啊，那个讲课当中说，只要是能讲动啊，能走动，你就一直宣传下去。我是这样想的。
1: 对，
0: 你只要有那个老药膏，我一直就吃下去。有病治病，没治病，没病养生。我要追求是，就像那个胡老讲的。要是这个达到那个无疾而终，我有这么个追求。虽然岁数大了，
1: 没问题，
0: 我也有个追求。
1: 您常用这胡家老膏治疗老年病，还有保健啊，促进咱们健康长寿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0: 是，所以这个我特别感谢我吃这么些药和这保健品呢。那作用没有这个老药膏这个好，
1: 这么明显是吧？
0: 所以我对这个吴老啊，就特别这个感谢啊，这个感谢的就怎么说呢？就五体投地呀，太好了你！
1: 是
0: 这么大岁数了，正完了还能跟我连线，我深深的非常感谢。
1: 所以我听到这样情况，您这个信息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我为您高兴啊！这个胡家老膏啊，一直传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啊，
0: 就是，
1: 若干万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有把握的，是非常可靠的，您说对不对？好，
0: 是
1: 我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好，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谢谢，
1: 别客气，
0: 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1: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1: 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3: 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1: 啊，
3: 有时睡觉甚至10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1: 啊，
3: 你说我也没办法。

0: 来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下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
1: 对，
0: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这个，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0: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
1: 啊，
0: 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致死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
1: 啊，
0: 嗯，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五六个小时，
1: 好，
0: 哎，我真的特别的开心。
1: 坚持就算对了。
0: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六次这个样子。
1: 哦，
0: 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
1: 嗯，
0: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1: 啊
0: 啊，但是我服用胡家老膏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1: 哦哦哦，
0: 啊，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1: 嗯
0: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1: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吗？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谢。
1: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0: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1: 嗯，
0: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1: 嗯，
0: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扶这个位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家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病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0: 恢复机体的功能。
1: 啊，
0: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嗯，就是
0: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啊，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1: 啊，
0: 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
1: 啊，
0: 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家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胡老师。
1: 好，这样再见。哎，
0: 嗯，好的，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0: 4000038 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欢迎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各位朋友早安，今先来看看今天大连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大连多云转晴，气温22到28度。白天西南风，南风偏大，4到5级的阵风，空气品质非常的好，相对湿度偏高，不算是暴晒哈，但是吹海风会比较干爽，早晚偏凉，午后略闷热，没有雨，整体很适合出行。早晚温差较大，出门别只穿一件薄的 T 恤哈，最好备个薄的防晒衫或者是小外套。海边风大，帽子容易被吹飞，戴墨镜可以呢防沙防晒哈。白天紫外线不算很强，但是紫外线这个反射的很厉害，海边散步记得赶紧涂上防晒。开车注意侧风，滨海路跨海大桥上风偏大，车速稍微的稳一些，骑电动车、自行车，海风的阻力比较大，注意把控方向。相对湿度很高，体感有点黏，随身带一瓶水，及时的补水。上午风凉，人相对少，适合户外。滨海路徒步东港看海，新海湾遛弯，逛海边的公园或者去咖啡店边上坐一坐，吹吹风。午后气温上来之后呢，风也大，怕晒怕吹的朋友可以安排一下室内的活动，逛逛商场啊，看看展呢，或者是去图书馆看看书，打打球，这个泡个书吧，或者呢找家海鲜馆子慢悠悠的吃顿午饭。傍晚气温回落，海风舒适，适合在海边看日落，这个散步消食，节奏松弛，非常的好啊。这个捎带一条世界杯的新闻哈，2026年美加墨1/8决赛哈，这个西班牙呢1-0淘汰了葡萄牙 ，C 罗告别了世界杯的赛场，比利时4-1大胜美国啊，可以说这个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结果哈。还有呢，可以从至此呢，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全部出局。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阿根廷对战埃及的这个比赛当中上演了非常非常惊险的一幕上半场呢埃及队0-2这个2-0领先下半场79分钟。

0: 开始，阿根廷连追三个啊，最后后，以3-2的这个比分淘汰了埃及队哈、啊，这个进入了八强哈、啊。这届世界杯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没有所谓的强队和弱队，没有，就是强队和弱队之间的距离呢正在拉小啊，这个。足球是圆的啊，什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比赛结果都是有可能的啊。不过呢，梅西还是正继续续写着他的传奇哈、啊，属于他和阿根廷的传奇啊。到底这支阿根廷队能走多远哈、啊？咱们拭目以待。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这两天总有朋友问我说，苏浩，你关注哪支球队，或者是你支持哪支球队啊？首先呢，我支持中国队啊，这个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戏谑，其实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啊，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疑问啊。我当然作为中国人，我当然支持中国队啊。没进这个很长时间啊，从2002年啊，这个韩日世界杯开始呢，咱们中国队可能就无缘世界杯了哈，一直很长时间哈，这个可以说中国足球经这个特别是男足哈，正在经历一个或者是经历很长时间的一个至暗的时刻。不过我觉得没有关系哈，因为足球这项比赛呢，就像刚刚说的，足球是圆的，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相信咱们的队伍可以越踢越好啊。但你要说本届世界杯，我喜欢谁哈？我支持谁？这个喜欢挪威吧，喜欢挪威啊。哈兰德实在是太硬核了，可以说这个古往今来第一中锋哈，第一高中锋，没有谁可以与他相提并论哈，非常非常的牛哈，这个是公认的。还有呢，就是在地球上离我们中国最远的国家就是阿根廷哈，这个阿根廷呢也是哈很多中国球迷的心头好哈，也非常非常支持他哈。其实世界杯呢，我看个热闹哈，这个到底谁赢谁输跟我关系也不大，但是这个精彩的比赛这个过程哈才是我关注的。周传雄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啊？这是一枚用音符封存的时间胶囊。2002年问世时便以歌中歌的巧妙结构啊，刺中了华语流行乐坛文化的集体神经。李兆雄的词将歌与人进行了量子纠缠，当吻别爱如潮水等时代的旋律在歌词当中闪现，听者仿佛被这一条声波隧道，每个熟悉的音符都成了开启往事闸门的密码。周传雄的演绎则是充满了音乐的匠人精神的精密计算和感性的泄露，主歌部分用气声沙哑的声音制造出了像在耳边撕磨般的亲近感，副歌这个灯熄灭了，月亮是寂寞的眼，突然迸发出精致的音色哈，如同深夜电台突然增强的信号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间奏的口琴 solo， 那是周传雄亲自吹奏的沧桑主角，仿佛是一个音乐制作人在回顾自己打造的无数金曲时，突然看见青春在唱片的纹路里慢慢老去。这首歌的超前性在于它的音乐叙事，它既是情歌，也是关于情歌如何塑造记忆的哲学思考。当20年后的今天，无数人还在说短视频平台还用这首歌拼接青春影像的时候，终于有完成对作者预言的闭环。真正的永恒不是被记住，而是成为他人记忆的索引。当旧旋律响起，您便是所有故事的这个引主语。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林俊杰的豆浆油条是一首被严重低估的现代情诗，他用最市井的早餐意象完成对爱情本质的童真解构。2004年收录于第二天堂专辑时，他像一颗彩蛋藏在江南的宏大叙事背后。当所有人沉醉于江南烟雨

时，JJ 用炸油条的滋滋声和豆浆的醇香构建了属于东方的亲密关系的语言。歌曲的妙处在于它利用味觉的通用，豆浆离不开油条，不仅是比喻，更是用味觉记忆绑定情感的记忆。李俊杰在副歌部分即兴地加入了咀嚼的声效和吸管声，让情歌从听觉艺术变成了可以吃的多维体验。 Bridge 桥段啊，突然加入了爵士的 solo， 如同早餐摊突然响起了肖邦的夜曲，将市井的烟火淬炼成了生活仪式感。这首歌预示了新中式美学的崛起，没有玫瑰钻石的西方范式，而是用那种我爱你到老的朴素诺言，将豆浆油条升华为东方式的相守的图腾。当2020年国潮复兴，无数恋人在早餐店用这首歌打卡时，才惊觉 JJ 早已参透了爱情的真谛哈。他用最浪漫的从不在远方的深情，而每个早晨哈都有温豆浆的油条当中我们可以寻觅的爱情。

让音符在年，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五月天与陈绮贞合作的《私奔到月球》是一首将青春期私奔幻想成发射到宇宙尺度的甜蜜的宣言啊！阿信的词巧妙地将太空科幻与校园恋情嫁接。其实我是颗乳牙，迟早会被月球吸引力拔掉。这种稚气未脱的比喻，让私奔不再是沉重的反抗，而是像在课后偷吃冰淇淋般轻盈的冒险。陈绮贞的声线如同月球引力般，把温柔牵引。与阿信的少年气的嗓音形成了巧妙的重力平衡，仿佛两个偷偷修改火箭图纸的学生，把私奔变成了星际过家家的游戏。编曲充满童心未泯的巧思，前奏用电子合成器模拟太空舱的倒计时，间奏突然加入了八音盒的音色小星星的变奏，让浩瀚宇宙瞬间变成了掌心的水晶球。最妙的是 Bridge 的段落，两个人轮流唱，你我在登月舱里发呆啊，仿佛太空舱窗口映出了两张相视而笑的脸庞，把人类登月的宏大叙事解构成了情侣之间一副耳机亲密的瞬间。这首歌真正的魔力在于它的浪漫的去重量化啊！当其他的情歌还在歌唱挣脱地球的引力时，五月天早已把月球当成了私奔的目的地。它让所有不敢真正私奔的人可以在3分50秒的旋律里完成一场精神层面的星际私奔。当无数情侣在 KTV 对唱这首歌的时候，宇宙终于成了最浪漫私奔的见证者。毕竟哈，在384,400公里的这个浪漫的尺度下哈，所有地球的阻碍都渺小如同尘埃。好，感谢您的收听啊！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五月天，私奔到月球。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抗日山歌飞荡地。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4: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5: 我现在看不懂，
6: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7: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6: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8: 我能保护你。
7: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6: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9: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0: 大连 City Radio。
11: Fine
12: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5: 早安
16: 早安
17: 早安
18: 早安，
14: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8: 我出发了，
14: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9: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应该说呢，这个雨啊在咱们室内这块没怎么下，雨都跑哪去了呢？跑北边去了啊，主要呢大部分地区呢雨量在小雨到中雨，而且其中像普兰店的东南部、庄河和长海呢是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咱们这边呢可能有局部的地区啊，个别的地方会下了那么一点儿，但是更多的地方可能是没怎么下。所以说雨暴了是中到大雨啊，小到中雨啊，在哪儿了？没在咱们这边，主要在长海、庄河。
1: 昨天晚上大概是7点钟左右啊，很多人的手机啊收到这个手机大雨的这个预警了。
0: 哦、
1: 说接下来可能要有这个强对流天气出现，
0: 我这没瞅着呢。
1: 那一段时间呢，7点多，确实啊，你感觉这个天空啊，阴云密布的，感觉要有这个狂风暴雨到来。
0: 嗯，
1: 但是室内应该是没下，
0: 没下起来。对，
1: 但是呢，这场雨啊，昨天呢，据说在这个普兰店的东南部、庄河和长海下的还是挺大的，局部达到了暴雨的级别。降雨期间呢，还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啊、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不知道有多天有没有感受到？其实咱们这边雨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柔了。
0: 嗯，
1: 看现在南方地区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洪涝灾害。
0: 是
1: 啊，台风啊、暴雨啊，城市内涝很严重，
0: 包括龙卷风，
1: 有的地方还出现龙卷风。
0: 是，那么目前来看呢，到今天早上8点钟啊，像普兰店区的东南部啊、庄河、长海呢。基本的雨都已经下差不多了啊，中雨到大雨，降水量呢是20到50毫米，局部呢是暴雨，降水量是50到100毫米。那么上述地区及南部和东部的近海呢，可能会有一些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的降水量呢是40到60毫米，雷雨大风，最大风力呢是8到10级，雷电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么其他地区呢，基本就是小到中雨了啊，降水量是5到20毫米。那如果说你这块没赶上雨，那基本上来说。那基本就没有雨了，就过去了。
1: 这场雨看来就是过去了，是吧？
0: 对。
1: 另外，昨天也是到了这个小暑的节气了啊。那么，随着这个小暑的中期啊，一年当中最热的3伏天啊，也马上就要开启了。不过，咱们现在感受还是比较好的。今年确实是热的比较晚，好多人我看已经开始准备抓咪咪杆了。
0: 对，下个礼拜吧，这个咪咪杆基本上就快出来了啊。其实已经听到有这个咪咪嘎的叫声了，那前两天我已经听到了
1: 啊。是吗？
0: 有，已经开始，只不过分地方吧。
1: 对，大家再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吧。未来的

0: 天气可能是潮湿闷热，这可能是日常相伴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1: 从常年呢咱们大连的情况来看呢，小暑开始啊，这个温度呢水平是位居全年的第三位，市区平均呢是在 23.7 摄氏度，湿度呢也明显的加大，像市区平均相对湿度可以达到83%、排在全年的第二高位，所以说呢从现在开始这个闷热感呢可以说呢是与日俱增的啊。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大连都市之声打卡问候都可以了啊。夏日跟咱还说呢，说新的一天新开始，早上好。另外金鱼啊说今天儿子期末考试，希望他能够尽力而为，考出理想成绩。
2: 咱们这个大连考试相对来说要晚一点啊。
1: 对，还可以吧。而且分这个中小学，小学低年级的那可能就上周就考完了，高年级的哈，初中的是这个礼拜考啊。
2: 很多南方地区我看已经放假放一周多了，
1: 是吧？
2: 对，
1: 热吧。
2: 比较来讲北方相对来说晚一点啊。拨开云雾也发来了问候的信息，还有东华啊说，各位听友大家早安呢，周三快乐，我来打卡了，最近呢带老大出来玩了啊，可能会有打卡不及时，见谅啊。
1: 哎呦，
2: 你看这朋友，
1: 这也不是上班
2: 多好。就感觉哈，每天不跟我们说点话啊，那心里都不得劲儿，
1: 过意不去，
2: 心里都愧疚。东东也发来信息啊，说金龙鱼雷早上好啊，今天早晨挺凉快啊，不那么闷热了，
1: 昨天晚上也挺凉爽的，昨天晚上
2: 对。还没到时候呢，这三伏天也快要开始了。
1: 是，昨天又把那棉衣服给披上了。
2: 挺好，挺好，
1: 挺好，是吧？
2: 这边也发来了，这是你自己画的吗？现在开始手动画了吗？
1: 拿手指打卡的吗？
2: 打卡图片吗？
1: 挺可爱的。
2: 欢迎更多的朋友发送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啊，大家可以发送，现在的心情状态啊，参与我们的一些互动话题。
1: 拨开云雾还说呢，今天下午3点中考出分了，哎呀我现在有点紧张了呢。哎，不用紧张，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是
1: 啊，没问题，
2: 今天下午去查分吧，放松心态。
1: 查分的这个渠道有很多啊，有的到这个招生考试网啊。其实啊，如果你填写了正确的手机号的话，到那个点儿你的手机就会叮噔，就会把这个短信呢发到你的手机上，到时候你就可以啊，想不看都不行的那种方式让你看那个成绩啊。所以有人说了，说等这个3点的时候啊，我把我手机给它关掉，我屏蔽了，我不想看。我要等到在网上的时候，拿电脑像电视里边那种啊，或短视频里边想那种的，一个字一点一点一点看，哇，那种感觉。
2: 盖盖啊，这是一位新朋友吧？这见的比较少，都是早上好啊。送孩子上学习班的路上
1: 哦，
2: 希望开始一个愉快的暑假。这你已经是开始放假了？
1: 这早上7点是就学习班了？这是什么情况？没
2: 多大的孩子呀，
1: 没放假呢吗？不是？
2: 要开始一个愉快的暑假了吗？
1: 已经开始暑假了。
2: 对，
1: 那这个放得早啊，
2: 已经开始放假了。
1: 据
2: 我所知，中山很多的这个小学已经陆陆续续，反正应该是有家长带着孩子已经出去玩了
1: 啊，出去玩，
2: 但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正式放假，还是说提前几天开启了暑假。但你看这个更早，盖盖你真是盖了帽了，
1: 是这边还没放假呢，
2: 开始补习了，
1: 补课了，开始。行，
2: 还不上火吗？
1: 祝你愉快啊。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咱们来聊一聊啊，这波啊包装内卷有多离谱。朋友们，
1: 嗯，
0: 这种包装不是咱们去买一些什么化妆品啦，或者是一些月饼啦，不是这种，
1: 嗯，
0: 而是现在的外卖包装有多离谱
1: 啊！外卖包装袋儿，
0: 对，
1: 包装盒，
0: 哎，
1: 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什么薄塑料盒啊，
0: 嗯，
1: 套个塑料袋啊，
0: 嗯，
1: 小纸壳啊。据说现在有很多的这外卖啊，就是感觉你的外卖这个包装的价钱哈，都甚至远超过里边那个饭的价钱。
0: 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当你点了一份外卖啊，这个包装的包装袋啊，包装盒什么特别精美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下意识想法，
1: 嗯，
0: 它挣钱吗？我这空各种券啊，这个减多少，那个减多少，总共花了11块钱，买了2个菜，买了3个菜，然后给了我一个那么好的精致的包装，然后里边那个盒一带里边去了，这它挣钱吗？
1: 然后肯定大家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啊，
0: 嗯，
1: 不知道大家点外卖多不多，我们来聊聊这个事儿吧。
0: 对，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点外卖的时候收到过的就是最精致的或者觉得最贵的那种包装什么样子的。
1: 嗯，
0: 首先来说一说砂锅粥，买一份外卖砂锅粥送小砂锅，有点买毒，也不是还猪，猪也不用还了
1: 啊，
0: 哎，买毒送猪，是不是啊？
1: 确实是。据说呢，现在有送什么砂锅的，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点这个小火锅，直接送个火锅的，
0: 嗯
1: 啊，还有据说这个点一份这个烤鱼啊，附赠不锈钢的钢烤盘的。
0: 我买过一次水煮鱼，外卖送了我一个不锈钢的盆，他从我一个盆呐，一个圆的，然后盖过来的，然后直接外卖给我端过来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就很诧异啊，当然咱们可能也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了，但是我总觉得至于吗？我就吃个水煮鱼
1: 啊，
0: 我还搭个盆，就有点像超市里边买方便面呢，还赠个碗是一个道理。
1: 所以其实你分析可能是商家批量的订购这些餐具，可能确实是
0: 能
1: 便宜，
0: 对，但再便宜
1: 单独买可能是贵，
0: 它成本在这摆着呢，
1: 嗯，
0: 是不是啊？
1: 那你可能也不知道它成本多钱，可能成本确实是更便宜，
0: 嗯。我买过那个佛跳墙，是那个砂锅版的佛跳墙，
1: 嗯，
0: 然后呢因为买了6个，它一盒，那一个纸盒箱子嘛，
1: 盒
0: 那纸盒箱子6盒的话，我最后捞6个砂锅，
1: 啊，
0: 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1: 多大个砂锅啊？
0: 大概
1: 正常，
0: 就是2碗那么大吧，
1: 啊，小砂锅，
0: 啊，小砂锅，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好。你说家里边当时还是电磁炉，
1: 嗯，
0: 然后我说电磁炉上面能放砂锅吗？我不知道，我也没敢放。要是家里边是说
1: 问一下豆包呗，
0: 那会儿还没有豆包呢。
1: 嗯，
0: 要是有这个天然气的话，是不是小砂锅可以用？
1: 嗯，
0: 就算用，我留1到2个，是不是就够了？
1: 哎，按，啊，你这体格子，你经常用砂锅熬中药啊？砂锅应该能用上啊。
0: 那我熬1个也够了呀，
1: 哎，
0: 是不是？我熬1个备1个，是不是？那我，你说我那4个，你说我扔还是不扔？哎，我看着真好，可漂亮那个砂锅做的。
1: 哎，家里啊。我现在有一个习惯，可能跟养花有关系，就家里一旦多了一些陶瓷的这个器皿
0: 啊，
1: 什么小碗啊，
0: 就开始养花，
1: 哦，嗯，杯子哈，我就下面打个眼，完了放上土，完了。
0: 但是砂锅这个东西你知道啊，
1: 你拿砂锅种花，
0: 你打破了砂锅它问到底呀，
1: 嗯，
0: 它味儿出问了之后的水它不保留啊，滋滋买糖水，它养花还不行，
1: 试一下呗，
0: 嗯。所以说这东西你是买过一次烤鱼，
1: 嗯，
0: 那烤鱼现在那个搭了一个那个烤鱼架子，就是你在家里面可以自己烤，
1: 嗯，
0: 朋友们有没有点过烤鱼的？那个包装底下是一个不锈钢的那种一个
1: 烤盘，
0: 一个架子，然后上面呢给你弄了一个像锡纸那样的稍微比较硬一点的壳，然后直接就架在那个架子上边，你就可以直接在那边烤。
1: 哦，
0: 我的天哪！我说简直现在这是标配的哈。问题是什么东西都特别好，那些不锈钢的那些钢架，最后我也只能扔掉。但我觉得很可惜，
1: 嗯，
0: 又没有办法，
1: 就变成一次性的这个耗材了
0: 啊，
1: 哦！就感觉你倒不如说节省一点，哪怕从环保的角度来说，
0: 嗯，
1: 你给我这个，比如说一次性的这个纸盒啊，当然是符合卫生标准的，
0: 嗯，
1: 可以食用的，可以这个加热的，
0: 是。
1: 然后我扔掉它也不可惜，
0: 对。
1: 或者说卖废纸处理，
0: 嗯，
1: 它再回收，
0: 对，
1: 对吧？
0: 这两天有一个热搜上了，一个事上热搜啊，就是一个19块钱的一个外卖。居然赠送了一个玻璃罐儿，啊，这个拆开外卖箱那么一下啊，这个仪式感呢，比这开礼盒还满足呢。外层是一个加厚的保温的铝箔袋儿，里面呢裹了2层气泡膜，
1: 啊，怕磕碎了。
0: 哎，有玻璃罐儿啊，
1: 嗯，
0: 玻璃罐呢是单独啊 套着一个防震的纸盒，
1: 这就四层了。
0: 哎，四层啊、嗯！哎，酱料、小菜、餐具、纸巾、好评、刮刮卡，各占一个独立的小盒，
1: 这像是一份礼物似的
0: 哦。
1: 咱们拆过这礼物包装吧，一拉开之后，
0: 嗯，
1: 是吧？中间是主的这个礼品，旁边有什么这个小卡片呢？
0: 啊，
1: 是吧？其他的有些是什么小的东西哈，在周围点缀着、
0: 嗯、是。
1: 这其实就是一份外卖，
0: 对，
1: 19块钱的一个外卖，
0: 对，就赠送你这么一个东西、啊、
1: 对，
0: 一套拆下来呀、啊，桌上堆了一堆的包装的耗材，饭菜就那么小小那么一罐儿，
1: 嗯，
0: 就让人觉得有点像以前呢买了一个大的月饼礼盒，打开之后有4块月饼，
1: 嗯
0: 啊，其他全是包装，但是真的很精致，
1: 是
0: 有人觉得特别划算，你看玻璃罐嘛，洗洗当个水杯啦，腌个咸菜呀、啊，你收纳一个杂粮啊，19块钱，饭是赠的，罐子才赠品。哎呀，有的时候
1: 对、嗯，有人说了，再也不用吐槽这个打包费不值了。
0: 咱们买的时候也会有打包费2元，是不是啊？打包费3元，就觉得这玩意儿花多钱。后来一看，嗯，不止2块钱
1: 啊、
0: 哦，嗯，
1: 所以说这回打包费就收的心安理得了。
0: 嗯，
1: 哎，所以说有人说这话听着没毛病啊，但是你仔细一想啊，也都是槽点。
0: 嗯，
1: 第一呢，羊毛肯定出在羊身上。
0: 是啊，
1: 商家肯定不是做慈善的。他卖一份他也得挣一份钱，
0: 嗯，
1: 而且最主要的是现在网上抽成多厉害呀，
0: 啊、
1: 哦、的好多的这些实体商家都不挣钱呢，
0: 嗯，
1: 商家呢采用像你说的什么玻璃罐啊、砂锅啊、什么钢盘呢、啊、铝箔袋啊，
0: 嗯，
1: 成本其实要全都算在这个餐价里边啊。有人说了，同样一份肥牛饭以前15，现在换玻璃罐19，但你就感觉可能19也不是贵，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心理作用。
0: 嗯，
1: 我涨了4块钱呢，
0: 没什么
1: 感觉，但是里面的这个包装啊，我给你换的更华丽一点。你看，
0: 嗯、
1: 哎呦，这小玻璃罐，
0: 嗯，
1: 我放点这个绿豆，放点这个杂粮，
0: 嗯，
1: 腌个咸菜，包装贵了4块，哎，你就感觉里面这个值钱了。其实呢，也是自己要花全款买下来的。
0: 是，
1: 更揪心的是呢，不少人反映啊，说包装啊越来越精致，里边的菜量反倒是缩水了。
0: 这个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大家是不是有相同的感觉？尤其是你会发现里边的一些肉，比如说你点一个这个鸡公煲啊，我曾经点过一个外卖的鸡公煲，我数了一下里面只有4块鸡肉，
1: 哦，
0: 太坑了。但是那个包装是真漂亮，一个国潮风的一个外包装，然后呢能够保温的那种，里边是那个铝箔袋的，哎，外边带那个粘口的封口粘住，然后里边左一个包装右一个包装，那筷子很精致，一打开之后啊，又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包装，哼，圆形包装里边之后才是这个菜，然后总共是4块肉，剩下全土豆子。
1: 所以你看，这不就叫华而不实吗？哎，你说这个和就是传统的国人呢、啊，大多数人喜欢这种华丽的面子，是不是有关系？
0: 嗯，应该是有一点关系，
1: 是吧？
0: 嗯，
1: 但是反而我觉得适得其反了。你说我，比如说我中午也好，晚上也好，我点一份外卖图啥？
0: 吃饱啊，吃好啊。
1: 第一个肯定我是图省事儿，我懒得做了。对吧，我点一个外卖，然后点外卖我肯定点一个自己顺口的、
0: 嗯、
1: 想吃的，平时不太做的，还是说以满足口腹之欲为主。然后你说你花里胡哨的里三层外三层的、
0: 嗯、
1: 又玻璃又钢的又陶瓷的整了一大堆，然后最后呢实打实的我吃没吃了点啥。
0: 是，
1: 反正我不知道你咋想，如果是我点了那样的鸡公煲啊，下次我肯定不点他家。
0: 那肯定不点了呀。
1: 是
0: 是啊，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商家这个心，你是不是用偏了？
0: 嗯，
1: 他反而说我想通过一些华丽的包装、精美的装饰
0: 吸引你，
1: 发现自打我改包装之后，妈客越来越少。你倒不如你实打实的，你把主要的这个钱、你放在这个菜肴上，
0: 客
1: 哎，让我们多吃点，吃好点。
0: 客少了之后的就合计，是不是有比我更好的包装呢？好家伙，再花2块钱
1: 啊，
0: 再买一套更好的国潮包装。
1: 对。4块肉变3块，
0: 哎，尤其是这2年这个国潮包装啊，就大行其道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好多都是国潮风的，啊，
1: 可能是
0: 我嘛，
1: 平时订外卖确实比较少，
0: 所以你可能没有感觉。
1: 对，
0: 嗯，
1: 你刚才你说你点那些，
0: 你都没感觉，
1: 我都没点过。
0: 包括有一年过年的时候，30嘛，年夜饭，买了一个大点的那种佛跳墙，啊，就全家一起吃，
1: 嗯，
0: 然后呢，赠送了一个。因为有电磁炉那么大的一个圆形的大那个蒸锅，
1: 哦，
0: 赠个大铁锅。
1: 那你这一年四季家里都不用买餐具，
0: 都不用买锅了，
1: 都不用买。
0: 然后吃的时候呢，就是把那个锅呀直接放到你那个灶台上，然后把它那一个东西往里一倒，
1: 就
0: 加热就完事儿了、
1: 嗯。
0: 然后连锅一起端上桌， 那锅还很漂亮，
1: 锅都是人家的，
0: 哎，锅都是人家的。然后吃完之后，这锅归你。
1: 嗯，
0: 我就当时
1: 归自己。
0: 当时我就觉得，就现在都这样事儿了吗？
1: 那你觉得值不值？就整体的费用呢？你觉得？
0: 费用其实跟正常差不太多，
1: 嗯，
0: 但它多了一个锅。
1: 对。但你就会觉得很值得
0: 啊，
1: 嗯！同样花价钱，感觉差不多啊。
0: 但问题是什么呢？他那锅的质量不行啊，他那个缸呢，应该也不是304的缸。
1: 嗯。
0: 然后呢，他加热那么一次之后啊，他就糊锅底子，糊锅底之后呢，就清理不干净，太薄了。
1: 嗯。
0: 他赠送的那产品的质量能行吗？你只能给他扔掉，用不了第二次。你扔掉那么好好的一个锅，就用过一次，太可惜了，
1: 那也干不了啊。
0: 这老祖宗告诉咱们，这是勤俭节约，我真舍不得。
1: 嗯，
0: 那你说舍不得吧，给谁呀？
1: 留下来平时熬中药吗？
0: 熬中药的糊锅底子，你说这东西，哎，这太可惜了。然后家里边买俩，这边有俩，你说怎么整？俩锅都扔掉了，后来，
1: 就吃一回，完了后来还想吃，
0: 一次买俩
1: 啊，一次买了两份，
0: 两家啊，老人家一个，自己家一个呀。你这不俩吗？
1: 嗯，那你就只能是当做普通的这个包装盒就扔掉吧，就不用考虑到它的材质，
0: 就太浪费了。
1: 是
0: 啊，
1: 嗯，然后呢，其实啊，就是两头都不落好。
0: 嗯，
1: 所以真不建议商家总这么整。商家弄完之后花里胡哨的，然后你可能在食材上会省了成本。
0: 嗯，
1: 人家吃完之后还不给你叫好，甚至不给你好评。然后你说咱们这个买家买完之后觉得吃的少了，都用在包装上了。
0: 嗯，
1: 完包装其实还不咋地。
0: 是，
1: 给一个罐啊，给一个盘呢，其实肯定是你挑。相对来说比较廉价，
0: 嗯，
1: 质量差一点的东西，看着很好，其实还不太实用。
0: 其实
1: 两头不落好这个事儿。
0: 还有那种就是塑料的圆形的包装打包盒，那种打包盒吧，有的时候人家打包吧，会在上面套一层塑料袋，
1: 嗯，
0: 你把你的饭菜呢到那里边之后，然后再给你放到那个塑料的打包盒里，哎，塑料的，然后送给你。然后你拿那塑料袋一拿出来之后啊，你会发现，
1: 嗯，
0: 那个打包盒圆形那个塑料那个，
1: 嗯，
0: 完好无损，一点都不脏。你说你留还是不留？
1: 那不留啊，那塑料的东西留在干啥？
0: 那不留的话，好好的新的扔掉了，就觉得特别可惜。而且你一次一买好几个，这个那个，一次饭的话可能留三四个，就特别可惜。
1: 哎，听你介绍这半天，
0: 嗯，
1: 我觉得你到老了是能那种攒纸壳的人。就你感觉家里什么哎呀，好好的别扔留着，这个好好的别扔留着。
0: 那你说确实是
1: 这种感觉，
0: 很新的东西。那你像你，你就连眨眼都不眨眼就直接扔掉呗？
1: 嗯，我眨眼呢。眨眼把也扔掉了，那怎么办？
0: 那不就是浪费吗？咱说，咱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舍不得吗？
1: 是，
0: 就浪费，
1: 就这种心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么弄完之后，反而是两头都不落好。
0: 咱们天天说低碳环保，低碳环保，勤俭节约，不要浪费，公益广告天天播。
1: 嗯，
0: 那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能一点想法都没有吗？白白浪费了资源。
1: 对，
0: 甚至我就想啊，我能不能给那个外卖的给那些店啊，我给你送回去，你再接着用呗，还能循环利用啊。但是没有机会啊，没人收，
1: 对
0: 对吧？
1: 你要再开车送过去还不够那本钱，
0: 我给了他也不一定要，
1: 是
0: 我也都不知道谁家跑哪去了，就特别浪费。
1: 也有好多朋友说了嘛，也是跟风，就觉得这个包装挺好的，点了好几次，
0: 嗯，
1: 玻璃罐啊，砂锅外卖啊，钢盘烤架呀，吃完了这些东西也不舍得扔
0: 啊，
1: 扔了浪费，留你说放哪儿吧？家里的厨房的地方都有限的，
0: 嗯，
1: 占地方大大小小的，而且吧，不同家的吧，大小规格还不一样，
0: 嗯。
1: 摞在一起吧，滋棱八翘的，
0: 嗯，
1: 时间长了还落灰。
0: 是，
1: 老人愿意腌点咸菜，在这个东西，咱就说那少点吃，那咸菜能腌多少啊？嗯，
0: 对呀，
1: 哎，
0: 早晚
1: 送人，
0: 嗯，
1: 其实我觉得送这个也比较少，
0: 嗯，
1: 送你个玻璃罐，反正也倒有可能。
0: 对，
1: 送你俩砂锅，没事熬中药喝吧，这肯定也比较少。
0: 还有什么呢？浪费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一次性的餐具。就是那个筷子、小勺，那个小餐具。
1: 嗯，
0: 一般来说啊，以前是个小塑料包装，透明的，这是最普通的了。
1: 对。
0: 后来呢，慢慢的变成纸的了，而且后来变成这个精致的那种纸的，非常硬，啊，那种硬壳的那种的纸的了。
1: 嗯。
0: 然后呢，里边东西越来越多。从最开始呢，就俩东西，一个筷子，一个勺。后来开始赠纸巾，
1: 嗯，
0: 赠这个牙签儿，
1: 牙签儿，
0: 哎，牙线。就各种赠，
1: 哎，还赠牙线的
0: 啊，还赠牙线。
1: 你就说你点外卖点多多吧。
0: 然后呢，你会发现啊，你家里边你哪怕我备注上了不用餐具，
1: 嗯，
0: 他也会下意识的给你。
1: 哦，是吗？
0: 因为他忙不过来，不看你备注，
1: 嗯，
0: 那边出餐快，夸夸夸往里头夸一扔，直接走人。
1: 对他来说，可能一个成本也很低。
0: 对呀，
1: 啊，就无所谓了。
0: 但问题是什么呀？家里边这个东西越攒越多。我家里边有一小柜儿，里边全是这个。
1: 那这你也攒？
0: 那扔了新的呀。那新的没动过的你就扔掉了。
1: 嗯，
0: 好的，

0: 真是可惜呀、啊！
1: 确实，
0: 咱都说那都是木柴，对不对？嗯。然后现在用那个筷子就扔掉太多了。
1: 嗯嗯，对。原来有一些这个筷子都让我绑那个花枝了。
0: 啊，对呀、啊，那还能用得上？
1: 支棱一下。
0: 你至少你还能用呢。嗯。但是那个筷子大量的，包括现在我们去饭店里吃饭的时候，你看那个筷子，挺长的、挺粗的那个竹筷子、木的筷子，嗯、就吃一次，然后就扔掉了。都特别可惜，
1: 对啊，其实商家考虑最多的可能就是成本钱的问题，但殊不知这只是一种巨大的资源的浪费、
0: 啊。是啊，现在城市生活垃圾当中啊，外卖包装占了30%以上，大量的一次性的塑料、难回收的这种复合的铝箔袋、一次性的纸盒很难降解啊，天天是上亿单的外卖的过度包装产生了海量的垃圾，也加重了环卫的处理压力。
1: 是
0: 相关部门虽然说已经出台了外卖包装的这个瘦身令，提倡减量化啊，可回收包装啊，有专门整治等等啊，但是现在来看更加的内卷。
1: 这个东西对，嗯，出台的所谓的瘦身令啊，它可能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政策，
0: 嗯，
1: 只是一个意见，它并不是说法律法规，
0: 嗯，
1: 你也没有办法用法律去要求它。
0: 你说之前不有限塑令吗？限塑料袋使用、嗯，你看现在除了超市里往外卖之外，其他地方依然是大行其道。
1: 是，
0: 嗯，
1: 那超市里现在我觉得很多超市
0: 也该赠送了，
1: 也有啊，
0: 嗯，
1: 包括那个就是塑料袋就是自己撕的那种
0: 啊，一卷一卷的，
1: 一卷一卷的。
0: 嗯，
1: 现在依然看见很多嗯个别人上去夸夸夸倒几下，
0: 像、
1: 用了用不了先拽几下，
0: 像缠卫生纸似的这家伙，嗯。嗯，
1: 所以这也是大量的这个浪费。
0: 是，所以说朋友们，今天您可以说一说啊，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跟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一样的情况？
1: 嗯，
0: 就是外卖过度包装，
1: 是，
0: 然后呢，无论是它的量还是质，都太多太好了，然后造成了大量的可惜、浪费、不舍得的情况。
1: 大家拍拍照片呗，
0: 啊，
1: 就是如果你此时在家里，你家里攒不攒一些，就是点外卖。留下的什么砂锅啊，
0: 嗯，
1: 玻璃罐啊，各种好看的这个外卖的包装啊，
0: 嗯，
1: 吧，你是不是也觉得出现这种现象？而且另外我还想问一个话题
0: 啊，
1: 我特别感兴趣，朋友们，平时你们点外卖，你们都吃啥？
0: 哦，
1: 你们都愿意点啥吃的？
0: 啊，
1: 因为一个是啥呢？我家点外卖确实比较少，一周可能也就点一次，一次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呢，吃的也都比较单一。你像我点外卖，我就常吃就两样东西
0: 啊。
1: 一个是排骨饭，
0: 哦，
1: 一个是嗯吉某家的照烧鸡排饭，
0: 哦，
1: 我就点这俩东西，
0: 但
1: 偶尔点想吃个他家这个了，
0: 嗯，
1: 一周可能也就点了一回。
0: 其实你可以发散一下思维啊，
1: 都坐着吃，
0: 你为啥不直接点炒菜呢？
1: 炒菜啊，
0: 啊，点一些饭店的炒菜不就完了吗？像一些、嗯、咱举例子，比如说日月生，假如说，
1: 嗯
0: 啊，你就点一个他家的炒菜就完了呗，正八经大饭店，然后呢，他家的这个做饭的质量啊，菜品的口味各方面能保证。
1: 嗯
0: 啊，安全卫生也没有问题，大饭店啊，然后呢，它有这个外卖包装，很外卖很便宜的，有小份儿，甚至有
1: 这
0: 个，
1: 是就是如果是一家人一起吃，我、嗯、会像你那样，啊、嗯、
0: 啊，
1: 对，但有的时候
0: 一个人，
1: 对，偶尔点外卖，那可能就哎，这顿自己吃，懒得做了，
0: 嗯、那你可以点一个菜，哎、
1: 点一份儿，
0: 其实也没问题，
1: 嗯，
0: 点一个菜就够用了，然后你还可以吃两顿三顿，
1: 嗯
0: 嗯，这不给你提供一个新的吗？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就点什么什么饭。但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人也可以点一份炒菜。
1: 对，然后再就是我考虑的比较多，可能就是饮食健康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我外卖相对来说点的比较少。
0: 嗯，
1: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就是你平时常点什么外卖？你常吃的，不，你觉得口味还挺好哈、啊？你觉得还挺健康的？
0: 嗯，
1: 像你刚才提的那个，比如说黄焖鸡米饭，我就从来都不点。
0: 哦，
1: 可能跟我们做媒体有关系，就经常报道一些某些这个外卖。可能饮食质量不太好，哎，某某家的，所以像这个黄焖鸡米饭，我从来都不吃。到这个商店，就是去外面吃，也从来不吃。
0: 嗯，
1: 这种饭，
0: 我刚刚提的是鸡公煲，
1: 嗯，
0: 一样，
1: 就类似、嗯、
0: 类似，
1: 对吧？
0: 嗯、
1: 啊对，大家来这个说一说啊，你常吃什么？
0: 嗯，
1: 你觉得哪个外卖比较好吃？
0: 嗯，外卖你可以
1: 我也点一点，要不我就吃俩，一个排骨饭，一个照烧鸡排饭。
0: 你可以点大包子，点生煎，
1: 嗯，
0: 点水饺，这些都可以啊。
1: 这个平时反正家里
0: 点面条
1: 也经常做
0: 啊，
1: 嗯，
0: 点面条，
1: 我就想点一个，就家里平时就是日常不常吃的，
0: 那还是炒菜呀。
1: 你像这个包子呀，
0: 嗯，
1: 还这些东西吧，有的时候早餐会吃，
0: 嗯，
1: 早餐会有，嗯。
0: 定海神针说：“龙啊，你那个砂锅就当碗用了呗。问题是家里边有的是好看的碗呢，我不愿意用他那砂锅吃饭呢。
1: 嗯，
0: 当拿砂锅盛饭呢？
1: 对，哪有拿砂锅盛饭的呀？
0: 少，
1: 那砂锅再小也比碗大呀。
0: 嗯
1: 嗯，
0: 以前有过那种，就是在去外面吃饭的时候，
1: 嗯，
0: 有那种就是砂锅饭， 这吃过吧？
1: 这个吃过。
0: 砂锅菜。

0: 这个有
1: 啊，一般什么韩式拌饭，
0: 嗯，
1: 用那个砂锅拌，是不是？
0: 嗯，
1: 上面挤点酱，完了煎一个半生不熟的蛋，有点菜，夸夸一拌，
0: 也有这种。嗯、但另外的时候打包盒我都留着，出去玩露营的时候用，或者装那个生番生菜什么的，放在冰箱里。
1: 嗯，
0: 哎，打包盒。
1: 对，大家也可以来
0: 说一说，价不多。
1: 对，你这个打包盒、
0: 嗯、
1: 或者说过度包装的这些瓶瓶罐罐，你平时都干什么用？
0: 嗯，
1: 哎，拨开云雾说了，我说我买过238的烤肉套餐
0: 啊、哦，
1: 送我一个电子烤盘，烤盘质量非常好、嗯，我用了很多次都没问题。
0: 嗯，
1: 那你主要是你的餐费在那儿呢，200多，人家送你个烤盘。
0: 是啊、嗯，其实有的时候吧，你不希望他送，你就把钱给我降下来就行了，但还降不了。
1: 嗯
0: 啊。包括我买过那个就是煎牛排，那牛排就是那种它已经是成品了，速冻过来的，
1: 嗯，
0: 打冻着，然后你早上的时候拿锅一煎，一面就可以吃牛排了。
1: 嗯，
0: 他赠送的那个小钢叉，买一次赠送俩，买一次赠送俩，家里边钢叉一大堆，就刀叉全全乎了。
1: 对，
0: 然后呢，
1: 这个倒是有，
0: 还赠送你那个平底锅。平底锅，
1: 这是买啥赠的呢？
0: 就是那个牛排呀、
1: 啊，煎牛排，
0: 煎牛排呀、
1: 啊。
0: 嗯，好，你刚开始说我买一个，你赠我一个行。你架不住我这吃完之后我又买了、
1: 嗯、
0: 后来整了七八个平底锅，你不知道那个平底锅往哪扔。
1: 嗯，
0: 那得好好的新的平底锅呀，
1: 给灰太狼呗。
0: 它倒不大、
1: 嗯、
0: 啊，但是呢它大小的应该跟咱那个电磁炉那个烤盘应该差不多。
1: 嗯，
0: 但是你说扔不扔？不扔，不扔没地儿放，扔了那都新的。
1: 嗯，
0: 就特别的纠结，
1: 就感觉这个好好的一个餐具啊。
0: 是，哎，买过那个燕麦，他赠送那个烧杯，买一次赠俩，买一次赠俩，买了4次赠8个烧杯，你让我往哪扔？嘎新嘎新的新烧杯，不知道往哪处理。
1: 不是，那下次你就买不赠餐具的燕麦就完了呗。
0: 我他有那个套餐，他套餐划算。
1: 嗯、
0: 比如说我这99买8大袋啊，买10大袋，你比你单买要划算。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这个烧杯已经有7-8个了，能不能不赠我？你给我换一个也行，或者退点钱也行。不行，我们这是固定的，
1: 然后你
0: 必须赠你不可。
1: 你还非得买他家，
0: 你赠别人家也是，你不都买西麦吗？你不买西麦买什么呀？
1: 买什么？
0: 品牌
1: 哦，那有的是，我觉得燕麦呀、啊。而且我是觉得你挺有意思，就买完这个之后，这个赠完东西，赠东西你还不喜欢，完你会闹心
0: 啊，
1: 完下次你买完之后完自己还闹心，就给自己无形增加这个心理内耗，一回两回三回完还闹心，
0: 那怎么办呢？
1: 换一家呗，就非得买他家呀，
0: 就这个品牌，这大品牌呀，
1: 完就喜欢他
0: 啊，大品牌、啊、
1: 就认牌子
0: 啊，是啊，那你买东西不认牌子，随便买，那也不是啊，你也得认牌子，
1: 挑口碑呗，但我觉得好牌子那不有都是吗？就燕麦它就那一个牌子吗？
0: 一般反正我都
1: 买、那个、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其他的嘛。
0: 嗯，
1: 可乐乌托邦说了，他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便宜的材质啊，他说我指定也是不能用，比如说玻璃的会考虑含不含铅，
0: 嗯，
1: 金属材质的含不含一些有毒的物质。
0: 嗯，
1: 哎，他说了在这个饭店吃饭打包，打包餐盒收费1元，有的高级一点收费2元啊，他说一般批发也就3-5毛钱，哎，商家该不该在这方面赚客户的钱？
0: 按说是不应该的，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行业的潜规则了。
1: 嗯，
0: 而且似乎就是大家有多少有点好面儿。你说桌上有一个现成的精包装的一个餐具，你说你啊服务员，你把这个收了，我来个普通的，有没有？有。
1: 嗯，
0: 但是大家一个嫌麻烦，第二个如果跟别人请客吃饭的话，你更不好意思提这事儿。
1: 嗯，
0: 就都花这个钱了。刚开始1块钱，后来变2块钱，还有3块钱呢。
1: 所以说其实国人还是好面的。
0: 嗯，
1: 为什么说你看在餐饮方面这个外卖精美的包装餐具大行其道呢？
0: 嗯，
1: 那还是有人喜欢。
0: 是啊，
1: 秦说，他说我家的一次性的餐具盒啊比较好一点的啊都留着，等到周末要是全家出去露营的时候啊，哎，装一些吃的喝的。
0: 对，
1: 哎，这是一个方式，
0: 这个好。
1: 对，带一些餐具然后就用一次，哎，扔掉也不算可惜。
0: 是，
1: 哎，还方便，不用收拾。
0: 对，那这个好，你能去露营用还可以，而且露营的时候确实需要这样的东西。
1: 嗯，
0: 你没有还得花钱买。嗯，
1: 对，
0: 但是有的家庭啊他没有这个露营的习惯，是不是？
1: 对，出去玩啊。
0: 嗯，
1: 对。夏者听兰说了，说龙啊，砂锅你可以用一个
0: 啊，
1: 端一个
0: 啊，
1: 看一个，
0: 嗯，
1: 喝水一个，炖汤一个，
0: 好家伙，
1: 差不多了。
0: 我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就够了？啊，情绪价值嘛，哎，你看看那个包装那么好，你心情不也好了吗？
1: 嗯，
0: 哎，你不饿了，吃的就少了，
1: 吃的就少了，吃的少，你订外卖干啥呀？订外卖肯定是想吃，饿了呀。
0: 是，
1: 而且你说这情绪价值也不好啊，就像你那样事儿的，点一次。

0: 外卖啊，这个锅闹心，哎呀，这锅扔了白瞎，整没地方放。嗯，真闹心，下次还点他家。其实我有点理解不了，我要订完他家闹心，我下次就换一家呗。
1: 桃子说了，网购这个赠品呢，如果你不想要，可以私信商家告诉他别给了。哎，我就干过，好使。
0: 哦，
1: 我好像说过，他不听，
0: 我就不要赠品。
1: 嗯，就像我们，
0: 哎，我觉得其实可以的，对，我不要赠品，商家你是不是还省钱了？桃子还说，金龙你不光不爱运动，还愿意点外卖。今天发现还爱囤外卖盒。
1: 我不是爱囤，是舍不得扔。
0: 那你还是愿意点外卖，这样的盒比较多嘛。他说这个锅呀，他说我都不能刷，不是304钢对身体不好。他说我都不能直接拿它加热，
1: 是不是？
0: 医生你看在这方面更注意。
1: 哎，
0: 外卖包装花里胡哨的，他说我也不买，羊毛肯定出在羊身上啊，他说我才不花那些冤枉钱。没有买卖那就没有市场。现在年轻人一方面呢就是穷，一方面呢变得更务实了。他说我感觉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未来市场不大，
1: 就是慢慢要回归一下本真吧，是不是？外卖
0: 希望吧。
1: 对，
0: 但我怎么感觉好像目前来看没有这个趋势呢？
1: 有更越来越简愈简的这个卷的趋势。
0: 对，越来越奢靡了呢。商家反而就是卷这方面。王大好说了，他说你把这些包装赠品呢、打包，周六周日去香炉礁
1: 啊、
0: 中山公园
1: 啊、
0: 去摆地摊给他卖的。
1: 哎，这是个好办法呀。你别说啊，我那些砂锅，我那些焖烧杯，这东西都新的，都没打封的、卖个5块8块的，我跟你说，这不少人旁边不就中山公园吗？哎呀，所以说朋友们，等你看你突然中午了什么时候，突然间看见一个小伙啊在旁边卖各种闷烧杯啊，
0: 那是金龙他儿子那小伙，
1: 还有一次性快递了外卖了这些，估计就是我啊，卖筷子了勺子了，哎，锅碗瓢盆了。
0: 你看那个小伙啊是金龙他儿子
1: 啊，
0: 哎，旁边站那个大爷是金龙。
1: 你就非得埋汰我俩，我至于长那么老吗？我现在人都说去了同龄人当中我算年轻的。
0: 是是是，在60岁当中算年轻的。你看59，
1: 哎呀，
0: 肯定没有60。
1: 这60后年就不能跟你们拼了，这都退休的人了。
0: 但是你说到中山公园香炉礁能有人买吗？就他们不知道我点个外卖能赠个砂锅吗？
1: 不知道。
0: 嗯，
1: 你觉得老年人有几个人点外卖呢？
0: 那也不一定，我觉得现在很多老年人也挺时尚的哈。
1: 他都不会点
0: 一部分吧。大家继续来这个说一说吧，
1: 对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说现在啊外卖过度的包装和过度的赠品啊，这个经历你有没有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991。

0: 龙龙啊，为了把咱节目做好啊，我现在天天是冥思苦想啊，弄得我现在饭吃毫不兜，睡也叫不着啊。你呢？你最近睡觉咋样啊？
1: 还行，婴儿般的睡眠。啊，
0: 这么好？
1: 你那是没心没肺吧？你懂什么呀？我这睡个小时醒了，哭一会儿，再睡一个小时醒了，再哭一会儿。

0: 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1: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0: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1: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

0: 时机东北超。那么在7月3号啊，大连联动了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朝阳六市和大连文体旅集团呢，走进了通辽啊朱日和草原旅游区，开展了沉浸式的文旅推介活动。现场呢有这个马队迎宾呐、蒙古包互动歌舞表演等等啊，很是热闹。
1: 对，开启了一场啊别开生面的沉浸式的文旅推介的活动啊。当这个海风遇上草原，当青春绽放在草原，这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啊，在辽阔的塞外大地上也是活力四射。告别了城市的喧嚣啊，东北超开心文旅组是深入被誉为叫草原之心的朱日和草原。活动现场啊，热情的蒙古族的同胞们呢，以特色的马队迎宾仪式迎接远道而来的大连超开心文旅团。
0: 而且看他们服装还是穿着长袖呢，看来那边真的很凉爽啊。
1: 但是你好像没见过，就是草原，就是咱们蒙古的朋友，穿短袖，
0: 是吗？
1: 反正去现场旅游的时候，包括你看电视专题片啊，你看过就是这种蒙古族的朋友就是短款的衣服吗？
0: 我看他们穿坎袖的，看有过，
1: 那是在摔跤的时候吧，对吧？正常的平时好像他们没穿过短袖，
0: 都是长袖的。
1: 草原是不是都凉？好像有短款的蒙古服饰吗？
0: 应该有吧，这不咱没注意，
1: 没见过。
0: 或者咱们旅游团带你去那个地方都不是正儿八经生活的地方，都是旅游景区，
1: 也有可能，
0: 对吧？那么夜幕降临呢，这个朱日和草原也是化身欢乐的海洋，大连青春活力的舞蹈蓝色光芒燃爆全场啊，尽显了热血拼搏的东北超少年当自强，荡气回肠的锦绣征程，舒缓悠长的朝阳花开啊，以及蒙古蒙汉双语合唱的梦中的额吉，那可以说呢是完美的交融，迎来了阵阵的掌声。
1: 对，那么伴随着悠扬的乐曲啊，现场的游客和东北超开心文旅组的文旅推荐官演职人员是手拉手啊，共同跳起了热情奔放的非遗的安代舞啊，瞬间打破了地域的界限。那么大连及六城市的文旅推荐官呢，也是化身种草官轮番登台啊，把我们辽宁七城市七兄弟啊，这样城市风光啊，重磅的惠民的政策呀，搬进了大草原，也请我们的这个蒙古族的同胞们啊，到我们这个大连来玩一玩。从大连的浪漫海岸到丹东的鸭绿江畔，从锦州的笔架奇观到营口的渤海明珠，从盘锦的红海滩到葫芦岛的古城底蕴，再到朝阳的化石文化，哎，欢迎大家到辽宁来啊，来大连看东北超。除了干货满满的城市推荐呢，大连还特意给现场来宾呢送上了我们的礼物，北纬39度的鲜甜的大樱桃啊，把这个槟城独特的山海风味满满的诚意一直啊带到了草原，
0: 在草原能够吃到咱们大连啊直接带过去的大樱桃，那这个实属不易啊，
1: 真是不一样。
0: 嗯，
1: 哎，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
0: 啊，
1: 你说草原那么大的面积
0: 能种樱桃不？
1: 它为什么只长草，树那么少呢？是不是你考没考虑到？
0: 是不是种的草？
1: 你看一望无际的那大草原呢，那说明那地是可以长植物的。
0: 嗯，
1: 种些大树呗，种些果树上
0: 应该是有。只不过咱们去那些地方啊，还是我说的意思，
1: 就是草原，草原就刻意保持草原。
0: 对，你去的地方就是种草的地方。那肯定内蒙古，内蒙古还学树林子吗？
1: 那肯定是有。对，但是我就说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
0: 估计有树都拔了，
1: 为了
0: 保证
1: 那是草原，
0: 不至于啊。这个留给咱们的朋友们去说吧。

0: 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继续组合。今天来说一说关于外卖的过度包装。
1: 对啊，你点外卖吗？你平时都点什么外卖？也可以给大家推荐推荐，就是说你吃的比较多，你觉得比较好的，质量很好的啊，也可以推荐推荐。然后你没有发现现在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订个外卖，妈送脸盆，送玻璃罐，送砂锅，哎，各种各样的餐具。
0: 对，
1: 你觉得是不是一种浪费？然后送的这些东西，你平时都拿它干什么呢？嗯，
0: 王磊说，我经常点的是妈妈牌外卖。哦，哎，绝对是量大管饱，送不送反正得看心情。是，哎呀，到妈妈，那你得给你妈妈伺候好了呀，哄好喽，
1: 到妈妈家吃，妈妈给做，
0: 那
1: 多幸福啊。对呀，现在还能吃到妈妈做的饭菜。云淡风轻说，年轻人呐，长点心吧。啊，我的女儿啊也经常点外卖，她啥都点，包括饮品啊。今天说到外卖包装啊，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内在的食材啊，比如油啊这些东西啊，能让咱们放心吗？偶尔呢可以啊，长此以往啊就形成了习惯啊，什么勤俭节约呀，身体健康啊，哎，可能都会有影响，是不是？哎，就是要远离点外卖，是不是？但是年轻人觉得离这些东西就感觉越来越远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应该总结一下，就是你觉得这几年确实身体条件素质有所下降，我觉得肯定和你日常生活饮食是有关系的。
0: 我吗？
1: 对呀、啊，那我说谁呢？
0: 我外卖现在已经不怎么点了。
1: 那些锅呀、玻璃盆啊，那都是谁送谁的呀？其实你觉得自己好，但是可能你点的外卖在外面吃的次数还是要多。你像身体跟什么有关系？肯定跟吃啊、睡觉啊，你的平时的饮食作息规律是有关系的吧？
0: 拨开云雾说，龙啊，这砂锅不是一个计量单位吗？不是有句话讲得好吗？砂锅大小的拳头嘛。哦，砂锅大小呢？
1: 但是那人拳头确实很大。
0: 对，
1: 比如说鲁智深。Q 头说了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啊，他说我平常偶尔啊从饭店会点晚餐，餐盒一般呢都是用来餐桌上接垃圾，很实用。
0: 对，可以。
1: 但是吧，我感觉饭店老板呢还是不够大气。如果我是老板的话，客户点够100元菜品的话，我保准送他一辆自行车。
0: 确定是人骑的自行车，是不是？
1: 假呀，
0: 不是摆件啊，哈。
1: 那一台自行车，那现在再便宜不得过百啊？
0: 所以说你干不了饭店嘛，是不是？赔个底儿掉。
1: 遇见说了，他说外卖不是每个客户啊都送家里的啊，餐具或者是简易的灶具啊是必要的。我曾经跟朋友啊走到海边，突然饿了，点了一份烤鱼。他说我们就在海边啊找一个平地席地而坐就吃了。这种情况下，简易的灶具和所有一次性的餐具那就是多有必要啊。你否则吃不到嘴里啊。
0: 这个倒是。但是毕竟在外边海边溜达还吃烤鱼的也极少吧。是不是？
1: 那或者就是出去露营啊，哎，去海边玩的时候你点一个。
0: 那就算去露营，好像像吃这种比较大型的东西的时候还是少。
1: 对，
0: 以简便为主。
1: 再就是啊，就是点外卖的人群当中，往往呢可能居家的和在单位的点的是比较
0: 多
1: 的。对，
0: 出去玩的
1: 少，出去玩的点会有，但是这个比例你看它肯定有大数据比例。
0: 对，
1: 这是比较少的。他说另外呢，他说我即使叫外卖送到家里啊，我也会用一次性的餐具，吃完直接扔掉，用家里的餐具吃完还得刷。这个和我完全不一样，就是我宁可刷也用自己家里的。因为那是你自己花钱买的，你肯定是用的安心卫生。
0: 是
1: 外边的，真的你就是新闻你还是看少了，
0: 就各种习惯吧，
1: 包括你那个就是筷子，包括竹子这些筷子，就是尽量别用太白的，那都是用漂的。正常的这个木头和竹都没有那么白的。他说我建议呢可以有一个选项啊，遇见说的，他说是否需要餐具，这个点外卖的商都不都有吗？
0: 有，只不过呀商家不管这套。你给不给呢，他就备注上是点的，他就给你省下来了。
1: 刘慧啊提出了一个好建议啊，就是你家里有那么多赠品呢，你可以往外送
0: 点，是点的，
1: 他
0: 就给你省下来了。
1: 刘慧啊提出了一个好建议啊，就是你家里有那么多赠品呢，你可以往外送一送啊。咱有那个有听众群嘛，对不对？你可以说嘛，比如说我有一些烧杯呀，有一些小锅啊，谁需要啊，或者说送去，或者说让他们出运费。他说了，他说你那个烧杯啊，你能不能送我一个呀？他说我给你出这个运费。这也是一个方式，送给朋友
0: 呗，至少不浪费。
1: 对，你看，我记得原来咱们还搞过这样的活动，但后来可能是不搞了。
0: 什么活动？
1: 就是咱们在这个群里，大家有什么一些闲置的物品， 可以交换
0: 哦，
1: 可以做一个适当的二手平台的买卖。
0: 一般像玩偶啊、书籍啊这样的交易的比较多。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家
0: 餐具类的少。
1: 于小宝就是刚长大，就是不做宝宝椅了嘛。然后我家有一套就是说挺好的精致的，就是竹子的竹木做的一个宝宝椅，坐在上面下面有小桌，我就把这个就是在群里送给一个听众了。
0: 哦，
1: 他过来来取的，我就没要的钱。
0: 嗯
1: 啊，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送给朋友呗。
0: 对，
1: 宵夜说了啊，前一段时间呢点外卖啊，掺水煮鱼，就一种水煮鱼呗啊，掺水煮鱼啊，这么断句啊，我以为是掺水煮鱼呢，
0: 掺水煮鱼了，
1: 看来我就点的东西比较少啊。
0: 我对象找了一家哎只会做鱼的小店，大缸盆装鱼，还给了三个小缸盆，这个大盆我一直留着用着呢，火灭绝了。你看我说了吧，真的现在就做那个水煮鱼啊，送大缸盆，就到这份上现在。
1: 但他这个方式挺好的，就是这个别直接用它加热，盛这个食品，你拿它和面呢，接水呀，温度低，这都挺好的。
0: 这个大缸盆它是不是用来加热的？它只是用来打包的包装，哎，是这个样子来用。
1: 对，就别它当炊具用，三 flower 说，相对于外卖的低成本包装啊，他说我更受不了用这个质量特别好的玻璃瓶装的饮料，什么白桦汁啊。巧克力牛奶呀，那瓶子质量好的，
0: 对，
1: 扔了我会有犯罪感呢。
0: 你看看，
1: 只能留着呀，
0: 看
1: 看能不能啊装自制的饮料什么的，或者当个小花瓶啊，有一个小花插，对不对？哎，摆在餐桌上，哎呀，好怀念以前喝汽水啊，还要退瓶的日子呀。
0: 对呀，你说以前的喝汽水啊，啤酒瓶子什么的，还要退瓶有押金，后来都不要了，其实好可惜的。你说咱们有时候买一箱啤酒，这一箱啤酒啊，喝光了之后啊，那些啤酒瓶子。其实都能回收利用，但是没人回收，也不给钱，也不知道给谁，最后只能拉一堆里边刮那么一扔，都可惜了，
1: 就没有退瓶
0: 对
1: 这个说法了。
0: 为什么呢？
1: 便宜了呗，
0: 物资极大丰富了吗？
1: 对，不像那个时候。对，现在这个玻璃生产这个工艺，而且是工业这种玻璃，大量的批量的，就是制式的模子加工的很快，
0: 其实
1: 不像那种玻璃手工艺厂，需要一个一个的吹制的。
0: 对，
1: 哎，那个需要有技术的就比较贵，
0: 其实很浪费的。你看现在这个纸盒包装啊，这个能收破烂，说实话，这个还挺回收利用的，
1: 可以回收。
0: 哎，
1: 玻璃能回收吗？
0: 没听说，没听说。
1: 就比如说砸碎了、融了，重新再做玻璃。
0: 其实你看，咱们国家推了很多这种环保的宣传，是不是让大家进行这个环保啊、节约啊等等，这些都特别好。但是我们除了这个宣传。啊，口号上之外，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应用当中，如果能够做出一些实际的动作出来，然后老百姓一定会配合的。哪怕你稍微给一点儿，啊，几毛钱，你看纸盒嘛，几毛钱都会有人去捡。那矿泉水瓶，你看满大街，几分钱一个都会有人去捡。那如果说这个东西能够稍微值点钱儿，那大家就不浪费了。但现在还不够。
1: 是，
0: 遇
1: 见说了，他说我喜欢包装好一点的外卖啊，还没等吃呢，哎，光看着我这心情就好啊，情绪价值给到位了。但是前提是里边的饭菜味道一定得好，对，你不能光看面子而不要里子，咱们点外卖还是为了吃的好嘛。他说否则我也不会再点。如果饭菜味道不差的情况下，我会点那些呀包装更漂亮的。
0: 你看，
1: 但是这个不得一个个的吃过才知道，对吧？
0: 你在点之前，你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包装，
1: 所以就是这样，就是金龙你也经常换一换，就点完之后吃着一般，但是给的餐具确实挺多，完你还挺闹心，处理不了，下次你就换一家，
0: 我换，
1: 哎，找一个味道好的，
0: 我很少，
1: 别那么花里胡哨的，
0: 在一家点好几次，很少，
1: 除了燕麦，
0: 燕麦那品牌，你不吃燕麦吗？
1: 吃啊，
0: 那你吃啥品牌呀？
1: 我不记得呀，燕麦不挑品牌呀。
0: 挑
1: 燕麦为啥呢？因为我觉得燕麦这个制作的技术它不是什么高精尖的技术，很多的厂家做的都很好，
0: 你信不信你问问大家伙儿，燕麦吃什么品牌，基本上10%有8%都是我说那个品牌，
1: 我还真不知道，真没听说过那个品牌，你说我都不知道，
0: 是吧？
1: 可能
0: 来朋友们有没有吃燕麦的，把你吃那个燕麦的品牌打过来我看看来，或者你知道的最有名燕麦的品牌是什么，你看肯定是那个品牌，现在就打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什么来我都没记住，西西服啊，
0: 我服了，
1: 西西服好像书店是吧？
0: 西西服说，我干这么多年书店，现在变卖那么燕麦了。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好多人奔西西服去了，哎，听你家卖燕麦啊，多少钱一包？
1: 哎，不提他家名，再提我要收钱了哈。

0: 哎，我们当中啊提品牌，我跟你说都是收费的
1: 啊。
0: 你看，比如我要提的 Love Lauren，
1: Love Lauren，
0: 哎 ，Polo 衫
1: 哦。
0: 夏天呢，可能很多人都需要一个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是一款啊版型非常好的 Polo 衫。但是去商场专柜啊，你买个 polo 衫啊，随便一件啊，叫得上牌子的，起码都得是七八百起步，稍微好一点的，那一千两千的很正常。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买一件挺心疼的，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叫大牌捡漏福利啊，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你可能不能喜欢，因为是纯色的，
1: 对。
0: 你喜欢刺龙画虎的，
1: 对，但是这种 polo 衫的话可以穿出老前锋，
0: 对，
1: 哎，
0: 你看真正的其实这个老前锋啊，感觉有点身份的，谁身上那么多图案呢？相对来说都比较简约的，
1: 是是是是。
0: 说到这个拉夫劳伦呢，它可确实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商圈啊必有它的一席之地。路过橱窗啊，你忍不住多看几眼啊。胸前呢，就是那个马球刺的那个刺绣标，哎，打着马球的那个，辨识度也直接拉满。很多的这个衣品在线的明星啊，日常都在穿，哎，你跟风肯定也不踩雷。现在入手一件啊，三年五年之后拿出来再穿，哎，依然也不过时。哎，轻奢质感，哎，小马 polo 衫搭配一个小白鞋，领口往上，小领一翻翻，见客户，有人还愿意穿小领立立着，哎，逛街呀，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是，有品味嘛？
0: 对，哎，有品味的感觉啊！
1: 来看一下价格啊，专柜价是1199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不到三折的价格入手国际大牌啊，绝对是在薅羊毛啊！三种颜色可选，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呢是从 S 到 2XL 全都有啊，男女都能穿。现在加单多买啊，有多折，到手更划算。那每款颜色也